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你起开，
3: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4: 你起开，别推我。
5: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3: 俺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3: 大哥救我呀。
5: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3: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图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6: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0: 发明，
8: 随着智能家居是
9: 昨天国家
8: 不断扩大，
0: 发新生，
10: 现在所在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0: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在这个夏天，肯定有很多人接触过这样的搭配，葡萄汁、气泡水和冰杯搭配在一起，一杯葡萄冷萃就做好了。炎炎夏日，装满食用冰块的透明塑料冰杯，因为和茶饮、果汁、咖啡等适配，可以快速自制成为各种风味的冰饮，成为解暑的新宠。而且相比去年一杯好几块的价格，今年冰杯的价格有所下降，不少超市上线的冰杯甚至一度引发抢购。不过呢，每到夏天也有不少人喝完冰水啊，容易出现拉肚子，甚至还有上吐下泻的问题。那么冰水消暑可能存在哪些健康隐患？高温天应该如何安

0: 安全的喝冰水或者吃冰的食物，家庭自制冰饮需要特别注意哪些问题呢？今天的节目，记者陈磊对话中国科协科学传播首席专家、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教授范志宏。
1: 大家好，我是记者陈磊，今天我要对话的嘉宾呢是中国科协科学传播首席专家、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教授范志宏老师。范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说这个夏天大家都想喝口冷饮，但是呢如果吃太多冷饮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就媒体报道了，在前几天浙江杭州有一位女生是饮用了含有大量冰块的冰咖啡，结果呢严重腹泻到脱水，住院三天，医生最后给她的提醒是说呢冰块不太干净，大肠杆菌是超标的，如果再严重的话可能就会导致全身感染，甚至威胁到她的生命啊。请教一下范老师，吃了冷饮导致拉肚子甚至上吐下泻的这样一种情况，它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2: 这里边其实有两方面的因素，一个呢就是冷本身，就是凉的，特别的凉，那么对肠胃可能有一些刺激。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冰饮的食物啊，卫生没有达标，里边有很多的致病微生物，或者是细菌毒素，或者是病毒，胃肠道的病毒污染，那这些问题它才会引起特别严重的情况，上吐下泻呀、啊，甚至呢可能就会发生一些脱水呀、啊、器官衰竭啊等等，就可能要住院。
1: 那我理解是两种情况，有一种情况可能是本身我们体质的原因，如果是吃冷饮的话会刺激我们的肠胃，会觉得不舒服，但是如果出现了这种要去医院的这种上吐下泻的情况，可能就是因为冰饮的微生物出现了一些污染。我看很多网友也提到了冰饮的微生物的污染控制不是那么方便哈，就不太好控制。那如果是热饮的话它是不是就会好很多呢？比如说喝热咖啡里加这个冰块，那是不是比纯的这个冰咖啡要相对来说能避免被感染？
2: 这里边还是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冷热的问题，一个是冰块本身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冷冻这件事情它可以让微生物不再繁殖，但是你在冷藏室冰一下或者是放到冷冻室冻一下，不一定能把细菌给冻死。那冷藏室是100%的是冻不死的，冷冻室绝大多数情况下细菌也是不会冻死的，否则我们拿冰箱来保存菌种是怎么保存的，对吧？它能保存菌种就说明那个菌还是可以在很低的温度下活着的。所以说如果做冰块的那个水就是不干净的，里边已经污染了一些致病菌，那么你把这个冰块放到热的咖啡里，它也同样有可能造成一些麻烦。因为热咖啡本身你就这么热着喝是可以的，因为热咖啡它那个温度微生物还真的是活不下去。热咖啡一般咱们都是拿80度以上的那个水去冲的那个咖啡，但是呢你冰块放进去是不是它的温度就会下降，那么降到50-60度以下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杀菌了，那么细菌呢在这种温暖的情况下它又活跃起来了。所以如果你的冰块真的是特别脏的话，这个脏是说我们肉眼看不到的那些微生物污染的话，同样还是有可能出问题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毕竟这个冰块它的总量还是比较小，然后如果你那个热咖啡的温度特别高，可能这个菌它来不及增殖，而且它的数量可能会被那个热咖啡稀释，所以这样呢可能引起麻烦的危险会小一点。另外呢就是从身体的反应来讲，当我们人吃了一个冷东西的时候，本身这个冷刺激就有可能带来胃肠的痉挛呢、胃肠的血液供应减少啊、肠道过度运动啊，有这样的一些问题，这就是纯冷刺激带来的。如果说你身体非常强壮，胃肠很健康，可能对这个应对能力就会比较强。但是如果这个人本身他的胃肠就比较虚弱，他原来可能就有一些便秘不成形啊，有一些慢性腹泻呀、这样的问题，还有像肠易激患者呀、一些体弱怕冷的老年人啊，然后他的肠道的分泌型的SIGA， 那这个抗体它也是不太够的，活性不太够，那么它的抗病能力就比较差。这样呢，一方面有冷的刺激，一方面再加上还有致病微生物，这双重的攻击就使他们是更容易受害的。 在家

0: 加上呢，咖啡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促进排便的嘛，它本身就是促进肠道运动的，所以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可能就会雪上加霜。
1: 范老师，您刚刚提到的哈，我觉得有两个点，夏天能不能喝冰饮，它是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我们个人的这个身体体质，因为冰冻对我们个人身体会有刺激；第二个，它可能就是感染了这个微生物或者细菌。我们现在分两个部分来说，第一个部分，如果是说我们的这个冷饮，它绝对是安全的，不会因为细菌或者是污染。正常的这种冷饮的话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来聊一聊哈，就是很多家长会限制小朋友吃冰饮嘛，包括我记得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也是做了一个解读，提到当时有一个19岁的年轻人，他因为剧烈运动，大口的喝冰水，导致心梗，然后猝死。到了夏天，冷刺激，不仅是我们的冷饮，包括吃冰激凌或者吃一些凉菜，它对我们的人的身体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直接的影响？就是哪些人他可能对冰饮的这种冷刺激是比较敏感的？
0: 那我们就简单说一下冰饮吞到胃里边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它的温度是4度以下，甚至可能有一些冷冻的食物啊，它会在0度以下。
1: 如果从冰箱里直接拿出来那种冰棍啊、冰淇淋呢，这个肯定是0度以下，对吧？马上吃的
0: 对
1: 话。
0: 对，我们把这么大量低温的东西吞到胃里以后，那它的温度是不是就会在人体的体温的作用下逐渐逐渐上升？因为我们人呢也是物体，物体它就遵循物理学的基本原理，物理学它有传热方面的基础的知识，大家上了中学就应该会掌握。那我们把这么多低温的东西吞到胃里边以后，它的温度呢要提升到体温的37度，是需要一段时间逐渐逐渐温度上升的。在温度还没有升上来之前呢，那么这个低温带来的寒冷就会使消化道的血管短暂的收缩，血液供应会减少。热胀冷缩这个说法并不是仅限于我们体外的，在我们的体内也是一样的。
1: 其实我们个人也会有一点感受，对吧？有的时候你吃太热的或者太凉的话，都有相应的，比如冷的话，它就会缩一下那种感觉，是吗？
0: 对对对。
1: 而且那个感觉，我感觉好像比我们体外的感受，好像似乎是要更敏感一点。
0: 没错，我们的身体各个部位、各个器官都是靠血液循环维持它的正常工作的。你这突然一冰镇，那么血管马上就收缩了，血液的供应马上就会减少。这样的话，身体各个部位都可能会出问题。比如说，你这个胃旁边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脏器？心脏啊、肺呀、周围的这些器官，其实多多少少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那么血流供应减少，他们的工作的状态肯定是会下降。我们平常考虑的是消化液的问题，消化液的分泌可能会减少，消化的速度可能会减慢，酶的活性可能会下降，这样的就影响我们消化吸收。咱们老话呢，一般也是认为吃凉的东西会对你的胃肠、对你的脾啊造成一些伤害啊，什么容易脾虚啊，什么等等等等。其实道理就是这样，只是古人呢，他不会用科学的词汇来表达。
1: 到夏天，如果是剧烈运动之后，猛喝冷水，它这个刺激是不是要更大一些？
0: 您说的完全正确，就是吃这个冷饮，关键也看你吃的速度有多快，吃的量有多大。如果你是慢慢吃，比如说你像吃冰激凌这么
1: 小口一
0: 划
1: 小
0: 一
1: 口，
0: 小口，哎，然后在嘴里都化了，慢慢流下去，这样不曾造成什么危害。但是如果说你刚运动完，本身热得要命，然后你抓住那个特别特别冷的那个冷饮，哗哗哗大口就吞进去，这样的话速度太快了，你的胃呢就是等于是一个大冰块了。这样它的低温会传导到旁边，包括心脏的血管、肺的血管，可能都会收缩。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到这些脏器的血液供应。那么本来你运动之后，你的心脏负担就是很大的，它需要特别多的血液，是吧？你现在一下子就给它冰住了，你这不是人为的去制造这些心肌梗死这种风险吗？那么心血管不堪重负的人啊，包括一些老年人，如果是这么去任性的话，就有可能会造成他的生命系统崩溃。
1: 所以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哈，如果是说运动之后剧烈的大量的喝那种冰水，比运动之后我吃一个冰棍儿，我小口小口的吃，可能要是更危险一些。我小口小口吃一个冰棍儿，可能相对来说更安全一点，是这样吗？
0: 是这样的，所以吃这些冷的东西，基本的原则就是，如果你非得吃不可的话呢，你就吃得慢一些，这样对身体的刺激就会比较小一些。如果说，

0: 你的身体确确实实是比较弱的那种，比如说你容易拉肚子呀，你的胃不太好，你有这种慢性肠炎呢，有肠易激呀，或者像老年人有一些基础病的呀，或者是一些女性她正好在月经期啊，那么如果血管收缩呢，可能会加重她经前期的一些不适感，还有一些偏头疼的人，可能她在嘴里边含了很多凉的东西的时候，她整个的头部周围的血管也会收缩，这样有可能会加重他这个头疼的这种发作。
1: 哦，其实并不是能抑制头疼，反而是会加重头疼的。那范老师啊，那您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建议哈？就是有没有一些客观的指标或者身体反应？吃完之后呢，我怎么来判断我们现在能不能使用冰的食品？吃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合适？我的速度是不是太快了？有没有一些客观的指标或者我们身体的反应来帮我们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0: 从传统养生的角度来讲呢，有一句话叫做"热不灼唇，冷不冰齿"。就你吃的时候，你不会觉得那个牙冰的都很难受，然后你咽下去之后，你也不会觉得这胃里，哎呀，咕悠一下就进了很多凉的东西，就是你自己整个身体感觉是非常舒适的。那么这样的话，一般来讲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另外就是你要评估自己以往的经验以及自己身体的状况，以往你有没有过因为吃凉东西而感到身体不适的这样的反应？有过，你就要特别注意。如果以前都没有，可能你就会比较放心一点。但即便如此，我们也绝不建议大家在出了好多汗或者是剧烈运动之后猛喝那些冰水，即便是热水，都应该是小口的去喝。而且是喝几口停一下，喝几口停一下，而不是说一下子大量的喝冰饮。
1: 比如说冷不冷，可能更多，比如说我们牙齿的那个感觉，其实大家都会有这种感觉。如果喝太热的水的话，我那个嘴可能就烫破了，特别
0: 对
1: 疼，
0: 啊，
1: 那个时候特
0: 对，
1: 别疼。然后有时候吃冰棍
0: 嗯，
1: 儿，你就特别一大的塞一口，那个牙就粘在上面，那个特别难受的感觉。其实这我们身体对这些东西是非常敏感的。
0: 对，首先我们的牙齿会觉得冰得很不舒服，当然有一些人牙敏感的，他就会更加的敏感一些。另外就是我们的胃的感觉，因为你这个凉的东西从食管掉到胃里边去，你的胃有没有觉得凉的不愉快，有点难受的这种感觉？甚至你用手摸一下，都能觉得这个胃好像变凉了，甚至有的严重的时候能够感觉出来的。
1: 有时候是冻得有点抽搐的感觉，如果大
0: 对，
1: 吃太多。刚才我们说到
0: 嗯。
1: 了个人的这个身体的情况啊，那我们还是要说一说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冰饮当中这个微生物或者是细菌会存在一个感染。冰冻情况下，其实这个病毒或者细菌不可能消失的，它只是抑制它的生长，对吧？这个也是我
0: 对，
1: 们冰箱的一个原理啊，就是有没有病毒或者细菌，它是更容易在冷冻或者冰镇的情况下传播呢？还是说它其实是一样的一个传播速度？
0: 哦，平常我们可能会听到说有一些细菌呢，它在冰箱里边也会活动，比如说像李斯特菌呐之类的。实际上，在冰箱里能活动的菌为数众多，并不只是这一种，只是这种比较有名而已。而且呢，在冷冻的时候，它们其实并不会死掉。这里说的李斯特菌是说它在冰箱里边待着，在冷藏室里边，它甚至还能够活动，能活
1: 到
0: 动
1: 处
0: 就是它
1: 窜是
0: 甚至
1: 吗？
0: 还能增殖。
1: 还是会繁殖？李斯特菌
0: 对。
1: 它一般会出现在一些什么食物当中？它会给我们的人体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0: 李斯特菌只是因为它引起的麻烦、隐蔽和复杂，所以它被提的次数比较多。因为这个菌的特别坏的地方就是它能潜伏，别的菌呢都是一两天之内呀，你中招了，你就已经知道中招了。这个东西最可怕的就是它有时候能潜伏几十天的时间，你当时没啥反应，过了几十天突然出现了问题，甚至是严重的问题，比如说孕妇流产了等等，但是她不知道。原来是因为一个月之前他吃了什么东西，
1: 哦，那这个菌一般它会在哪些食物当中存在会比较多一些？是
0: 他
1: 冷冻
0: 在
1: 的食品，或者是怎么
0: 很
1: 样
0: 多
1: 的？
0: 的食物里边都会有。我举个例子说，比如说鸡肉里边就经常有，就是肉类里边，会有啊。然后水产品里边啊，其实也有很多耐冷的那个菌。
1: 哎，那其实您说到这儿的时候，忽然想，其实很多人家里的冰箱都是挺满的，有时候大家买了冰棍儿什么的，它可能就真的就是跟冰冻的肉类放在一起，其实这样是不是也是不太安全的一种方法，还是要分开来放？
0: 是的，这个特别特别特别重要，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都不够，得说30遍，因为很多人家的那个冰箱的冷冻室，那真的是大杂烩，什么

0: 的东西都往里边放，
1: 其实根本没有分类。
0: 其实非常非常的危险，就是生的和熟的是一定要分开的。那么我们说这个冷的食物尤其要注意，因为冷的食物你不会加热了吃，比如说这个鸡肉里边是有李斯特菌，甚至有可能这个鸡肉把它切碎了放到什么包子、饺子、速冻的什么里边，弄不好都有可能有。但是为什么我们平常没有觉得是个事儿呢？是因为你这个饺子是要煮的，你这个包子是要蒸的，是吧？你这个肉是要炖着吃的。所以说，我们并不担心它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因为一加热就把它杀死了。再厉害的菌，你不怕冷，你还能不怕热吗？是吧？那么我们最担心的就是那些不加热就吃的东西，比如说像冰棍儿啊、冷饮呐、雪糕啊、凉菜呀、还有就是熟肉啊等等。那李斯特菌这个东西之所以大家特别的在意，就是因为它的来源非常的广。刚才说了肉类，也说了水产品呀、甚至是一些乳制品呀、蔬菜呀、蛋类，就是没有它没有的地方，它哪儿都能去。然后它在土里边也会有，在一些污水里边也会有，就是你防不胜防。
1: 所以，我们夏天哈，为了避免这个李斯特菌存在交叉感染，我们应该怎么来整理一下自己的冰箱？因为我甚至知道，就是本来我们冰箱底下不都是有那个推拉的那个箱子吗？他放不下呀，他就把那个箱子也给拆了，直接在里面塞东西，塞得满满当当的，这个冰棍儿啊、凉菜呀、肉啊，都塞到里面去。
0: 是这样的，我就是一定建议大家是冰箱啊分类储藏。咱们先说冷藏室，一定是把直接入口的东西放在最上层或者最上面的两层。然后那些生的东西，可能要加了热再吃的东西，你可以放在下面。这是因为脏东西不可能飞到上头去，但是它可能从上面往下掉。所以说，干净的东西要放在上面。
1: 上面，
0: 然后我们比如说像豆腐啊，需要加热了再吃的啊，你可以放在靠下的层；还有生的蔬菜，你可以放在靠下的层。然后在冷冻室呢，我们是要分一下生的食物和熟的食物。如果有三层的话，那我们建议是这么分的：最上面一层放那些直接入口的东西，比如说熟食，你要冷冻了的话，熟肉啊什么的；还有就是已经是蒸熟了的什么包子啊、馒头啊，可能你就不会那么认真的去加热了。你也可以放在这一层。还有就是雪糕啊、冰激凌啊这种打开来马上就吃的，或者你自制的一些冷冻的水果，你也打算是化了冻就直接吃的这种，你就放在第一层抽屉里。第二层你就放需要有一些加热，但是加热时间可能不是很长的这种，比如说速冻饺子呀、什么速冻包子啊这些食品。然后最下一层放生鱼啊、生肉啊、生的海鲜呀、等等。这些可以说致病菌污染风险最大、最大、最大的那些。
1: 所以尤其到了夏天，我们要好好整理一下自己的冰箱哈，特别特别不能小朋友吃的这个冰棍儿跟其他东西放在一起。哎，我们还是来说这个污染的问题。刚才婷也提到了哈，比如说像这个冰块，它里面这些细菌或者是病毒，我们是看不见的，一般看起来都是晶莹剔透的，感觉特别的干净吧。去年到今年，冰杯特别特别的火，尤其是今年，很多大的超市都会推出来冰杯，然后你自己拿了冰杯之后，然后往里面自己加一些饮料啊。或者咖啡啊，自己来调饮。但是我们也确实看到哈，出现了这种用了冰块之后出现污染、出现这个拉肚子的情况。想问问您，像这个饮料所用的冰块，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污染途径？因为我关注到，就有一些店铺他们会用这个直滤或者是超滤的这种净水器，然后把这个里面的水过滤之后做冰块。这个您觉得它会存在污染的可能吗？
0: 如果超滤做得好的话，应该是没有细菌污染的。要看滤的网的孔径，这个孔径呢，可以是能滤过细菌和病毒的，也有的是把蛋白质都能给滤掉。如果它的孔径足以滤掉细菌和病毒的话，其实理论上来说，它是可以做出无菌水来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它用的不是这样的孔径，那就有可能有细菌病毒进去。另外一个就是它在滤出水之后有没有二次的污染，这个事情其实特别特别重要。你这个水是干净的水，但是干净的水不会马上就跑到你的杯里边，中间是不是还有一个传输、转运的包装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有可能

0: 受到污染，然后包括杯子本身是不是干净也是可能有污染，然后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个冰杯本身它是干净的，但是你往里边放的你自己加入的那些液体，加入的那些水果块啊水果汁啊有没有污染。因为我们很多人自己在家里操作的时候是极不讲究的，比如说他切水果吧，这个水果首先他肯定会洗的是吧，问题是你用的是什么刀，你这个刀是不是也切过其他的一些食物而且没有好好洗，你那个砧板是不是专用的砧板，是不是切其他的生鱼生肉生蔬菜你也用了，那么这个污染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你每一下切的时候都跟那个刀和砧板接触，如果上面有微生物那就污染上去了，如果是普通微生物还好，它得繁殖到很大的量可能才会引起麻烦，但如果你不幸就是碰到了那个特别厉害的对致病微生物，像什么李斯特菌呐、沙门氏菌呐、什么副溶血性弧菌呐、什么空腔弯曲菌呐等等很多很多的就是能提上名儿的那些致病菌，那可能你再吃进去就惹麻烦了。然后还有就是切了这些水果之后你是不是马上就放到冰杯里吃了，如果你马上放到冰杯里，因为冰杯是它是凉的嘛，所以这些菌呢它繁殖不起来，关键是很多人切完以后没有直接放，它又在室温下搁了一阵儿，因为哎，这会儿我又来了个电话呀，我去接个电话呀，我又干别的事儿啊，可能在那一放就放好长时间，那么在室温下放很长时间，这个细菌就会疯狂的繁殖，因为果汁是个非常好的培养基，细菌是非常喜欢这个环境的，然后长了这些细菌之后它再把它放到冰杯里，那恐怕就会自己给自己惹来很大的麻烦。
1: 嗯，范老师给了我们很多实用的建议，清凉一下我们还是安全第一，冷饮虽爽呢不要贪杯，自制的话呢也不要偷懒哈，卫生一定要牢记，让我们一起遵循这些原则健康度夏。好，也非常感谢范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还有一些建议的分享。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Voice Radio。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之前全国首个 AI
6: 发现。发明，
7: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8: 昨天国家
7: 转过来，发
6: 明发新生，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6: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0: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2026年的盛夏，茶饮市场已燥热起来，一众的茶品牌纷纷压住一款酸中带甜、清爽冒泡的发酵茶饮。另外在超市里啊，像什么紫苏、夏黑、葡萄口味的一些饮品啊，这单月销量十分的亮眼。年轻消费者呢，管这类产品叫做康普茶。不过老一辈呢，却觉得这东西似曾相识，就是20世纪80年代火遍大江南北的红茶君。那今天节目我们就邀请北京食品学会理事、食品科学博士田维娜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这杯时令网红背后需要了解的科学知识。欢迎田老师，您好。
11: 主持人好，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你看我在节目的一开始说到了两个名词哈，一个是说现在在一些年轻人当中又开始流行起来的叫做康普茶。一听茶，大家觉得这可能是不是跟我们平时喝那个茶有点像啊，觉得对它有天然的好感。在一些社交平台上，它被贴上了养生水、肠道救星啊、中产快乐水这样那样的一些标签。那有的商家还宣称啊，说它里面有益生菌啊，可以调理肠胃啊，甚至还说它能减肥抗癌啊，说它越来越玄乎了。但其实啊，如果追溯历史，这款听起来洋气十足的顶流饮品，在上一个世纪，也就是20世纪70-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风靡中国了啊。当时呢，被称为是红茶君啊，有人管它叫海宝啊、胃宝啊等等，还有一些那个年代的人家在那个时候窗台上也用一些大玻璃罐自己去泡一些所谓的土味保健水，那其实就有点像今天的康普茶，只不过说它现在这个名字换个名字啊，在商家的包装和营销下，这身价倍增了。当然也有专家提醒哈，这个所谓的养生水咱还得慎重点去选。那到底它是一种什么样的风味饮料，这现在的康普茶和当年的红茶君二者之间到底有没有关联啊？这个为什么现在隔了几十年之后，这个产品换了包装变成顶流了，这背后有没有一些商家的营销成分在？
11: 其实

基本上是换汤不换药的一个状态。所谓的康普茶实际上是就是它音译康普茶这种状态，它译过来叫康普茶。它实际上是我们在这个制作加糖的这种茶里面我们再放了一些细菌和酵母共生的一些菌群进去也就是我们说的以前的那个什么呀红茶菌呀这种的。没有什么特别让人觉得新鲜的地方啊。实际上如果你真正的去喝茶，比如说不管你喝红茶呀黑茶呀白茶呀绿茶的人，那你是能闻到非常强的这种茶香味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感觉这个康普茶实际上还有点小甜水的意味呢因为确实你不管是我们的这个细菌呀还是酵母

0: 还有就是前面就是我听主持人说说，有些人会觉得这个有什么养胃的作用，或者是什么肠道菌群啊？这些年确实肠道菌群的这个研究非常深入啊。但是抱歉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所谓的什么康普茶或者是红茶菌，啊，基本上还到不到你的肠道里面，就已经被你的这个胃液呀这种强酸性的这种体液给咔嚓掉了哈，不太可能在你的这个肠道里面发挥这个功效性啊。即便有，也非常非常少，成不了大气候。
1: 说的是里面有一些菌，但是到底是什么菌，它能不能到我们肠道内真正
0: 发挥
1: 作用，调节肠胃功能作用？
0: 未可知。
1: 这个不确认。你看这里面的关键词，刚才提到里面有糖，然后它会经过发酵有一些菌，而且也提到了它是茶，可以这样理解，这是它的几个关键词。
0: 是的。所以就是我们把它拆解开，首先第一点，最大的风险，它可能是小甜水，里面有不少的这种游离糖。实际上，对于你要控制血糖呀，或者你要控制控制你的这个体重啊，或者你说我就想让我大脑高速的运转得更快，其实是没有什么好处的。那第二个方面就是它所谓的这个菌啊，到达不了那个肠道里面，发挥不了作用啊，绝大多数的时候。所以更多的我们说这就是，而且你想康普茶，我们前面说了，它就是一个音译的名字，看起来、听起来高大上，所以这里面营销的成分还真是比较大。
1: 而且它那个口感哈，说酸酸甜甜，还带有气泡，这个气泡的这个感觉，哎，有的时候夏天，哎，好多年轻人会觉得，
0: 傻口感，
1: 对，就是很爽的这种口感。它这种气泡是来自于它因为发酵这个工艺吗？
0: 不不不，如果它是来自于这个发酵的这个工艺的话，那这个是很难控制它这个气泡的这个密度，还有它的泡齿性的实际上它基本上这种气泡就是跟我们的平时我们生产的一些汽水类的或者可乐类的一样我们里面是加了一些这个产泡的这个小苏打等等的来控制它
1: 哎，还是加了一些东西，让它有这种气泡的可控性
0: 对
1: 啊！
0: 对
1: 哎，
0: 对，
1: 刚才其实田维娜老师说到了这个，有些商家打着它什么富含益生菌啊、调理肠胃啊这样的卖点，有些消费者就是冲着这样的卖点去买康普茶。那如果您是这个初衷的话，可能这个最后的效果会让大家失望了，因为里面的这个酵母菌啊、醋酸菌啊，它可能。这它还没有到达肠胃就已经被消灭掉了，那这个和我们肠道真正需要的益生菌，它是一回事儿吗？
0: 完全不是一回事儿。那我们肠道所谓的这种肠道所需要的这种益生菌，它是一些益生元呀，或者是一些后生元呀等等的哈。它们所能呈现的一个体系，在我们的肠道里面能发挥作用，比如产生一些这个短链脂肪酸呀，对于我们肠道的健康呀，的确有好处。但是这个康普茶里面的这种所谓的这个菌，基本上就像我们主持人说的呀，到达不了我们肠道。基本上在我们的胃，你想胃液是这个酸度非常高的呀，强酸性的呀，在我们胃液里面，它基本上就已经存活不下去了，能到我们肠道里面的少之又少，不仅要到肠道，还得发挥作用啊，那就更不太可能了。再加上它是这种有需要小甜水的这样一个状态，它才能活下去的这种情况的话，更不太可能。所以就是大家在购买这种产品的时候啊，其实你了解了什么是肠道益生菌，什么是它所谓的康普茶益生菌，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1: 就是此菌非彼
0: 菌，
1: 菌，不是一回事儿，不是打着什么益生菌、什么菌啊、有益菌的这种，就都对我们的肠道有好处。所以大家还是需要擦亮眼睛啊，分清楚哪些是真正有益于我们
0: 肠
1: 道
0: 道
1: 的。
0: 的。
1: 哎，这个呢，不要被商家的这个营销话术所裹挟。说到夏天，大家老觉得就是有些朋友是喝不了白水的，就别说年轻人了，咱别老吐槽年轻人，说年轻人老喝这个饮料啊，奶茶，对吧？喝不了白水。我发现有很多中年人也喝不了白水，比如说必须得喝口茶。热茶，甭管是绿茶、红
0: 红
1: 茶、
0: 茶、黑茶、
1: 黑
0: 白
1: 茶，
0: 茶，
1: 对，总得是泡点茶喝，一天到晚的这个茶杯子不离手。那还有朋友就是喜欢喝咖啡啊，甭管是这个是奶咖、果咖呀，还是这个黑咖啡呀，咱现在看这种咖啡店的销量，到了夏天也非常火爆。就总之大家总觉得，哎呀，喝不了白水。那有的人说了，你看我喝康普茶，我就是为了戒掉那些更不健康的可乐呀、奶茶呀，就觉得里面那些

0: 里面大家不都说吗，什么白砂糖啊果汁啊太多了、
1: 嗯、
0: 那康普茶一瓶500毫升，它如果喝下肚里、
1: 嗯、
0: 这里面的糖分和热量跟我们说喝奶茶也好喝可乐也好，它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对比，它是不是其实也是隐形的一个热量刺客哈，我们也跟他说说。
1: 确实像主持人说的呀，确实是比较隐形的一个热量刺客，就是你去喝它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没有可乐那么甜，
0: 哎，口感上没那么甜，
1: 没那么甜，
0: 嗯，
1: 但是其实从安全性的角度说，如果你只有这两种选择的话，如果你在户外的话，我还建议你喝可乐呢。
0: 哟，为什么呢？
1: 啊，可乐它确实，比如说它的这个糖的含量比较高呀，啊，但是它有它的优点啊，它在户外的话，首先它安全，
0: 嗯，
1: 安全性是比这个所谓的康普茶要高的，从某种意义上说。
0: 嗯、
1: 其次的话，你在需要能量的时候，它确实能快速的给你提供能量。
0: 嗯，
1: 所以你要看不同的这个适用场景。当然，你如果还有别的选择，就是说我们自己呢去泡一点绿茶呀、红茶呀、白茶呀、黑茶呀。那这种挺好呀，挺天然的呀、
0: 嗯、
1: 肯定是比这个康普茶要好一些。
0: 嗯，
1: 就关键看你的这个适用场景，还有你有没有选择的这个余地。
0: 嗯，
1: 但如果你有选择余地的话，你有更优解的话，我们是不建议大家去喝这个的。而且、
0: 嗯、
1: 据我所知，这个卖的好像也性价比也不是特别高啊，也不便宜啊。
0: 对、嗯、因为给它包装成了一个所谓的健康顶流产品，它肯定价格就会上去、啊
1: 嗯、但是如果说它还不敢全面的正面的就是宣传它是一个健康产品，因为我们要宣称一个产品它有这个功效性的话，实际上我们是要去看它的蓝帽子标识的。
0: 嗯，
1: 它没有蓝帽子标识，它的这种宣称就是不符合我们这个食品安全法啊，也不符合我们广告法的。
0: 嗯，所以这块呢也是给大家再提一个醒哈，不要听商家怎么来宣传，有可能他的这种宣传都是违法违规的。
1: 是
0: 啊，或者说是我们之前也说了，比如说有一些标志上啊，他给你这个有一些小的漏洞啊，或者让你看起来对他有一个、
1: 嗯、好像是那种
0: 对有一个好感、
1: 嗯、
0: 但其实并非那么回事儿。所以在这个商标标注上、
1: 嗯、
0: 其实国家有一些新的要求啊，比如说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个叫什么手擀面，就是那些挂面类的你不有的消费者就较真了，说我没有吃出是手擀面的这个感觉，你为什么要叫手擀面、
1: 嗯、
0: 然后商家说我这只是我的商标，
1: 商标叫手擀
0: 啊，对、
1: 嗯、
0: 所以这种漏洞哈，这种空子，商家呢是不能再钻了啊，因为确实我们消费者现在越来越聪明，可能眼睛擦得更亮，所以在这儿也要跟大家说了，这个所谓康普茶、
1: 嗯、
0: 为什么它有隐患，或者我们说它是一个隐形的刺客、
1: 嗯、
0: 是因为口感上尝起来不甜，
1: 嗯，
0: 我们就会想当然的认为可以多喝点。
1: 不，实际上它加的糖也不少这时候就有一点就特别想提示大家，那我们去干什么呢、
0: 嗯、
1: 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呢，包括不同品牌之间，
0: 哎，
1: 你去看它的食品营养标签，
0: 嗯，
1: 因为这是强制性标识的，你去看看它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到底是多少，能量到底是多少，那一目了然了。
0: 就您可以对比一下，拿两个不同的这个饮料
1: 哎，
0: 你看一看它的热量能量是多少啊、
1: 嗯、
0: 它的这个碳
1: 水
0: 是多少，
1: 对
0: 这样的话我们对比就心中有数了。
1: 是的，
0: 哎、
1: 嗯、
0: 刚才说到田老师说到，如果你没有别的选择的时候，你可能二选一，说不定可乐它还更安全。那涉及到安全的问题，
1: 嗯，
0: 那我们说这个康普茶也是不是因为它加的东西和它的生产的这个、发酵的这个流程可能会有一些风险、
1: 嗯、
0: 因为啊我们看到有一些朋友他会觉得，哦，那你外面买的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自己在家做总行了吧这不是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有我们的父辈们、
1: 嗯、
0: 他们做过这个事情吗、
1: 嗯、
0: 在物质不是很丰富的时候，
1: 是的是的
0: 啊，我在家你看又省钱又很有成就感、
1: 嗯、
0: 那我们家庭当中是不是可以用以前的老方法、
1: 嗯、
0: 我们自制这个康普茶、
1: 嗯、
0: 在家啊、这个来发酵一下，夏天我觉得好像更健康，这有风险吗
1: 其实我是想说你这个风险比市售的那个康普茶风险更大哈，
0: 比市场上的这个更不安全
1: 啊、比如说我们市售的那种瓶装的话，它至少是工厂生产，它工厂生产、
0: 嗯、
1: 因为我们前面说了它要用一些这个啊酵母呀细菌的这样的一些混合的菌群来发酵，它既然发酵，那么国家对于这个食品安全生产它就有要求，
0: 嗯，
1: 它发酵过程中它要监控它的温度啊 pH 值啊湿度啊、
0: 嗯、
1: 等等的，它有这个探头来不停的实时的监控，包括它的这个菌的这个数量呀密度呀等等，你要在家里呢发酵那就没得说了，很多可能杂菌就落进

0: 进去了。
1: 嗯，
0: 那这个里面就发生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微生物繁殖的这样一些不可控的因素。你在家里你也没有什么感温探头、感湿探头、pH 探头吧？那这时候会发生很多很多的次生代谢产物，这些次生代谢产物你都说不清楚，你也不知道它是啥。而这些次生代谢产物很多时候有可能还有毒呢，会产生毒素。
1: 千万不要以身试毒啊！
0: 对，这个就特别不可控。就是我们经常就说，就是一些发酵性的食物，绝不建议大家自己在家里来做。比如说你所谓的我在家什么发酵个葡萄酒啊，啊，我在家发酵个这发酵个那，你说你要说是什么酸奶呀，啊，酒酿呀这些的，你倒是会稍微好点。为什么呀？现在市面上有专门的那种纯菌的菌株给你，
1: 嗯，
0: 然后有专门的酸奶机，它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能控制它的温度湿度的。
1: 嗯，就是有专业的这个源头啊，还有
0: 菌种，
1: 还有
0: 它设备，
1: 哎，
0: 这个会相对好一些。
1: 嗯，
0: 你要说你这发酵，你这个什么所谓的发酵这个葡萄酒，或者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什么发酵什么红菌茶，这个真的是，菌种它也不纯吧，然后设备也不专业，这个过程中你很多因素你没有办法控制，是非常危险的。它的次生代谢产物很多产了毒素，你都不知道，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样把这些喝下去的。
1: 嗯
0: 啊，所以这种发酵性的制品，不是太建议大家在家里，还是建议大家你即使想喝，你去买那个市售的，至少它有标准，有据可循。
1: 对，就是除非你是完全了解这个微生物发酵的风险，并且能够严格确保
0: 控制
1: 它的无菌环境。
0: 对对对对，
1: 试问
0: 很难很难。
1: 对，哪个家庭能有这种条件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就是千万不要去做那些没把握的、有风险的事情，
0: 就是不要把自己当那个实验的小白鼠。
1: 对，而且话说回来哈，可能有些朋友说，哎，我从来没听过什么叫康普茶，哎，听了你们这节目还有点好奇。对，如果大家说真的，哎，想去买来尝一尝也未尝不可。
0: 对，
1: 因为它作为一种发酵风味饮料，它存在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价值的。但是你是不是愿意为它这个过度营销和它的溢价去
0: 买单
1: 啊？因为
0: 如果仅是尝试我觉得无所谓。
1: 对，如果你真想说是啊，我满足了好像喝了健康的对身体有益的这么一种饮料啊，就能够强身健体哈，能够让我少喝一些其他的更不健康的东西，打着这种初衷的话，可能它真的不是一个首选了。
0: 嗯，
1: 所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想跟大家说说哈，就是刚才其实田老师也说了，如果想去选康普茶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看它的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首先它的糖含量是多少，
0: 对，
1: 它的茶底用的是红茶、绿茶、乌龙茶还是普洱茶，它里面是不是添了一些什么益生元啊、维生素 C 啊这样的一些营养成分，这个我们得需要了解清楚。
0: 是的
1: 啊，
0: 还有一点想提示大家啊，我们现在说的你想去尝试的话，我们认为就是我们健康的这个成年人哈，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小朋友，或者我们处于一些特殊生理时期，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孕妇呀，啊，哺乳期的这个妇女呀，或者是我们本来就肠胃比较敏感，你有什么克莱恩啊等等的一些问题的，啊，或者是对一些菌你已经明确了过敏的这样的人，我们实际上是连尝试都不建议大家尝试。啊，挺危险的一个事儿哈。
1: 对，还有一些特定的人群是排除在外，不要去
0: 尝
1: 试。尝
0: 试都不要尝试的
1: 啊。
0: 或者有一些那个服药的患者啊，你在用一些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的时候，医生说让你注意的时候，这种你就不要尝试了。
1: 你看话说回来哈，每年到了这个饮料产品销售旺季，好像总会有一些所谓推陈出新的产品出来。
0: 对对对
1: 啊，不管我们看广告啊，还是在市面上这个超市里头看到，哎，你会觉得怎么这家又推出了一个新产品？这可能是有这种市场竞争的压力在，你不推陈出新就没办法去带动新的客户群去消费你。但是反过来，我们也想问问田老师，就是我们在夏天选这些饮品啊，不管是喝白开水、喝茶、喝咖啡、喝饮料，咱们有没有一些原则？就是在商家一直打着健康外衣的这种这个前提下啊，大家到底该怎么去守护这个自己的内心啊，去辨别哪些是健康的，是适合我的，哪些是浅尝辄止的，哪些是可尝试，哪些是敬而远之的。田老师也帮我们讲一讲怎么去选这些所谓的茶饮料吧，咱们先来这么讲讲吧。
0: 首先第一点， 既然是饮料，就不推荐大家。
1: 嗯，
0: 反正我作为我不会主动去，就是想喝饮料，不会。就是我们啊，最好的一个。

0: 水的这个来源还是我们在家喝的凉白开。
1: 嗯，
0: 啊，这个是我们比较推荐的。但是你要说夏天了，天天让我喝凉白开，我觉得好寡淡呀，我都喝不下去。那我们就比较推荐你自己在家或者是在单位，你准备一个小茶壶，
1: 嗯，
0: 泡点不管是我们的红茶、绿茶、白茶、黑茶，
1: 嗯，
0: 这是能从一定程度上对我们的这个身体会比较有好处。就是茶里面的一些这个植物化学成分，像茶多酚这些的，确实对于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
1: 嗯，
0: 当然，每个人可能因为你的肠胃的这个问题，你也可能适合不同的茶，你可以去考虑哈。
1: 对，而且有些朋友他可能人到中年，说我睡眠差，
0: 对，
1: 我可能下午2点之后就不适合喝任何带有咖啡因或者是茶碱类的这种饮品了。
0: 是的，是的，那这样的人大家就要关注啊。那你可以考虑就是用一些我们那些花呀花茶来考虑，比如
1: 嗯，
0: 说我们的北京很有名的我们的茉莉花茶
1: 哎，
0: 啊，还有就是我们像女士的话，我们喝一点这个玫瑰啊，玫瑰花茶，这样的话对于我们解瘀啊什么的啊，抗氧化呀，都会有比较好的这样比较推荐的一些方法。甚至大家就说，就保温杯里泡枸杞也行，咱泡点儿，就是有点味儿，对我们身体也会比较好一些啊。
1: 嗯。
0: 这是我们比较推崇的一个方式。还有一点就是，你是谁家过年不吃个饺子呀？
1: 嗯，
0: 也就是说，谁家谁夏天不喝个饮料？朋友们在一起嘛，可能大家喝一点啊。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建议大家哈，首先就要考虑不额外添加糖，
1: 嗯，
0: 不管是什么少糖、少少糖还是什么微甜，
1: 零
0: 像
1: 添加，
0: 零添加、零添加糖，咱们尽量不要添加糖。如果他们家实在不行，非得有糖的话，你考虑一下少添加一点代糖。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这种所谓的就是推陈出新嘛，那你其实就是我们主持人说的，你可以看看它的那个食物成分表，还有它的这个营养成分表
1: 嗯，
0: 啊，那从这两个方面去看一下，了解一下它的一个能量呀，它添加了哪些糖啊，它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的量呀，哎，你择优嘛。
1: 嗯，
0: 评比一下择优，但你就说我今年夏天我就喝一杯这个康普茶，我尝试一下。我觉得只要不是那种敏感的人群，我觉得你愿意尝试就少尝试点，也无所谓
1: 嗯，嗯。
0: 反正就不要天天就是什么奶茶续命啊这种的，真不建议
1: 对，可能有的时候我们那个味蕾也是被刺激出来了，培养
0: 对，
1: 成了这个样子
0: 对
1: 啊。我们是
0: 对
1: 喝不了白水的人，他可能就是因为常年的这种刺激，
0: 对，
1: 导致了他没有办法去吃那个喝那个无味的东西
0: 对，还有一个比较推荐给大家的啊，就是我觉得也比较好，就是比如说你煮一些这个果茶呀，或者是一些这个柠檬片呀，你像我们这夏天来了啊，喝一点这个柠檬片的这样的一些茶呀，最好是鲜柠檬啊，那
1: 嗯。嗯。
0: 这个 VC 含量也比较高，对我们身体也会比较好啊，也
1: 嗯，
0: 有这个解腻呀、消暑的这样一些功能。还有就是前两天我同事就给我讲了一些什么熬绿豆汤的小妙招，我就觉得哦，真是夏天来了。确实，我们喝一点这个绿豆汤，对于我们消暑对于我们那些滋味呀，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对，大家有的时候下馆子也会发现哈，现在有的时候这个桌上给你摆的都不是白水了，那可能夏天就是一个泡着柠檬的这一大瓶柠檬水，
0: 柠檬水加点薄荷叶儿
1: 对，或者加
0: 确实
1: 两
0: 很有
1: 片
0: 滋味儿。
1: 黄瓜条，
0: 黄瓜条，哎，也很好 喝。
1: 对，就是喝起来夏天的时候感觉清清爽爽的啊，或者说是给你弄个大麦茶啊，就是这样的一些冷饮、热饮都有，其实都是相对更健康一点的。那也感谢田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
1: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6: 亲

0: 边，芳草碧连天。
1: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2: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早间的9:0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9月1号，一个全新的月份的第一天开始了，相信此时此刻呢，我们很多的小朋友们已经坐在教室里开启新学期的课程当中了。那么我们家长朋友们呢，估计这个时候啊已经到单位了，对不对？准备开启新的一个月。九月份一到哈，我们2026年可以说呢就已经要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的几个月当中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盘点一下在上周哈，我们所有的新房和二手房的一个最新交易情况，包括在今天开始我们海南的房地产又实施了几条新的政策，以及前两天全国发布的一个贷款的新政哈，有银行已经开始在实施了，具体的情况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

是周二。首先呢，在上周五的晚间，我们突然发现了一条史诗级的王炸政策啊！住建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三部委在同一天密集出手，一口气发布了三份重磅文件，全面重写房地产行业的底层逻辑。一个是全面推行现房销售制度，第二就是房贷最长可以贷40年。核心呢很明确，就一件事儿，让咱们老百姓买房更安全，压力也更小。那么政策一出，全网瞬间炸锅，有人拍手叫好，有人吐槽，也有人说呀跟自己没关系，还有人担心房价会不会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呢，全国盛行预售制，简单来说就是先交钱，几年后再交房。这套模式对于开发商来说呢，好处非常多，用购房者的钱盖房，资金周转快，规模扩张猛，一个项目还没封顶，下一个已经开始动工。但好处归开发商，风险全压在了买房人的肩上。在监管偏弱的年代，烂尾、停工、交付货不对板，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爆出几个大雷。这次呢，下三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直接明确了两件事。第一呢，预售门槛抬到封顶啊，商品住宅项目如果你想实行预售的话，单体建筑必须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才能启动预售。说直白点，以前楼盘刚出地面就能开盘，

0: 现在呢必须把楼盖到封顶才能卖房。第二呢，推行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新拿地以及尚未拿到规划许可的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经拿到规划许可的也鼓励转现房销售。那么现房销售呢，意味着以后买房园林密不密，户型好不好用，公共空间宽不宽敞，全摆在我们眼前，你自己看自己挑自己去判断。那么这两条啊，对于开发商来说绝对是一个冲击啊，期房也好现房也罢，都得先砸真金白银进去，把房子先盖起来。那么未来拿地，开发商也得掂量掂量啊，自己口袋里的钱够不够把楼盖到封顶，资金实力允许自己拿多大多贵的地。而对于咱们购房人来说呢，全是实打实的好消息，你交的每一分钱都在监管账户里趴着，谁也动不了。买期房项目竣工验收，水电气热全部配齐，监管账户才能解冻。买现房，房子达到交付条件之后才能解除资金接管。那么如果开发商违约不能按期交房，咱们不仅有权退款退房，还能要求开发商退还利息。万一碰上了楼盘烂尾也不用慌啊，资金在监管账户里他也跑不了。
1: 周末的来临，朋友们在哇哇哇启动快乐的引擎。
0: 刚刚呢我们聊到了这个限售制啊，让买房更安全。那么信贷的改革解决的就是另一个核心痛点，买得起供得动。说到信贷改革这一块呢，对普通人的钱包影响最直接也最敏感。央行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当中，覆盖面更广了，从开发商贷款到个人住房、住房租赁、商业用房贷款等几乎全部涵盖在内。但最吸引眼球的就是住房贷款最长年限从过去的30年延长到了最高40年。消息一出呢，大家直接分成了两派哈，吵得不可开交。在网络当中，一方面是拍手叫好，说月供时间拉长，每个月要掏的钱变少了，是实打实的减负。但是呢，同样的贷款金额，30年和40年的月供差出一大截，对于不少家庭来说已经是能不能上车的区别。那么贷款100万、150万、200万，30年和40年的年限，月供总利息分别是多少呢？我们搞了一张图片啊，让大家一目了然。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说我们贷100万、150万和200万，我们贷款方式哈、都按等额本息来算。贷100万，30年的年限，月供是4243元啊，我们就按照利率首套拿商贷来算，3.05%去测算。累计的利息就是52.7万元，这是你贷100万30年。那100万贷40年，每个月需要还3609，总共的利息是73万。你会发现什么呢？就是贷40年多贷10年，每个月少还了1400块钱，但是呢总利息多了20万啊。这是贷100万。贷150万的话，30年每个月还款6365，累计利息79.1万元。贷40年的话，每个月供是5413元，累计利息是109万元。贷200万，等额本息，每个月啊还这个30年的话，每个月还8486，累计利息是105万。贷这个40年的话，每个月供只需还7217元，累计利息是146.4万元。所以说啊，大家你们觉得，就是如果说不管是100万、150万，还是说我们买这个贵点的房子贷200万，如果是你，你是选择贷30年，或者是更短的年限，每个月供长一点，累计利息少一点，还是说我们先用这个最高贷40年一个非常小的月供款，先把这个房子去撬动，之后呢慢慢攒钱，再把这个累计利息你提前还贷给它还完合适？你们觉得这两种还款方式哈，哪个更合适？如果是你，你愿意贷的时间更长，还是说30年我们传统的方式去贷款呢？大家可以在916啊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跟我们进行互动，聊一聊你对于这个贷款新规的看法。贷40年，你觉得时间长了之后钱每个月还款少了，你觉得是压力变小了，还是说呢更喜欢嘛这个总量

利息少一点，但是每个月多还一点呢？如果想要我们这个最新的一个商贷月供利息测算的图片，也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后台给我们回复商贷两个字啊，商贷两个字，我们把最新的这个出台的政策之后，按照首套 3.05% 的利率测算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图发送给各位。有朋友吐槽说，每个月压力是小了，但是呢，总利息却是蹭蹭蹭的往上涨，购房成本更大，多还十年贷款，利息多出几十万，等于给银行打工打到退休。其实呢，两边的账啊，算的都没错，但我们认为呢，这条政策最大的受益者，从来不是账算的最精的人，而是眼下最需要上车的人。谁是眼下最需要上车的人呢？就是手头预算有限、收入稳定但前期积累不足的年轻家庭。对于他们来说呢，40年贷款月供的压力实实在在的降了下来，意味着同样的月供的预算下，选择面从紧凑型的刚需可以升级到环境更优的改善。不过呢，我们觉得哈，比年限拉长更值得购房人瞪大眼睛看的是，贷款发放的时间点被彻底卡死了。现房销售的项目，贷款在销售备案后发放，对于预售的，贷款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什么意思呢？以前买房合同一签，备案一过，银行就放款，开发商钱到手，购房人开始还月供，房没见着，债先背上了。那现在呢不一样了，不管是预售还是限售房，银行的钱都要等到房子真正具备交付条件才给开发商。就这一步的操作啊，关键不在于晚几天的流程，而是真正把开发商挪用资金的路彻底堵死了。那么看完这条政策，海南具体落实是什么情况，我们接着给大家分享哈。现房销售这块，海南可以说是抢跑的优等生。早在2020年的3月，海南就率先提出了新出让土地、商品住房全面实施现房销售制度。这几年呢，不管是在海口三亚看房，应该也有直观的感受，有一些楼盘是封顶、外立面成型，甚至实景呈现才开始卖，靠沙盘和效果图卖房的时代早就翻篇了。还有一些楼盘呢，因为城市更新项目，所以说呢，它呢基本上也都是盖起来了，楼已经出来了啊，已经出这个地平线之后才开始做预售的。那么销售端跑在前面，延长房贷期限这边呢，政策出台后，我们第一时间也是联系了海南的多家银行，打探了相关的政策落地情况。那么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招商银行已经明确答复，最长的贷款年限已经按照40年去执行了，利率不变。其中呢，工行的内部的参数已经进行了调整，最长贷款时间从367调整为了487。在这里呢，我们不得夸一夸哈，我们就是这个海南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紧跟着国家的政策。所以说呢，最近想买房的各位朋友可以再等等，等各家银行贷款的细则出来之后再下手呢也不迟。那政策讲完了，接着最关键的问题来了，就是海南的楼市未来会怎么走，怎么发展。那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得结合不久前也是我们探方兄弟给大家分析过的海南的两场会议。那么这两场会议释放的信号我们也总结过，叫什么呢？短期稳市场，长期改模式，不会走老路。具体怎么改？四大转向呢，说得很明白，从有房住转向住好房，从重开发转向重服务，从扩增量转向提质量，从重扩张转向稳经营啊。那么三部委这次新政出台和海南的会议方向可以说是严丝合缝，限售制逼着开发商把楼盖好再卖，对应的是什么呢？就是提质量，
放款的时间点卡死在竣工后，对应的是稳经营，贷款年限拉长，让购房人住好房的底气更足。那拐点到底来不来，什么时候会来呢？我们认为呢，不会出现普涨普跌式的大拐点，但是呢，买房逻辑必须得变了。过去那套买房必升值的思路已经彻底翻篇了，未来买房

能不能住得舒服才是关键。期房风险逐步清除，月供压力也在下降，剩下的竞争就回归到最本质的产品、地段和服务。也因此不难预测，未来好房子、好服务的内卷只会进一步升级，卷的是谁呢？是开发商，他打造的房产的品质。大面上来看，以后买房的安全性确实更有保障了。但是呢，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一句，安全性提升不代表你可以偷懒。宅地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各位，该看的细节要看，该问的条款要问，该查的证件也要仔细查。过去呢，你看哈，我们如果说贷款100万，30年，每个月月供是4243，那如果现在贷款150万，贷40年，只需要每个月月供是5413。那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相信他们会选择贷款40年，为什么呢？那如果你贷100万，现在在市面上去买房，150万买个刚需的2到3室是非常没有问题的，什么样的房子基本上都能买到。那么呢，你贷款只需要还3609，用双方的这个夫妻双方的公积金一起去月供去还贷的话，压力呢相当于小了非常多。看到米飞兔这位朋友在后台留言说，这一下真的是做到代代相传了。还有位单先生的朋友说，干脆延长到70年贷款啊，跟房子产权相同。那这个你要是真贷70年，那就不是代代相传的问题了，那是你的这个债哈，到孙子那辈儿接着还。冰毛这位朋友说，以后没儿子的没孩子的，银行都不敢给你放贷款了，以后一大堆无主而且还没还完房贷的房子。所以说嘛，就流行了一句话嘛，叫做传宗接代。这位加州下雨这位朋友说，30岁贷款买房，70岁还完，有福了呀，退休了拿退休金还房贷啊。你忘了一点，中途咱可以攒钱提前去还款，现在有很多朋友也是哈，提前的把房贷去还完，这样的话你后续的利息，对吧，就总额的这样的一个利息就没那么高了，是不是？这位朋友说，贷款年限越长利息越多，傻瓜都知道的结果，还是各有优劣的啊，周期拉长月供摊薄了呀，是吧？还有朋友说，利息啊是越来越多了，没错呀，因为你平时的月供摊薄了嘛，所以说呢，你这个总利息肯定就多了，因为你多跟银行贷了这个10年的钱，那他利息肯定是会高一些的。不过就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如果你能提前的去把钱还进去的话，那也是对你来说还是合适的。

0: 要再
1: 有朋友问说，那存量贷款能调整吗？我现在已经贷了30年，我能改到40年吗？暂时来说啊，新房都可以做，二手据说目前还没有消息。那么存量贷款呢，还得看后续银行发布的一些政策，还有我们本地的这些各大行啊，看看他们的政策是怎么做，怎么调整啊，我们再等一等。

这位来自山东的朋友说，房地产政策国家在8月份出台释放红利后，意味着是否意味着9月21号礼拜一国家在 LPR 上释放更大的一个彩蛋，为10亿购房黄金周助力，我们拭目以待，可以期待一波哈，看看这个结合三部委发布的这个黄金政策配合上 LPR 调整能不能降息啊，也不好说。

0: 小何同学说，已经贷款的能办理延长不？这个你跟银行去协商一下哈。一般针对于阶段性还款困难的话，是可以延期的。
1: 这就是我平凡难事的着急。
2: OK OK。

最近好说封顶才能预售早实行了，现房销售好多地方也实行几年了。是的呀，不少地方都在探索，但这次呢是从国家层面上出的新规啊，就是大势已定了。以后呢，不管你想不想把房子盖到封顶，你想卖就是不行的，想要卖的话就必须盖到封顶，这也是从上而下的一个政策了，必须要去执行的。时间来到9:26，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你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进一段宣传，宣传过后节目继续。一首邓紫棋的《唯一》送给各位。

0: 城市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7: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0: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7: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0: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7: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0: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7: 买房卖房找兄弟。

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早间呢，一个小时的直播当中，如果大家有任何跟房产有关的问题，比如说想要去买房、想要租房的，对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想要进行评估，房屋维权方面，买新房的楼盘不知道该挑哪个，想买学区房的，都可以随时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打字或者语音留言，实时的跟我们进行互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 6623-9916，我们会实时的为大家进行解答。

想不想帮我把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上周哈，我们海口市新房的一个销量的情况和房价环比的幅度。没错哈，一周涨一周跌，反复循环的海口楼市，上周商品房的销量又上扬了啊。这个海口的这个每周的变化浮动还是蛮大的。根据我们看数据分析，上周海口商品房住宅成交总共是158套，环比增长了16%，面积呢是1.87万方。总共的成交金额超过了2.7亿元。那么剔除掉安居安置房，还有包括问题盘集中备案等因素，上周呢海口市场化商品住房成交1.42万方，金额是2.34亿元，均价呢达到了16460元每平方米，环比上涨了5.5%。主城区品质大盘崭新汇景名城继续热销，成交了25套，约2700平方米。时隔一周，重新夺回了海口商品房住宅单周成交套数、成交面积双料冠军。江东新区国际文化交往组团的喜悦东岸啊，成交了16套，约1900平方米，摘得成交套数、成交面积亚军的席位。这是这个楼盘今年以来首次跻身前三阵营。安居房的大盘贵府家苑成交了9套，夺得了成交套数的季军。江东新区的仁恒滨江园云湾成交了7套，约1100平方米，拿下了成交面积的季军席位。另外呢，大华锦绣四季、海府大院、海控翰林府、中国铁建西派兰亭、海甸岛的恒福居御府、现代凤翔官邸等市场热盘，也都跻身了海口商品房住宅销量的前十行列。上周海口商品房商办产品成交备案62套，南海幸福汇备案36套领跑，南海三号院备案16套位列第二，现代凤翔官邸成交4套排名第三。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在上周行各个楼盘的表现，以及最新的他们的价格怎么样。其实呢，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基本上所提到的这些楼盘就是我们市面当中卖的比较好的，包括呢老百姓我们拿脚拿真金白银去投票选出来的这些楼盘。那在八月份的尾巴，我们市场终于迎来了这几个月当中的一次小回温啊。我们也给大家介绍完了这些总体的数据，包括哈，目前我们给大家分析一下各个楼盘的价格感觉感受一下。首先呢是喜悦东岸，喜悦东岸目前呢是 1.4 万每平方米起步啊，它呢被称作什么呢，叫小万华鹿岛，因为呢他们的园林啊都是山水彼得一家公司所设计的，再加上今年它被划到了江东的九中的学区内，也给其增色了不少。目前拿下一套125平方米的房子，总价呢只需要176万元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那么近期呢在市场上非常火爆的崭新汇景名城还在火热的出货当中，目前呢正在开售两个这个楼栋，一个是10号楼，一个是2号楼啊。这两个楼盘卖完之后呢，还剩下一栋楼，就是2号楼的隔壁1号楼哈。目前价格呢是在14000左右啊，就是近期加推的2号楼14000左右，还有赠送车位的福利。

0: 力。那么二号楼还剩下几个楼层，包括一些房源，目前的价格呢是在13000送车位啊，有一些楼层不是特别好的，12800、12900左右，大概呢是这个价格。最小的面积是87平方米的两房，算下来大概只需要18万的首付就可以拿下，让刚需一族呢也有安家万达旁边的亲民之选。那最新我们也得到消息，一号楼将在本周加推，所以说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找我们要资料，带大家去看一下房子，因为一号楼它前方的视野是没有遮挡的，你可以直接看到那个火山口的公园，可以直接看到那个火山啊，整个的视野是一览无余。嗯，所以说呢，一号楼的视线比较好，有很多朋友也在等这个一号楼的加推。二号楼怎么说呢，朝南的话前面稍微被自己的小区所遮挡了一下，有些朋友介意楼间距的话，可能更建议大家选择加推的这个一号楼哈。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探房兄弟来私信我们，私信万达两个字，我们把资料发送给您。如果想看房子的话，也可以在周末啊找探房兄弟，宅地呢也会带大家来去逛一逛，感受一下海口现在的整体的楼市的情况，各个小区的优势啊、劣势都是什么，你在同样的预算当中该去如何去选择这些楼盘，不同的楼盘它该怎么选择户型啊，是吧，朝南朝北啊，选择哪号户型是吧，等等一系列的，宅地都会在现场给大家进行一个分析啊。
1: 眼都好的依然不是理性完美的，
0: 那么作为仁恒滨江源的收官之作，三期的云湾呢也有着不错的市场表现，得益于仁恒品牌的背书，又有眼见为实的社区配套，再搭配上 1.5 万平方米的价格，让早就盯紧江东板块的朋友有了下手的理由哈。那现在仁恒滨江源它的这个商业配套还是非常完善的，不管是健身房，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们去过仁恒滨江源它这个地下的健身房，你能感受到不管是泳池也好，还是整个的健身设施维护的非常的干净整洁，而且人气也很旺，并且呢楼下不管是超市还是肯德基，现在呢我看必胜客也要开了是吧，围挡都围起来了，昨天呢我刚去完那边游泳，整个的泳池的环境啊包括大小都属于国标的，而且呢楼上的健身房人气很旺的啊，大概是9点多左右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在那健身啊，非常的不错。所以说呢，仁恒滨江源当年卖到2万多块钱，如今呢15000的价格，前段时间呢有几套特惠房啊，楼层不是很好，但是呢价格来到了13000多，也是引爆了市场，很多朋友们当时就下手了。那现在呢15000多的房源还是有很多的，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联系探房兄弟，我们到这个仁恒滨江源现场来看一看。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它的户型呢是比较偏行活的，就是没有到现在目前为止升级为4代的这种新规的得房率很高的产品，还是偏老规产品，行活产品。买仁恒目的就是为了在江东买一个非常舒适的居住体验，包括呢买到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学区啊，这个呢以及仁恒的品质，这个是买仁恒的价值锚点。那如果说大家注重更高的，比如说新规啊、得房率啊等等，那就不妨考虑考虑其他的楼盘，买仁恒的话就奔着它的品质去的，加上呢这个品质能有着15000的价格啊。如果说我们在江东生活，不管你是桂林高教员的，还是你在机场工作的，还是说我们在江东新区起步区，是不是未来呢那么多企业你们单位要搬过去的，那都可以考虑一下仁恒滨江源呢，包括喜悦东岸，是不是还有同仁乐府等等这一系列的楼盘，江东目前为止的楼盘也是非常多的，也都是集中扎堆在盖啊，所以说呢，如果想看房的也可以来联系我们。那如果预算不高的话，建议各位也可以考虑考虑，比如说二手房的开维生态城啊，是吧，还有包括新房江东的梧桐里、江东世家，这两个安居房也是我们可以作为首选的一个参考来去考虑啊。包括梧桐里也是非常大盘，价格很便宜，8888，是吧，也是带建了这个江东的九小跟桥中，未来怎么样的一个划分的学区情况，我们拭目以待。再往下呢，扛起成交均价大旗的还得是中海南海三号院啊，7套的成交备案，全是套均近200平的大户型，可见只要产品力扛打，改善市场从来都是不缺客户的。目前的主推 G7 和 G8 两栋高层产品，根据景观朝向不同，价格为24000到36000每平方米不等。那么预算有限的朋友，淡季可选性也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拿安居房来说，贵府家院

目前15、16号楼火热加推当中，均价呢8700块钱每平方米。针对事业单位和国央企以及教师、医生等职业，还有8300元每平方米的特惠，只需十来万的首付就能在海口安居。你看，其实目前你会发现，不管是安居房来说，还是我们这个崭新汇景名城的新房，十多万的首付都可以让我们在海口买到一个非常心仪的房子，位置呢也都不错。你像崭新呢，我觉得它属于市区范围当中，就在万达对面，是吧？对于一个刚结婚的小两口，总价不是很高，100万出头的价格，我能买到一个两室自住，非常的舒服，对不对？很舒适。这个整个小区的园林环境，对吧？你所见即所得，因为呢它一期已经入住了，你走进小区，不管是绿化也好，泳池也好，整个的这个工区的配套都是你所见即所得，拎包入住的这个你能预见到的东西。那包括呢贵府家苑，是吧？你首付个十多万，每个月月供你可能连3000都不到，是吧？这样的一个价格，总价呢8-90万，你就可以买到一个小三室，生活在这个海口市区当中也是非常舒适的。那对于我们预算不高的朋友们，安居房也是大家可以去考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还有什么呢？就是新高理想城，最近呢有个别楼栋轻动特惠，100万预算就可以买下94平方米的三房。前一段时间呢也是做过一个特别的活动，就是94平方米的三房，100万可以任选楼层，在这个基础上还叠加了一部分的优惠。那目前呢就是主打一个先到先得，有一些好的楼层在这段时间的销售当中呢也都卖完了，所以说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随时联系谭方兄弟。此外，关注海淀岛的朋友们哈，海淀岛目前的新房不是很多。那现在目前为止呢，有一个恒福居的安置小区哈，均价9000多块钱就可以买到海大纯熟的生活氛围和海口市人民这个医院等等的一系列的配套啊。记住，是安置小区9000多，正儿八经的恒福居的预居的话，也得将近13000多、14000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呢，大家还想知道哪些项目的最新成交价，包括呢哪个小区有特价的房源，包括一些老小区的功底房哈，比如说海航豪庭啊，还有包括在国兴片区等等一系列的一些新楼盘的特价的房源，包括在售的户型，该去如何选择，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私信我们，我们来帮助你们啊，咱们成为好朋友，无话不谈。谢谢。

0: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2: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1: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2: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1: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0: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3: 飘荡在夜空里埋藏着红着眼眶。
4: 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海南省商品住宅全装修管理办法，从今天开始9月1号正式实行。原来的2017年试行版同步废止，该新规呢旨在优化了交付模式，满足我们现在开发商的精装修以及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提升住宅品质。那么核心变化呢有这么几条，我们大家可以听一下记一下。第一个就是优化交

0: 装复与验收模式，这个是核心变化。第一个，基础装修先行验收，它改变了整套装修完工再交房的传统模式，允许开发商在统一完成基础装修，包括什么呢？公共部位的全部内容、套内的固定面、设备管线、开关插座、终端接口预留等之后，即可组织竣工验收，缩短交付周期。那么伴随而来的就是我们厨卫灯具，那这些该怎么交付呢？这些啊属于个性化的灵活交付，厨卫灯具等个性化的设施不再强制统一装好，购房者呢可以灵活去选择开发商提供的定制选配套餐，或者自行安排装修，减少二次拆改的浪费。第三个就是先验房后收房，探索实施工地开放日和先验房后收房的制度，交房前由业主验房，质量问题整合整改合格之后才能办理这个交接手续和交付手续。对于我们买房的朋友们来说哈，更多的给大家一个安心的保障。
1: 靠近一点就再靠近一点点，我的心。
0: 第二点，注重了强化质量与过程的管控。第一个就是关键的工序举牌验收，什么意思？隐蔽管线、防水、墙地铺装等关键工序完工之后，需要现场挂牌并留存影像资料，实现工序质量可追溯。第二点，分户验收与实体检测。分户验收之前呢，必须强制的进行隔声、防穿位、防水等实体性能检测及防水工程临水蓄水的试验，不合格不得组织验收。
1: 过每天
2: 去和你吵吵没心，朦朦胧胧的睡眼，
1: 吵架了没有关系。
0: 第三点就是样板房的标准，交付样板房需真实反映装修标准，实际交付标准不得低于样板房，确需变更材料品牌需与业主协商。其实这一点呢，我们海口的开发商做得很好哈，基本上都有这个你实际得到的房间的样板房，对吧？实际上这个交付标准的样板房，不光是这种创意的样板房，因为创意的样板房它给你感觉是这个眼花缭乱，是吧？它给你的不一定是你能得到的啊，但是它隔壁基本上都有一个交付的样板房，就是你所看及所得的。这样的话你一对比就一目了然了，我这边用的什么材料，那块怎么装的，是不是吊顶怎么做的，有没有灯，厨具是什么，马桶是什么，对吧？护墙板有没有，壁布有没有，墙体怎么做。现在呢，大华的开发商包括其他开发商呢，还有这个工艺的样板间。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整个的工序的质量一步一步一步，防水几层，包括我们怎么用做的这样的一个工艺的质量，还有一个顺序也给大家展示了出来。那么我们就可以更直观的看到我们在装修过程当中它所采用的这些工艺的质量，包括呢工艺的手法等等，对我们自己的装修质量包括样式有了更清晰的了解。未来呢，你收房之后就可以对照工艺样板间，对照交付样板间，一一的去核对，看一看有没有缺什么少什么，有没有不一致的地方。如果有，那么按照这个新规来说的话，我们就可以不收房，让开发商进行整改。第三点呢，是规范市场与保障权益。第一，明码标价与禁止捆绑，开发商提供的选配套餐需明码标价制价相符，不得强制捆绑销售或者是设置不合理的收费。第二点呢，就是明确责任主体，建设单位为全装修的第一责任主体，对装修质量、售后及问题处理负首要责任，设计施工监理各负其责，违法违规纳入诚信管理。最后，适用范围就是适用于海南省行政区域内新建商品住宅全装修活动的设计、施工、验收、交付及监督管理，安居房等其他实施全装修的住宅项目可参照执行。所以未来呢，在海南这个地界哈，不管是安居房也好，还是商品房也好，在装修的精装修的质量上必须呢要有所提升，而且呢必须货得对板啊，必须要货得对板，并且呢在交房之前先带着大家验房，有任何问题先去整改，整改完了之后我们才去收房。咱海南自己的这个政策，再叠加上国家的这几条政策，包括我们海南省的对房产的一个定调哈，我们相信未来开发商肯定可以交出更好的、更多优质质量的产品，回馈到我们海南的市场当中。未来的好房子一定会是层出不穷的。这个时候呢，把压力就给到了我们现在的存量的二手房市场。那未来呢，好房子越来越多，那么二手房它自然而然价格就会越来越低，因为呢。

同样的价格，大家可能会更倾向于去选择四代新规的好房子，质量更好的房子。这种房子住起来，不管是舒适度也好，质量也好，对吧，都更高了。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只是一些粗略的一些小项对我们有关的，其实呢，我们如果去完整的查阅海南省商品住宅全装修管理办法，包括我们海南省对于建筑质量的要求，你会发现现在啊，对于整个新开发的楼盘，它的防水，它的楼板的密度，它的这个排水的阳台的宽度，地漏的要求都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啊。未来呢，只会对开发商它的建筑质量要求的越来越细致，那么你再去买一些新楼盘的话，质量肯定远比当年啊房地产火热发展的时候批量生产的房子的质量要高的很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去选择房子的时候，第一，看自己的预算，如果预算充沛的情况下能买新房，咱就不买二手房。如果说我们预算不充足的话，我们再去考虑一些质量相对比较好的二手房。好的，那么时间呢也是来到了9:57。以上呢就是本期探房兄弟的全部内容。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

0: 共同关注。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过得顺利吗？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大家。在节目当中，也可以实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实时互动留言，我们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
0: 是，今天是一个全新的9月啊。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啊，洋洋得意、说那个，哎呦，这个全新的9月真是很不错。一个我说昨天晚上睡觉都没开空调，说这个天气很凉爽嘛，
1: 非常的舒服。
0: 对，然后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本来是车里开了空调的，后来我说算了，呼吸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
1: 不开了。
0: 对，把空调关了，然后把那个车窗摇下来了，然后闻了闻外边，就是比较干净的那种空气的那个气味，哎呦、我们两个在那里洋洋得意啊，说这个天气真好，
1: 就非常的舒适。
0: 对，结果9点下了节目，到了9:30的时候，反正我比其他的地区不知道啊，金盘片区就开始出现了又下雨的一个情况
1: 啊。对，这两天为什么下雨呢？因为有一个今年第18号台风叫做沙德尔，受它的影响，这个台风非常非常的奇特。
0: 最近的这些台风都挺奇特，我说实话，
1: 它就是要走又不走，然后还打个回旋镖啊！
0: 是，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吧。这个是今天早上1小时之前的一条消息啊。我们先来看到中央气象台在9月1号早上6点，就是今天早上6点，是发布到了台风蓝色预警。由于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残余漩涡发展的热带低压，今天就是1日的凌晨，在南海西北部的海域再次加强，成为了台风、热带风暴级。然后这个编号什么的名字还是叫沙德尔啊，然后它也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1: 因为就是它也没有消亡，它是减弱，完了之后又增强了。
0: 本来没了，说哎，怎么大伙儿不重视我了？不行，我得让他们再引起重视，然后就又厉害起来了。
1: 对，它又吹到了哪儿呢？吹到了这个广东省的附近啊，沿海附近。预计这个沙德尔今天白天会移入南海东北部的海面，3号起将会在南海东北部回旋并逐渐减弱。那所以对于我们海南的一个影响是什么呢？就是你说的，哎，早上忽然下了一阵
0: 雨，
1: 然后会吹一阵风，所以这几天的天气呀，依然是会有刮风下雨，大家还是要做好相关的防范工作，尤其是呢，大家也要实时的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看海南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哈。琼州海峡来看到，像这个今天的一个天气呢，依然是北风5到6级，阵风7级，还可以啊。明天是多云有雷阵雨，西北风5级，阵风6级。那像海南临高澄迈到海口一带，今天也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明天也是多云有雷阵雨。所以这两天呢，反正出门大家还是得记得带好伞吧。
0: 是，尤其是这几天，不是小朋友们就是全部都开学了嘛，基本上每天还要面临着早上送孩子，中午接孩子，下午送孩子，晚上又接孩子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反正在这个来回来去接送的这个路上，大家也是给小朋友带好一个小雨披啊，或者是小雨伞。
1: 是，我们上班的朋友呢，反正从今天开始啊，早上您就得多提早走一会儿了，因为小朋友开始上学了。如果说再加上这两天有下

0: 下雨的话，可能早上容易遇到早高峰堵车的情况哈。
1: 是，
0: 所以我们预留时间就稍微的充足一些。
1: 哎，看到小鱼发来了留言消息，说宋宋潇潇上午好，九月又是美好的开始。
0: 是的，祝大家九月一切都好。
1: 对，其实到了这个七月八月的时候，没有什么朋友就是说什么，哎呀，这什么五月再见，六月你好，就是没有什么朋友来说这句话。但是，一到九月份，包括我们今天早上就发现啊，很多朋友就觉得这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0: 是因为你要想，以前对于我们来说，一到了九月你就会新上升一个年纪，
1: 是
0: 吧，然后九月又有新一批的孩子入学，所以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新的开始，然后我们自然而然也就觉得好像九月是充满希望的，也会有所不一样。
1: 是因为我们也是从那个每年会过一个新学期那个时候过来的，所以确实不太一样。希望大家九月份都拥有如此美好的开始。
0: 是的，我们也来看一看哈，在这个九月有哪些比较特别的日子。像今天九月一号是孩子们开学的日子，九月五号是一个中华慈善日，九月九号啊，全国拒绝酒驾日，
1: 然后放到了九月九号。
0: 对，这一个特殊的日子，一定要呼吁咱们喝酒坚决不能开车。
1: 是，然后九月十号的时候呢，是中国教师节；九月十二号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九月十六号是中国脑健康日；九月二十号是全国爱牙日。然后2026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是九月二十三号，这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0: 是的。反正这个整个九月呢会有这样一些特殊的日子哈。
1: 是，然后但是这些日子都不放假，朋友们啊，只有说到那个九月二十五号那个中秋节了，它可能是放假。但是中秋节大家记得九月二十号是要补班的哟。
0: 哦，对，但是没关系啊，补完班了，国庆八天。
1: 八天，
0: 今年有八天。
1: 对，然后中秋节是25、26、27嘛，你休完这三天，连着28、29、30也都请了，再连着那个国庆一起全请了，班也别上了，一共13天，你就去休去吧你。
0: 啊，对哈、
1: 哦，一共哎不止13天，应该比13天还要再多一些、
0: 啊。
1: 反正不知道大家的这个最近假期有没有什么计划？反正我今天早上听新闻的时候说，进入到九月份以后啊，多家航司的那个航线已经跌破了300块钱，就是。整个出行的性价比会高起来了。如果有假期的朋友呢，九月份呢、啊、十月份呢、啊、就是避开十一的这些其余的这个日子，还是比较适合出游的。而且又到了我们全国范围内橙黄橘绿时，有很多的这个地方，尤其是你往北方走，我看他们这个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看在黑龙江那边有很多的主播在直播的时候已经穿上加绒的冲锋衣了
0: 啊，
1: 我不知是真是假、
0: 是因为有一些这个地方它四季比较分明的、就是到了九月一下子就会变得凉起来、然后到了金秋九月嘛，金秋九月会有一些晒秋啊、然后还会有各地的枫叶呀开始红了，漫山遍野就很漂亮。
1: 是，
0: 所以到了九月底十月也是赏秋的好时节。
1: 行，休假我们俩休，我们俩现在开始准备休假啊，
0: 感受一下全国不同的这个秋天哈。所以九月还是有挺多事情值得期待的，大家就好好努力，好好工作，好好上学吧，朋友们。
1: 好好休，有假的好好休假啊。
0: 嗯，
1: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老龄动态大板块当中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关注的一条消息叫做，国家医保局印发指导意见，规范长期护理保险的一个管理。这个呢也是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的一个意见，也明确了长期护理保险的一些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我们具体来看。
0: 是的，第一个就是明确了支付范围，长护险基金呢可以报销这些费用，失能等级评定机构做失能评估的费用，定点养老护理机构提供的长期照护服务费，还有第三方机构帮忙经营管理的相关费用。失能评估的费用呢，它会根据实际情况由基金和个人共同分担，防止大家随便申请过度评估。一般来说，参保人第一次失能评估合格还有按规定定期复查评估的费用呢，医保基金是报销的。那在国家规定的长护险服务清单里的护理项目，基金按规定报销，超出清单的服务呢需要个人自费。同时分清基本医保和长护险的报销边界，两类保险原则上是不能重复报销的。
1: 第二点呢是规范了支付方式，评估服务呢主要是按照人头来收费，护理服务主要是按照服务的时长来计费，这个就比较划算了。

0: 家护理呢一般是按照小时来算钱，然后养老机构的这个护理呢是按照住院天数来算，社区护理呢是根据实际服务的内容来确定计费的方式。未来呢随着政策的完善，国家还会统一摸索对照智能的这个照护设备以及辅助器具等等，实行定额打包或者按照单个的项目来付费。
1: 对，再来看到第三个，合理确定支付标准，各地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定报销标准，并且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呢，按照当地的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啊，一年里长期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所以各地还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
0: 第四点呢，是严格基金管理和监督。这个指导意见呢，要求优化结算流程，用智能系统审核报销，加快打款速度。如果评估服务没能按照规定来执行，或者评估通过率极高极低的护理服务没有按照护理的服务计划来执行，或者没有达到服务项目目录要求的，以及社会力量经办机构没有按照规定管理的，基金呢将按照一定比例来扣除，或者是直接就拒付了。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支付呢是不得由第三方社会力量代管代拨的，长护险的这个资金使用呢会纳入常态化的检查当中，包括了专项飞行检查、日常巡查，还有包括社会监督、智能监控，还会研究建立信用黑名单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同时呢也会实时监控评估机构、护理机构的一个收费，也是保障参保人的最大权益。
1: 是的，这个就是跟大家说到的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的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哈。那之前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说过，关于这个长护险，像家里有一些失能老人的，用起来还是非常方便，能给大家减轻不少负担。所以家里有需求的也可以到就近的社区咨询一下社区的工作人员来进行办理。
0: 是，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老龄动态的这个小板块啊。希望大家也学到了一些新鲜的内容和新鲜的消息。
1: 是的，我看到我们的老朋友风铃啊，他真的说这个，我刚刚在说9月9号拒绝酒驾日，我在说这个喝酒不开车，我脑袋里其实就反映了半天，因为有的时候经常会说秃噜皮，
0: 是喝车不开酒，开酒不喝车，都行都行。你昨天晚上的酒一看就没醒，我一会儿举报你那个疲劳驾驶啊。
1: 那可不行啊，我们这个一定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是，说到喝呢，接下来我们也关注到一条跟喝有关的，这个
1: 是
0: 多自然呢，朋友们，你说哎，这主持人这哎呀，
1: 关键是呢，这东西啊，它里面还真的含有一点酒，
0: 你看看，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个喝的，有朋友觉得这个是吃的啊，一个甜品，甜酒酿糯米香，一碗简单的，可能这个地方大家叫的不一样，有的地方叫醪糟，有的地方叫酒酿，等等等等啊，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吃，尤其是在这个天热的时候，晚上来一个这个冰的醪糟、里边放一些什么红豆啊，放一些个小芋圆还是什么小芋球，
1: 小芋圆啊，或者是那个小汤圆儿。
0: 对对对，然后有些朋友喜欢吃热的，那就是这个酒糟或者醪糟，放一个什么鸡蛋啊，
1: 对对对，
0: 放点红糖啊，怎么一弄，反正我感觉这个是不管男女老少都比较喜欢吃的一种美味。
1: 是，这个醪糟我们老家就是家家户户还会自己做。
0: 对，
1: 自己做，尤其是每年过年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多了，下午当个下午茶，或者早上起来煮一大锅，然后一人盛一碗，我们基本上煮里面会放一点汤圆，然后
0: 热的
1: 是
0: 吧？
1: 窝一个那种那个鸡蛋啊、溏心蛋，或者是直接把鸡蛋打成蛋花，反正是甜的，这么去喝，热热的，一口喝下去真的会非常舒服。
0: 我妈总给我做这个东西，但是她做的是热乎版本的，就是因为我那个气血不是很充足嘛。
1: 你喜欢喝 凉的那种的。
0: 我什么都喜欢喝凉的，就是只要这一个东西有凉跟热两种选择的话，
1: 你绝对选凉的。
0: 我绝对会选那个凉的。但是我妈在家里做这个就会做成热的，放这个红枣、枸杞，还有你刚刚说那个小圆子。
1: 对对对。
0: 然后再弄俩鸡蛋，放点红糖，再加上两勺这个。

0: 老
1: 糟，
0: 对，酒酿。然后整个这一碗，反正冬天天气不热的时候喝，我觉得还可以，吃完了胃比较舒服啊。
1: 嗯。
0: 但是这个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事儿呢？说的是这个肯定是好啊，一个是它的那个味道比较不错，二个是营养也比较好，又可以快速补充能量啊，然后营养率吸收又比较高，包括它有很多的 B 族维生素的一些含量，还富含有机酸，还能促进你的消化，可能还会促进你的肠健康等等等等啊，需要夸的地方有很多，但是呢也需要注意的是，醪糟虽然看起来清甜如水，但是它的热量是不容小觑的。
1: 你知道吗，我前段时间我还晚上就煮一碗醪糟鸡蛋，我就
0: 哎呦
1: 就吃这么一碗，
0: 以为是在减肥是吧？
1: 对啊，我还觉得我吃的可清淡了，完了你一说热量不低，我就
0: 怪不得没掉秤啊。
1: 哎呀，吃错了，心里咯噔一下呀。
0: 对，目前呢市面上的这个醪糟呢，每100克的热量多在100到130千卡之间，跟同重量的蒸米饭是相当的。
1: 哇哦，
0: 也就是说你吃的那一碗其实就是干了一碗米饭啊。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呢，也需要警惕醪糟带来的一些热量负担。
1: 确实是哈，因为醪糟这么一想的话，它虽然是发酵，但是它也是大米发酵的呀，里面
0: 对呀
1: 加了很多很多的糖。
0: 是啊，
1: 它要保持这个风味哈。
0: 是，
1: 如果说你再加上其他的那个汤圆啊，或者是其他的芋圆进去，那这个热量蹭蹭蹭的更往上涨了。像我说的，你看我们家基本上家家户户有的会自制那个醪糟。
0: 嗯，
1: 自制那个醪糟呢，反正它的那个步骤倒也不复杂，它是要用糯米，完了之后要撒那个酒曲嘛。
0: 哦
1: 啊，然后它这个就跟酿酒的过程有那么一点点像。
0: 嗯，
1: 不过这个呢，其实如果说你技术不是那么好，也不建议自己在家里弄，
0: 容易发毛。我看着这个过程，
1: 完了容易做的不好，那你还不如去买一些这个现成的，去超市里面买别人做的。你去超市里面买别人做好的，你就可以看它那个配料表。
0: 是，
1: 优质的醪糟配料表呢，通常还是很简单的，只有水、糯米和酒曲，部分可能会添加一些桂花增加风味嘛。
0: 嗯，
1: 最好不选额外加糖的产品。还有就是你看状态，好的醪糟呢，它是颗粒分明、饱满，而且是那种白白的，白白的颜色哈，汤汁清亮的，不会过分的粘稠。如果说米粒破碎、糊化严重，或者是你整个看那个汤啊都已经糊了，那可能这个品质就不是很好。
0: 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醪糟虽然是美味，这个口感又比较醇厚啊，但是需要警惕的是它的糖分和酒精。一个就是糖实在是不低，醪糟的这个甜味呢主要是淀粉分解的葡萄糖和麦芽糖，这些呢都是高 GI 的这个糖类。那么如果是需要控制血糖的糖尿病患者或者高血糖的人群来说呢，吃这个醪糟呢可能你的血糖会快速升高，最好就别吃了。另外呢，就是如果是健康人群，你大量的摄入过多的糖分呢会变胖啊，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来说。第二个是酒精度数不低，你听着是甜酒酿，这甜或者怎么着的，它的酒精度数呢通常在 1.9 到 5.1 之间。
1: 哇哦，
0: 这个度数呢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很多比我们比较常见的啤酒。
1: 常见的啤酒有的都是只有3度或者4度。
0: 是，然后有一些小甜水可能就是 2.5， 它这个 2.5 好像还不是 2.5 度，是 2.5， 比如说它、这个、
1: 酒精含量。
0: 对，是 1.9 跟这个 5.1 也不是度数的意思
1: 啊。
0: 然后有些呢甚至可能达到 8.6， 这意味着呢吃一小碗比如说200克的醪糟，摄入的酒精量可能相当于喝了半瓶啤酒。
1: 那是本身就有酒精过敏的人喝这个，那也是会有一定的风险。
0: 是，那又有朋友说了，哎呀你这个既然有酒精，那我拿那个热的嘛，做成热的嘛，那我煮一煮是不是就没有了呢？
1: 事实虽然烹调过程当中酒精会出现挥发现象，但是很难做到完全去除。
0: 是，
1: 所以这个也完全做不到哈。对于酒精度数低的醪糟，长时间烹煮之后酒精度数剩的确实也不多，但是酒精度数高的它煮了之后残留还会有。对于严格控制酒精的特殊人群，比如像一些老人、小孩、孕妇、哺乳期妈妈这四类人群，即使是煮过的醪糟也应该谨慎食用。
0: 是、
1: 还有就是民间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说这个像哺乳期的妈妈喝醪糟会下奶，这其实是一个误区啊，很不推荐。因为我们刚刚也说了嘛，醪糟里面有酒精，那你摄入酒精它会通过乳汁进入婴儿体内，这个对宝宝是不好的，所以这个确实是健康方面的一个误区啊。
0: 是，另外就是吃完这个醪糟之后，如果

0: 如果你就开车了去的话，遇到有查酒驾的，可能你一下就被检测出来你是酒驾的哦。
1: 嗯，
0: 所以这个问题大家就是对于我们总开车的朋友们也是要注意警惕的，一个是糖分问题，一个是酒精的问题。
1: 是的，
0: 适量为宜，我们还是那句话，什么东西好吃不好吃的我们还都是适量的去食用就可以了
1: 啊。是的啊，来看到风铃，
0: 嗯，
1: 他感觉很懂你啊，他说咦宋宋，那你来例假不舒服的时候可以来一碗醪糟汤，不就刚好吗？又能调理身体，里面还带点酒精。
0: 哇哦，谢谢你的关心啊、哦、我最讨厌发消息来让我那个多喝热水的人了。还有慧慧大弟说，村花啊，你别吃醪糟了，你直接喝酒精吧。我谢谢你们对我真是偏见还蛮深的哈。
1: 醪糟是宋宋妈妈对他的爱呢。
0: 是那个是让我补气血的，让你们都说成啥了。
1: 是的，里面还加了这个枸杞和红枣，还有红糖、
0: 啊、
1: 必不可少。
0: 是，如果这个气血不是很足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啊，每次反正喝完之后感觉眼睛都比平时睁的能稍微大一点。
1: 是的是的，偶尔适量使用还是非常美味的。
0: 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吧。然后这个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就开启今天的健康大板块，还有很多内容要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啊。
1: 嗯，
0: 来听伍佰老师的《泪桥》，
1: 好听的一首歌，
0: 好适合现在这个下雨的时候听啊。
1: 来吧。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正装远着红袍，宝钗头发好啊，好好新鲜呐、
5: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6: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7: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5: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8: 大姐

0: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2: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切。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0: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16.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在9月1号新的一个月开始这一天，继续来问候您。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再次感谢。我们看到大家如果想发消息的话啊，可以直接的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然后给我们发来消息。慧慧的 ID 呢说，村花啊，你看看你周日给我找的麻烦，现在要去交警队行政复议了。自己违章了也怪我，那你哪天那个发财了日进斗金了怪不怪我呀？能不能分给我一点啊？你真是你。
1: 原来如此啊。
0: 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大板块当中来，还是有很多的健康资讯跟各位来分享。我们上个时段呢说了这个吃醪糟吃酒酿的这件事情，我们接下来呢还来看一个吃喝的东西吧。
1: 对，今天所有聊的都跟吃喝啊少不了，
0: 这个内容是潇潇找的。
1: 都是，
0: 我不是那么爱吃喝的人。
1: 都是那种跟吃吃喝喝相关的，这不就是我们生活的日常吗？
0: 是，没事，正常吃吃喝喝行，别违规吃喝就行啊。
1: 哎，我们就是反正生活嘛，就是偶尔这不是要来一点这个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主要是从健康方面跟大家聊一聊，
0: 是
1: 接下来想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喝咖啡这件事情。因为对于现在大家来说呢，喝咖啡啊已经逐渐成了流行的饮品。很多人上班啊，这是每天必备的续命神器。
0: 是，
1: 很多人呢就是还现在跟喝茶是一样的啊，就是要品那个咖啡的味道。然后这个咖啡的产地是怎么样的。
0: 哎呀，喝了一口
1: 不错，
0: 唐山的豆子。喝了一口那个扬州的豆子，真是。
1: 嗨，唐山产豆吗？
0: 根本就不产，能喝出什么来呀？
1: 但是最主要呢，就是你看我们常说到咖啡啊，就是觉得打工人必备嘛，提神醒脑，缓解疲劳。
0: 是，
1: 哎，据说呀，喝咖啡它还有预防二型糖尿病，预防某些癌症等等，会有这样的一些说法。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咖啡它到底适不适合所有人喝，怎么样才能够健康喝咖啡。
0: 是，先跟大家说一个大结论啊，这个是央视新闻发布到的，说有八类朋友应该是要少喝咖啡的。首先一类朋友呢是心律失常的人啊，虽然喝咖啡之后你的这个心跳加速什么的不是会让你兴奋起来吗，是正常的现象，但是仍需要重视的是你本身就有心律失常的人群。心律失常呢主要是由于心脏电传导异常引起的心跳不规律过快或者过慢了，超过80%的医生呢建议存在心悸或者心律失常的病人呢是要戒断或者减少咖啡因的摄入量。另外呢还有一项研究表明呢，说对于大部分的朋友来说呢，每天400毫克以下的咖啡因摄入量似乎是安全的，甚至呢是对这个心律失常具有保护作用，但是对于恶性心律失常人群以及咖啡因敏感的心律失常高风险的人群来说呢，还是要避免摄入咖啡因。
1: 是的，这个400毫克咖啡因相当于不超过4杯纯咖啡。
0: 哎，我觉得还可以
1: 啊，它是100，但是150毫升一杯的哦。
0: 小杯。
1: 如果是买来的咖啡的话呢，你就看标签上装的每杯咖啡的它的容量大小嘛。那如果是一小包1.8到2克。的速溶咖啡一天一般每天不超过5袋，但是谁一天喝5袋啊？
0: 是，
1: 喝一袋就差不多了。
0: 对，而且说那个不超过4杯纯咖啡150毫升，就相当于不要喝超过600毫升呗。是吧？
1: 但是一般就是我们正常喝一杯，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哈。
0: 对，
1: 还有就是睡眠不好的人，因为本身咖啡就是提神的，你都睡不着了，那你就没必要去喝咖啡了哈。咖啡因呢，在人体迅速吸收，一般在饮用15分钟到2小时，它可能会达到峰值，扩散全身。所以就是像如果说你上午上班，你就早上起来喝一杯咖啡。还有就是一般情况下，在计划睡觉的5小时以前啊，喝咖啡对正常人的睡眠不会有太大影响。比如说你晚上10点钟睡觉，那你就下午

0: 点之前喝咖啡，你别五点之后再喝，那你十点可能就不是那么好睡了。
1: 是，但是还是不同人群对咖啡的耐受程度有差异，本身你就睡眠不好，存在失眠或者睡眠障碍的人群还是得尽量少喝或者不喝咖啡。
0: 嗯，
1: 我之前就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下了班之后买了一杯咖啡，我就非常的诧异。而且这个人呢，他本身那个睡眠的那个作息就是非常非常颠倒的，就已经不是很正常的作息了
0: 啊。
1: 我说还要晚上六七点钟再干一杯咖啡呢，他告诉我没事儿没事儿，不知道是什么作息啊。
0: 这是对咖啡是钟爱了。
1: 对，反正大家不要心血来潮说突然特别想喝咖啡了，晚上这个五六点八九点了你再干一杯咖啡，真容易睡不着觉、啊、
0: 我从来不敢在下午的时候喝咖啡，我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喝一杯就不错了，下午喝晚上我真的睡不着觉。
1: 对，下午一般有朋友就是尤其是下午不上班的时候约我喝咖啡，我都会看一眼点，我说五点对不起喝不了了我说对不起，不仅不能喝咖啡了，霸王茶姬也不能跟你一起喝了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容易睡不着觉了、
0: 还有一个那个就是叫做肠易激综合症的患者。
1: 嗯，
0: 这个是什么呢？肠易激综合症也就是说常见的功能性肠病，比如说频繁的腹泻或者是便秘，因为咖啡因在消化系统当中可能刺激胃酸、胆囊收缩素分泌，从而促进结肠运动，引起腹泻等症状。一般情况下呢，叫做肠易激综合症患者对咖啡因比较敏感，
1: 嗯，
0: 喝了之后他就拉肚子了。所以像一般喝了就拉肚子的人，应该也就不会经常喝了吧？
1: 哎呀，不是的，我一喝就拉肚子，可是我还是每天会喝。
0: 是吗？
1: 是的，
0: 你就是这种啊？
1: 对，我就是这个，我一喝咖啡就会拉肚子。
0: 那你是出于什么心理，你还要喝呢？就是想喝
1: 两个器官的事情，你不要混为一谈。我跟你说，这个器官想喝你就给他喝就完了，完了他受不了是他的事儿，你别老太惯着他。我说的实际实在话，
0: 其实你跟我真的是，咱俩差不多。我是属于喝咖啡喝了之后，不是心蹦蹦跳吗？
1: 完了还喝还喝，
0: 完了早上还是忍不住想喝一杯，因为我现在就是研究了不同咖啡的这个味道，往咖啡里面加不同的东西。
1: 是啊，
0: 就做出来你就觉得非常好喝。
1: 对呀、啊，
0: 早上忍不住想喝一杯。他们都是不听话的人呢。
1: 是，然后还有一种呢是有胃病的朋友，咖啡会刺激胃这件事儿，可能大家现在都已经普遍的有这个认知了，然后也会使你的胃酸的分泌来增加。那么对于你胃功能比较正常的朋友来说呢，这是不会影响健康的。但是如果你本身就有胃病，比如说胃溃疡啊，胃酸本身分泌就过多，或者胃食管反流病啊等等，这些人群经常或者过量饮用咖啡呢，你就会有一些恶心、呕吐、胃反酸，还有烧心等等症状。
0: 对，骨质疏松的人群也不适合喝。
1: 嗯，
0: 因为咖啡当中的咖啡因呢，它利尿会增加钙流失。
1: 哦，
0: 对于健康的人来说影响不大，但是你本身这个骨质疏松你就缺钙了，所以尽量还是少喝咖啡吧哈。
1: 嗯，
0: 还有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这个也不建议喝哈。
1: 嗯，
0: 这个是有一个发布的咖啡与健康的相关科学共识当中就提到，不建议孕妇喝咖啡，如果饮用每天不超过两杯。
1: 嗯，
0: 因为对于平时没有喝咖啡习惯的女性呢，那孕期和哺乳期你就更不要喝了。对于平时有喝咖啡习惯的女性，就是少喝吧，限量饮用咖啡、啊、
1: 是，反正能不喝就不喝了，这是人家的一个建议啊。
0: 嗯、
1: 还有一种呢是儿童和青少年，国际上目前就是暂时推荐的儿童跟青少年的咖啡因的安全摄入量是每公斤的体重不超过2.5到3毫克。比如说呢，如果是一个40公斤的儿童或者青少年，他的咖啡因摄入量应该是100到120毫克，大概就是一小杯咖啡啊。当然最好还是不喝，因为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孩子的代谢咖啡因的能力比成年人的要弱，他们又会影响睡眠，哎，第二天又起不来床，又上不了课，写不了作业了，麻烦，还会影响他们的身体发育。
0: 是，
1: 而且呢，在中国儿童青少年零食指南当中呢，有提到说，含有咖啡因成分的食物对儿童的大脑发育和功能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呢，是12岁及以下的儿童是禁止摄取咖啡因的，不喝浓茶、咖啡等含咖啡因的饮料。
0: 但是这里就有很多家长会有一个认知的误区，就是觉得咖啡都知道不能给孩子喝、
1: 嗯、
0: 但是给孩子喝奶茶，
1: 喝奶茶，对，
0: 有的奶茶里面的咖啡因含量可比一杯咖啡含量还要高呢。
1: 是呢，
0: 这孩子喝完之后大半夜你就说
1: 更睡不着觉，
0: 不睡觉蹦跶呢，这喝奶茶喝的哈。所以也要记得这些饮料呢都要少给孩子喝，最好不喝。
1: 对，然后最后有一点呢，这个是我从来没有

0: 听说过的啊、嗯、说有研究表明呢，咖啡中所含的咖啡因能导致青光眼患者的眼压异常增高、
1: 哦、
0: 为青光眼发展的这个就是视青光眼发展的一个危险因素，然后眼压升高呢就会引起视神经损伤和视功能损害，严重的话呢会导致失明、
1: 哦、
0: 所以呢青光眼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应该要避免饮用咖啡这一类含就是咖啡因的这个饮品啊，避免眼压升高还有整个的一个波动吧，对眼睛造成进一步的伤害。
1: 嗯，这个的确是第一次听说。
0: 是，我也是
1: 啊。我不知道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爱不爱喝咖啡哈。
0: 嗯，
1: 反正我们身边有很多同事还挺爱喝的。
0: 对，
1: 而且他们还特别喜欢喝冰美式
0: 啊。
1: 说实话其实我不太爱喝冰美式。
0: 哎呀，我完全不喝冰美式，我认为那玩意儿是没苦硬吃。
1: 对，我觉得冰美式真的喝起来非常的那个没有什么味道，也不是很好喝，所以我一般冲咖啡就咖啡里面添加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东西。
0: 是是，我也是喜欢喝特调类的，咱俩应该差不多啊。
1: 对，
0: 但是这个咖啡这个东西口味就因人而异，比如说你看像我有很多朋友他们就是这个咖啡如果不加奶他们就不喝
1: 啊，
0: 就是不管加的是什么奶燕麦奶也好什么奶也好，但是必须得有点奶，就是那个咖啡不能是那种清透的那种咖啡液
1: 啊，就不是那个、哎、不是那个
0: 就是我们总和就是不是
1: 美式
0: 的那种感觉、嗯、但是你看我们喝的特调其实它也是清透的那种咖啡液嘛。
1: 啊，你没加奶吗？
0: 对，没有加奶，他就必须得加了那个奶然后再打了泡或者怎么着，他觉得这才是一杯咖啡、
1: 哎、
0: 然后之前的那个他就感觉是毛坯版的、嗯、未加工的粗糙版的那个咖啡，然后他就不
1: 喝。
0: 对，
1: 风铃说咖啡不就是牛马口服液吗？
0: 牛马口服液行。
1: 就是能给我们来点劲儿啊。
0: 是，
1: 然后他还说嗯，他说你刚说的
0: 我懒得理你，我真是。他说冰美式不是甜的吗？有回甘呢。行，
1: 你喝的什么冰美式啊？
0: 你生活还是不够苦，风铃，你还是太顺畅了、
1: 哎、我喝有的冰美式它可能是跟那个咖啡豆子有关系，喝起来是发酸的。
0: 对，但是有些好像跟它的那个深烘浅烘什么中烘有关系、
1: 啊、对对，烘焙还有
0: 对对对
1: 咖啡豆的那个产地啊什么都有关系。
0: 是，
1: 然后小鱼他刚你不是说了吗，喝了咖啡、
0: 嗯、
1: 拉肚子，他说你这个该不会是专，他应该想说你该不会是专门喝咖啡想让你自己拉肚子吧，
0: 就说你把咖啡当泻药使。他说明白了，下次和宋宋聚餐就请宋宋喝咖啡。
1: 宋宋也喝咖啡，但是
0: 随便哦，
1: 宋宋咱们不喝美式，
0: 我无所畏惧哦，
1: 喝点有味道的，
0: 只要你请客的话什么都可以哦。
1: 是，最好再来一个漂亮的拉花的。
0: 而且这个说到拿咖啡当泻药时，我是因为自身肠胃比较差，跟人家咖啡其实关系不是很大。
1: 你 喝啥冰的都是
0: 双压。就是我如果有的时候早上的时候不是会在楼下买一杯这个冰咖啡吗，喝了会拉肚子，哎，我就试过不喝冰咖啡，我们喝冰椰子水，您猜怎么着，拉得更快。
1: 哦，那也就是说你喝所有的这个冰的东西
0: 都拉
1: 啊？那是跟咖啡没关
0: 系。对，是我自身肠胃的这个问题。
1: 你说说你，关键是你还就爱喝冰的。
0: 对，没有办法，自作孽吧，就这样吧。然后慧慧 daddy 呢说呢，我如果日进斗金的话就分一半给你啊。说周日听你节目出了事故，对方在西站门口右边第二条车道停车，等我并到靠边的时候他就突然起步了啊，这种情况他说灯也没打，撞到我的右后，然后交警还判我全责，真是服了
1: 啊。
0: 你并道全责
1: 啊？并道那没办法了，
0: 这个我们不知道，因为只能听你描述，没有办法看你的那个视频。如果你是对这件事儿特别有异议、
1: 嗯、
0: 特别有争议的话啊，你可以去行政复议，拿着你跟他的那个行车记录仪去金龙路九号一楼信访中心行政复议就可以了。
1: 嗯，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1: 但是怎么前面还非要加有一节周日听的你节目，真的是。
0: 哎呀，证明那个什么魅力又辐射到你那块了，魅力太大，没办法。冷静一下，冷静一下。
1: 还有来看到我们风铃，他就说了，他问你哈、
0: 嗯，
1: 他说
0: 我真是不愿意再理你了。
1: 嗨，
0: 他说你喝什么不拉？
1: 喝热的不拉。
0: 你可以把所有好喝的、能喝的、我爱喝的，从头到尾每天给我点一杯，请我喝一遍，然后我到时候给你反馈，看我喝哪个不拉，到时候告诉你、啊。
1: 继续来说到关于这个饮食这件事情，因为刚刚我们说到了关于喝的嘛，对吧？
0: 嗯，
1: 再来说到生活当中啊，我们怎么把真正的这个健康融入我们的饮食里面，其实就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秘诀。
0: 嗯，
1: 吃的数量越多越丰盛越好，但是呢我们说的这个不是说饭量越大越好哈，
0: 嗯，
1: 而是你吃的食物要足够丰盛
0: 哦，
1: 每天的

0: 食物要吃够12种以上、
1: 哦、
0: 啊，每周呢你至少要吃够25种食物以上、
1: 嗯、
0: 种类越多越好，食物越杂越好，其中像谷类、薯类、杂豆类每天至少要吃3种，每周吃5种，蔬菜水果类你每天至少吃4种，每周吃10种，还有就是像鱼呀、蛋呀、各种肉类每天吃3种，每周也至少吃5种、
1: 嗯、
0: 奶、大豆、坚果每天2种，每周也吃5种，大家你就看看你们达标没有啊，这个食物的那个总量。
1: 是，还有一个呢是看颜色啊，我们不能就是简单的去凑食材，还应该兼顾食物的颜色、产地、季节、风味、食用部位跟形态，也是尽量拓宽啊。比如说日常饮食呢，你可以多吃点颜色，红的、绿的、橙的、紫的等等，保证深色的蔬菜呢占到蔬菜总量的一半。
0: 嗯，
1: 还有一个秘诀呢，这个大家都知道了，每餐吃7-8分饱，不要去节食，不要去这样减肥。
0: 是啊，
1: 但是这个好难做到呀。
0: 我跟你说，我每次我现在就是吃饭嘛，就是不会吃的特别饱、
1: 嗯、
0: 就大概吃到8分饱，我感觉饱了差不多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昨天晚上吃了一顿火锅，
1: 哎呦呵，
0: 就吃吃饱
1: 了，完蛋了，
0: 就吃饱了，就顶住了，然后我就特别想吐，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很久
1: 吃到嗓子眼儿了，
0: 很久没有吃这么饱了，完了一站起来完了
1: 肚子又大了。但是这个吃7-8分饱确实很难，比如说我中午吃饭的，因为在家吃嘛，我就基本上吃到8分饱我就会停手，
0: 嗯，
1: 然后停手之后啊，我的妈妈就会端来切好的
0: 水果、
1: 哈密瓜，还有一些西瓜，然后再端一杯饮料过来，我再去冰箱里拿一颗冰淇淋出来吃，
0: 啊、
1: 再刻上2把瓜子。
0: 哎呦天哪！然后就剩下的2分饱填得满满的，
1: 剩下都已经不止2分了。吃完这一堆东西，感觉吃了能有12分饱了。
0: 所以说，我们每餐啊，真的是吃个7-8分饱
1: 是
0: 就可以了。这个相对来说是非常非常健康。康的哈、
1: 嗯、
0: 第三个秘诀呢，就是多吃营养密度高、助抗炎的食物，比如说哪些呢？蔬果、全谷物、
1: 嗯、
0: 水产品啊，然后少吃一些促炎的食品，比如说加工的肉制品，像香肠啊、培根啊、腊肉啊，好吃是好吃啊，但偶尔尝尝鲜就可以了。还有就是一些添加糖、精致碳水，比如说一些甜的饮料、甜点、面包，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烘焙的点心里面，它可能反式脂肪比较多，
1: 嗯，
0: 还有酒精呀、高温油炸的食物，这些都要少吃。
1: 是，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之前也是经常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分享的啊，关于这个三餐吃饭的这个时间，尽量是安排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当中，要顺应身体的节律。有没有发现有很多朋友是喜欢那样吃，就是早上吃一顿，晚上吃一顿，中午不吃，中午可能吃点水果。反正我身边不少朋友是这样吃的，
0: 是吗？
1: 这样吃的话，并不会瘦。而且呢，我们就那个瘦这件事情来看的话，大家多关注一下自己身体的维度就可以了，
0: 嗯、
1: 不用老是抠着我今天瘦了0.2啊，明天胖了0.3，后天又瘦了0.，没有用啊，那玩意儿你上个厕所上一下什么就没有了。按照自己的这个身体维度来，比如说我，可能很多朋友最近体重完全没变，但是身体维度小了，那也是好事嘛。
0: 嗯、
1: 三餐尽量安排在固定的时间当中，早餐7-8点，午餐12-13点，晚餐安排在17-19点，
0: 嗯，
1: 然后这个时间尽量是固定下来啊。
0: 是是是，第五个秘诀就是饭要慢吃，
1: 嗯，
0: 每次多咀嚼一会儿，不要狼吞虎咽，充分咀嚼对身体的好处挺多的。
1: 是，
0: 第一个就是给肠胃减轻负担，带动全身运动啊，提高消化功能，避免肠道刺激，还有就是避免暴饮暴食。第六个呢，就是平稳餐后血糖，所以这个小口慢嚼对身体的好处还是挺多的。
1: 是，还有就是吃饭的顺序，大家可以先喝汤后吃菜，就是清汤、蔬菜、蛋白质、主食，
0: 嗯，
1: 我们严格遵循这样的一个食物摄入的顺序。
0: 但是我们一般都是反着来的，吃完了之后喝一口汤溜一溜缝。
1: 哎，但是我吃饭顺序确实是这样的。
0: 哦，
1: 我吃饭就是
0: 汤，先喝汤啊，
1: 然后再吃人家是汤菜肉主食，我是汤肉菜主食。我是喜欢吃饭之前先喝汤的、
0: 嗯、
1: 然后再吃一些什么肉蛋奶等一等一些优质的这个蛋白质啊。总之呢，这个关于今天吃饭的这6大秘诀，如果是大家每天都能够，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说你今天你这样吃了你今天就好了，
0: 得长期坚持。
1: 对，它是一个长期坚持的一个过程，可能这个单位就要以年来计了、
0: 嗯、
1: 也并不是说你这样吃一个月你咋的你就瘦了，你这个身体炎症就没了，你就好。

0: 起来了，也不是的。
1: 反正健康这件事情呢，就是还是得长期坚持哈。
0: 是
1: 我们节目最后再来看到这个眼睛，小眼睛这位朋友说，八分饱不是两分饿吗？
0: 哎呀妈呀，听上去更可怜了。吃完饭了，问你吃饱了没有啊？哎呀，两分饿吧，更可怜了。还有慧慧 daddy 说，潇潇啊，为什么要加前面这个听我节目出事故？这不处于甩锅吗？
1: 我这是你这不是前面说了吗？哎呀，被你发现了，真是。
0: 是，他还说让我多喝点冰咖啡，拉肚子好减肥。
1: 你这为宋宋的健康考虑一下。
0: 我那个肚子疼的时候，你是一点也不管是吗？您是完全不在乎的是吗？真烦人啊！
1: 多关心一下宋宋吧。
0: 是，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海岛欢乐颂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不管是老龄动态还是健康板块，希望大家呢又有所收获。
1: 是的，今天是9月1号嘛，我们也说新的一个月份开始了哈。九月，希望大家稳稳向内扎根，
0: 哎，
1: 做好自己。九月呢，在这个充满收获的季节，也蕴藏着和崭新自我相逢的契机。
0: 是，
1: 希望你的九月有点不一样吧。
0: 是的，我们最后呢，听一首非常之非主流的歌曲，然后就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还是在10点到11点钟，潇潇还有宋宋和你再不见不散喽。
1: 明天再见，拜拜，
0: 拜拜，歌只是个传说。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9: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8: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9: 哎，那可不，

0: 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3: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7: 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8: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7: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1: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10分钟，雨后10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盐、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

0: 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0: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3: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发布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今天呢是九月份的第一天哈，2026年的9月1号，农历7月20，也是星期二的日子。那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呢，也向您问好。在新的一天当中，新的月份的第一天，保持乐观，用微笑面对生活的起伏。乐观是阳光，专注目标，去稳步前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气温在24到29度，偏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另外呢，依然是做一个招募提示哈，这是由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2026年海南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特别策划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目前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了哈。欢迎所有的这个朋友们都来参加，不管您是戒烟成功的自己哈，还是说看见身边的亲朋好友已经戒烟成功的，都可以来参与哈。非常简单，只要呢拿手机去拍摄一个3分钟以内的原创的真实的戒烟故事，然后呢配上简短的文字简介，再标注好姓名、作品、电话，发送到电子邮箱60454-3555@qq.com， 发送到电子邮箱60454-3555@qq.com。然后呢，电子邮箱的标题上备注上戒烟故事几个字，征集的时间是截止到9月底哈，也就是这个月月底哈。到时候呢会经过专家评审出几等奖，然后会有丰厚的奖励哈。如果您要想了解完整的详细的规则，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海口之声。关注之后呢，回复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我身边的戒烟故事。回复这个关键词之后呢，然后后台会自动为您反馈有关这一次的短视频征集大赛的详细规则、内容、投稿时间等等这些详细的规则哈。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新闻速览板块依然是首

首先和大家来关注头条资讯。8月31号，海南省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教育部联合海南省委省政府将于9月15号到22号在西安、成都、沈阳、北京四城接力举办百万英才新海南四城同办校园招聘活动。本次活动呢，邀请教育部与海南省共同主办，并通过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发布自贸港引才政策和岗位信息。目前已经有200多家单位参与，推出了涵盖事业单位、央国企及优质民企的5000多个硬核岗位。依托海南得天独厚的热带果蔬资源优势，借助自贸港封关运作的政策东风，海南本土农产品加工企业持续研练、补练、强练，不断擦亮海南热带农产品深加工品牌，企业的产值在连续的增长。近日，海南省物业服务质量再提升专项行动启动会议在陵水黎族自治县召开，全省物业监管部门和物业服务企业将在物业服务再提升、物业服务进家庭、迎接越冬业主回家三个板块精准发力，持续提升物业的服务质量。截至目前，海口江东新区已经累计完工基础设施项目111个，基础设施骨架是全面成型。园区的路网设施类项目已经完工43个，江东新区完工水网设施类项目16个，生态环保类项目已经完工17个。围绕自贸港封关运作、能源保障、民生服务三大核心需求，江东新区还推进20多个专项基础设施项目。近日，海口、澄迈等地的多所学校揭牌迎新。8月30号呢，海口市海淀实验学校呢举行揭牌仪式。海南师范大学附属洪城湖学校近日也在海口正式的揭牌。海口市第一中学秋海学校9月1号正式启用，迎来第一批新生。8月30号，澄迈县金江中心学校改扩建后的原址校区正式揭牌使用。再来关注海口。近日，海口景泰真言向心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完成工商登记，正式落户海口美兰区。这是景泰资本落地美兰的第二支 QFLP 专项基金。自2021年扎根美兰设立基金管理主体以来，该机构持续依托自贸港跨境政策，用好境外资本，接连发行 QFLP 基金，加码生物医药跨境股权投资，精准布局优质医疗科创标的。近日，2026北港岛海肺重生、渔岛焕新、惊喜环保艺术季阶段性成果展示活动举办。经过前期的筹备和集中创新，由村民、儿童、韩国艺术家、志愿者及游客共同参与完成的多件环保艺术作品集中亮相。一批废旧材料在大家的手中重新获得了新的用途，也为北港岛增添了新的公共艺术装置。8月31日，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甘肃省平凉市举办。经过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海南省公安厅刑事侦查总队案件侦查支队副支队长陈淼获得敬业奉献好人称号。来自海南省公安厅的消息，破晓案保民生专项行动已经正式的开展，将持续至明年的3月31日。在行动期间，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将组织派出所与相关警种部门联动作战，重点打击盗窃电动车及电瓶、扒窃手机、拉车门盗窃等案件，实行全链条打击，全力追赃挽损，并开展跨部门联合执法，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9月1号起，海口公交公司

0: 自再推出17路、31路、75路三条通学主题公交线路，覆盖海口市一中高中部、市14中交通学校、省财税学校、省农业学校、市城西中学、北师大海口附属学校、琼山一小、琼山二小、琼山五小、昌茂学校、农垦中学等12所学校。截至目前，海口通学主题公交线路已经达到16条。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在新闻速览板块呢，为大家送上几条简讯。首先来关注八批企业集中签约，穷集两地企业携手共享自贸港区。在近日呢，海南省投资商会主办的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穷集企业家产业对接会在长春市举行，这是海南在岛外举行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专场新闻发布会后首次联动举办特色主题招商推介会，来自海口、澄迈等市县的重点园区进行产业招商推介。在重点园区招商推介环节，澄迈县、海口市美兰区、海口国家高新区、海口复兴城国际数字港相继推介了各自园区的产业政策核心优势、营商环境、企业出海等系列政策优势和服务体系，助力企业落地海南，链接全球市场机遇。在企业项目的推介环节，中国银行海南分行相关负责人详细解读了海南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也就是 EF 账户以及 CTC 认证政策。海南省投资商会、华润集团、安泰信用、乐普生健康管理海南公司等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分别对大健康产业全国连锁布局项目、多功能产业城市运营平台、信用评级高质量发展与跨境国际合作、鳄鱼健康产品等项目进行了推荐。活动现场，不少企业家面对面的对接洽谈，开启了合作之旅。随后举行了穷集产业合作集中签约仪式，其中海南省投资商会与修正国际集团、安泰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与拓维科技集团等八批企业进行了集中签约，后续将加强深度合作。继续关注，近日海南省生态环境厅发布通知，明确要求开展固体废物跨省转移利用信息报送工作，未提前报送信息的，按相关规定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起呢正式实行，其中第476条第二款规定，转移固体废物出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利用的，应当通过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信息平台等提前将有关信息报送固体废物移出地和接受地省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目前固体废物跨省转移利用信息报送功能已经在全国危险废物全过程环境管理信息系统正式上线。省生态环境厅此次发布的通知明确，涉及固体废物不含微废物跨省转移利用的转移单位包括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应当按要求在系统完成注册。

固体废物分类按照固体废物分类与代码目录。海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前印发了关于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的实施意见，旨在聚焦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现实需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加快建设人才荟萃之岛、技术创新之岛。实施意见明确了两步走的发展目标，到2027年教科人一体改革的制度体系基本建立，形成一批改革样板示范和制度创新案例，到2030年教科人一体改革的体制机制、政策体系、制度规范建立健全，取得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大科研成果，高水平人才数量明显增长，人才荟萃之岛、技术创新之岛初步建成。此次改革的重点在于制度集成创新。实施意见提出构建一体改革协同保障机制，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评价目标统一、标准衔接、结果互认为目标，建立一体化的评价体系。在提升科技创新整体效能方面，实施一流大学润育工程，同时推动全国重点实验室高质量建设，优化省实验室和省重点实验室布局。畅通科技成果转化渠道则是至关重要。实施意见提出支持国家技术转移海南中心建设区域，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节点。此外呢，支持高校建设大学科技园，加速科技成果孵化转化，鼓励高校院所师生创新创业，切实将技术人才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在激发企业的创新发展动能上，支持企业牵头或参与国家及省级的科研攻关任务，大幅提升企业牵头项目的比重，引领产业链整体创新转型。实施意见还提出推进开放型人才机制改革，进一步的优化外国人才准入工作与居留许可的审批流程，依法推动科研资源向外国人才开放，着力打造具有竞争力的国际化人才发展生态。继续来关注，近日呢 AI 原创内容创作大赛暨东方市 AI 文旅推介会举行，30支的参赛队伍呢开展了决赛的路演，围绕中华文化传播、海南文旅与非遗出海、自贸港跨境数字经济、 AI 内容合规等重点方向，集中展示前沿 AI 应用成果与多元创意构想，为东方数字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鲜的动能。活动现场的各个参赛的团队聚焦文旅智能宣传、数字人城市 IP 打造、黎族非遗数字化传播、沉浸式文旅场景开发等领域，将人工智能技术与东方本土文旅资源深度融合，探索文旅宣传新业态、新模式。

接下来继续关注两家头部文体企业落户海口。一家手握全球顶级的国际赛事 IP 资源，一家是头部的 MCN 机构。近日，海南澳洲虎体育传媒有限公司、海南联盟兔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相继完成工商注册并取得营业执照，这标志着两家头部文体企业正式扎根海口休英区。海南澳洲虎体育传媒有限公司由深圳澳洲虎运动营养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隶属于95年创立于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澳洲虎国际体育集团。集团公司是深耕国际体育营销与赛事运营多年，是国际篮联、国际排联长期商务合作伙伴，先后参与赞助多国篮协、奥委会、大体联、排协以及篮球、排球俱乐部等经典项目。那么作为全国头部的 MCN 机构，联盟传媒总部是坐落于辽宁沈阳，先后在多个省份设立了分公司，可为品牌提供内容加流量加运营的全链路服务。海南联盟兔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落户之后，企业将重点布局短视频内容创作、直播电商、线下素人孵化等业务板块。

文体娱乐企业的接连落地，既是经营主体对区域发展潜力的充分认可，也是海口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政策赋能的成果。聚焦企业从意向洽谈到工商注册落地运营的全链条，海口市虚云区招商专班给予了前瞻性的服务与全周期护航。专班立足自贸港产业发展导向，提前梳理办事清单，预判潜在堵点，定制解决方案，让企业落地少走弯路，轻装上阵。

再来关注2026年雨林雨林体验活动主会场活动将于9月10号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七仙文化体育公园举办。活动呢，以珍惜热带雨林、最享雨林时光为主题，一场融汇了情景剧、吟唱、舞蹈、杂技、交响、演唱的沉浸式实景演出将在山水之间徐徐展开。雨林雨林体验活动自2022年创办以来，先后落地五指山、陵水、白沙、昌江，连续举办了四届，已经成为了集生态成果展示、科普宣教、沉浸式体验、文农旅融合于一体的标志性生态文化品牌，也是面向全球讲好中国国家公园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故事的重要窗口。

好了，现在时间来到了11:29哈，马上到来的是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半点广告宣传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的下半时段精彩内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串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给。
4: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6: 哦，我明白了。
4: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7: 当短路产生火花，
8: 30秒出现明火，
7: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8: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7: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8: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7: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9: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2: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0: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2: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 等一下，哎呀，谢谢。
4: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你买单啊。
1: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4: 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 您看，禁止吸烟。
4: 习惯了，改不了。
1: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4: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1: 习惯了呀，改不了。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8: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10: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1: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0: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继续关注到来自海口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下半时段的精彩内容。节目一时呢，依然是先和大家来关注一场这个短视频征集大赛的内容招募哈。这是由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2026年海南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特别策划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了。那么这个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呢，截止的投稿时间是9月底。那么怎么参加呢？那不管是戒烟成功的朋友，还是看见身边亲朋好友戒烟的朋友，都可以来参加哈。只要呢用手机拍摄3分钟以内的原创的

真实的戒严故事，然后配上简短的文字简介，文件标注好姓名、作品、电话，电子邮件标题备注上戒严故事，然后发送到电子邮箱604543555@qq.com 604543555@qq.com 就可以了。想要了解完整的细则呢，请大家先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海口之声。

今天呢，主播说安全依然是继续和大家这个聊一聊有关交通安全方向，因为今天是9月1号哈，9月的第一天，现在呢，咱们海南省的中小学校、幼儿园全部都在今天呢正式的开学了哈，所以呢，今天呢会这个非常的忙碌。你看这个在11点钟我们节目开始间，在10点钟过来上班的路上的时候呢，已经看见路上这个密密麻麻，到处都是人流，凡是各个学校这个已经从校门口延伸出几百米的范围啊，都能看见各种各样的车辆的聚集呀、人流的聚集呀、来往啊等等，非常非常之多。所以说呢，在这个昨天的时候就和大家聊过哈，这个昨天应该是说大部分学校在这个家长带着孩子们去注册办理入学的手续，然后今天呢9月1号正式的全面的开学。开学的时候真的应该说因为是今天9月1号正式开学，可能今天会相比往常平常次人力会更多一点，更忙一点哈。因为这个正常了之后呢，就不会有这么集中式的聚集在一起赶这个点儿。像往常大家我们家长带孩子们上学接送放学是吧，都已经有经验了，会赶着这个点儿，什么时间找好哪些停车位，距离多远，我步行还是怎么样，都已经有了明确的自己的一个规划。这赶上正好神兽归笼了，这个我终于可以解脱了，我不用陪带孩子了是吧，可以把他们送回学校了，赶紧送回去。哦，这个因为毕竟一个暑期的时间还是挺长的，大家可能都会，我们的家长们可能都会忘了在上个学期每天接送孩子的那些经验了，所以今天都会比较有些拥堵，无论是早晨上学这个点儿，还是中午放学，还是下午放学的点儿。所以呢，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哈，尤其是我们的在住附近工作和生活的朋友们，注意避开这个高峰点，然后呢避免自己的出行安排、居家生活的规律全部被打断和打乱哈。所以呢在明天在今天中午和晚上放学时间，大家一定要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和出行计划，避开这个拥堵啊，这个应该说看起来的啊一片乱糟糟、乱嚷嚷的，当然我们也会有这个门口都会有保安呐、都会有交警啊，都会去帮助进行一个交通安全的一个维护。但是今天毕竟是第一天嘛，第一天呢人太多，人太多就造成看起来就容易乱糟糟，虽然不是乱糟糟，但是看起来容易乱糟糟的。所以大家呢就把自己的时间，要么就是什么呢，就是留下自己充足的预留的预备时间，这样防止有个万一什么事情的时候呢，自己有充足的时间去反馈去反应。第二呢，那么就是呢自己提前规划好时间计划安排，在这个高峰期人多的时候呢，交通稍微有些混乱的情况下，那么自己怎么安排，自己一定要做好规划。第三一个呢，出于这个交通安全的考虑呢，除了建议大家不要一窝蜂的停在这个校门口及校门口周边啊，觉得我就是要近一点，我就是要在这等，然后不下车，我就在这等，结果把后边的一串的车全堵，然后呢道路两侧都临时停车，本来就是让你临时停靠一下就马上下车落客即走，结果全等在这儿，本来是四车道的一个车能给你给你堵成了只有中间一个车道能够往外走车。我们理解家长的心情，但是要注意交通的安全，自己觉得越离这个出校门口越近越能快速的接到孩子，其实这样反倒不安全，因为车太多车太

0: 底的情况下呢，稍微有些刮蹭都会出现交通安全事故。反倒什么呢？距离门口有一段距离，给您一个中心的建议，距离门口有100米到500米之间的一个安全距离，接上孩子之后呢，走人行通道安全距离。这样的话呢，因为人行通道上毕竟没有这个，非机动车道和车道上两侧停满了汽车，这样人车混乱的情况下，容易出交通安全事故嘛。带着孩子走人行马路，然后呢，走一段距离，距离越远呢，人车流越少，越不混乱，越安全。这个时候呢，再带孩子上车接送孩子回家，这样会比较安全。不要觉得自己开车距离门口越近越好，越快速越方便越安全，其实相反的哈。因为与你理想当中的其实可能事实情况更加相反，越距离学校门口啊，还有一些徒步来接送孩子的家长和骑电动车的家长，这些都一窝蜂的堵在门口。如果你开车就在旁边等着的话，第一造成交通安全堵塞，第二呢造成交通刮蹭的安全危险系数非常高，第三呢你肯定没有人家这个徒步过来的人流量和电动车过来在门口等待的人流量多，所以反倒这个汽车的开门杀、追尾、刮蹭等安全事故是危险系数是直线上升，所以在这里建议我们开车的家长哈，远距离一点，带孩子走人行马路，然后慢慢走一段就好了，多锻炼锻炼嘛，不要那么懒，好了，对不对？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接下来在今天的重要的板块内容，今日关注板块呢，先和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财经观察内容。今天的财经观察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商业航天方面哈。可以说呢，在资本市场的上市通道啊，目前已经打开，商业航天也从概念啊，之前都是就像我们说互联网初期的时候，弄个 PPT 炒作一个概念就能够忽悠一群这个风口上的傻子们就来进行融资了，对不对？当然我说的是那个时候的这个互联网的话哈，不是说我现在代表这个观念哈。现在呢，可以说资本市场上更加的理智，更加的清醒，而不像当年互联网初期的时候那么的混乱，那么一头懵，因为在远处的方向道路大家看不见，所以只能在眼前走一步看两步而已。而不像现在很多的概念出来之后呢，经过群策群力之后呢，很多的事情都是走一步能够看清五六七八步了。远处的方向和概念，包括未来的发展方向，未来的盈利变数，未来的变现渠道等等，都是已经可以清晰可见和预测得到的。所以现在呢，从商业航天的方向的角度呢，商业航天也已经从概念股的已经开始走向产业的拐点，是清晰可见了。那么在技术和商业的验证取得突破的时候呢，前两天不是刚刚举办完咱们2026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吗？这个呢是作为15开局之年和咱们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首个完整年度的重要的航天盛会。可以说啊，这届论坛呢是汇聚了全球航天领域的专家学者、政府机构代表、领军企业的负责人、投资界的人士，还有国际组织的代表，都在这场活动上呢开始亮相。可以说就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咱们海南的航天集团也是正式的对外公开亮相。放眼全国，中国的商业航天开启了省队的时代。举例来说，2026年的3月30号，今年的3月30号，西部航天科技集团在西安高新区注册成立。五个月之后的8月17号，海南航天集团正式亮相。两枚的省队信号弹是开始半年内先后升空啊。信号很明确，中国的商业航天啊，正在从啊全国那么有数那么些家的公司开始落地开花到全国各省，升级为省队的模式来竞争商业航天。十五五的规划当中也首次的将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写入了五年规划的重点任务。所以你看，在数据一组数据哈，在今年上半年，2026年上半年，航天行业融资了100

51个亿，15家企业呢冲刺了 IPO。那么商业火箭企业已经获得了127发订单，我记得是商业火箭企业哈，不是咱们国家队哈，国家队的长城系列的当然也有商发订单，但是纯商业航天公司这个商业的火箭企业已经获得127发的订单，超过180亿，而且其中呢超过60%呢是来自国家级的星座需求。目前呢除了刚刚说的咱们海南航天集团和西安航天科技集团两个国家队正式的亮相之外呢，北京、上海、海南、陕西、山东、湖北六个省市都开启了商业航天的大格局，代表平台分别是北京的亦庄空天街区、上海的原信卫星、海南航天集团、陕西西部航天集团、山东东方航天港、湖北快舟产业园。因为咱们海南呢低纬度的原因啊，为什么咱们文昌要建这个航天小镇哈、啊，要建这个火箭发射基地和商业航天发射基地道理啊？因为低纬度的优势嘛，处于热带，运用地球本身的动能会省去了很多的燃料哈、啊，这个成本优势是具有一定的。所以同型号的运载火箭在此升空呢，有效的运载能力可以提升10%到15%，大直径的火箭运输是更加便利，航路的落区，因为咱们海岛周边都是海嘛。再往这边南边南海，往东边这个方向都是西太平洋，都是大海，所以呢比落在陆地啊是更加的安全，只不过、打捞方向上是需要点麻烦而已、海上回收船回港就可以检修，可以说全链条的天然闭合，海南的优势是非常强的。所以海南航天集团作为新成立的省属国有全资企业，它的成立呢，标志着海南在商业航天产业顶层设计与平台化运营上迈出了关键一步，迎来了产业发展核心的操盘手。商业航天的模式啊、咱们海南航天集团的董事长、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洪建，在那个文昌航天论坛上做了一场呢，以厂代产，以厂代科，厂是这个商业发航天发射场的厂哈、以厂代科全力推进海南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的主题报告。他说呢，基于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已经具备了常态化的发射能力，海南商业航天产业已经由建厂发射的 1.0 阶段迈入到了以厂代产代科产成融合的 2.0 新阶段。所以如果经常去这个龙楼小镇附近啊，一个是咱们官方的国家的一个航天发射场哈、就是大家在经常在这个酒店海边和附近看的那个发射的，还有一个龙楼镇旁边还有一个商业航天发射场，有两个发射场，经常看见在里边，比方说大家经常看见文昌又发布了一个什么禁飞画这个路线型的一个提示的，就说明又有这个火箭发射的时候到了，可以就近跑去看了。经常发射火箭，所以说在文昌呢发射火箭都快要进入常态。所以说在咱们海南航天集团董事长刘洪建做的这个 1.0 阶段迈入 2.0 阶段，从发射场的状态来看，就已经确实是进入了新的一个发展阶段。那么海南商发呢，是海南省政府联合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中国星网集团三家央企共同出资组建的，在2022年6月成立，22年7月呢，商业航天发射场正式开工建设，仅用了701天就完成了一期的建设。海南商发呢，在24年11月30日实现首发成功，截至目前已经圆满完成了21次的发射任务。截至目前，文昌航天城入驻的企业达到了3336家，2030年目标是千亿级的集群。海南商发的一期双工位已经形成了高度能力，在前两个月7月10号长征10号运载火箭呢就于2号工位成功发射，标志着2号工位呢适应多型火箭的筒形设计是得到了充分的验证的啊。如果说商业航天上半场拼公司，那下半场则是拼省份，拼各省的建设生态和打造产业链的能力。北京上海的优势啊，是总部能级和资本的密度，那么陕西湖北呢则是发动机的根基和制造的厚度，海南呢则是用纬度的优势重新定义了发射的效率啊，可以说各个省份有各个省份自己的独有的优势，
当下海南是需要利用全国唯一的低纬度的优势，创造商业航天的海。

0: 海南模式，尽快让自己的禀赋长出更长的产业链。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0: 继续今日关注我们的热点话题哈，今天热点话题呢，和大家来聊聊咱们海南的海南新版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施行，推动类案同罚裁量相当。这是咱们海南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的消息啊，为了精准衔接上位法的新规。上位法就怎么呢？8月15号正式实行了咱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嘛，这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部啊，唯二，目前是唯二，第二部以法典的名义命名的。第一部大家都知道了，经过这么多年的不断的宣传，大家都知道了是民法典啊，所有的民事行为，包括我们的婚姻行为，日常的很多生活当中的民事都被民法典所规定的啊。然后生态环境法典呢，是关于我们环境当中的一切都在生态环境法典当中规定。这是国家的上位法，那么自然有衔接的各个省的法律法规。咱们海南省生态环境法典生态环境厅呢，对海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及海南省生态环境领域不予行政处罚等四张清单进行了系统性的修订。那么新规呢和生态环境法典呢同步实行，将推动呢类案同罚裁量相当，解决同案不同罚标准不一致的问题。那么裁量的事项呢，也从原有的292项呢扩充到了517项。在裁量的标准上呢，也结合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区域、排污许可管理类别、危害的后果、违法行为持续时间等因素，设置差异化的裁量阶梯。增设呢生态环境监测管理类、放射性污染防治类及化学物质污染风险管控、电磁辐射和光学污染防治类等全新的类别，实现了对生态环境领域呢行政处罚事项的全覆盖，同时呢全面更新所有处罚事项法定依据，确保处罚事项与生态环境法典是体系高度统一。那么不予行政处罚的清单从原有的17项是增加到了64项，逐一明确了没有危害后果、初次违法、无主观过错三类标准。那么从轻减轻处罚清单细化6项法定的从轻处罚适用情形和11项减轻处罚适用情形。不予行政强制清单纳入5类适用场景，推行呢说服教育、劝导示范等非强制性的一个执法手段哈。这是咱们海南省呢非常快速的精准衔接咱们的上位的法规哈，修改呢咱们自己本身海南省原有的海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和海南省生态环境不予行政处罚等四张清单进行系统性的规定，要和咱们的上位法和8月15号正式实行的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要体系统一，对吧？不能出格嘛。全国各地原来拥有的在生态环境方面和这个生态环境法典不一致的地方，肯定全部各个省份都要进行马上尽快速进行系统性的修改，来衔接对接和上位法嘛，对吧？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希望每天的节目内容都对您的工作和生活能够有所帮助。咱们明天同一节目时间再会喽，拜拜。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首富必起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一城纠纷，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4: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8月31日，海口市第27小学、海口市第11小学；9月2日，海口市英才小学、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学校；9月4日，海口市滨海第9小学、海口市港湾小学；9月7日，海南华侨中学美丽沙分校、海口市第9中学。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这里是直面教育关切的第一现场，这里是汇聚家长心声的开放平台，这里是推动问题解决的监督窗口，聚焦教育公平、学校发展、政策落实、急难筹判，各教育部门负责人将直面问题，接受监督。问的是教育之责，寻的是育人之本。椰城纠纷特别策划教育专题起跑线上，让每一个孩子的起跑线都闪耀着公平与希望的光芒。
5: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纷，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纷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从即日起，椰城纠纷将会迎来为期1个月的教育专题序列起跑线上。在上个月底当时呢是我们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正式召开，为我们的基础教育指明了方向，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孩子都能够享受到公平的高质量的教育。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会陆续展开对话。今天对话嘉宾是海口市第27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吴昕。吴校长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海口市第27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吴昕。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还有我们各位家长对27小的关心和支持。那么呢，
7: 今天的节目里面我将积极回应大家的对27小的各种问题的关注，谢谢大家。
5: 另外一位嘉宾是海口市第11小学党总支副书记、校长毛月娟。

0: 王校长你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海口市第十一小学校长毛月娟，非常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和各位家长对我们十一小的关注与陪伴。那么，我们也积极的响应大家呢和家长朋友们急难愁盼的问题，那么办一所人民满意的教育，感谢大家。
0: 对，两所学校呢在海口都是非常有口碑的学校。也是我们今年教育专题起跑线上的首期节目的两所学校。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围绕着关于教育方面，尤其是刚才您也说到这个怎么能够让老百姓满意这么一个话题，我们呢这个结合记者的采访还有咱们广大市民的反应，梳理了一些典型的问题。首先呢想请吴校长您来介绍一下，因为刚刚升学季已经结束了，现在呢开始陆陆续续孩子们入校了，那今年的招生情况大概如何？
2: 今年招生情况总体良好。基本上按照我们的整体的招生计划圆满完成我们的招生任务。孩子们呢从昨天我们一年级就按时报到了，今天是二到六年级老生报到。从今年的招生情况来看呢，有以下几个比较突出的这个一个现象。就是首先第一个，我们的招生的生源没有以往那么的拥挤或者说那么的火爆了，趋于平稳的状态。所以呢家长的诉求也没有以往那么的强烈。所以呢从整体情况来看，二七小今年的招生如期完成我们的研计划的任务，所以很顺利，
0: 好，
2: 也很圆满。
0: 好，毛校长您那儿呢？
1: 这个现在已经是8月31号了，家长朋友们都应该都接到了这个录取通知书。那么今年呢我们学校计划呢是9个班的招生，将近400个孩子。那么按目前我们的招生的名额来看呢，我们今年也圆满的完成了我们的招生计划数。那么学校呢应该说从今年的这个招生情况来看，其实跟27小都差不多，因为我们都是属于城区内的这个老学校。那么相对于现在的这个城市的空心化，所以呢我们的招生的需求啊还有我们生源的来源呢、可能都和以往呢都不太一样。那么可以说呢矛盾不太尖锐，但是呢我们也能够让这个我们城区内的老百姓们能够上到心仪的好学校。所以呢家长们还是比较满意的。
0: 好，我们常说教育是国之大计。如果是落实在海南，我们给出的一个概念叫做教育强省建设是头号工程。头号工程当中，海口的各学校怎么能够发挥这样的引领带头的作用？我们就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展开对话。首先呢要特别说到哈，这是海口市第27小学新校区落成，很多老百姓啊都竖起大拇指啊，确实对我们的这个区域的学校展开工作陆陆续续而言啊，这么一个新校区它承载很多。但是呢具体到硬软件方面，比方说硬件啊，学校的一些基础设施配不配套，软件方面师资力量够不够，配比又如何，均不均衡，高不高质量，这都是老百姓特别关切的问题。而今天首先我们关切的就是啊，海口这么一个特殊的城市，炎炎夏日之下，怎么能够让家长接送孩子的时候体验感能够好一点呢？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家长特别关切的问题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3: 8月18日，尽管当时阴雨绵绵，仍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往学校询问新生入学的相关事宜。市民肖女士便是其中之一。今年9月，她的孩子刚进入海口市第27小学向荣校区，成为一名1年级新生。肖女士告诉记者，校区周边缺少大树遮阴，也无廊道可供等候避晒。海口晴热天气漫长，每年4月至11月均为高温酷暑时段。每到上下学时段，家长在校门口等候，短短几分钟便浑身汗湿。正午暴晒环境更是让人难以久留，雨天尚可撑伞避雨，持续酷热的日照却是家长和孩子躲不开的难题。
4: 我中午来接送的话，我觉得这里是没有遮阴的地方，你看你说

0: 如果说有几棵大树也好，然后这里是空空的，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是太阳晒是一回事，特别就是高温天气，如果说是长时间在这里等小孩，因为小孩下课肯定就是肯定要等他们下课，我估计是要排队出来嘛，可能等的话可能也是我觉得容易中暑，特别是老人年纪大了。
1: 在秀英片区，韩口市第27小学凭借优质的办学口碑，一直是家长心中的优质学校。如今新校区落成，家长们在期待之余也暗藏诸多忐忑。肖女士坦言，除了校门口暴晒无遮挡的环境问题，家长们最关心的还有师资配置问题。大家担忧新校区师资力量是否有所缩减呢？刚步入小学急需养成学习习惯的新生，能否得到经验丰富的教师专业指引呢？这也是片区众多新生家长的共同顾虑。
0: 可能教龄可能也就一年或者是两年，甚至可能就是今年新入职的新老师，他们是否能够就是很好的去迎接我们从幼儿园正式走向我们9年义务的一个第一个阶段，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是否能够帮我们家长，就是也不是说是主要是靠老师教导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个引导。
1: 面对疑问，第27小学向荣校区的罗老师给出了回应。虽是两个校区，但一套班子、一张课表、一份备课资源全部打通共享。
2: 来我们向荣校区任教的老师呢，一共有30名老师，那么在这当中呢，就会有一名这个特级教师，一名省级学科带头人，然后呢我们还有省级的骨干教师4名，市级的这个骨干教师3名，我们总校派选派有经验的老教师加有充满活力和干劲的年轻教师，所以呢家长的这个顾虑啊可以打消。
1: 不过当话题转向校门口那片无遮无挡的空地时，罗老师坦言，学校已就遮阳难题向辖区教育局提交专项申请，恳请协调临时遮阳棚或调整放学等候区域。
2: 其实呢学校呢也将这个情况上呈报给了我们的区政府，呈报给区政府，希望能够得到我们政府的大力支持，解决这个问题。
1: 一所新学校的投用，不仅是校园硬件设施的完善升级，更承载着万千家庭的期盼与牵挂。优质的师资力量、标准化的教学体系，让家长对新校区办学质量倍感安心。而家长们心心念念的遮阳挡雨便民设施，更是校园最温暖的民生细节。大家期待校园的软实力持续提质的同时，暖心的硬件配套、硬关怀也能尽快落地，为师生和家长撑起一片清凉守护。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4: 叶城纠纷正在直播，第一个内容呢就涉及到了新校区所暴露出来的广大家长急切想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新的校区落成，配备呢也在陆陆续续跟进，可是呢大家发现这个接送孩子的时候，校门口啊这个那一片区域呢相对来说也比较空旷，没有遮阴，确实非常的实际。而且呢因为现在海南实施8项攻坚工程，我还专门查了一下，第2条就聊到了着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攻坚工程，这项服务质量怎么能够跟上？吴校长，
5: 新校区我们是去年就开始启用了，这一年来实际上很多软硬件设施都在不断的完善当中，而且我从这个家长的这个诉求来看，其实它是一个共性的问题。新校区这个软硬件的投入还是需要有一个过程，那么呢门口的这个遮阳的问题的确是个大问题。其实我们早在年前就已经给我们区教育局包括我们区政府有这样的一个诉求，考虑到家长接送孩子他实际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有所动作了。未来的这个开学前呢，我们会先投入在围墙的两边搭上我们的这个可折叠的这种遮阳伞，
4: 临时性的，
5: 然后呢供我们的家长接孩子的时候能够遮阴，同时呢也给放学的孩子有一个纳凉的地方，不要暴晒在我们的烈日之下。同时呢我们还进行了二手准备，跟我们区城管区这个环卫等各种相关的单位进行这个协调。

0: 未来呢可会在我们的这个孝道两边，在我们的马路两边种上这个树。当然它是个缓慢生长的过程。当务之急先把临时的遮阳棚先搭起来，缓解现在的问题。未来呢等两边的树都种起来了，这个问题我想就可以
1: 好
0: 迎刃而解了。
1: 从短期而言啊，这样的一些临时的遮阳设备可能来得更直接。
0: 对，
1: 长期来说呢，你也说到了，具体应该是跟城市管理局啊相关的部门进行一个接洽。又怎么能够从朝阳的角度规划合适的树种啊？当然了，这个是需要时间的。
0: 是。
1: 一方面，我们家长孩子的这种遮阴的需求得到满足。除此之外呢，整个校园环境虽然它是延伸部分，也会更加的美观。
0: 对。
1: 好，我们说这个聚焦全要素民生，涵盖到教育当中，除了这位家长提到的这个比较细节性的问题，我想再延伸一下，因为向荣校区确实它是一个新校区，这个尤其是涵盖到你们学校的这个校本部口碑一直很好，所以呢家长呢他多少他会就有一个这种匹配的概念，说我们的新校区师资力量方面、教育理念方面怎么能够像本部看齐，向更优质的学校看齐，这方面大家也特别的关心关切。就您作为学校方的领导，在这方面会做哪些统筹？
0: 其实这个新校区的师资力量，我们家长大可不必操心。我们在这个统筹推进的时候呢，进行考虑到了，作为一所新校区，我们更要保证它的质量，更要保证它的正常的运转，因此呢学校采用的就是老中青结合，然后呢骨干教师和年轻教师相结合的这两种方法，来推动整个师资力量的完美搭配。所以呢现在我们在新校区安排的就是有省级骨干教师、市级骨干教师，有教龄在20年以上的老教师，也有刚刚毕业分配的这种年轻教师。这种搭配呢，我们采用的是师徒结对的方式，双师双推的方式来推进。那么年轻老师跟着我们的老教师，在这个新的环境里面，通过1到3年的历练，快速的成熟为我们的骨干教师。所以这种模式的搭配，包括男女教师的和这个比例的安排，我们都考虑到了。所以呢，也请我们家长放心，向荣校区的师资力量应该是很强的，应该是可以推动这个学校发展，同时呢也能够在这个学校把向荣校区的孩子们培养好，这一点是家长们一定要放心的。
1: 好，刚才呢吴校长特别强调了几个放心啊，具体能不能放心我们也拭目以待啊，特别关注27小向荣校区未来的发展当中，大家伙特别关切的这些问题都能不能迎刃而解，尤其是涉及到不管是遮阳棚的面子还是咱们师资的里子，给孩子们真正的能够撑起一把教育的遮阳伞。来继续往下看内容，这个内容涉及到11小啊，我相信对于很多家长呢非常关切，甚至呢您对这个问题呢也是充满了很多的一些忧虑和不解。为什么现在小学阶段这个叫什么呢，这个素质课程的抽考是吧，这个3+X， 很多家长呢这个质疑的一些地方就是像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怎么讲呢，加上双引号吧，叫副课，他们会觉得说会不会挤占更多主课的时间，除此之外呢这个抽考的成绩会不会对孩子们的学习以及升学造成影响呢？我们先来看记者调查。
2: 临近开学，海口市第11小学6年级学生家长林先生心生焦虑，孩子即将升入小学毕业班，让他担忧的并非语文、数学、外语等主科学习，而是音乐、美术、体育、道德与法治和科学等以往相对比较轻松的素质教育课程。
3: 首先对于我们的普通人立场来说，就是我有准备的事情我会更有把握，当我没有准备的时候你肯定是会比较紧张，而且的话它不是一科，它有美术啊、道法、科学都有，所以的话你准备的范围就大了，所以压力也会大，只是说相对来说哪一个的会更严重一点，情况会更多，需要背的东西更多了，但是其实对小孩子的压力都不小。
2: 在林先生的印象中，音体美等素质

0: 制课程本是学生缓解学业压力、培养兴趣爱好的调节课堂，学习氛围轻松，无过重考核压力。而如今，多门素质课程被纳入教育质量随机监测范畴，实行统一抽考。由于每年四月才公布具体抽考科目，学校往往集中时间突击备考。林先生担心，孩子若素质科目监测成绩不佳，或将影响整体学业评价，对评优评先后续升学造成不利影响。
1: 我本来是觉得我可以开心去学它，去接触它，是开阔我的视野的。现在忽然发现它什么，它成为一种考验了，一种考试，那我可能会担心小孩子去抵触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当他这个东西变成考试的时候呢，他会对我小孩子的升学有影响，因为他可能我小孩子可能评优啊，或者评什么四个三好学生啊，或者评一些优秀科目，甚至到他升学，那这些成绩对他的影响有没有影响，影响大不大，这都是一个未知数。
0: 记者走访了解到，不少毕业班家长都有着和林先生一样的顾虑，素质课程抽考问题成为家长群体热议的焦点。第十一小教务处黄主任表示，小学六年级教育质量监测虽纳入三加 X 科目，如音乐、科学等，但非应试教育。监测旨在检查学校课程是否开足开齐，保障教学质量，不进行学生成绩排名，评价结果用于促进五育并举落实。但是学校确实存在道法和科学的专职老师不够的问题。
2: 像音乐啊、美术啊、体育啊，这些老师我们都是专职教师，非常专业的老师。刚才您提到的说有没有某个学科的老师有一些缺口比较大，那么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很多学校都有这个类似，比如说专职道德与法治老师比较缺，因为过去呢小学老师是万金油嘛，哪个学科都得会上。所以呢在过去在师资配比上的确是到现在我们在道德与法治的专职老师、科学的专职老师这两方面呢缺口还是比较大的。
0: 从以往的轻松复科到如今的质量监测必考科目，素质课程的身份转变折射出基础教育评价改革中的现实矛盾。如何在落实五育并举、重视素质教育的同时，避免素质课程应试化、功利化，守住课程育人、兴趣育人的初心，真正实现减负体制，是当前教育教学亟待破解的课题。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4: 叶城纠纷正在直播，怎么能够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这个呢就非常的具有代表性。我相信两位校长在您的一线工作当中，是不是这方面也是解答家长很多疑虑特别高频的一个词汇。我想对话毛校长，三加 X 首先这么一个模式啊，现在推行至今，就家长聚焦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5: 主持人好。这个听完这个林先生、林家长的这个顾虑呢，我也感同身受，也非常理解和共情这位家长的一个焦虑。那么首先呢，我想借助这个平台来向家长们解释一下这个三加 X。三呢，其实就是我们小学科目中的语数英 ，X 中这个第一个 X 呢，一个是道法和科学中必抽一科，
4: 二选一。
5: 对，然后呢，剩下的另外一个就是，英体美，这个信息技术中又再选一科。对。那么我也想说，就是这个三加 X 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政策定位和这个核心的边缘。那么其实呢，就是我们要检测区域教学质量的抽测，它的核心呢，并非呢就是筛选学生或者是考核学生的应试成绩。那么就是其实它的目的呢，就是通过常态化的检查我们学校是否把英体美道法科学按照国家的课程是否呢做到开足开齐，然后呢保证孩子们的素质教育，保证孩子们的全面发展的一个检测的初衷。
4: 因为现在我们推进五育并举，就是孩子们呢这个德智体美劳各个方面怎么能够全面的发展，中间这个素质教育非常重要的一环。那站在国家层面的角度来讲，它这样的设置，它自然它是有 非常科学的

0: 论断的。
1: 嗯嗯。
0: 那落实到我们的海口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三加 X 的方式进行一个抽考。刚才您的解释，我是不是理解为就是它抽考呢？它其实是作为一个监测科目的一种机制，跟孩子们的具体升学呀，或者是怎样家长关切的分数啊，这个是不挂钩的。
1: 对，就像刚才这位家长在节目里面也提到了，就是是否对他的这个小升初考试有影响。
0: 嗯，
1: 那么他这个呢，小学毕业监测，他一个明确的这个规定就是不反馈学生的个人分数，
0: 哦，
1: 也不进行排名呢，绝对不会影响孩子呢，就是小升初的片区入学，啊，
0: 就是，
1: 所以家长们一定要放心。
0: 他没有孩子的分数，但是呢跟学校培养的你投入的足不足，时长够不够，教师配比差不差，这个是挂钩的。
1: 对对对，它其实就是检测学校是否开足开齐国家的这个课程。
0: 嗯，
1: 因为可能就是像传统的它就应试教育就是比较主攻的就是语数英，
0: 嗯，
1: 那么其他课呢就是课程会有点挤占。
0: 嗯，
1: 但是呢它这个三加 X 它这个考试，
0: 嗯，
1: 它这个检测，
0: 嗯，
1: 它的主要目的也就是检测学校是否常态化的开足开齐学国家的课程，
0: 嗯，
1: 是否做到学生全面素质教育的培养。
0: 好，孩子全面素质教育的培养国家重视，家长关心。哎，但是呢很重要的一环，我们依然还是要依附于广大的教师。
1: 嗯，
0: 就这方面的教师配比你们学校呈现如何，能不能够得上配组配齐。
1: 对，刚才呢这个我们的黄教导也在这个节目中提到了，
0: 嗯，
1: 就是反馈中提到了，就是说对于这个综合学科专职老师的配备，那么对缺口是其实是海口区域内很多学校都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我们学校呢，除了一个在这种不同程度上的通过了这个集体备课、学科教研、课堂打磨、骨干老师的培养持续化的优化我们各个学科的教学质量呢，补齐补全我们教学上的短板，那么保证了每一个学科课堂教学的效果。那么更重要的呢，我们十一小，那么我们就采取了这个主动打破师资破局的这个方式，夯实呢我们综合学科教师的配备，为呢素质教育呢这个落地扎实这个筑牢根基。我们学校现在有176名教职员工，那么每年的这个4月份和9月份都是这个教师资格证的考试季。
0: 嗯，
1: 我们就会在学校的，我们的党办主任就会在学校的各种公众群里面就发出这种考试。
0: 嗯，
1: 那么我们呼吁和号召学校呢3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呢全力备考多学科的教师资格证，鼓励老师们呢一专多能，跨越成长，服务于我们的孩子。那么目前呢，就是包括我们从校级领导到中层领导到我们的一线的骨干老师，我们都积极的跟进。我们校呢就是多人考取了这个多教师资格证，那么稳步提升的我们学校的各学科的教育教学质量。比如说我们卓校花副校长呢，就是我们的语文和道法学科。那么我们的蒋静，我们的研训处主任，那么他既是英语专职老师，又考取了语文。那么类似这样的还有我们的冯晶晶啊，张小燕呐，吴庆妮老师等等一批老师，都有着双教师资格证，甚至是多教师资格证，来补齐补全我们各师资配备的一个短板，保证孩子们就是各个学科都能够学精、学专、学好。
0: 嗯，我们说立德树人，立怎样的人啊？中间呢涉及到素质教育，涵盖到各个方面，怎么能够保证我们的孩子呢能够稳步的去成长？这里呢，我就结合啊，就前不久啊结束的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当时呢就特别提出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间呢，关于这个概念，我相信两位校长感触应该很深刻，就是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这个健康涵盖的太多了，它不光是你身体健康，你的德智体美劳各个层面，怎么能够成长为一个完整的健康的孩子，我想应该全社会啊大家共同思考的问题。

0: 继续来往下看内容。这是涉及到27小的，依然还是关于新校区啊？什么呢？尤其是涉及到很多家长，如果是您在中午的时候，是吧？孩子呢一放学，到底是回家吃一口休息一下，还是说通过这样的午托服务？那如果是学校的硬件设施，比如午托服务能够跟得上的话，能够缓解很多家庭的一些焦虑。但是呢，具体落实到这个新校区情况又如何？我们来做一个正面的回应。首先来看记者调查。
1: 海口市第27小学向荣校区位于秀英区荣通路，紧邻望海金豪小区，校园占地面积约23650平方米，校内五栋教学楼配套楼房全部建设完成，校区于2025年秋季正式开学招生。市民王女士的孩子是学校第一批学生，开学前王女士了解到学校配有专门的生活楼，可以给学生提供午餐和午托服务，不用家长中午来回接送，这让她十分放心。可正式开学后，学校告知家长，校内午托暂时不能开放，学生中午吃饭休息全部需要家长自行解决。
2: 很有需求，很有必要嘛，最便宜的也要700-800，贵的有1-2千，所以说这个开销对于我们来说是相当于差不多一半的工资，可以这么说，所以是压力是很大的。我们从一开学的时候就一直在问这个事，然后老师因为他毕竟不是主管，他就是主要是教学，那我们他想真正落实的应该是一个就是我们校领导，还有就是可能是教育局这边的。
1: 时隔一年，这批学生如今已经升入2年级，为了解决孩子的午间托管问题，王女士询问了学校周边的托管机构，最便宜的每月也要700元，环境和条件好一点的收费接近1000元。考虑到托管费用较高，王女士只能让家里老人每天中午专门接送孩子回家吃饭休息，长期来回奔波，家人十分辛苦。直到现在，王女士和不少家长仍在期盼今年9月开学，学校能不能开通校内午托呢？
2: 我们这个27小向荣校区是我们秀英区应该说是硬件设施最好的学校，可以这么说，所以说我们眼巴巴的在期待的什么时候能够有这个午托这个福利给到我们孩子。
1: 学校后勤负责人巫老师介绍，学校去年刚开办，生活楼当时还没有完成验收，达不到使用标准，所以没办法开设午托服务。为了满足家长需求，今年暑假学校已经开始准备午托相关工作，采购床铺、生活用品，同时向2年级家长发放问卷，统计学生午托需求人数。
3: 1、2年级现在都是6个班，对，大概400人左右。向荣校区2年级的学生，我们已经提前做了一个问卷和一个接龙了，就是愿意参加学校的一个午托服务的话，他已经参与一个接龙了。那么1年级的学生呢，我们是29号才报到，我们29号的时候就准备发一个通知，然后的话，然后通过小程序自愿的报名，因为向荣校区这边的50位还是比较充足的，基本上都可以满足。现有1、2年级所有午托生一个午托的一个需求。
1: 8月18日，记者实地走访学校生活楼，看到现场还有工人在调试灯具，宿舍里面没有安装床架，也没有摆放被褥，整体空空荡荡，尚未具备入住条件。距离新学期开学只剩几天时间，承载着众多家长期待的校内生活楼能否按时投入使用，顺利开通午托服务，解决学生午间托管难题呢？叶城秋风将持续关注。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秋风。
0: 叶城秋风正在直播。相较于刚才我们讨论的校门口的遮阳需求来讲，我想这个需求可能会更迫切。
5: 是，
0: 因为，去年生活楼已经建成，当然了，一个新校区拔地而起，很多的一些硬件设施设备不断的填充，它需要一个时间，需要一个时间，这个也能理解。但是呢，一年过去了，家长呢同样的问题又摆到台面上。和孩子们在开学之后，其实也就这2天就能够做一个检测了，能不能顺顺利利的享受到午托服务，您做如何回应？
5: 午托午休实际上向荣校区一直在

0: 持续的跟进和准备当中。那么整个暑假期间呢，我们已经在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配合之下，支持之下，已经开始陆续的布局了。目前呢，我们从整个宿舍楼的四楼开始，已经全部安装床位，所有的生活设施也基本上进场了。到时候全部完成的话，可以提供900个床位，完全可以满足上游校区孩子们的午托午休的这个需求。直到昨天我到现场去看一下，床基本上已经铺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就是空气合格的检验，
1: 对
0: 室内的空气的这个检验报告。这个呢大概历时要7到7个工作日到10个工作日左右，也就是说向荣校区的午托午休的这个全面实施或全面铺开，预计我们会在开学的第二周会全面落实，所以希望家长们耐心等待一些。这个事情完全可以解决的。
1: 这里我再追问一个问题，首先涉及到午托午休，它涵盖的不光是休息啊，就其还有其他各个方面，
0: 对
1: 这个午餐各个方面，这方面的配套是不是也在同步的推进？
0: 是的，午餐呢我们是委托第三方公司进行送餐，这个没问题。然后呢用餐是住在我们的宿舍楼的这个2楼、3楼的这个用餐间里面，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没问题。那么至于这个午餐午休的管理呢，我们会采用两种方式。第一就是送餐公司会配备一些员工，另外呢我们校内的老师和职工也参与这个午餐午休的管理。整个过程应该都是因为老校区已经做了好多年了，这个整体模式的推进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1: 好，除此之外呢，刚才您也说到了，因为毕竟是新校区新宿舍，空气质量甲醛含量，
0: 那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广大家长呢是最迫切关心的。好，这一份报告就显得尤为重要，你们会通过怎样的一种方式把这样的检测报告能够公之于众？
0: 我们已经开始邀请第三方进驻了，已经对4楼、5楼的这个寝室进行了这个检验。6楼、7楼呢，我们会在明天接着进行检验。那么这个空气质量报告，包括这种甲醛呢，这种有害物质的报告，预计刚才我已经说了，7到10个工作日它就会出来了。
1: 好，
0: 出来之后呢，如果完全符合条件，我们会立马操作，让孩子们安心安全的入住我们的宿舍区。
1: 好，刚才这位家长呢给出了一个评价，说涵盖到整个秀英片区，你们的学校呢口碑很好，那家长也很满意。就截止到目前，我相信有些地方可能还在不断的完善和推进当中。就现在除了我们今天家长反映的，记者呢调查的，是吧，关于这个遮阳伞的，关于这个午托午休的啊，关于这个师资配比的，还有哪些您在一线能够了解到的家长迫切关心，也是您在下一步工作当中重点去关注的？
0: 实际上对一个新校区来说，它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你比如说包括我们的功能室也在进一步的在完善当中，包括我们的这个校园文化的打造，包括校园绿化的维护，维保，包括我们的这个整个学校的比如说楼顶的安全等等等等，都是我们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在进行当中的。所以整个向荣校区的建设呢，我们都是分阶段进行的。比如说因为向荣校区它因为5号楼正在进行消防验收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在未来的一个周内整个校园的5栋楼会全部交付使用。这时候呢我们校方将全面的进场进行学校文化的打造，给孩子们一个更好的一个立体的完善的，而且是非常契合27小办学思想的一个整体的校园环境文化和育人的一种氛围的打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接下来我们在未来的一个月内逐步完善我们各功能室的建设，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为

0: 断的在回馈，不管是软件还是硬件，怎么能够实实在在的转化为广大家长和学生的这份幸福感，这也是我们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非常生动的注脚。来，继续往下看内容吧。好，接下来叶城秋风将会迎来一段公益宣传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1: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2: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8月31日，海口市第27小学、海口市第11小学；9月2日，海口市英才小学、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学校；9月4日，海口市滨海第9小学、海口市港湾小学；9月7日，海南华侨中学美丽沙分校。海口市第9中学，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0: 椰城纠纷，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纷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今天首期教育专题起跑线上，我们迎来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海口市第27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吴新，以及海口市第11小学党总支副书记校长毛月娟。两位校长好。接下来我们即将关注的这个问题呢，跟十一小有关，什么呢？尤其是涉及到我们说一个孩子怎么能够全面的、高质量的去成长。中间呢涉及到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体育锻炼，甚至呢有一些教育专家，他会把这个学生的成长过程当中的体育锻炼摆在极其重要的工作当中。五育并举中间呢也特别的提到孩子们怎么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这就涉及到我们的一些体育的基础设施设备能不能跟得上，我们的这种体育课程又能不能更加的科学和优化。那我们今天呢聊到的这个话题涉及到了第11小学的2个校区，也是因为先天的条件啊，不得不在体育课这方面呢要进行全新的一些思考和布置。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海口市第11小学设有广场、艺龙2个校区，2校区均地处老城区，总占地面积仅9.6亩，办学空间十分有限。狭小的校园内容纳了近3000名学生就读，校园场地资源紧张，活动空间不足，让不少家长担心孩子的日常体育课和课外体育运动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今年顺利被该校广场校区录取的新生家长周先生说，提前探访校园后坦言，海口市第11小学办学口碑、教学软实力广受家长认可，但老校区场地狭小，活动空间局促的短板十分突出。
3: 小孩来上学，他既能劳逸结合，是吧？通过他体育，是吧？再让他学习，让他在学校能够快乐健康的成长就好了，就正常的运动就行了。像他跑跑步啊，是吧？打打球或者跳跳啊，这种就行了，或者走走路就行了。
2: 艺龙校区家长王先生则有着另一重顾虑。今年6月，他参加了学校校本课程家长开放日活动，看到学校开设了乒乓球、篮球、匹克球、花样跳绳等丰富的体育特色课程。可是学校的场地小，如果同时开展多项体育课程，家长担心学生日常锻炼空间不足，运动课程能保质保量开展吗？
4: 就是说因为的话，他整个学校的那个布局空间相对于其他学校来说比较小了一点，所以呢活动空间肯定是受限的。我的想法是建议是能够有别的选址，或者是说在本地的基础上再扩建可能会更好一点点。
2: 第11小学体育老师刘老师表示，学校通过错时错场地的方式精细化管理有限空间，学校与毗邻的海口市体育运动学校达成共建， 十一小的学生可使用海口市体育运动学校的场地开展体育课教学、运动会集训及各类体育活动。
5: 像我们会有大课间跑步，然后

0: 后就是它是分年级，周一到周五是有不同的年级下来跑步。那怎么跑呢？我们就会根据利用这个场地，前比如说是跑操的话，我们就会在利用这个横向的距离，前后摆个标志筒，我们像一个那种车轮的形式这样跑，然后会放着音乐，然后虽然我们距离有限，那我们就在时间上给它增加一点，然后从而去平衡一下学生的这个运动的强度和密度。
1: 向外借力，广场校区因毗邻海口市体育运动学校而有了近水楼台的优势，但翼龙校区的学生却无法同等受益，一校两区空间不均是客观事实。我们期待校方持续因地制宜，创新举措，打破空间限制，优化资源配置，让每一名学生都能拥有足够的运动空间，尽情享受体育运动的快乐。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3: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今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特别提出要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这个概念呢，也让很多的一些外界进行一些评论，涉及到学校健不健康，关系到孩子中间很重要的一环，体育设施设备能不能跟得上。这里呢特别指出了十一小的两个校区其实呢面临共通的问题，可是呢看到记者进行了采访之后，看到这个广场校区呢基本找到了一个破解之道，可是翼龙校区呢这方面也是这个家长非常的担忧，就我们的这种体育课程的设置，体育时间的保障，怎么能够给孩子们能够提供空间和时间。
4: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提问，也感谢这位家长的关注。那么就是提出这个场地小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学校办学每天都在思考和努力的问题。那么我们学校创办1896年，那么已经有130年的历史了。那么根据资料可循呢，应该是全省公办历史办学历史最悠久的一所小学。那么也讲到我们广场校区和翼龙校区，我们就是9.6亩地，那么非常小，如何每天能容纳3000个孩子们动起来呢？我想其实呢我们要改变的就是一个我们的理念，我们教育的成败呢不论这个场地的大小，而取决于我们的理念坚持和巧用。那么在9.6这个亩的地里面，我们如何去做到健康第一、素质教育的办学，是我们一直都在努力的。那么我们是一个总共做了这3点。第一呢，我们向内挖掘。刚才我们的通过视频也好，我们的刘老师也看到了，我们两校区的整体设计虽然很小，但是布局非常的好，因为我们一楼都是架空的，也就是呢9.6亩地其实都是运动场。我们两校区的一楼都是架空的，也就是都成为了运动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第二呢，就是我们错时，错场地的精细化管理。那么每周一到周五的这个课后托管时间，我们的篮球、足球、羽毛球、乒乓球，甚至是匹克球，我们都根据这个课程连续不断的在同一时间内，根据这个运动项目对场地的需求，每次推进呢2到3个运动项目同时进行，然后呢每周不同的运动项目，来保证呢所有的课程都能够在本周内呢开启，还有我们年级的这个用标志筒呢进行这个车轮的跑步，就是用时间长来换强度，用节奏来保这个密度。那么第二个办法呢，就是大家刚才看到了，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学校一直探索的这个小场地大运动。我们的孩子，我们十一小的孩子都会这个跳绳，我们用一根绳来解决孩子们每天的这个体能，因为跳绳它比较轻便，然后对场地的要求不大。那么我们1到6年级全员普及这个跳绳，1到2年级呢是基础跳，什么并脚跳啊、开合跳，到3年级之后呢就是高阶的车轮跳、花样跳、这个交互绳跳等等的，到5、6年级就巩固了。而且呢坚持我们这项活动已坚持8年了。那么这个通过这个去年的全国青少年足球的复审，足球赛的这个校的复审呢，我们来自全国的专家，我们拿出了我们学校近5年的数据，他们很惊喜地发现我们十一小的孩子

0: 小胖墩、小眼镜，这个数据在持续的下降，孩子的体能在一路的向好，而且呢，也就是说，包括呢，我们这个跳绳，很多家长，包括今年的六月份，一个家长就告诉我，他说，哎，这个校长，这个孩子这个跳绳已经让我们十一小的不少的孩子能够在这个初中升高中的体能考检测中，作为一个他们自己的强项来进行这个备考，所以这是非常可喜的一个数据。第二呢，就是我们向外借力。刚才呢，在视频上我们也知道了，我们广场校区呢有一个这个毗邻一个这个我们老百姓海口老百姓知道的这个海口椰树广场，也就现在的海口体校的运动场。那么这个兄弟学校非常的给力，他无偿的把这个运动场呢借给我们学校使用。其实门对门也就是30米到50米之间的距离。那么我们每天的这个体育课，孩子们呢就都能够在这个运动场上去上课。是那么这一个400米的标准跑道，一个标准的足球场，完全能满足那么孩子所有孩子们体育课上对场地的一个需求。还有呢，就是我们还做呢这个我们课程赋能，让每个孩子都找到自己兴趣。刚才讲到了这个各种各样的课程，所以呢孩子们的体育锻炼也好，科技锻炼也好，各种能力也好，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发展。
1: 对，这也是我们特别关切的啊，就是怎么能够在有限的空间之内，小场地去做大运动。您刚才说到一句话，我作为家长吧，特别的有感受啊。比方说这个现在呢，确实营养也很丰富，孩子们这个小胖墩儿、小眼镜啊，这个比重呢越来越多。但是呢，时至今日，作为学校来讲，真正的理念上，我们进行创新和坚持，这个培养的不是一个学生啊，扶持的甚至是一个家庭。当然了，往大处讲啊，给咱们的国家和民族的振兴也得去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政绩啊，就是让这个数据怎么能够每年把它降下去。
0: 对
1: 啊，它依托的很重要的核心就是孩子们大胆的去玩吧，啊，去锻炼吧。好，那接下来呢将是一个特殊的环节，叫做向局长提问。这个概念呢就是来直问咱们各个职能部门的一把手，来看一看咱们广大网友给两位校长又有哪些想要提问的呢。进入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时间，时间原因，很多问题啊，还真的只能言简意赅的回复大家了。首先呢，想问您哈，吴校长，说他家孩子呢性格偏内向，然后呢有时候吧比较焦虑，就像这种你们的心理健康课，还有包括一些专职老师，怎么能够保障这一部分孩子的心理需求？哎，
1: 对，当前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确，可是一个社会比较突出的问题，也是学校面临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那么，在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推进孩子们心理健康的工作当中呢，学校采用的就是一，保证我们的心理健康课要按时、全面的开启开足；第二，要配足心理健康专职教师。目前我们学校有一个专职的心理健康教师，然后有将近20个兼职的心理这个健康教育的兼职教师。那么这个第三个呢，就是通过家校社医四方联合来推动整个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学校重在教育，家庭重在引导，社区重在推荐，医疗重在治愈，所以四方联合是我们当前做好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一个核心的工作。
0: 对，所以说足以见得这个健康是有多么的重要
1: 对，
0: 啊，而且呢，它涵盖到方方面面。
1: 是的。
0: 继续往下梳理说，问毛校长，说他孩子呢成绩中等，学校呢有时候活动非常的丰富，但是呢，这个有些学生呢面临升学压力，就会觉得说这个活动太多了，会不会影响孩子学习，然后不安心了？这个很，其实是一个很宽泛的问题。
2: 对对对，

0: 这位家长就是非常的坦诚啊，这也是其实不少家长呢共同的一个这个顾虑，我都非常的理解。较著名的教育家顾明远先生就提到了，教书育人在细微处，学生成长在活动中。啊，就是说我们其实呢，课业知识的传授呀，孩子们一时成绩的这个跟不上啊，其实并不完全是知识的暂时的没学会，而是缺少了这个内驱力。那么不会管理时间，遇到困难就会退缩。那么这些底层的能力呢，光靠这个课堂知识或者是刷题是很难养成的，也培养不起来。那么但是孩子们在自己兴趣的活动中呢，他就慢慢学会了自律。学会了坚持，学会了担当，那么内驱力和专注力被培养、被激发起来，那么他的学业成绩呢，这个进步呢，应该是水到渠成的。所以也请家长呢，不要过于焦虑，活动太多，而且呢，就是学校在设置各种活动的时候，一定是拒绝这个形式主义，在保证呢在学业不被挤占、不被压挤的同时呢，让孩子们呢在活动中扎扎实实的成长。分数呢固然很重要，但是它不是教育的全部。我们要培养的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一个青少年儿童。所以呢，就是我们设置的各种活动呢，其实都是在为孩子的后续发力呢给力，然后让孩子呢更能行稳致远地走好每一步。
1: 对，这里呢我梳理了一下哈，这各位网友呢提了很多问题，五花八门，涵盖方方面面，但是呢终究一个核心就是孩子怎么能够培养好。那有些问题呢，因为节目时间原因，我们呢在节目之后呢整理给两位校长。那接下来我将会连线的是叶城秋风特约评论员戴红老师的电话。戴红老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我们从今天开始啊，将进入到教育专题一年一度对话起跑线上。那这期节目呢，围绕这两所学校，您有哪些观察呢？
2: 新学期开启，我们了解海口市第27小学向荣校区、海口市第11小学迎来办学新考验，硬件配套、师资配置、课后服务、运动场地等等现实问题，牵动着众多家长的心。那么结合两所学校实际呢，我提几点办学意见建议。第27小学向荣校区作为新增学位供给的新校区，要尽快同步补齐硬件配套与办学软实力，针对校门口暴晒等候难题，希望加快推进遮阳棚、等候廊道等临时遮阳挡雨设施落地，优化上学等候区域，缓解家长和学生日晒之苦和雨淋尴尬。同时呢，要加快推进校内五托项目的收尾，紧盯生活楼设施安装调试进度，结合问卷摸排的需求数据，完善食宿管理安全管护机制，尽早开放校内五托，减轻家庭接送、校外托管的经济与人力负担。新校区要配齐配强优质师资，尤其重视一年级新生启蒙教育。刚才吴校长介绍了很多，学校调配经验丰富的骨干教师，夯实教学根基，完善标准化教学体系，足以打消家长们对师资力量的顾虑。那么实现硬件软件同步到位，我们希望向荣新校呢稳步提升。针对第11小学老校区区间这个空间局促、数字课程抽考带来的现实矛盾，要做好资源统筹与教学改革。面对数字科目纳入质量监测，我们要坚守五育并举、育人初心，杜绝音体美等课程突击备考、应试化倾向，补齐道德与法治、科学等学科专职教师缺口，优化课程教学设计，保护学生学习兴趣，科学看待监测结果，弱化分数功利导向，真正做到减负提质。面对校园场地狭小的短板，希望继续用好错时错场教学模式，优化深化学校那个校地联动，拓宽校外运动场地资源，兼顾广场、艺农两个校区，均衡配置运动教学的条件，以小场地大运动保障全体学生体育课课外锻炼的质量，让特色体育课这个课程呢落地见效。主持人，节目当中两所学校暴露出来的问题，综合来看，既是

0: 校园办学的具体难题，也是基础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共性课题，聚焦两所学校办学痛点，需要多措并举办好学校，办好学那个群众满意的基础教育。那么我认为新校重在补短板，老校重在挖潜能，学校扩容不能只看楼房建设，更要兼顾师生家长的现实体验。质量监测不等于应试加码，五育并举不能停留在纸面上，学校要畅通家校沟通渠道，主动把遮阳设施建设、午托工程进度、师资调配、课程改革等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开，把家长急难愁盼转化为我们办学改进的着力点，家校同向发力，切实回应群众的教育期盼。教育部门更应该强化统筹指导，把硬件项目落地，在硬件项目落地、师资力量调配、校外资源协调上面呢，给予更多支持，以群众的真实感受作为检验办学成效的标尺，软件、硬件双向发力，才能办好家门口有温度、有质量的基础教育，才能让我们群众满意。谢谢。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5: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6: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5: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6: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7: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8: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7: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24节气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2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

0: 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4: 这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5: 这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4: 这来经有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6: 椰城农家。
7: 椰城农家，欢迎各位的关注收听。大家好，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在中午的一点到两点为各位准时播出的椰城农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罗伊。
8: 罗给我弄的郭亮。那么如果今晚该这两大忙东的就是郭亮跟罗燕麦啊，看到给呢功能呢都是今晚该大忙今晚的定义机也得弄力该记得。对的，一般呢，黑长风就呢，都见话他们同啊，用脚嘅三字，他们当同来。红鬼呢，诺布电话6600幺带幺八，6600幺带幺九。也好似红鬼呢，嘅背天魂，他们嘅背天魂啊，即个嘅三字，他们公共难弄水嘅故事。
7: 是的，今天是周二，周二是乡村阳光的板块播出时间。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罗伊和葛亮也会和大家分享的很多一些乡村有关的资讯。大家有什么好的一些信息啊，或者是想聊的，也可以拨打6680-1318或者是6680-1319。我今天在上节目的时候突然发现葛亮居然在开场的时候会说今天是农历几月几号。
8: 因为有我们的一个听众呢，神大伯呢，经常还会提到这个，就最好能够在节目当中能够把这个就农历说出来。
7: 哎，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为什么就是如果我不看这个文案的文字的话，我可能会没有注意到。但是我刚才一看，我说哎，确实有些时候我们讲这个新历是几月几号几月几号，但是往往就会忘了农历多少号。但是很多的一些

0: 长辈们，比如说要做什么很关键的一些事儿呀，
1: 啊，
0: 对
1: 就
0: 吧？
1: 是红事也好，白事也好嘛，是吧？
0: 对，或者是要建房子呀，什
1: 嗯，
0: 么结婚啊、喜宴
1: 都会
0: 呐，
1: 受到
0: 甚
1: 农历。
0: 至有一些务农的朋友，他们要是去栽种一些，好像也会看这个农历的日子
1: 嗯，
0: 的。
1: 就是我们农村的，他还非常的注重看这个农历。
0: 对，就是传统文化，咱们的24节气其实非常非常的有智慧，就是什么时间该插秧，什么时候该收割，什么时候播
1: 嗯，
0: 种啊，什么之类的。其实24节气里边有很大很大的智慧，所以我觉得，哎，这个提醒大家农历倒好，其实挺好的。
1: 嗯，的确是这样。另外就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每次一到这个24节气的时候，都会跟大家讲一下啊。那么今天刚好呢是这个乡村阳光的播出时间，所以今天我们就把一首《相恋》这首歌啊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下面就来，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0: 高雄站有，那么落去刚刚印定的，这条飞天航线，高雄呢也直接调的个老歌啦，叫做《幽恋》。那么《幽恋》这条歌呢，一直这个1979的杨迪风光片，大约传说能当个沙黑，也就是片背黑啦。有这个李国一演唱的呢，也那呢，这条歌刚刚落去下稿呢，不提李国一专唱的啦啊，里面就为这个歌手啊，这个演唱。那么这条歌啊，以多讲多讲呢，也得往照见里边古谣，归来个呢故事。那么这条歌呢，是我为古好个眷恋，等于也得因为这个正常的传言，几多人呢对这条歌的有不能个模仿啊。如这个一搞未打以杨迪好个孙岩个调呢，因观众个两幕因调呢，因上奥呢也得广为流传。不带这个啊，今日嘅下场分钟呢，落来咁样有嘅对应，不带落嘅呢，有无也咁过量就有，一万就掉过下。
1: 啊，刚才虽然歌亮说了很多，我大概主要是介绍了《相恋》这首歌。
0: 嗯，
1: 刚才在听的时候，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朋友都在认真的听。我跟歌亮呢也是在探讨说，哎，这首歌是哪部电影的主题曲了，还是什么了？但是那个旋律一响起来，你就觉得哦，原来是这首歌，
0: 还是比较熟悉的，是吧？
1: 对对对，你要说、你知道《相恋》这首歌怎么唱吗？你可能不懂，但是这个旋律一起来的时候，你就会比较熟悉，而且我觉得这种很多老歌都很好听哈。
0: 嗯，啊，因为他是在79年的时候，罗妹还
1: 比我大多了，比我大。
0: 所以当时可能你也对这首歌呢不是太熟悉哈。
1: 但是以前做节目有一段时间做过音乐节目嘛，老歌鉴赏，就是有翻过很多很多的老歌
0: 啊
1: 。就像那天有上周有一天我跟小旭上节目，咱们有一位听友想说点播一首歌。但是呢当时闹了一个小的笑话，他说的那首歌他讲不出歌名，他就说歌词一直说一直说，然后呢他就哼了一个节奏，我就把那个英雄赞歌给哼唱出来、结果后来立马有个王阿姨还是谁来纠正我啊，不是王阿姨，是哪一位听友说罗毅不是英雄赞歌，是丰收恋还是什么的、那个歌词很像，对。
0: 嗯，好，那么就丢这个歌曲之后呢，下面那就叫咱道歉，跟哪个有谁讲光。

0: 市民的地方，
1: 家己的故事，
0: 灌注农水，
1: 澎湖美地，
2: 药水阳光。
3: 好，那么如果你有水讲光人东呢，我们那个下讲梦就啊，这个改三级高，但嘛人东来。那么下面呢，就跟我那个下讲梦就给恁位来接下子。喂，多在凤九。
4: 你好。
3: 哎，多。哦，那个华阿姨啊，范阿姨。
5: 嗯。
3: 啊，多多，没点我的尿哎。
5: 尿啊。嗯。还没压压多啊。
3: 嗯，这样就这样就乱了，哎。
5: 哇，可怜啊，都未放好个不嘞？
3: 未放好对不？
5: 未放好个哇？
3: 哦，不未放好，哈哈哈哈哈。我不未了放好，那里未了的好，应该也得这个本地好。
5: 对呀、啊。
3: 你这样，你教一下这个罗一麦说。
4: 本地红是什么东东？
3: 本地红，香芋。
5: 香芋。
3: 方欧，他这里啊，他刚才说的就是问郭亮有没有买到这个
4: 芋头啊、
3: 因为我们这个龙华五一这边有个社区啊、就专门种这个香芋的。
5: 是咱们女朋友啦，回来老啊，路啊啦，有骨气气啊，我这我。

0: 的，别老是晚了，不一会儿怎么怎么了？该。
1: 啊，对呀，
0: 哎，
1: 也那个一回呢比较顺溜了哈。
0: 我的不一都完家了，把那些皮个，把那种老个，可能我得到啊。
1: 养不不多了吗？
0: 不老那个，一老那个。
1: 但是不你讲多贵了吗？
0: 哟，阿弟讲，我真要受苦过个。你讲你也敢管呢？
1: 哎，那对老鼠懒就乱，什么来害虫？
0: 哦呀，这老鼠啊，乱入侵大家嘛，咩乱噶？
1: 郭姨妹她说，这个她的她的房子的瓦啊，瓦片被这个老鼠都拱起来，拱起来。
2: 那老鼠得多大？
1: 对呀，
2: 老鼠得有多？
1: 跟猫一样啊，比个量力气还大呀。
0: 哎呀，这不真皮了。
2: 养一只猫，阿婆养一只猫。
1: 买这个就是大猫，跟那个欧阿姨那边又来叫乱喵来了。
0: 喵叫叫出街。
1: 嗯啊。
2: 干嘛？
1: 他说这个
2: 猫不敢抓老鼠。
1: 猫是怕老鼠的。
2: 不会吧？猫天生是抓老鼠的。
0: 啊，这个老鼠很大的，那怕。
1: 是吧？
2: 那你买个什么老鼠笼啊什么的，你得把它给灭了呀。
1: 对啊，要抓住它呀。
0: 啊，可不简单啦！
1: 你抓住它，把它吃掉了，它可能会更害怕一点。啊，有人吃老鼠啊，有，有吃老鼠，但是这个呢，就
2: 不提倡，
1: 不提倡，因为它有些是在这个山上可能抓的，这些可能可以拿来吃，但是你在这个就是我们
2: 山上那种叫田鼠，
1: 田鼠吗？
2: 嗯，
1: 啊，
2: 家里面的是老鼠，
1: 对呀，还有时候会带有不干净嘛，是吧？
2: 对，病各种各样的病菌、
1: 细菌啊，什么东西。
0: 嗯，
2: 我觉得他都能把您的这个屋顶的瓦片给掀开了，你还是想办法。
1: 嗯，
0: 我的皮花烟龙狼那个回我的皮就皮龙顶嘛，顶位就顶上了。
1: 嗯，好，好啊，就养了大姐的不？
0: 阿龙都把我讲一下，把我也好啊，一个买的是个小鸟个。
1: 哦，不该因那点那点那样当对不？天气这个比这边这个嗯
0: 嗯
1: 对呀，也那么慢又摸不起手。
0: 哎，这一摸慢摸当摸不起了，又我怕那回压阳，一是把一动了吧，摸把没摸买，一摸买来吧，摸买就接肉。
1: 嗯，
0: 接了你工作一个是吧？牙齿咯，看的那回个咯。
1: 哦，这样的哦。
0: 讲了个。
1: 啊。
0: 我讲话
1: 的。个地下爹地，一个直播，直播个直播非常个较好。
0: 比到哪里了噶？比到出去了，大不？
1: 哦。
0: 那都不把个比到出去了。
1: 嗯，好爹地啊啊！怎么顾跟这个直播多到这啊？
0: 我给你来，对，来我话跟你约的。
1: 啊，莫家黄啊，我这样给我喊啊，
0: 进来了，你不管来了，
1: 我喊你会胡，好不？我喊会胡。
0: 像老虎哥来话个的，那么帮个的，现在你都有没帮了？
1: 嗯，我感觉这样啊，待几了，对不？待会。
2: 拜拜。
1: 啊，
2: 听不懂，
1: 听不懂哈，一句话都听不懂，就听那么哦，相遇的哦，相遇。
2: 那时候我还，你要不翻译，我还真的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1: 是吧？
2: 嗯，
1: 因为我们就是海南话，你相遇啊，也就叫做放哦。
2: 放欧
1: 啊，放欧，
2: 就是海南话里边，它很多字音和普通话的音，它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1: 对对对，
2: 就比如说你刚才这位，阿婆姓潘，对不对？
1: 嗯，
2: 好像有一位咱们的听友，也是一个男同志，就是潘阿伯。
1: 嗯, 嗯
2: 每次小旭的开口就是华伯爹还是什么？
1: 哎、
2: 然后我说这华不是姓华吗？怎么他会姓潘呢？
1: 华，哎，
2: 我就以为华就是有个华姓华啊，就
1: 是
2: 中华的华。
1: 那个、
2: 华对，
1: 啊、
2: 我就一直以为他姓华，就是华的那个读音。
1: 嗯、
2: 结果后来小旭每次
1: 算不一样，
2: 对对对，差别太大了。
1: 对，
2: 博大精深。
1: 那下面我们的
2: 那我们潘阿伯他这个潘阿婆他说的是。来找大家要方法去帮他抓那只老鼠吗？还是干嘛？
1: 不，他现在就说这个就发海风，海风一来、
2: 哦、
1: 下雨大，他那个瓦房呢就漏水。
2: 那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的听友问问谁家有大猫的，可以借给潘阿婆家养几天？
1: 首先。

0: 现在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农家哈，
1: 嗯，
0: 一个要把这个卫生搞好，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啊，就是房子的外面啊、里面都要把这个卫生啊、死角啊这些东西都搞得干，卫生搞干净，环境做好了。另外呢，有老鼠呢，我们的确也应该呢，就是杀老鼠，
1: 想方法怎么去把它给。
0: 啊，灭了！
1: 对，
0: 刚才你说灭了
1: 老鼠笼啊，老鼠贴啊，对吧？
0: 哎、对对，
1: 你又不是养宠物猫，我觉得还是、就你要想象它能把那个瓦片还挺沉的，而且瓦片是一个瓦片。
0: 它之前是这样，它的家好像楼一没去
1: 过
0: 是吧？
1: 没去过。
0: 我们去看望它之后，它也是台风的原因，就把这个上面一些瓦
1: 掀了，
0: 掀了。后来呢就。也盖回去了，就弄回去，但是可能没弄牢固
1: 啊、
0: 我们有一个听众呢，专门还捐了2000块钱给他
1: 啊、
0: 来做就是这个修复工作。
1: 嗯，
0: 但最后葛亮也不知道你他那边是怎么处理的。
1: 嗯，
0: 但能够老鼠能够把这个掀了，还是有点
1: 灭了。哎，我觉得可以打电话给那个不叫打电话，就是找村里边的，或者你就叫灭四害的
0: 啊，
1: 对吧？
0: 就是我这边老鼠很多，你帮我一下、因为我是一个三级的，又是一个就是
1: 因为现在你看各个小区城市里边还有乡镇都有说灭四害啊，对吧、什么蟑螂老鼠蚊子，你但凡发现你身边周边有这些很多的这些刚才说到的这些物种比较猖狂的话，你就可以找这个相关的部门，他们会有专门的去、
0: 你可以找那个什么的网格员，你可以
1: 对呀、找网格员、
0: 他就可以给你带来帮助，
1: 然后还有工作人员会扛这个大机器喷一下往各个那种下水管道啊，
0: 对对对，
1: 或者是哪个垃圾场站啊堆积的一些地方喷一下，这个蚊子呀、蟑螂啊、老鼠啊都会很好的去灭掉它。
0: 对，这就该那该花艺啊，那么多像那刚刚罗一卖都工作有都好去对这水来该就得管这么偏题该该忙给转啊，刚一那真假的该要求这让帮助呢后台就得多的该环境为得啊帮忙罗因为都一行不变嘛，对不？人为帮忙帮多些，那个协定呢调大些，再来给老鼠要忙要隔绝哦，这样都能够解决这个比较为的干净安稳的这个日子。好了，下面呢，王都在电话来接下者。这位冯九多。
2: 哎，你好，郭亮，罗一麦，中午好。
0: 哎呀，罗一麦又去外面接电话了。就剩下、你等、你等几秒钟，他就回到、这里了。哎呀，郑大伯你好、
2: 你好，
1: 郑大伯的声音了，
0: 郑大伯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我今天是农村的，关于农村的节目哦。
0: 哎，对，
2: 我想起刚才听了这首歌《乡情》
0: 乡恋
2: 啊，反正乡
0: 恋，
2: 农村呢，我给我的印象的，是很深的毛主席也讲过一句话，农村是广阔的天地，
0: 对，
2: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对，
2: 所以呢农村呢是广阔的地，应该是大有作为的天地。
0: 嗯，
2: 哎，那还记得不，当年呢三面红旗，不知道罗一麦知道三面红旗是哪三面不？
1: 哦，这样不用来给我当考官了。
0: 这个就把葛亮跟罗一麦好倒了。
1: 我
2: 三面红旗呢，是在1974年初中央提出的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第一，第二是大跃进，第三是人民公社化。那么人共将人民公社呢，这个议题就多了。
0: 对，那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应该聊一下现在的农村当然过去就是郑阿伯的一个回忆了哈。那么我们现在农村应该乡村振兴啊，对吧？
1: 对，
0: 应该怎样把我们农村建设的更加这个美丽人民呢更加富有。
1: 我觉得郑阿伯是想提及一嘴，就是以前的一些历史实践的检验，以及一些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但是我们现在生活在，我觉得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真的非常非常的幸福。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岁月静好，有很多的人在为我们付出。现在的这个和美乡村，是吧？还有很多的一些这种相关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0: 安营山，
1: 嗯，
0: 等等等等之类的，就是值得我们大家往前看。
1: 对对对，
0: 嗯，
2: 往前看也要回首往事，当时历史的
1: 一个对比
2: 年轮，是啊，
1: 嗯，
2: 当时提出无农不稳，无功不富，无商不活啊，什么这个为什
1: 所以我们现
2: 么
1: 在郑大伯，我们就聊一下现在的农村。
2: 现在的农村，
1: 嗯，
2: 现在的青年应该了解一下当年的农民为农村所受的贡献，
1: 对，当时
2: 现在有
1: 一
2: 些人根本就不知道，也不了解，是吧？
0: 嗯，
2: 当年的农民呢，要担负的非常重的社会贡献，每年冬天大修水利，建水库，海南的重陶水库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抽了有关各县的农民啊，还有干部啊，到重陶水库去啊，住在那边，吃在那边，搞了多久啊？
1: 嗯，的确，
2: 起码都是
1: 当时的这些水库的建设的非常
0: 以前
1: 好辛苦哈。
0: 以前的就是我记得就是我们的父辈知青到海南的时候哈，那些沟渠啊、水渠啊都是人工去挖的，特别的辛苦。马上进入半点广告了，张波，稍等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3: 八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溜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
1: 别推我。
3: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4: 哈喽，我难道给你几段对来丢下一点农给他妈跟我的热水长管给我说的干啊，聊聊那丁农水给啊也的故事啊。这么的多
5: 哎啊，你好。
4: 你好。
5: 这个农村过去啊，我们要首先呢啊，三农，三农是农民、农村、农业，首先是农民。农民在啊，在历代的时期呢，都是做了很大的贡献。当年的农民啊，每年呢要从事这个水利啊，修水利啊，还有呢，
4: 那的确，郑大伯，我们现在呢就是农村，啊、现在的我们年轻人也一定要知道过去农民的辛苦是吧？那么我们现在的农村跟以前呢就有了一些差别了嘛，对不？
5: 是啊、
4: 那么现在的在农村里面，那么不管是用上了一些机器也好，哈，各的一些技术也好，那么比之前我们的农民的耕作啊这个收成啊，还有收获丰收啊等等，都比较进了一大步，对吧？
6: 其实我特别理解郑阿伯，郑阿伯今天是想说，在我们乡村阳光里面提到了乡村建设，就非常有感而发，想去回忆一下，就是历史当中农民朋友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时代做了哪些贡献。我稍微的做了一点点小功课，郑阿伯来看一下，就是罗伊临时做的这点小功课，能不能达到您觉得？稍微的一个小小的总结的一个要求，就是在过去的时代，咱们的农民朋友一直都是从革命年代到现代化建设，农民朋友他是真的是一代一代都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比如说在曾经的革命时代，既是我们兵源和后勤的支柱，又是革命根据地生存的根基。到了我们的这个1949年之后，建国之后呢，又守住了我们的粮食安全，养活了我们全国很多的人口，还为我们国家的工业化提供了一些原始的资本。最重要的是，我们有很多的在刚刚就是国家成立的时候，有很多的农民是自带干粮、自带工具去修建水库啊、河道啊、堤坝、乡村公路，是无偿的义务劳动，搭建我们全国的基建的骨架。还有到了现在改革开放一直到现在呢。

0: 我们中国改革的突破口，开启的也是我们的一些农村的一些农民朋友，比如说安徽的小岗村的农民，还有很多的一些农民是走出土地，成为我们城市化建设的一个产业工人、建筑工人，而且还有就是很多时候呢，这些农民也有一些坚守着耕地哈，守护我们国家的这个耕地的红线，保证我们国家粮食的产量，就是能保证一个基本的自给自足，所以我觉得郑亚博士想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要提醒我们的年轻朋友，不管你生活在怎么样的年代，绝对不能忘了我们的农民朋友，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是啊，雷麦啊，你还记得当时交公粮不？
0: 哎呦，
1: 为什么要交
0: 郑
1: 公
0: 亚
1: 粮？
0: 伯，你还问我当时交公粮？
2: 葛亮知道这个事情。
0: 问问葛亮这个，我可能没有到那个年代。
1: 是啊，根据的，因为呢，
2: 因为你在农场，可能
1: 因
2: 就没
1: 为
2: 有
1: 那个
2: 交
1: 土
2: 公粮
1: 地
2: 这一
1: 呢，
2: 块
1: 土地是国有的，
0: 父母那一
1: 你
0: 辈。
1: 种了这块地，你就必须交税。所谓的税，实际上就是公粮。
2: 对，
1: 按照你耕种的面积来计算，每年应该交多少公粮？
0: 对，
1: 当时我们下农村一个任务就是催缴公粮，要把最好的谷子啊，最干的晒干的谷子啊，要交给国
2: 达
1: 家。
2: 标达标来交上来。
0: 这个其实就是刚才我提到的一个，就是刚建国之后的守住粮食的安全嘛。因为很多时候
1: 是啊。
0: 只有农民朋友交公粮，才能够保障全国的稳定。是吧？
1: 是
0: 一
1: 啊，
0: 直到2006年，国家才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停止征收公粮。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农民朋友对国家的建设的这种奉献贡献是不可估量的。我发现我
1: 取
0: 们
1: 消
0: 今
1: 公
0: 天谈
1: 粮
0: 到
1: 是
0: 的，
1: 1970年，70年，
0: 我查到的怎么可能那是我出有出入了。
1: 那么这个公粮。在使在什么呢？一个是保证了市民人民这个买这个粮食，那个粮食当初为什么那么便宜呢？这是农民交的公粮以后，交给谁呢？交给粮食局，粮食局呢根据所收的公粮计算一斤多少钱，就把这个钱呢是交给财政局，
2: 这个
1: 那
2: 我们
1: 么
2: 就不用细
1: 这个
2: 说
1: 财
2: 了
1: 政
2: 啊，
1: 局
2: 不
1: 呢
2: 用有
1: 就
2: 拱那
1: 纳
2: 个，
1: 入这个了。所以这个历史，我不要老是说哦，一切都是很好，一切都很好是从哪里来？要回首往事懂得历史才能够展望未来，是吧？农村现在有没有困难呢？
0: 明
1: 当然
0: 智。
1: 也有，那有一些农村的生产基地呢还是比较落后，还怠于往现代化的发展。所以我们不要单单讲理论，要讲实际，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农村存在什么问题，应该怎么去解决，这才是当务之急，是不是啊？
2: 那么也拿来
1: 我们的
2: 给喂料这
1: 宣传工具呢，必须引导呢如何去发展，是啊，要看到两方面，要看到历史的过去，也要看到当时的问题，来展示今天的辉煌，是
0: 哇，
1: 吧？
0: 我觉得咱们烟草农家的听友哈，既能够聊到像刚才我们的潘阿婆说的，这老鼠把这屋顶
2: 对，
0: 给掀了，也
2: 也
0: 能
2: 有像
0: 下一秒
2: 郑大伯这
0: 像
2: 样
0: 郑
2: 聊
0: 大
2: 得
0: 伯这
2: 更
0: 样
2: 站得要高，
0: 忧国忧民，然
2: 对。
0: 后就是希望大家不管是谁都能够生活得越来越好。我觉得正是因为大家其实都要多思考啊，多思考，多回忆，历史使人明智。谢谢您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上了这么多。这
1: 啊，
0: 种非常有
1: 谢，
0: 意义的
2: 对这个
0: 课，
2: 历史的一些回
1: 共同
2: 忆，
1: 分享，
2: 知
1: 共
2: 道，
1: 同分享，
0: 郑亚博
1: 好
0: 每
1: 的，
0: 次都能够有一些经典给我们大家带来，谢谢
2: 对，
0: 您，
1: 好，谢谢，不敢当，谢谢，
2: 好，再
0: 好，
2: 见，那么郑大伯刚刚就提了一些回
0: 嗯。
2: 忆的确，我们国家现在呢为了就是我们农民共同致富就把整个重点放在我们的农村，就现在乡村振兴嘛，是吧？
0: 谁都想回乡村，
2: 对，当时说交公粮这就税，那么现在是没有了就是给我们农民这个特大的这个优惠嘛，是吧？还给
0: 对，
2: 你每亩你总种地了，还给你补助补贴。
0: 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时代，总是有不同的一些，我们难以用一句两句去总
2: 对。
0: 结的。这位听友等太久了，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喂，你好。
2: 来多少？
0: 喂。

0: 哦，他等太久了，把电话挂了。也欢迎我们刚才拨打电话的听友哈，再次的拨打66801318和66801319。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哈，小祝就发来信息说，给那个阿婆提个建议吧，可以养几条狗啊，狗抓老鼠也很厉害的。
1: 狗会抓老鼠吗？
0: 会呀，
1: 哦，
0: 你不知道吗？

0: 鸟就惊老鼠，不大掠这个老鼠呢，刚刚老爷买过那危险成本就那公告，那个狗啊，或者
1: 亮哥，
0: 假老鼠，
1: 你没有见过老鼠，老鼠抓狗，没有见过
0: 老
1: 狗
0: 鼠
1: 抓
0: 抓，
1: 老鼠吗？
0: 没有，的确没有见过这个狗抓老鼠，
1: 有
0: 它会
1: 啊，
0: 赶吧？
1: 它会，
0: 它看到老鼠它就叫吗？
1: 它会，我见过。见过那个狗，就是把老鼠给逮着的，
0: 是吧？
1: 所以这位听友刚才说的，我一点都不惊讶，结果你那么惊讶，
0: 对，啊，所以要通过我们这个平台，通过更多的人，就可以了解更 多的知
1: 来，
0: 识。
1: 谁家有大猫可以借给潘阿婆的？来，我们看看这位听友的电话接
0: 哎，
1: 通了，
0: 多
1: 喂，你好，
2: 少？哎，过量哦，
0: 啊，多，
2: 啊，
0: 那个
2: 得
0: 九
2: 丢得丢，
0: 啊，九点多。
2: 过量了这段时间，你兴起了不你？
0: 聊路下，很机的下
2: 爸爸
0: 聊。
2: 每一个，爸爸每一个老年人，我的路大一回。哦，这段时间，俺听听这些生意的嘞吧，把这段时间给我姑婆也去六家两个，给调节过了六家两路了不？
0: 应该的不路了吧？因为过两下，结果不下够，这个刘家良老师给这个很机了，
2: 不用呀，星期那种，伊们那个叫铁锅星期的录音么？就的呀，我呀，你记吧，用不太记不起来呀。讲我能打，怎么能录了？我空了嘞，那得该顾不呀？一个叫铁锅了。
0: 那平地都的对啊，像那个星期。
2: 不掉，好香的东西嘞。
0: 我感觉都录星期都上过，这个星期两回的星期
2: 讲
0: 啦。
2: 了我不上了，
0: 啊？
2: 我的不上你。
0: 我把上个练呐，对不？那给不得东都练吗？
2: 啊，这个那该顾不呀？去了该凉的，调节过那个你每点给他也讲了，你不能再了该凉路了不嘞？
0: 好，我带人，我这个黑色的那个下场不就带到这个黑色的电梯的位呢？或者我的那个酒店的，对啊，酒店
2: 哦，
0: 的。
2: 过凉也不太吗？
0: 过凉就不这个黑色的这个调节。因
2: 六个
0: 为
2: 量会小
0: 那
2: 暖
0: 下
2: 哦。
0: 鬼应该这个很贵那么刚伊那不有这个叫酒鬼
2: 哦，不停下来，不认识走路。
0: 不跟下一演出。
2: 我想能做点节目，能做一么问茶也得做点香的。
0: 应该都给老你都给老你都给啦，
2: 我把这个，我利用能台子六个量撸了我嘞，撸不撸也撸起做工，那该顾我呀，你怎么弄的？
0: 好，OK，就这样，待机了，到不？
2: 嗯，
0: 待位。那么 M 链的给多少照片子？
1: 哎，你好。
0: 那多？
1: 哎，你好。
3: 听到吗？
1: 声音好小呀。
3: 小吗？现在大了没有？
1: 还是很小。
3: 有，现在大了没有？
1: 很
0: 这样就
1: 大，
0: 不急了，
1: 可以了。
3: 好。今天是一样乡村阳光的节目，又是阳光。
0: 对呀。
3: 讲个咩内容咧？那怕会点机咧？
0: 电脑跟那对打工的内容咧，伫咧个讲老鼠，
1: 你家有没
0: 又
1: 有大
0: 是老
1: 猫？
0: 鼠，有咧个你个乱。
3: 老鼠用水比较多一点啦，你带啦，要怕个虾米网出来，你要手中。呀，搞点几点到下课呢？
0: 那
3: 从
0: 家里闲聊的哦，马
3: 我
0: 过来有闲聊吗？
3: 我把碟嘞，盖
0: 那，
3: 碟表嘞，
0: 哦，
3: 盖个碟表嘞，
0: 盖碟表，那你我对南农水南都地种这个这个闲果嘞是这个闲闲啊，
3: 那不打路，再就
0: 那，
3: 马过来咯，不打路啊，
0: 哦，这么打你打咯。
3: 哎，那你干了嘛？那谁嘞？你这手就不干了咋的？
0: 就是就忙个地嘞，写了对不？我地写那就被老手就干了。那你拿都这个弄水当东嘞，也的政府也非常当地有水个这对围堤、环境围堤有条呢也会调大这对老手对不？
3: 紧要要。要修了不改成那个，那边是这个要修了更苗条个嘞，要改的真那个，
0: 这么好点好点的原来我对这个苗，都不大干老修，反正老修干苗，
3: 不过

0: 有的食鸟就好滴哦，
1: 哦，
0: 有的食无好滴。
1: 那如今期狗呢？狗甲老鼠呢？
0: 无见呢？
1: 要不跟你，他说这个听众也说，说狗也没看见狗抓老鼠，
2: 我马上搜索一下。
1: 搜索一下，
2: 我
0: 搜索一
2: 确实小的时候见过。
1: 啊，应该是有。
0: 罗一妹，罗一妹，
1: 对，
0: 搜索一下，告诉大家听一下，狗会不会咬老鼠的？
1: 那么我们这蓝电台哈，陈先生，你是农村的吗？还是在镇上的？
0: 农村呢？
1: 在农村，
2: 你看了
1: 啊，
2: 啊？
1: 你家那边的变化现在怎么样？就是环境卫生这一块。
0: 现在狗一般般了嘞，
1: 啊。
0: 也是现在人家搞那个牢房在外面，
1: 嗯。
0: 在村外了嘛。
1: 啊，就是有些人就
0: 哎，
1: 把这个房子盖到外面去，在老家的时候啊，盖到公路边，对吧？啊，那说
0: 是。
1: 明这个房子越搞得越来越漂亮了嘛。哦，
0: 比过量，有时候还得到首都老街嘛，
1: 过量露水了个，
0: 水来，
1: 嗯，
0: 人家我种的到水果就孬了，
1: 不，过量了不露水瓜多，啊，
0: 哦，嘿嘿，
1: 都叫露水来，下露水来，下露这个对路边压路边。
0: 不过我这条件能用。我说了嘞，
1: 嗯，那对面对
0: 就
1: 话
0: 想
1: 好了
0: 能
1: 嘛，对不？
0: 入水来，
1: 现代农民嘅对话就是，像刚刚啊，正北的讲嘅条，我条呢，话的比较更好，那里更好呢，那对农民我条呢，也会讲有这个干净，有这个时刻，
0: 另外一点，我动交公聊啊，
1: 大气啊，都
0: 那
1: 要带交公聊，那里
0: 到贵
1: 也哪
0: 重
1: 的。
0: 要。
1: 政府反路呢，叫人这个就规矩规范后个行来，叫人这个农民朋友啦，对不？就冇
0: 对，
1: 呢，我都知，对不？
0: 对，
1: 嗯，好啊，大家都该不一样，对不？好，再见
0: ，OK，
1: 了。
2: 好了，再见。那刚才有位听友哈，他说到的是可以建议我们的潘阿婆养狗去抓老鼠，咱们刚才亮哥也没有听过，然后这位听友也没听过，我搜索了一下
1: 我
2: 啊。
1: 看到了。
2: 结论是狗确实会抓老鼠。
1: 啊，
2: 有很多人受俗语哈，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这句话影响，以为狗不会抓老鼠。实际上，部分的狗狗是具备抓老鼠的能力的，只是说抓老鼠不是这个犬类的核心的本能。也就是说，狗它是有先天的捕猎的本能，它抓老鼠不是像说去为了充饥吃它，而是为了去，怎么讲，好奇玩耍，释放它的精力。
1: 啊，
2: 像有这个最擅长抓老鼠的常见的犬种，就是常见的狗狗的品种哈，像这个梗类犬，就是像捕鼠梗和捷克罗素梗这种是，狗当中捕鼠的能手。还有这种叫约克夏和凯恩梗和西高地梗这种品种的狗，它是善于搜寻地下的小型的猎物。还有腊肠犬哦，腊肠犬它也会还有中华田园犬，中华田园犬其实就是土狗，它们也是会擅长抓老鼠的。但是你说像那种伴侣犬哈，像金毛啊、拉布拉多呀，或者是阿拉斯加呀这种，它就不会，它只是观望啊。所以呢。狗狗它大多数抓老鼠是为了去制服它，去玩它，不是为了吃它。
1: 因为的确是这样因为郭亮在有些这个好像是在一个视频上就看到了这个狗它就跟这个老鼠在玩，它用爪子呢就是要去抓，又不抓，这个一个这样的视频。就是嗰辆就冇奇怪咧，就专门一个狗家老鼠嘅这样嘅家境。那么更加那个酒店底呢，每个留家两那位老二度嘅行机表演二度嘅呢应该你录得嘅2022嘅条应该你录五六十一月吧，十一月五日呢，都会好滴滴个，阳呢，滴这个九十一月刚刚每年的过量也不大，乎这个因为不滴还特的，不了贵贵，都当滴不大，乎这个对大就这么没对，那

0: 也拿呢就哩杀了这，那个刘家良艺术家，表演艺术家的都那个二零二二哈，特一月五号呢对口那个月底啦，杨毅的高特一高特一位。好，那么下面又有电话来接听一下，阿多。
1: 喂，郭亮，
0: 阿多，
1: 罗一麦，
2: 王阿姨，
1: 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2: 王阿姨，
0: 王阿姨你好，
1: 阳光刚刚听到郭亮放那首《相恋》，
2: 你要唱不？
1: 很熟悉这首歌，也是我们那个年代，这个是李谷一唱的，但是你刚刚放的这不是李谷一的，
0: 不是李谷一，还另外一个歌手，在男歌手
1: 在讲。我今天想用口琴来吹那首曲子一下。
2: 我先说一下，就是歌亮今天放项链的时候，我脑子还闪了一下，我说王阿姨一会儿会打电话进来唱这首歌不？结果
1: 我会唱，但是我用心用手
2: 就很棒，可以可以。
0: 很好很好，那这样你也在这个星期五的时候来这里唱一下给大家听听好不好？
1: 星期五有时候还多人打电话了，打不进来
0: 、
1: 打不进来，
0: 尽量打进来。
1: 我现在就先
2: 吹一下，演奏一下。
0: 哎，你那天说这个吼钱吹奏的方法是咋样啊？
1: 就是
0: 吹是多吗？
1: 都是吹出去咯，黑是吸回来咯。但是范拉伯呢，他还不懂那个歌谱，所以他那些歌他也不懂唱。你要先懂唱这首歌，你才能吹出他的歌谱来。
0: 对，他都不知道歌谱是什么，所以他能吹出来，这不可能啊，对不对？
1: 他那天说他吹南泥湾都那些旋律都不对的。
0: 所以他有点乱，他就吹响嘛，郭亮不说吗？他只会吹响。只会吹响，不会。
1: 那好的，我现在先吹一下哦。
0: 好的。好，准备了。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王阿姨，水又水咸水度嘅相恋。

0: 嗯，非常好，听到听到，
1: 这条歌是李谷一唱的，
0: 对呀，
1: 是第四季是唱到哪呢？那
0: 啊，
1: 真
0: 是
1: 难
0: 高
1: 啊！
0: 诶，
1: 阿妹来嘿，啊条歌好唱的时候，人家不要唱的嘞，新
0: 我
1: 歌，
0: 调这个，咱这个王阿姨已经话多好嘞，是高诶。
1: 啊，你要的话，我等你起来的话，你熬好那个熬伤都热和那熬伤的，然
0: 啊，
1: 后
0: 那时
1: 你
0: 候
1: 老人家那会
0: 应
1: 会
0: 该才几
1: 呀？
0: 岁是吧？
1: 那熬会
0: 那你
1: 呀？
0: 到现在还
1: 是
0: 能
1: 的
0: 够
1: 呀。
0: 记得这首歌的
2: 王阿
0: 歌
2: 姨到
0: 谱，还
2: 底
0: 是
2: 几岁？
0: 很棒啊！哈，王阿姨可能 也
1: 我
0: 就
1: 74年生啦，
2: 属老虎的，
0: 74年
1: 属
0: 生
1: 老虎的，对，52岁今年了。我唱一段一下的，我那歌词我好像不太记得。

0: 哎，
1: 那
0: 好了，
1: 很遗憾，
2: 我都想
1: 王阿姨都能够记得这个歌词，
2: 我都想哭了，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一瞬间哈，我就很感慨，我就觉得你看王阿姨又会唱歌，又会吹口琴，
1: 又会上琼
2: 剧，然后又会唱琼剧，很多的红歌老歌，她是张口就能来。最重要，她今天又解锁了一个让我对她的新认知，她会吹口琴。王阿姨，你还有什么本领是我们不知道的？
0: 没有，这个是我好琴，是我。我们以前上中学的时候已经学会了。
2: 我上学的时候还学过竖笛，我也学过钢琴，
0: 嗯、
2: 但是我现在竖笛我已经不怎么会吹了。
1: 啊，对，最少我到现在为止没有那一首歌的歌谱，我能够全部的记得那么清楚。
2: 对，就是说我们可能就是你要我真的看个谱，我来去吹一下，可能还行。但如果不看谱，
0: 唱这首歌。你懂唱这首歌，你就可以唱出的歌谱来啊！
2: 所以你是有天分的人呢、
1: 啊。对，
2: 所以我刚才我在听您唱的时候，我就第一个觉得哇，我今天节目一开始我闪过的那个念头，居然在节目的尾声圆了我这个梦，听王阿姨唱《相恋》，然后又觉得你好厉害，
1: 还会什么乐器？
0: 过奖了，过奖了，
2: 真的真的，我觉得你太有才了。
0: 我以前也会弹那电子琴。
2: 哦，还有什么？一次性说出来，
1: 朗诵应该也可以。
2: 哦，胡慧波
0: 没有朗诵，现在不会朗诵，你要有感情。
1: 嗯，
0: 电子琴以前弹过，但是坏了。好，以前我小的时候玩坏了，就没买了，
1: 还有点可惜哈。
2: 对，
1: 要不现在可能你的水平应该更高了。
0: 没有，我好久不弹了，就是因为你一般学乐器，你知道歌谱。知道那歌谱了，你都会弹的嘞。
1: 嗯，好，那这样你到这个星期五之后又打电话进来，
0: 好的，
1: 再和我们分享一下这首歌。
2: 谢谢您，
0: 谢
2: 谢您，
1: 再
2: 见，再
1: 见，谢谢。好，那么下面还有电话来接听，多这位朋友
2: ，Hello， 你好。可能等太久把电话挂了。
1: 挂了啊！
2: 你说是不是亮哥？就是叶城董家的听友真的是卧虎藏龙。
1: 嗯，就很多多才多艺的这些听众朋友都在我们的这个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2: 我刚才觉得相较于王阿姨来，我真的是啥都不是，我只会说普通话，口琴也不会吹，歌也不会唱，琼剧也不会，还不会说海南话。
1: 葛亮在这个就是学生的时候，也练过口琴，最后。到现在也不会吹，
2: 还问了一个特别特别幼稚的问题，那个朵和瑞
1: 就给忘了。
2: 王阿姨还告诉你什么是吹出去的，什么是吸回来的。
1: 他这吹出去的就是朵，吹出去的就是咪，还有哆
2: 吸回来的
1: 哆咪七应该是这样那么吸回来的勒发拉嘛，对吧？
2: 哪里有勒呢？
1: 勒多勒啊，多勒勒就是吸回来的，气就吸回来的。
2: 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些时候听到就是经常打电话的朋友哈，突然又来给你展示了他一个新技能，你就会觉得，哎呀，我们真的是没有好好的学习，没有天天向上。
1: 你像那个翻大伯呢，他就能够吹响。
2: 啊，我知道，是因为你看你
1: 吹笛子也可以吹，那吹这个也可以吹，但是就是没办法把整个权力这个。
2: 但是你不觉得勇气可嘉吗？对，我首先我要能把它吹响，我吹响了我还敢吹给你们听，我再慢慢练，哪天练成一首曲子。那有的人可能连吹响的时候说，哎呀，我都不会，我连吹响我都不吹，对吧？就像人家说的，就像人家有一句话说的，你去做这个活儿不一定赚钱，但是你不做就一定不赚钱。
1: 那么的确是这样哈。就说有些人，哎呀，我要也想去挣钱，但是我不敢去做生意，
2: 就是
1: 我做就发灰了。
2: 就是那种晚上睡觉之前，天天是宏图大业，晚上睡前千条万条路，早上起来走老路，就这个意思。
1: 对，所以刚刚罗一麦你说的很对啊，我就要大胆的
2: 去
1: 做，尝试去做，
2: 对
1: 啊。
2: 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有无限的可能。
1: 对，我对那些讲梦就又录下了，但妈在听我们的节目，但是他就不敢打电话进来。他就不敢打电话，他说我打电话。

0: 我不懂说什么。
1: 其实只要开口没有关系，你只要开口了，我跟歌亮我们都会引导你说。
0: 嗯，的确是这样。我们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可以找到很多的话题啊，能够在这里呢，就是找到我们的快乐，
1: 农家的快乐。嗯，
0: 那么过街一路呢，这个北电屯当中呢，公了几对啊？那有啲咁嘅观音呢？一时得嘛，搞咗嚟就几多啦？下次冇有，再见。
1: 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2: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2: 温柔以待。
4: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2: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9: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2: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9: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

0: 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直播城市管家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的135直播，每周的246重播，我们和大家一起去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呢，现在是正在通过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欢迎大家呢，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收听我们的网络同步直播。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6680-1318 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电话连线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了解一下8月30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麻烦您把8月30号的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好的，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8月31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713宗，当天处理率为 84.29%，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222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164宗，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67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287宗。以上是8月30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梁淑峰为我们带来的有关8月30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相关情况。
3: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4: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3: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4: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3: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4: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3: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4: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3: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4: 做出省会贡献。
5: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6: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5: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6: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5: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6: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5: 我也不知道啊。
7: 那谁知道啊？
8: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9: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0: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1: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2: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7: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3: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城市环境方面的问题。这个餐饮油烟扰民啊，是困扰着海口市民的一个典型的民生问题。城市呢，大量的商住混合楼栋，部分餐饮门店存在着油烟支牌，净化设备闲置，日常管护缺位，夜间经营噪音扰民等问题。每到午晚餐的就餐高峰，浓烈的油烟啊四处飘散，入户侵扰着居民的生活，导致呢群众啊不敢开窗，不便呢晾晒衣物，居住的舒适度就大打折扣。不少市民坦言呢，以往的油烟治理呢多为投诉之后的被动整改，整治过后呢是极易反弹，缺乏刚性的法律约束和长效的监管机制，迫切的需要新规立规矩划红线。

户安居。家住海口海秀路的居民黄先生呢，就对此深有体会。他呢是居住在商住一体的小区，楼下的私房菜馆呢，开业初期呢，环保设施不完善，没有配套呢专用的排烟管道，烹饪的油烟呢直接向上飘散。他说：“我住在四楼，阳台正对着餐馆的后厨，这每到饭点啊，这家里全是菜馆的油烟味儿，晾晒的衣物呢都附着异味，常年呢都不敢开窗通风。”由于呢长期受到油烟的困扰，黄先生啊是只能通过投诉维权，在执法部门的督促下，商户呢加装排烟烟道，完善的净化设施，持续多年的扰民问题才得以解决。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正式的施行。法典呢针对餐饮油烟的治理做出了系统性的规范，划定了经营红线，明晰处罚的标准，推动油烟治理由事后整改转向源头防控，以法治手段呢化解邻里的环境纠纷。群众有期盼，行业有转变。随着环保治理力度的持续加大，海口呢多家本土的餐饮企业主动对标高标准，坚持绿色合规经营，树立行业标杆。位于海口市人民大道的湘会馆是典型的商住配套餐饮门店，坐落于小区的一二层。开业初期呢，因环保设施不完善，排烟降噪措施不足，多次遭到居民的投诉。为了化解邻里的矛盾呢，门店在持续的升级硬件设备，新增油烟的净化器，独立布设专用的排烟烟道，接入小区统一的排烟系统，同时优化隔音设施，规范夜间经营。湘会馆的副总经理李鹏坦言说，多年整改升级让门店啊是彻底的摆脱了扰民的问题，新规呢也是大幅度的收紧了商住楼餐饮管控的标准，精准补齐以往的监管漏洞，有效的推动了餐饮行业的优胜劣汰规范发展。紧邻盛达景都居民楼栋的食味馆国兴大润发店，门店呢仅设置了两口炒锅，常规设备呢即可满足排烟的需求，但是仍然选用了大功率的排烟设备。对此呢，门店的运营负责人王东亮表示，生态环境法典为餐饮经营划定了清晰的选址红线和责任底线，商户呢是必须兼顾经营发展与居民的安居，严守绿色合规经营底线。不少市民都表示呢，以往的部分商户呢为了压缩成本，缩减了环保设备的投入，忽视了日常的运维，让周边居民啊是承担了环境的影响，存在经营不公。而新规落地，严格监管，能够实行，也实现了行业的良币驱逐劣币，让合规经营、绿色经营的商户呢稳步发展，彻底整治扰民的乱象，实现商户经营与群众安居双向共赢。尽管多数的正规商户主动提质升级，但是呢，城区仍然是有部分餐饮店存在着运维松懈、设施不规范等问题。油烟扰民的隐患尚未彻底清零。近期呢，琼山区开展了餐饮油烟专项的整治行动，重点排查小区周边的临街商铺，严查设备停运、无清洗台账、烟道不规范等违规的行为。8月17号晚上，记者呢是随同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琼山分局城市管理大队开展了夜间的突击检查，在环湖路湖城大径小区周边的一家火锅店，后厨的油烟是气味浓烈，环境污浊。经查呢，门店虽然安装了净化设备，但是没有接入专用的排烟烟道，存在着油烟直排的问题。门店负责人解释，烟道堵塞，临时拆除管道，没有及时恢复，且现场呢也无法提供任何设备的清洗、运维、台账。执法人员是当场指出，门店呢紧邻大型的居民区，油烟无组织排放，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随即下达了整改的通知书，责令3日内完成烟道检修、管道复位、设备清洗及台账完善。海南瑞来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的陈建律师表示，生态环境法典是生态文明领域统领性的法典，构建了系统完备的污染治理法治体系，与民法典互补。

0: 协同，专门聚焦生态环境权益的保护。法典呢，专门对餐饮油烟污染做出了细化规制，明确餐饮经营者必须安装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落实污染的防控责任。同时呢，生态环境法典还设立了严格的罚则，对未规范使用净化设备、超标排放油烟的商户呢，可以处5000元至50000元的罚款；对违规在居住敏感区域开设油烟餐饮项目拒不整改的，那么最高呢可处10万元罚款，并责令关闭。陈律师介绍，法典呢构建了行政、民事、刑事、生态修复四位一体的追责体系，大幅度地提升了餐饮油烟的违法成本，倒逼商户呢主动履行环保的主体责任，为居民维权、执法惩戒提供了权威刚性的法律支撑。新规呢是明确了全面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楼层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从源头堵住了新增的扰民问题，彻底改变以往的监管模糊、权责不清的治理困境，推动呢餐饮油烟治理从传统事后整改转向源头事前防控。那么针对新规落地之后的行业管控、新旧的商户监管、存量问题整改、群众维权等市民关切的问题呢，海南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管理处的四级调研员吕林贵做出了权威的解读与回应。他说，在源头准入管控上，生态环境法典是明确将监管的关口前移，要求呢地方审批部门在经营主体登记注册环节主动向餐饮经营者提示选址的禁止性规定，从源头杜绝敏感区域新增油烟餐饮项目，从根源防范油烟扰民的增量问题。对于不符合选址规定的存量餐饮门店，那么相关部门呢将坚持从严监管、常态治理，持续督促商户规范安装正常启用油烟的净化设施，定期的清洗养护、留存运维台账，确保油烟稳定达标排放，同时稳步推进不具备整改条件、长期扰民的老旧餐饮项目有序退出，逐步化解历史遗留的治理难题。此外呢，除了政府依法划定的专属区域规定时段之外，城市建成区内是严禁露天烧烤，有效地减少露天的油烟污染、异味扰民以及夜间的噪声问题。那么在便民维权方面呢，市民日常生活当中遭遇到餐饮油烟扰民、经营噪声扰民等问题，可以随时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进行投诉反映，诉求直达职能部门，全程闭环处置，及时的反馈办理结果，实现了群众投诉有门、维权有力、处置高效。下一步，海南各个相关部门将持续的以法典为遵循，常态化开展餐饮油烟的专项整治，健全呢长效的监管机制，持续规范餐饮行业经营秩序，以法治力量守护群众的宜居生活，擦亮海南自贸港生态宜居底色，让干净清爽的城市烟火气惠及更多的市民。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关注8月28号的23点，眼见执法人员的突然现身，一名流动烟摊的摊主是当即抬起了玻璃烟柜，试图呢往娱乐城的停车场方向逃窜，最终被现场执法民警是当场制止。为了严厉的打击非法售卖假烟、无证售烟等违法行为，8月27日晚至28日的凌晨，海口市烟草专卖局联合公安、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对国度娱乐文化城、亚诺达新基地3处娱乐

0: 乐场所及周边区域开展呢全覆盖的排查整治，查处涉嫌售卖假烟流动摊贩9家，累计查获涉假走私卷烟700余包。在8月27日的晚间22点，海口市烟草专卖局三组呢稽查人员是同步抵达三处的整治点位，隐蔽开展前期的摸排，全面掌握周边的流动烟摊的分布、售卖规律及人员动向等情况。22点45分，记者在南海大道国度娱乐城的周边看到，10多处流动烟摊陆续占据了人行道的栈道经营，摆放各类香烟槟榔，招揽过往的市民。23点，海口市烟草专卖局龙华大队联合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的执法人员，来到南海大道的国度娱乐城采取行动。记者随同执法人员抵达现场时看到，多名流动烟摊的摊贩察觉突击检查之后，慌忙地收拾货品，甚至呢有摊贩直接抬起装满卷烟的玻璃烟柜，试图快速逃离，均被现场的执勤民警及时拦截制止。在一处摊位呢，稽查人员现场对该摊位摆放的和华、南京等香烟逐一的扫码检查时发现，多数卷烟扫码之后均显示红色假码，蓝色多次扫码记录，还有呢部分显示黄色可疑码，结合包装外观、印刷质感等细节，初步鉴定为涉假卷烟。记者现场看到，在这处摊位上初步核查出的涉嫌卷烟就达到200包，涵盖南京、中华、和天下等多个主流卷烟品牌。摊位上多是假烟，这些烟是从哪里来的呢？面对现场查获的涉假卷烟，这个摊位的年轻女子啊，起初是心存侥幸，声称呢这些烟是朋友拿过来的，不清楚香烟是真假。而执法人员当场质问，摊位是你的，香烟是你摆放售卖，现场这么多包的涉假卷烟，你清楚这是违法行为吗？这名女子呢也是低头沉默不语。随后呢，执法人员依法登记其个人信息，将全部的涉案卷烟进行了登记保存，并做进一步的调查。据了解呢，稽查人员在南海大道国度娱乐城共检查马路流动摊贩10多处，现场查处呢涉嫌售卖假烟卷烟的流动摊贩7家，暂扣涉嫌假冒伪劣卷烟500.4包。综合执法局呢对栈道经营的3个烟柜是予以暂扣。在龙华区国度娱乐城严查整治的同时，海口市烟草专卖局琼山大队联合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琼山分局城市管理大队，分别前往琼山区红城湖路的亚诺达酒吧、新基地酒吧大原店进行了检查。那么记者呢也在新基地酒吧前看到呢，这里呢有3家流动摊贩呢是正在售卖卷烟，在一处流动烟摊前，摊贩呢也正在从一个塑料收纳箱内将卷烟摆放至烟柜内。烟草稽查人员上前表明身份之后，随即对该摊位的卷烟是依法检查。记者也在现场看到，这处摊位呢收纳的香烟大多为玉溪、天子、黄鹤楼等常见卷烟，有少部分中华卷、南京等高档的卷烟。经过执法人员的扫描核查发现，部分中华、黄鹤楼、利群等卷烟经初步判定为涉假卷烟。面对执法人员询问所发现的涉假走私的卷烟来源，这个摊位的女子没有正面的回应。经过清点，这个摊位呢是现场查获涉假走私卷烟共计56包。随后烟草稽查人员又在亚诺达酒吧广场的人行道处呢查处1家涉嫌售卖假烟的流动烟摊2家，查获涉假走私卷烟190.6包。在执法的同时，稽查人员呢也还向过往的群众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现场介绍一定要认准持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且从当地烟草公司渠道进货的正规门店购买卷烟，不要在路边的流动烟摊购买，付款之后呢可当场扫描烟盒的2维码核验真伪。现场呢同时向围观的市民普及呢假烟的辨别知识，明确无证售烟、售卖假私烟的法律责任。 海口市烟草专卖局表示，夜间娱乐场所及周边区域是非法售烟、假烟流通、走私卷烟售卖的高发区域，也是烟草市场常态化监管的重点区域。下一步呢，将持续深化多部门常态化的联合执法机制，紧盯夜间节假日等违规的高发时段，精准发力，重拳整治，切实维护良好市场秩序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2: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2: 我也不知道啊。
4: 那谁知道啊？
5: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6: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7: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8: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9: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0: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关注，今日呢，烟城有礼2026年海口基层理论宣讲擂台赛决赛在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举行。活动呢，由海口市委宣传部、市委理论教育讲师团联合市融媒体中心举办，来自海口市各区市直相关单位的十组基层宣讲队伍是同台竞技，为观众呈现了一场理论阐释深刻、表达形式多样的思想盛宴。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12: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12: 好的。据介绍呢，擂台赛启动报名之后呢，一共征集到35组的参赛作品，通过初赛选拔出10组的基层宣讲队伍进入决赛。决赛现场呢，选手们紧扣时代脉搏，立足海口实践，通过宣讲家等多元的形式，以百姓视觉阐述理论的精神，用个性化的语言来讲述海南自贸港建设当中的鲜活故事，实现理论宣讲接地气、冒热气、具人气的传播效果。海口市公安局选送的握紧生命方向，以情景再现致敬平房岗位上的生命守护。秀英区委宣传部选送的让青春在田野上绽放，讲述00后青年投身乡村振兴的青春故事。美兰区委宣传部选送的那一声唱腔，何以抵达远方，展现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的自信活力。龙华区文化馆选送的守正与创新，以非遗传承诠释匠心与创意的时代交响。那么经过专业评审评定，最终比赛呢，评选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优秀奖四名、最佳新人奖一名以及优秀组织奖五名，由美兰区委宣传部、海口市美兰区消防救援大队选送的跟路新船获得了这一次擂台赛的一等奖。基层宣讲员贾鹏军凭借出色的表现摘得了最佳新人奖。据了解呢，当前海口正立足封关运作新起点，围绕讲什么、如何讲、谁来讲、讲出什么效果，持续的深化宣讲加实干品牌建设，以理论宣讲加案例分析加实践演练为抓手，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海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呢将会依托小英说理、云动青年说、鼓楼星星点灯、美兰区大篷车等特色基层宣讲品牌 采取理论加实践加互动等方式，着力打造一支政治素质过硬、熟悉政策业务还有善于表达沟通的宣讲员队伍，不断提升基层宣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之城凝聚思想共识和实干力量。那么以上的话

0: 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小金为我们带来的前方的详细情况报道。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是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们待会儿见。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3: 二十四节气，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4: 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6: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当短路产生火花，
7: 30秒出现明火，
3: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7: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3: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7: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3: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3: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4: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2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3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

0: 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碎石的加倍努力。
1: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2: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3: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2: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呢继续在下半时段继续收听和关注由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海口市呢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在这里呢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朋友，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经营活动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店内物品呢不要放置在店铺的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商业宣传促销活动应当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扰民。美丽耶城，你我共建共享。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6: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7: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6: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7: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6: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7: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6: 我也不知道啊。
8: 那谁知道啊？
9: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0: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1: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2: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3: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4: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呢，和大家继续来关注老旧小区的生活情况。8月26号，家住琼山区国兴大道大营山西三路81小区的陈女士，

0: 望着刚试运行的新电梯和整洁的公共通道，对小区红色业委会是连连称赞呐。从电梯更新到环境的整治，这个全员由党员组成的红色管家，是让老旧的小区生活是一天比一天更顺心。那么详细情况如何呢？那么接下来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

0: 梯居民们都说啊，以前坐电梯的时候，他心里是打鼓的，生怕哪天呢就被关在电梯里面。那么今年2月，新一届的红色业委会上任之后，是将电梯更新列为了头号民生实事。业委会主任熊华荣告诉记者说，经过业主代表大会表决，资金缺口呢将会从公共收益中来进行列支，不向业主额外收费，全程公开透明。那么，为了保障工程质量，业委会还组建了质量监督小组，4名来自小区居民中的高级工程师义务参与其中。施工中曾经因为材料锈蚀引发居民的疑虑，业委会呢也是连续3天召开业主说明会，逐项来解释整改的措施和质保承诺。81小区的电梯项目顺利推进，还得益于国新街道、街道党工委、社区党总支、小区党支部以及红色业委会4级联动的这么一个体系。国新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4级主体各司其职，紧密衔接，形成治理合力，力争项目争取到政策的支持，还有协调各方的资源。目前小区的30台电梯中，已经是有6台完成了安装和试运行阶段，剩余的其他电梯呢，也将在今年年底前完工。而电梯的换新呢，只是开始，像商铺杂物、栈道、环境脏乱等这些情况呢，也是这个81小区的另一个治理难题。最近呢，业委会也是将这一个治理难题纳入了民生清单，依托党建加退役军人加红色业委会的模式，联合街道、社区、物业来开展专项的清理行动。整治过后呢，楼下的公共区域宽敞通畅，安全隐患呢是逐项减少。商户李先生说呢，现在他觉得商铺的门前整洁了，生意也更好做了。根据熊华荣的介绍，电梯更新和环境整治也只是起点，他们想要让每一位居民都感受到红色管家带来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下一步，小区也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把治理经验延伸到物业服务、矛盾化解等领域，持续的办好民生实事，着力打造老旧小区和美治理的示范样板。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记者陈敏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报道。那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近日由海口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的"智探椰城科创路，行走自贸筑未来"2026年海口市青少年科普研学活动在海南科技馆启动。首场活动当中，来自琼山区云龙镇的30名中小学生走进科技馆的常设展厅，近距离观摩航天与深海装备模型，观看科学表演和剧目影片《探秘地球》，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暑期科学探秘之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前方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来把这场活动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活动的现场，机器人、机器狗轮番的列队展演，科技感十足的互动表演吸引了众多的目光。海口市科协相关负责人表示，活动紧扣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的规划纲要，将课堂搬进场馆、高校、企业和科考船，既是提升青少年科学素质的重要举措，也是自贸港储备创新后备人才的有力抓手。根据介绍，这一次的公益研学共设置了10场实践活动，覆盖了5大主题路线，包括飞天逐梦、深空科创、探秘线，带领学生们走进航天展区，观摩火箭、卫星模型，还有探秘可可、创育创新科研线。走进了加工增值免关税的试点企业，体验了这个巧克力的制造的一个智能。那同时还有探秘自然、海南生态与人文研学线，依托湿地的这个物种资源来感悟本土的生态文化。同时还有学府智研、前沿科创素质培养线，走访了海南大学。

0: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实验室让学生们来手动操作这个化学和航海的实验，那最后还有航探蔚蓝海洋科考实践线，那孩子们能够登临这个海洋的地质探查船，亲身的体验科考流程。那根据了解，这个活动是属于海口市公益性中小学的研学实践项目。 后续场次将于8月和9月陆续开展，那也会持续的将高校实验室、企业生产线和科考船舶纳入第二课堂，让更多的青少年在家门口就享受高品质的科普资源，也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来这个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城市氛围去更好的帮助我们的孩子去了解。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记者方文为我们带来的有关这场活动的详细情况报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
2: 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摄像办妥，不用来回跑，
3: 实现了拍背和拿证临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 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5: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6: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5: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7: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5: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8: 我也不知道啊。
9: 那谁知道啊？
10: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我是您的道路管家，我是您的秩序管家，管家告诉你，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海口开展校园周边交通设施的专项排查整治情况。 新学期啊，这是开学在即，为了防范化解校园周边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规范通行的秩序，海口市公安交管部门对全市的中小学校周边道路开展了全覆盖拉网式的安全排查，从硬件设施完善到通行秩序管控，全方位的优化校园周边的交通环境。 结合秋季开学车流变化以及辖区的通行实际，交管部门呢是逐校逐段的开展了道路设施隐患的核验，重点排查整治标志标线、人行过街设施、隔离设施缺损以及信号灯监控设备故障等问题，建立隐患台账，并联动市政教育部门闭环处置，确保隐患在开学前全部清零。 针对排查中发现的部分学校门前原有的黄色网格禁停线，应长期受到车辆的碾压和风雨侵蚀，出现了褪色模糊、标识残缺、辨识度不足等问题。交管部门将全市20所存在标线隐患的中小学校列为首批重点整改点位，并对标国家道路交通设施规范实施黄色网格标线的升级为白色网格标线提质改造工程。在完善硬件设施的同时呢，海口公安交管部门也正同步的落实一校一策的交通组织方案，针对每所学校周边路网结构和接送流量特点，优化通行流线、科学处置等候区域，完善临时停车配套，持续的提升校园周边道路通行效能。

0: 能与安全的水平。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警方呢提醒师生和家长，开学了这九类的骗局啊是务必警惕。新学期的来临，那么针对学生和家长的电信网络诈骗呢也是进入了高发期。8月30号，记者从海口市公安局了解到，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发布了开学季的防诈指南，提醒广大的师生和家长要提高警惕，谨防落入各类的诈骗陷阱。警方指出呢，当前开学季呢高发的诈骗主要有九类，一个呢是冒充班主任收费，山寨新生群，仿冒查课表短信，辅导班类的诈骗，助学金类诈骗，机票退改签诈骗，校园贷诈骗，网购类诈骗，以及买卖游戏账号类诈骗。其中呢，冒充班主任收费，那诈骗分子潜入到班级群，更换头像和昵称，伪装成老师，以收取呢学杂费、资料费等名义来要求转账。山寨新生群，骗子呢则是在群里呢推销付费课程，或冒充学长学姐套近乎，借机呢兜售手机、电话卡等物品。仿冒查课表短信，发送呢带有恶意链接的短信，诱导家长点击，从而呢是窃取个人信息。辅导班类的诈骗呢，骗子是以名额有限来制造紧迫感，诱导家长呢是转账报名费。那么助学金类的诈骗呢，则是冒充工作人员，谎称呢发放助学金，再以呢缴纳手续费为由来骗取钱财。而机票退改签类的诈骗，则是呢利用非法获取的航班信息，以理赔为由来诱导学生下载软件，共享屏幕，进而呢套取银行卡的信息。校园贷类的诈骗呢，是以注销或升级网贷账户为借口，诱导大学生贷款并转账至所谓的清查账户。网购类的诈骗则是谎称商品有问题需要退款，又以账户异常等理由呢诱使学生转账。而买卖游戏账号类的诈骗，则是呢以高价收购为诱饵，待受害人充值之后，再以系统故障等理由要求呢继续充值。针对上述骗局，海口警方也提醒，凡是接到自称老师熟人要求转账的信息，务必通过电话或当面核实，那么涉及到收费的事宜，也务必通过学校的官方途径来确认，切勿轻信他人或点击不明链接。助学金等政策信息呢，是以官方学校的官方发布为准，不要向陌生账户汇款。那么办理机票退改签也应通过正规渠道，并且呢先向官方客服来核实。征信记录无法人为的修改或注销，切勿相信呢网络的骗术。网购应该选择正规平台，不泄露银行卡号、验证码等个人信息。游戏账号交易必须要在官方平台完成，不要轻易的透露账号密码。警方也呼吁，一旦发现被骗，要立即报警，并且联系银行冻结账户，把握止损的黄金时间。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海口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为了加强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管理工作，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近日起草了海口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以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和智慧，增强立法的科学性，提高立法质量。办法提到，征收土地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农村村民住宅、青苗和其他地上附着物等补偿费用，征收集体农用地和未利用地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的补偿标准，按海南省人民政府公布的海南省征地区区片综合地价中海口市对应标准执行，征收农村集体的建设用地，参照所在区片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评估补偿。那么根据办法呢，征集集体土地上的住宅补偿安置方式呢，可采取安置房安置、货币补偿、宅基地安置三种。本人不具有，但原配偶具有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长期在本村生活，承包土地，履行村民义务。而在原户籍所在地未分配到宅基地或承包地，且未享受过住宅补偿安置待遇的入嫁妇女和上门女婿，婚后仍在本村长期居住生活，承包土地，履行村民义务，而在嫁入地未分配到宅基地或承包地，且未享受过住宅补偿安置待遇的原经济组织成员，可享受相应的住宅补偿安置待遇。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倾听

0: 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一二三四五，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1: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2: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0: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一二三四五，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3: 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大型民生服务类节目直播一二三四五，我是朱毅。
4: 大家好，我是信恒。如果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海口一二三四五热线进行反映和咨询。也希望各位可以持续关注我市的营商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3: 本期节目我们会共同的来关注，前段时间海口市供电局做客直播一二三四五直播间，在收集市民诉求之后，今天共同来就市民问题进行答疑解惑。
4: 是的，那么在前不久，民生管道燃气有限公司相关的工作人员也做客了直播间，对市民群众关心的管道燃气变更、收费等相关的问题进行了回应。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对此前反应比较集中的问题进行解答。
3: 更多内容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本期节目。我们的节目此刻正在海口电视三套，也就是数字电视24频道以及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同步播出当中。也欢迎您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直播新发现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来了解栏目的精彩策划内容，跟踪督办报道以及本地新鲜资讯。在微信后台发送我要进群四个字，加入到椰城帮帮团的听友群当中，和栏目的主播记者一起共同来监督智能局的办事过程，避免出现不作为、乱作为和慢作为的情况，更好的服务于椰城的市民和游客。另外，您还可以通过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网站，在海口 APP 来找到我们，关注并且进行互动，共同来开启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此前海口市供电局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一二三四五，对于高压线烧焦以及电线电杆破损等问题进行答疑解惑，马上来解决市民的反馈。来关注到有市民咨询，说在琼山区新大洲大道312号，叫做阴云客栈，海口政法学院店旁边，在这儿有一个利和农贸市场的后面存在高压线绝缘层破损的问题，目前啊没有发现冒火花，但是存在安全隐患，因此希望供电部门可以尽快的来进行维修和处理。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到的是南方电网海南海口供电局市场营销部专责王冬雨。你好，冬雨。
5: 主持人您好。
3: 您好啊，针对市民朋友所反映的这种高压线皮裸露松动的一些情况，我们目前的处置情况如何？
5: 是这样子的，收到这个案件的话，我们工作人员已经第一时间进行了勘查，发现在市民反映的问题是因为电缆头老化啊，存在绝缘破损的安全隐患，工作人员已经采取绝缘包扎的方式进行了防护处理，目前安全隐患是已经消除了。那后续针对这个片区这些电缆接头，我们会开展一个全面的排查，集中消除这些电缆头绝缘老化、开裂等这些潜在的隐患问题。
3: 那像这种高压线缆的一些绝缘和老化的话，我们的一些措施主要是采取一些这个重新包扎的一个方式，是吗？
5: 是的，就是我们会采取这种临时包扎的方式进行一个防护的处理嘛。然后如果说一些后期我们也会正常的进行一些常态化的形式运维，来把一些电力隐患的消缺尽早的就是及时清除，是这样子的。
3: 明白啊。另外的话，还有市民朋友咨询说，在龙华区大同街道龙坤上村的便民一条街本地老爸茶店对面的炸鸡店门口上面有几根高压线烧糊，

0: 粘在了一起，存在安全隐患啊。像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去现场处置的情况是如何的？
1: 主持人是这样子的，那市民反馈的这个线路是为石千福龙坤上村宫殿上挂接的一条低压线路，那单户它的电表引线，因为接线炮管老化的问题导致的市民所看到的这个线烧糊粘在一起那接到这个案件之后呢，我们人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进行核实，并更换了这个电表引线和炮管，目前这个隐患也是已经完全的消除了。
0: 一般来说我们的市民朋友通过观察都会发现一些问题哈，那像什么样的就是比如说像这些电线也好，或者是它的一些电表箱也好，它是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有些什么样的表现，我们是可以直接来向12345也好，或者向我们供电部门也好来取得联系。
1: 像刚刚就是你这种情况就是最明显嘛，他会看到一种烧焦的状态，或者会闻到一种比较有臭的味道，像这种最明显。或者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市民平时走过路过看到外面的电线如果它只是那种简单的滋滋响的声音，这种情况下是不用担心的。但是如果呢听到那种噼里啪啦我很响，而且会有那种就是比较亮的闪电，甚至是有闻到很明显的味道的这种，那这种就要马上就是跟我们的12345或者是跟我们的供电部门进行联系。如果只是简单的看到这种只是有稍微的电弧的这种现象，那这些市民是不用担心的，这种其实就是正常的一种污染的现状。
0: 明白啊。另外的话其实我们也是想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因为很多市民朋友在反馈的时候他可能有点分不清高压电线和低压电线啊，就在咱们的城区当中这个高压电线会在这个市民区当中啊，或者是人员较多较密集的这个场所以低空的这种方式存在吗？
1: 高压电线的话它我们是按电压等级来看的嘛，比如说像我们可能市民会理解可能他不管是看到什么线电线他都会觉得可能
0: 是
1: 我们的高压电线。对，其实我们是按电压等级的，比如说我们可能正常我们客户日常用的一些接到我们入户线的那种，其实就是可能就是电压等级是220、380，但是所谓的高压的话可能就是会涉及到我们的一些石千伏的线路这一块。比如说我们日常居民区可能会看到的其实可能一些都是一些低压线路低压导线。如果说就是在一些比较空旷的高一点的会看到一些线路的话然后距离我们位置比较远的可能这种才会是石千伏的那个线路，
0: 是
1: 这样子。
0: 就是给大家也是做了个科普。
1: 大概的科普吧，就是也不能完全的。如果说大家确实分不清这种就是看到如果有电线掉落还是怎样分不清，反正尽量的先远离完之后再拨打我们的12345热线或者是我们的供电热线来进行反馈。
0: 其实不管是高压线也好还是低压线也好，只要是出了问题我们供电部门一定会及时去进行处理的啊。对，只是说在这个大家在求助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用词不太准的一些情况，那么就是通过这个科普也是更进一步的告诉了大家，就是在市区内大家所遇到的这些线缆啊，它如果是出现了问题它可能不会像高压线一样啊，就是这个大家遇到的这个情况还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也是可以及时的进行反馈啊。另外的话呢，我们也看到有市民朋友向我们的公众号求助，说在秀英区的东山镇如万村二社叫做王红广厨这个房屋的角有一根废弃的电线杆弯了，感觉要倒了。这个是巷道村民经常走的道路，就怕哪天突然倒了砸到行人，希望能够帮忙处理。那像这个村镇当中的这些电线杆是归我们来进行管理的吗？
1: 其实是这样子的，这个案件我们就像您刚刚说的我们收到案件之后我们就核实了，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客户产生的那个废弃的电杆。所以说虽然说它不属于我们供电产权的电杆，但是我们收到的案件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我们村委会的村长把这个废弃电杆进行了处理是这样子。
0: 是啊，就还是比较好处理的，只是说大家对于它还能不能用包括会不会用得到，这它是不太好去判断的啊。所以说我们进行了这个判断也是及时的处理完毕了。那像在这个村镇当中

0: 因为我们也知道啊，有一些这个村镇，它可能有一些量化工程，都是由这个村集体也好，或者是由这个镇建也好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建设和管理的。这些路灯的话，后续它会有移交到我们供电部门的一个过程吗？
1: 路灯我们是这样子，我们是按供电产权来，按产权分界点来的。如果是我们的，是可以进行移交，但是就像您刚刚说那种路灯的建设，它的管理部门应该是我们的村里面的村委会或者是一些市政管理部门，还是得看情况。但是就刚刚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电杆的问题，也正好可以科普一下，就是我们市民的经常口中就会说都是电杆，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是比如说它可能是一些通讯杆，或者是一些低压线路的路灯的，只是一些装路灯的也是电杆，但是就是说它不是供电部门的电杆。然后简单来讲，比如说我们供电线路它会有一些特征，比如说我们导线是整齐并排的，会有2、3、4啊这样线和线之间会有明显的排列，而且我们的电杆上呢一般会有磁屏啊，每根线下面都会有磁屏。那你如果说我们市民可以通过去查看这种线路的情况，如果说有发现这些电线之间呢，它会有这种明显的排列，不像我们的通讯线一样，它大多数捆绑是捆在一起的这种，如果说我们在杆头能看到一些线经常的藏了几圈在一起，那说明这种肯定就是通讯线或者是网线、监控线，这些肯定就不是我们的电线了。也可以通过这样子去识别到底是通讯杆还是我们的电杆，这样子。
0: 那这个其实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科普哈，尤其是对于我们村镇当中的一些乡亲们而言啊，这回找这个相关的责任人就会更准确、更快速一些了。是的，是。那通过刚才的这几则办件哈，其实我们也是更进一步的了解到了大家在日常的观察当中所发现的一些关于这个电路使用的一些问题啊，同时也是做了很多的科普，就是对于这个高压电和低压电，包括我们遇到一些什么样情况，它是属于一个很紧急的情况，我们需要及时避险或者及时去进行反馈。那通过这个介绍呢，其实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学有所用，就是在发现问题之后，一方面是可以向我们的12345热线进行反馈，另一方面的话呢，就是真的发现了这种比较危急的一些情况，我们是有一个很初步的比较科学的判断的。
2: 是的，其实呢，除了刚才我们所聊到的这些供电方面的问题以外啊，跟这个电力有关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工程改造导致的这个电线需要重新走线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帮助市民来答疑解惑。这位市民来电反映说，在龙华区海秀中路101号海关中院围墙开裂，需要维修。但是呢，供电的线路在围墙上一直没有调整，影响到了后续的施工。联系过供电部门移除，但是并没有得到处理。所以说呢，我们想针对这个办件也来咨询一下南方电网海南海口供电局市场营销部专责王冬雨。你好，冬雨。
1: 你好，姐姐。
2: 刚才呢，我们这位市民所反映的这个问题，请您给我们进行一个解答。
1: 是这样子，主持人，就是刚才提到我们市民反映的这个线路是为10千伏由固体2公电的一个低压导线。那个在这低压导线呢，从我们市民该单位的那个外墙上经过，因为墙体年限比较久的这个原因，目前已经出现了开裂的情况。那接到办件后呢，我们的属地供电局工作人员也是第一时间赶往现场进行勘查核实。那解决的方案是重新立一组10米的电杆，将那个电线迁移出来。然后目前呢，我们已经做好了相关工作的计划以及物资材料的需求上报。在8月底呢，也已经是完成了这个低压导线的迁移的工作。
2: 相当于说我们重新再拉一条电线出来，然后作废这条线路是吧？
1: 可以这么理解，是的。
2: 那我们日常的话，如何去这个监管咱们现有的这些电线呢？因为我们的电线在全市分布可能又多又杂，包括在这种老城区分布的比较多，平时我们日常如何对这些老的电线做到一个统筹管理呢？
1: 是这样子，我们线路的运行维护它都会有一定的时间的要求，就比如说我们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对我们的线路进行巡视运维，如果发现了这种有比如刚刚市民所说的这种情况，我们会及时的开展隐患的消缺。当然如果说确实在我们的巡视周期内我们已经检查过，可能在过程当中

0: 当中又有这种像市民所反映这种问题发现，市民也可以积极的向我们反映，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加快的去进行处理。
1: 嗯，好的，冬雨，那目前新的电线是否已经安装完成？老的电线有没有移除呢？
0: 嗯，已经完成移除了。
1: 已经完成移除了是吧？
0: 是的。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冬雨给我们进行的回应。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位市民所反映的问题。他说呀，有部门在美兰区大英村三里的巷口道路上挖了一个坑，后续呢这处坑只回填了土但没有做硬化，现在呢这个路面的土啊存在这个坑坑洼洼的现象，影响到了周边居民出行。首先冬雨想问一下，这个项目是不是咱们的项目呢？
0: 嗯，是的，主持人。
1: 嗯，具体的项目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项目的施工点位是为了我们海口区十三红绿黄景乐县大英村体系供电采取新电工程。
1: 嗯，
0: 我们的目的也是为了解决大英村景乐供电负荷过载的难题。嗯，接到市民诉求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是第一时间的赶赴现场。并且已经于8月13号，就是市民反映后的2天内，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坑洼区域的平整、混凝土硬化修复。那目前道路通行条件已经恢复了正常。那针对市民反映的这一些，因为我们的电网建设引发的一系列市民疑惑有投诉问题的话，我们下一步也会加强我们的基建工程的管理，避免同类的问题再次的发生。也非常感谢这个市民的给我们的这个监督，然后后续我们也会加强内部的管理。
1: 冬雨，当时我们在施工结束之后怎么没有对道路进行一个及时的回填呢？是当时有什么这个工作上的其他安排吗？还是说我们在这个接到市民投诉之前工程还没有全部完成呢？
0: 当时只能是这样子，当时的话我们就是搞了回填，但是可能就是没有达到市民的这个要求，所以后面市民反映了之后，我们又再一步的跟市民进行沟通，然后最后也是就是说取得了市民就是完全的理解。
1: 明白了，冬雨。好的，非常感谢您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啊。那我们也相信通过咱们的这个对市民的及时响应跟回复，以及后续的这个道路回填，现在目前为止相信道路已经可以正常畅通无阻，可以正常的去通行。好的，冬雨，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您，我们连线到这里，再见。是的，其实今天呢我们通过了跟电网的工作人员冬雨的连线之后了解到了非常多有关于电网方面的一些相关的知识还有科普，包括呢我们也了解到了一些比如说电线的管理啊，包括一些在改变我们这个住宅维修之后重新的把电线怎么样能改道是新增电线还是说我们移除电线等等。如果大家在我们这个老宅子去改造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这种外墙有电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想要去改造的也都可以去连线电线局，包括呢也可以去找到我们1345帮大家去协调去改造。
2: 是的啊，其实除了我们市民朋友所反映的一些电线皮裸露，包括电线杆倾斜或者是这个线力迁改没有及时等等方面的一些问题之外呢，今年大家最为关注的应该就是电改方面的各类工作了。那么作为我们海南省的重点民生工程，住宅小区的电力抄表到户改造也正在全省加速推进。目前呢，海口市累计完成了1390个住宅小区的电力抄表到户的改造，其中呢，今年是已经完成了373个小区改造，惠及5.64万户居民。随着改造的持续推进，越来越多的海口居民也是告别了电费不透明、缴费不方便的困扰，真切感受到了电力抄表到户所带来的便利。我们来连线记者陈敏，了解当前情况。你好，陈敏。
3: 主持人您好，
2: 请为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住宅小区电力抄表到户改造是海南正在推进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过去不少老旧小区由物业代收电费，容易出现公摊电费说不清、电价不透明的问题，再加上部分小区的供电设施老化，存在用电安全隐患，停电之后呢，抢修的响应也不够及时，这也是很多居民长期反映的痛点。美兰区阳光西园小区呢，就是本次改造的一个典型的代表。这个小区建于

0: 2004年，共有150户居民。在改造之前，小区的配电房是设在地下负一层，雨季呢容易出现积水，配电的这个设施设备呢锈蚀也会有一些严重，存在不小的用电安全隐患。电费也由物业来代收，居民没有办法直接的查询到用电明细。而完成超表到户改造之后，供电部门呢是同步把地下的这个配电设施迁移到了地面上，新建的户外厢式变电站线路也重新进行了规整。小区居民李先生说，现在手机上呢就能够随时的查看用电量、缴纳电费，用电遇到的问题也可以直接联系到供电部门，省心非常多。推进超表到户改造不仅仅是简单的更换电表，还会对小区的供电线路、配电设备进行升级。改造完成之后，实现一户一表，小区的供电设施移交供电部门进行专业运维，居民可以直接跟供电企业建立公用电关系，直接缴纳电费，执行全省统一居民电价，不再经物业代收环节，电费的账目也是一目了然。对于老百姓来说，最直观的变化共有三点。第一呢，就是电费透明，每一度用电都可以查询，告别公摊模糊、加价收费的情况。第二呢，是缴费报修更加的方便，居民呢是可以通过南网在线 APP 还有微信、支付宝线上来进行查电费、缴电费，出现用电故障也可以直接的向供电部门进行报修。第三呢，供电设施纳入到电网进行专业的运维，设备就会有24小时的监测，故障和抢修也是更加的响应更快，用电安全和供电的可靠性得到提升，也更加的便于后续居民，如果是想要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话，也会更加的方便。按照省里部署，海南启动了2026至2028年超表到户3年攻坚行动，海口也正在加压提速，分批的推进存量小区的改造，优先呢对老旧小区来开展施工。改造前会征集业主的意见，征得业主同意之后才会进场施工。接下来海口还将会持续的加快改造进度，推动更多小区完成超表到户，让更多的市民用上安全电、明白电，切实的将这项民生实事办好办实。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陈敏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了，再见。确实呢，关于电力超表到户的一些问题，很多的小区也都是在进行关注过程当中。那么对于小区电改之前的一些详细的信息，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关注自家小区的一些通知群啊、公告栏。那一旦说这个电表的超表到户的改造开启了，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及时的来进行配合，我们共同的来完成电力超改的一些相关工作。有任何问题呢，也都可以及时的来通过我们的12345热线去进行相应的反馈。我们稍后时间进入一段宣传，在宣传之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 共筑保密房。

0: 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一二三四五，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2: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3: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1: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一二三四五，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我是朱毅。
4: 大家好，我是信恒。那么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了解了南方电网海南有限公司的相关情况哈，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了一下市民群众比较关注的一些和电路包括电线改造等等有关的信息。那么此前的一段时间呢，除了电网以外，燃气管道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呢也是做客了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的栏目当中，为大家详细的去解答了一下有关于燃气的收费包括燃气表安装等相关的问题。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为市民解答有关于燃气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此前海南民生管道燃气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做客到了我们的节目，并且呢有关于燃气表过户包括燃气表安装等问题进行了答疑解惑。下面呢我们也对之前啊市民反映咨询的一些问题进行解答。首先呢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位市民来电反映说，他居住在秀英区滨海新天地一期五号楼啊，他发现呢燃气打不着火，并且呢联系了燃气公司，表示呢24小时内会有师傅上门维修。他认为这个24小时太久了，给生活造成不便，所以说呢希望燃气公司可以尽快能派人前往维修。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连线一下燃气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来关注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一下，海南民生管道燃气有限公司客服中心监督主管麦文新。你好，文新。
5: 好，市民朋友们下午好。
4: 嗯，你好麦主管。想问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这位市民朋友说打了电话，咱们的客服给的答复是24小时上门，那这位市民朋友表示这个可能时间太长啊，就是给他生活造成了不便，那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麦主管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5: 啊，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在8月11号的上午7:42这样子，这位市民朋友就打了我们的24小时客服热线，想要申请维修，家里面没有气用。
4: 嗯，
5: 我们的这个维修业务，在之前是48小时的，就是因为考虑到这个，因为会耽误市民的用气，影响市民的生活，所以在今年我们进行了一个服务上的优化，把我们这个维修的服务时效由48小时缩短至了24小时。
4: 嗯，
5: 然后这个市民呢，我们在接到电话之后就给用户及时下了一个维修单，我们的师傅在早上8:52的时候跟市民连线了，就是给他打了电话，通过电话已经引导这个用户当时8:52就恢复了那个燃气的使用。
4: 嗯，明白了麦主管。其实我们也都是按照咱们正常的一个服务的规程来为市民进行贴心服务的。
5: 对，而且有些呢，有些这些维修的业务是因为市民对我们的燃气表的操作不太熟悉，所以通过电话就可以引导他们去恢复使用，并不需要真正的是需要到24小时。
4: 明白。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这位市民可能他不了解咱们的这个服务流程，不知道给咱们打电话也可以这个电话当中去指导他们进行恢复，
5: 对
4: 吧？
5: 对对对的。
4: 那这个市民就是像这种市民出现的情况，这种导致燃气使用不了的情况多不多呢？还有没有其他的情况会导致市民不能正常使用燃气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里给市民科普一下，就遇到我们这种燃气不好使的情况，我们该如何去操作？
5: 这个我们是需要客服这边去做一个判断。是因为我们的停气造成的呢，还是因为市民的这种不懂得操作燃气表？像我们的这户市民呢，他那天是因为他的燃气表欠费了，他是我们的那个 NB 智能表，他的燃

0: 期表签费完了之后，他通过线上其实是已经缴费成功了。
1: 嗯，
0: 但是我们的这个表具，他缴费成功了之后，是需要在我们的燃气表上面去进行一个操作，有一个那个开关需要去点按一下，去恢复一个那个通讯，然后才能使用燃气。所以他因为不懂得去操作这个燃气表，才导致了当场没有气用。嗯，
1: 啊，他是这么个情况。
0: 对。
1: 嗯，就是每个表都这个使用方式也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正常的 IC 卡，你充完费之后也得回去刷一下。那么就像我们这位市民的这个表是相当于说最先进的一个
0: 表，
1: 哈
0: ，NB 表，哎，它可以线上缴费，
1: 嗯，
0: 但是必须去摁我们操作我们燃气表上面的那个按钮去进行一个通讯恢复。
1: 嗯，好的，麦主管，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位市民朋友们反映的问题。这位市民朋友说，他是住在美兰区，长镇街海口市第21小学附近，他发现的门口的路面正在开挖施工，影响到了他的通行。他希望呢可以加快一下这个施工的进度，想问一下咱们现在的目前为止这个施工到了哪一步，麦主管。
0: 我们的燃气工程在8月27号就已经全部施工完成，然后路面都已经恢复。现在整个学校门口的那个减速带还有网格线也都全部画好，路面恢复好了。
1: 嗯，正好今天呢也是我们学校开学的第一天，能在我们开学之前把这个工程做好恢复通行的话，我相信对于市民朋友的出行包括接送小孩来说的话也是更加的方便和安全的，对吧？
0: 对的对的。
1: 嗯，那目前我们现在在全市范围当中还有哪些工程正在施工当中呢？
0: 我们现在在建工程非常的多。但是我们所有的我们现在要求的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施工，路面施工都必须要第一个要必须要做好一个围挡，第二个必须要做好一个告知，就是必须给我们的市民朋友提供一个方便。嗯，就是隔离出一个合适的一个空间给市民通行，然后呢包括我们的施工所造成的这些土方垃圾，我们都要求要及时的去清理，尽量的给市民朋友减少困惑。
1: 嗯，好的，麦主管。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市民的反映，他说他是龙华区翼龙东片区的住户，因为道路较窄，燃气公司到场之后表示没有位置铺设管道安装燃气，他想问一下咱们燃气公司该如何解决这个片区安装燃气的问题，麦主管。
0: 这个是这样子，我们这个市民朋友呢，他是盛云大厦的一个小区住户，因为他那边我们是在龙峰路这条路上面，现在是还没有那个燃气管道。当时我们跟小区物业那边也进行了一个对接，给出了两个接驳方案。但是第一个接驳方案呢，因为我们第一个接驳方案是希望能够从这个小区隔壁的一个橡胶五厂宿舍那边，想通过他们那边引入我们的这个管道，但是因为盛云大厦的用户他们不愿意去协调，所以他们也放弃了这个方案。我们现在考虑的第二个方案就是从龙峰路上面直接申请一个市政管费。当时接到这个用户的投诉完了之后，燃气公司就已经向资规局那边去打了一个申请，然后资规局也于8月31号给我们一个进行我们燃气规划设计的一个批复。现在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批复，接下来我们就要到资规局去那边取那个地形图，了解我们整个龙峰路下面的这些水电这些管网的情况，我们要去判断看一下我们下面的地下管网是否还有位置来给我们做一个燃气管网的一个设计。
1: 所以我们也是一步一步的进一步去勘探，了解一下地下的情况，好给我们铺设管道的位置先前期调研清楚。
0: 对对，是的。
1: 嗯，那麦主管，如果说前期调研都没有出现其他问题的话，我们大概什么时候能够正式的施工？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施工完成，能够给这个片区带来燃气的使用呢？
0: 我们的这个流程是这样子，就是如果我们确定地下管位这边呢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做燃气管的铺设的话，我们会委托设计公司对整个小区，我们需要进入到小区，然后进入到那个用户家里面去看判断这个我们的整个一个燃气的一个设计的位置，要进入小区内专门针对这个小区做一个燃气设计，设计图一般要一个星期左右才能出图，

0: 出图完了之后，我们的预算部门会根据这个图纸去做一个预算，预算然后会报给用户，用户如果同意的话，我们会签订一个施工合同，然后施工方再根据我们的设计图纸领材料进场施工。
1: 明白，好的，麦主管，那请您在线上稍微等待一下。是
0: 的，
1: 刚才呢，其实呢，这几位市民朋友们反映的问题呢，都是跟我们自己的生活哈是息息相关的。
2: 嗯，
1: 有的呢是燃气使用不了的问题，还有的包括呢想给自己小区增加一个燃气管道。所以说呢，我们对于燃气方面的问题，不管是增设也好，还是重建也好，它涉及到的工程量还是比较大的。
2: 是的，尤其是这个燃气管道，一旦说在安装过程当中，出现一丝这个没有接严的情况的话，它所面临到的这个危险啊，也是会比较严重的。
1: 是的，
2: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有些市民朋友可以更耐心一些啊，就对于这个相关的一些燃气管道的工程，包括想要添加管道的这个时间啊，我们一定要提前了解清楚，就对我们这个工期有一个大概的认知。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一些这个后续的进场施工啊，包括这个相关的一些流程才会更加的顺利。那么说到了这个燃气的安装，可能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对我们市民朋友的一些出行造成影响，比如说在我们的12345热线上面呢，也有市民朋友问了，他说在美兰区灵山镇的金地云海湾这个小区外面的路口被铁皮给封住了，没有办法通行，物业没有收到任何的通知，想了解为何封路以及何时解封。那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麦主管。你好，麦主管。
0: 哎，你好。
2: 哎，这个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这个是这样子，当时接到这个用户的投诉的时候，我们投诉人员尽快的去到现场去了解了。当时我们是在做这个市政干管的这个施工，然后呢，它这个小区是有两个出入口的，因为市民朋友呢平时都习惯了从我们施工的这附近的这个入口进入，
2: 嗯，
0: 然后由于我们当时做了这个施工以后，那个路口比较狭窄，施工完了之后导致市民通行不便。对，然后我们接到投诉完了之后，马上安排了人员进行了一个现场的疏导。
2: 嗯，就
0: 并且我们是8月8号进行的施工，当天已经安排人员进行到现场进行疏导，一个交通疏导。
2: 嗯，
0: 然后到了8月9号，我们就已经把这段路的燃气工程全部施工完，恢复通行了。
2: 是啊，可能就是短时的一个占用。只是对于习惯走这个门的市民朋友来讲的话，他可能一时之间没有搞清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所导致
0: 的。
2: 是
0: 的，是的。
2: 是啊。那么目前来说的话，我们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那对于一些这个用户啊，可能他们在日常的一个生活过程当中是希望能够在自家来通上燃气的，我们也是继续来关注市民朋友的一个问题啊，尤其是涉及到了这个新业主办理燃气过户的一个问题。事儿呢是发生在美兰区的康业花园 A 栋的10楼，这位住户他是想要办燃气过户哈，想要了解一下怎么样办理会比较便宜。
0: 我们现在办理燃气过户呢，它主要是有两个途径，一个是线上的，一个是线下的。然后在线下办理这一块，我们是可以到我们的营业厅，我们的营业厅现在有两个营业厅，还有一个政务服务中心，在那边江东的政务服务中心设置了一个服务窗口。营业厅呢，一个是在做那个海淀岛人民大道金海花园那边有一个海淀营业厅，然后在我们的金宇路龙花区的金宇路世代雅居那里也有一个营业厅。然后市民朋友他是可以携带着我们的原户主和新户主双方可以携带的身份证，还有我们的房屋产权证明，然后拍摄我们燃气表的一个读数的一个正面照到我们营业厅去办理。我们这个拍摄燃气表读数这个目的呢，是为了要在过户之前需要前业主把我们这个燃气的历史欠费给缴清。然后如果说原户主无法亲自到场的，那新户主可以单方携带着他的身份证、房产证，还有拍我们的这燃气表的读数正面照到我们的营业厅去办理。还有第二个途径就是我们的一个线上办理，线上办理我们有海南民生燃气小程序，还有我们民生宝 APP， 包括在我们政府的这个海易办的渠道，海易办这边也可以申请办理一个线上的过户。
2: 那线上过户的话，它也

0: 也是需要提供刚才您所提到的房产证明，包括新户主、原户主的身份证件，还有读数表的正面，是吗？
1: 线上办的话呢，它所需要的材料是房产证，然后还有我们新户主的一个身份证，它需要上传这些材料，还有这燃气表的照片。
0: 那像这个线上办理的时限和线下是？

0: 有一些市民朋友，他可能在安装燃气管道的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咨询到我们的一个客服电话。
1: 啊，我们有一个24小时的一个服务电话，963666。
0: 963666啊，是
1: 对。
0: 是，那么也请您继续跟我们科普一下吧，因为其实除了这个安装啊，包括过户之外，其实每年，我们应该也会定期都会有这个入户对燃气管道的一个检查，对不对？
1: 对，我们对居民用户的话，每年都会进行一次入户安检。
0: 嗯，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一些市民朋友他可能不太清楚，然后就是会经常错过这个时间段，这个对于我们的安全来讲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是希望广大的这个客户也好，业主也好，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是能够及时的欢迎我们的一些检修人员进门啊，能够及时的去对自家的一个燃气的限行条件进行检查的。
1: 是的，我们这个燃气安检是居民用户是每年进行一次，然后他们会做一个安检计划。如果是到了小区里面，用户不在家到访不遇的话，他会在小区业主家的门上会贴一个到访不遇的通知，上面会写清我们客户服务热线的电话和我们安检员的联系电话。如果用户回来看见了后，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预约时间上门安检。
0: 嗯，是，好，我们也了解了，非常感谢麦主管您的分享，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了，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好，谢谢您的介绍和分享，再见。那么在这儿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我们在进行燃气的出装啊，包括像用户的更换，以及发现了一些在燃气管道进行修建或者是改建的一个过程当中遇到的任何问题，我们也都可以及时的来通过我们的12345热线去进行相应的反馈。
2: 嗯，是的。那么今天啊，是我们中小学正式开学的日子。那在今天呢，我们刚才呢也聊到了燃气，在这里呢，我们也想分享几点实用的一些建议，给到我们每一个学校的食堂工作人员，一定要注意我们的用气安全。下面的时间呢，就给大家进行一些小小的分享。海口中小学9月1号呢正式的开学了，校园食堂呢也是陆续恢复用气，后厨燃气设施不能开阀就用，食堂工作人员呢应该提前做好一些设施的检查和安全培训，确认用气条件后正常的开灶，让新学期的每一餐都从安全开始。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分享几个小建议。第一点就是用气环境先清理，检查并清理燃气表、管道设施周边的杂物、易燃物，还有包括挂物或者是包封的材料。第二点就是人员上岗先培训，组织食堂和后厨的工作人员开展燃气安全培训和应急的操作演示，每名工作人员都要熟悉燃气阀门的位置、报警装置的状态，还有应急疏散路线和异常报告流程。那么新入职换岗人员未经安全培训，不能独立操作或者是使用燃气设备。第三点就是开灶之前先检查，用气前检查燃气管道啊，包括燃气表、阀门、连接管和设备接口有没有锈、腐蚀、松动、破损、老化或者是受压变形等情况，发现异常请立即停用，及时向燃气公司报修，严禁让设备带病上岗啊，更不能自行拆卸、维修或者是改动燃气设施。第四点就是报警装置要在线，确保燃气报警系统各部位正常通电，探头无杂物遮挡，严禁擅自断电，拆除报警系统部件，确保报警器主机和探头都在检定有效期内，超期需及时完成检定。设备检测紧急切断阀联动测试应由专业人员开展并做好相关的记录。那么以上呢，就是有关于用气安全的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点，今天呢也给大家分享了一下，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哈，所有的学校的工作人员，尤其是食堂的工作人员，在用气的时候一定要注重燃气使用的安全，不仅仅呢可以让我们的同学们吃上一顿美味的餐食，更能保障每位同学们都可以开开心心上学，安安全全放学。
0: 是的啊，今天的话呢是学校 校开学的第一天，我觉得对于很多家长朋友们而言，感觉这个暑假过完之后都有一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啊。
2: 是的，
0: 就是回到了这个新学期，感觉很多的孩子们啊都会有所成长，有所变化。那么在新学期开始

0: 我们不只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学校内的用气安全，更希望大家能够在开学时间一直不要忘记对于自身安全课程的一个学习。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有关于秋季开学的一些出行提示啊。那首先呢，家长们要注意的就是规划路线错峰出行。对于很多的家长而言啊，学校周边是特别容易出现道路发生拥堵的一个情况，那么在开学之前呢，也是希望家长可以提前规划好这个接送的时间和出行的路线，避免拥堵。如果遇到了拥堵，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等候，做到不超车、不插队、不随意并线，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再来的话呢，就是对于上学、放学和这个停车的一个高峰时期啊，希望大家能够自觉地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听从现场交警指挥，即停即走，有序接送。同时骑电动车接送学生的家长呢，一定要记得大人和孩子都应该要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做到一盔一戴，安全常在。那家长在驾驶机动车接送孩子的时候呢，也是要确保车内的所有人都是按照规定系好安全带的，特别注意上下车的安全，警惕开门杀。第四点呢，就是一定要履行监护职责，做好安全教育，教授孩子们关于交通安全的知识，叮嘱孩子不要在马路上玩耍，注意上下学的交通安全，并且做好校方的对接。那对于同学们而言呢，大家也一定要做到各行其道，安全过马路。尤其是在行走红绿灯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记得集中注意力，不要在道路上嬉闹打闹啊，不要做低头族。过马路的时候呢，要走人行横道，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交通规则。不在汽车临近时突然横穿马路，不要翻越隔离护栏。第二点呢，要做到安全骑行，谨遵交规。根据相关规定啊，年满12周岁的才可以骑自行车上路，年满16周岁的才可以骑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上路。如果是选择乘坐公交车上学的同学们，在车辆行进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坐稳扶好，不嬉戏打闹，以免发生危险。下车时要注意观察左右来车，避免从车头车尾突然出现而造成鬼探头事故。车辆有盲区，要注意远离大货车。新学期啊，是新的起点，而平安呢，是一切希望的起点。我们也希望广大的孩子们、家长们能够学会规避出行风险，守护自身安全。那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家长和孩子的必修课。
1: 嗯，是的。那么刚才呢，给大家普及到了一些交通出行方面的安全知识。其实呢，从今天开始，我们海口公交呢新开通了3条通学路线。什么是通学路线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这3条通学路线啊，是这个主题的公交线路，全市这类线路总数呢达到了16条。什么是通学公交呢？通学公交主要服务中小学生上下学出行，缓解家长接送压力，减轻学校周边交通的压力。此前呢，13条通学线路已经覆盖了42所中小学，累计运送学生77.74万人次，收获到了学生和家长的好评。那本次升级改造的是17路、31路、75路3条客流较大的公交线路，一共覆盖市一中高中部、14中、琼山一小、农垦中学等12所学校，并且呢，公交方面还配套开展服务提升，车内设置通学主题宣传，对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落实起步慢、转弯慢、进站慢的3慢行车要求，保障学生乘车安全。学生办理学生票哈，就可以上下乘车，家长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查看车辆的实时位置，实时掌握孩子们的出行动态。那么不少学生反映说，通学公交班次加密，等车时间变短，家长呢也省下了开车接送产生的油费、电费、停车费。通学公交实现就近上下车，缓解了接送的焦虑，改善校园周边的通行秩序。下一步，海口公交将继续以通学线路为样板，优化公交服务，更好满足市民的出行需求。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2: 秉持理想信念，保持崇高境界，坚守初心使命。

0: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1: 快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0: 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0: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0: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

0: 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2: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样饭过去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0: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一二三四五，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8: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9: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7: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一二三四五，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我是周毅。
11: 大家好，我是谢恒。
10: 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继续的来关注。近日，海口一二三四五政服务便民热线发布了第71批群众满意案例集。案例显示，海口通过一二三四五加直通联办加网络化改革，热线在提升接办效率、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持续发挥作用，一系列的民生诉求得到了快速响应与妥善的处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连线一二三四五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班长张贺。你好，张班长。
12: 你好，主持人。
10: 首先请您来为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本次第71批群众满意的案例集都有哪些特点。
12: 好的，在我们这个第71批群众满意的案例集里面，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像我们7月17号，我们市民向海口一二三四五热线反映了龙华区公园路2号人民公园内的这个梨花木树的路灯亮度偏低，照明不足，存在相关的安全隐患。我们在收到相关的市民反馈诉求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海口市城市管理局，立刻对公园管理方进行对接。公园管理处安排人员进行相应的维修，更换了这个我们的照明设施，恢复了这个夜间的照明。经回访的话，市民表示也是表示结果是满意的。就像我们7月2号有另一个案件，是也是市民向我们1345热线反映，在南沙路41号门前突发自来水大量的涌出，路面积水造成了水间的浪费。这时候我们接到群众诉求之后呢，第一时间联系了海口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发单抢修。在这个抢修过程当中，我们当天的19时就完成了全部的修复，接触到处理完毕的话只用了1个小时。以上的这些案例也主要涉及到我们一些民生诉求，也主要集中在市民群众对于一些市政设施跟自身的居住环境的相关的关注。
10: 是。那依托一二三四五加直通联办加网格化的机制，热线是如何打通部门堵点去推动这一类民生问题可以高效闭环处置的？
12: 根据我们一二三四五加直通联办跟网格化的机制，直通联办是我们直接派单至我们相关的职能单位，打通层层的这个层级堵点。改革之前的话，工单需要层层的派转，现在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系统直接派到镇街或者是所属的职能单位。热线的话也会统一建立的这个统一受理精准转。

0: 态、限时处置跟我们的从督办到回访评价的全流环的闭环体系，对权重不满意的一些办件，我们会有自动的催督办、催办督办机制，确保问题能够彻底的解决。
1: 嗯，那下一步我们会如何优化联动机制，能够进一步的去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0: 下一步的话，我们将会推动这个数字赋能与这个位数先办的这一块的这个优化，依托于我们 AI 的大模型跟智能应用的效率的提升，发挥我们热线这个大数据探针的作用，深度分析我们民生的热点诉求，做到这个从接诉即办向这个位数先办的这个跨越，主动发现一些问题的矛盾点，并且同时加强我们监督一站网平台的这个相关的处置效率，强化我们的这个考核管理，完善这个相关的运行的制度。
1: 嗯，好的，我们了解了，也非常感谢张班长给我们做的介绍，也非常感谢我们市民朋友对我们12345热线一如既往的信任，也希望大家在未来如果说遇到了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及时的来通过我们的12345热线去进行相应的反馈，也感谢我们的张班长所做出的介绍。
2: 嗯，是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最新情况。这几天呢，每到下午的时候哈，都会下起小雨，包括呢，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也会发现啊，可能也会受到一些热带风暴等等的影响，就像我们昨天所说到的这个沙德尔的影响哈。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连线一下海口市气象台的工作人员，了解最新的气象方面的情况。你好。
3: 你好。
2: 嗯，请为我们介绍一下本周我们的气象方面有没有哪些变化，包括呢会不会有一些降雨的情况所发生？
3: 嗯，今天呢依旧是受一个沙德的外围环流的影响，还是会有一些小就是多云，间阴天有中到大雨，然后从明日起降水就逐渐减弱，然后是转受一个多云的天气影响，就是2到3号都是多云天气。
2: 嗯，明白。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感觉到体感温度在下降，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温度情况？
3: 最新的温度的话，今日是还是受沙德的外围环流影响有降雨，所以体感温度会较低，是到24到29度之间，然后明日起的话降水减弱，气温会略微升高，最高温度是32到33度。
2: 嗯，好的。那今天呢是我们海口开学的第一天，晚高峰的时间段会不会有强降雨的情况发生，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交通出行？
3: 目前是不会有强降雨的发生。
2: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那连线到这里再见。所以说呢，这两天的时间哈，尤其到下午的时候，也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携带好雨具。那如果说我们在开车的路上遇到一些降雨的情况，大家呢也要出行慢一点出行哈，注意好我们的交通安全。
1: 是的啊，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共同解答了有关于供电和燃气方面市民朋友所集中反映一些诉求，那么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持续关注直播12345的更多内容。我们在近期呢也是会开展为群众办实事的相关节目，邀请各职能部门来做客直播间，解答大家的一些诉求。那么大家可以来通过海口之声的视频号来关注每周1、3、5直播的更多内容。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收看，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2: 再会。

0: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

0: 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气温是24到29度，偏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级。9月2号星期三，海口多云，气温25到32度。9月3号星期四，海口多云，气温25到33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清谷仙，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4: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5: 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6: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5: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快乐同行。
6: 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One, two, three.

来吧，欢迎各位，这里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同声同行，正在为各位直播，我是罗伊。节目播出时间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线上同声时光和大家交流育儿话题，聆听孩子们的同声作品，线下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今天是2026年9月1日，孩子们开学了，觉得这个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恍惚间还是觉得自己还在暑假前和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线下的暑假主播陪你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和新疆亲子研学游，但是时间一晃，孩子们又开学了，神兽们也开始归笼了。家长们今天开始呢，也步入了一个正常的上班，放学之后再接娃的日子，也不用一天到晚担心暑假怎么安排孩子。那小朋友呢，开始上学了，小朋友们上学了之后呢，家长们关注到的一些育儿焦点问题又开始慢慢的有一点点的偏离，所以在今天线上呢，我们会继续的来关注家长们在近期值得关注到的一些育儿贴士话题。当然了，我们的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么在此时此刻也温馨的提醒各位，有什么想说想聊的，记得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直接搜索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粉丝群都是可以的。大家都来说一说吧，假期的第一天孩子们上课都乖吗？早上叫起床都顺利吗？孩子们的早餐吃了没就去上学了呢？那么孩子们的一些开学的新的表现哈，大家都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来和罗伊进行实时的分享。我们的节目也是通过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来直播，当然也有通过蜻蜓 FM 网络收音机以及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客户端同步的播出，也希望看到

大家的互动分享。首先我们也要走入到今天同声同行的每日一课。今天每日一课为大家分享到的科普小知识是蜜蜂是怎么酿蜜的。而在同声秀场呢，我们会听到的是子轩为大家带来的朗诵《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还有在成长贴士，我们会关注到三则内容，一个是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晚上要准时的收看哦，收看指南一会儿给大家分享。再有呢，就是新学期孩子们的一个自律哈，是家长非常关注的。新学期也是陪着我们孩子重新调整节奏的好时机，从生活的习惯到学习的方式，从情绪的管理到目标的规划，我们陪着孩子要从不同的方面去慢慢的理顺，会让我们的孩子越来越自律。你让孩子越来越自律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方法心得，也同样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和我们进行分享。先走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吧，每日一课，聆听有趣的科普小知识，蜜蜂到底是怎么酿蜜的呢？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
1: 蜜蜂是怎么酿蜜的？听广播的小朋友，蜜蜂啊，是一种非常勤劳的昆虫，它们过着大家庭的生活，也就是好多的蜜蜂啊，住在同一个蜂巢里。在这个大家庭里啊，蜜蜂的分工是不同的，其中啊，有许许多多的工蜂，这些工蜂是最为繁忙的，它们要建造蜂巢，要寻找蜜源，还要采粉酿蜜，打扫蜂房，抚育幼蜂，伺候母蜂，另外还要保卫家庭，一切工作呀都是由这些工蜂来完成的。春天到来的时候，许多的花都开了，每天太阳刚刚出来的时候，成群的工蜂啊就会飞出蜂房，它们在花丛里飞来飞去，不停地钻进花里，然后啊把管子一样的喙，也就是嘴，伸进花耳里，再用喙里面的舌头一伸一伸地吸着花儿底部渗出来的甜汁儿，吸完一朵又一朵，直到装满肚子里的蜜味为止。然后啊，他们把采来的甜汁儿送回家里。据科学家们的统计啊，工蜂采100克的甜汁儿得要飞行45万千米。另外呀，蜜蜂在采集甜汁的时候，身上会沾着许多的花粉，它们飞舞在百花丛中的时候，就为各种植物传粉，使农作物增产，提高了产量，这可是小蜜蜂们的功劳啊。这些工蜂啊，回到家里以后，把甜汁儿吐在空蜂房里，到了晚上啊，年幼的工蜂把甜汁儿吸到自己的蜜胃里，过一会儿再吐出来，由另一只工蜂吸进去再吐出来，要经过100到240次这样的反复，这些甜汁儿啊才能变成蜜汁儿的。然后工蜂们不停地扇动翅膀，使蜜汁里的水分很快地蒸发，酿成蜂蜜。最后，在这些装着蜂蜜的蜂房口上，再封上蜡盖，把蜂蜜储藏起来。这样一来啊，蜂蜜就算酿成了。听广播的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我们今天和收音机前小朋友共同聆听到的科普小知识是知道了蜂蜜到底是怎么酿出来的呢？小小的蜜蜂，勤劳的蜜蜂为我们大家提供了好吃的蜂蜜。蜂蜜不仅是可口好吃，它还有很多的一些功效，对不对？比如说，熬夜之后哈，这个蜂蜜的果糖、葡萄糖能够被身体快速的吸收，可以很好的改善血液循环，这个血液营养状况。还有呢，蜂蜜也是可以消除大餐之后的积食，可以促进胃酸的正常的分泌，增强肠的蠕动。蜂蜜还有润肺的功效，具有消炎、祛痰、润肺、止咳的这个作用。枇杷蜜的止咳效果其实是最好的。还有呢，如果喝酒的人到了晚上回家的时候，可以喝上一杯蜂蜜水。蜂蜜水呢可以解酒，因为它含有的果糖能够促进酒精分解吸收，有助于快速的醒酒，而且是解除头痛感。当然，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提醒大家少喝酒，甚至是不喝酒。那蜂蜜有这么多的好处，我们今天也共同的学习知道了蜂蜜的功效，它的作用到底有哪一些，对不对？那我们接下来呢，将会进入到的是同声秀场。同声秀场今天给大家科普的小知识之后呢，我们将会同声秀场听到的是我们小听友的作品，单子轩为大家带来的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我们来听听他的最美童声。
1: 我想说好普通话，
2: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3: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4: 同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5: 同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6: 同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0: 欢迎来到同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童声。
7: 大家好，我叫单子轩，今天我给大家带来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小时候，妈妈教我系扣子，妈妈说，把第一粒扣子系好了，后面的扣子就不会错了。上学后，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课还是教我们系扣子，老师说把第一粒扣子系对了就不容易走弯路了，一扣错扣扣错。于是我们把第一行字写得端端正正，把第一条路走得笔笔直直，把第一句话说得字正腔圆，把第一块橡皮擦保护得干干净净。后来爷爷也教我系扣子，爷爷说他这辈子活得堂堂正正，就是因为小时候把每一粒扣子都系对了。扣子虽然很小，但很重要，我们用五彩缤纷的扣子系好彩色的童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有品德、有知识、有责任的小模范。当我们把每一粒扣子都系对了，你会发现海是那样蓝，树是那样绿，花是那样红，果是那样黄。海口好少年，我们为你点赞，立志于心，笃实以行，全面发展，用小创新小创造点亮梦想。海口好少年，我们为你骄傲，雨露共舞，助力小康，追梦大中国。美丽中国梦属于我们，靠我们实现，因为我们是新时代的主人。

0: 谢谢子轩为大家带来的朗诵，非常的精彩。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一定要扣好。孩子们喜欢朗诵的，有喜欢的文字的声音作品，发送到17284043，一同来在电波当中听到宝贝的声音。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到今天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0: 同声同行成长贴士，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今天要给大家提个醒哈，就是2026年的开学第一课的收看指南，要给大家一同的来分享。今天晚上呢，尽量的推开一些其他的应酬，其他的一些工作安排，8点的时候陪孩子看开学第一课。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会在今天晚上的8点播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综合运用了经典的诗词朗诵、歌曲合唱等文艺形式，深情地讲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地阐释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教导了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深刻地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今天晚上的开学第一课呢，节目首堂实景课会走进到广西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的纪念园。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悲壮的篇章，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也讲述了绝命后卫师红34师为掩护主力渡江拼死阻击血战到底，以及29岁的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英雄事迹，也在整个节目当中让我们的看到了红军不畏牺牲的英雄的气概。湘江战役之后呢，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中国革命也是面临了生死的考验。节目也是从遵义会议开始，展开了通过场景的还原和史料的讲述，重温了这一场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的伟大的转折。随后开学第一课的节目聚焦长征途中惊心动魄的4渡赤水战役，邀请了军事科学院的研究员结合沙盘、行军路线和敌我态势，解析了红军如何审时度势、灵活机动，在数十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当中化被动为主动，成功的突出重围，展现了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智慧。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是一代代青少年耳熟能详的长征故事。节目呢，也邀请了陆军第74集团的这个杨世兴和陆军第82集团的军某旅王允辉走进了课堂，重温了红军突破天险的壮烈的历程。雪山草地是长征途中一场没有硝烟的生死考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卢勇将会从孩子们熟悉的课文《丰碑》出发。

0: 结合历史物证和老红军的回忆，带同学们走进严寒、缺氧、饥饿和沼泽交织的一个极限的征途。那么在课堂上呢，一本党证和一枚准备作为最后党费的银元，定格刘志海烈士生命最后的选择。一个个真实的细节也体现了红军指战员百折不挠的革命乐观的主义精神，诠释了红军指战员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长征精神。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用脚步丈量万水千山，用信仰穿越了生死绝境。90年来，伟大的长征精神始终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攻坚克难，砥砺前行。2026年9月1号，今天晚上的8点开学第一课，是以历史照见今天，以精神启迪未来，引导我们广大的青少年从伟大的长征精神激励汲取一些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所以今天晚上的8点，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CTV 一综合频道以及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频、学习强国的学习平台、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中国文明网、央视一套新媒体平台同步的播出。在这里呢，就提醒了家长，今天晚上8点，如果孩子是没有在学校上晚自习的啊，那么回到家之后呢，家长在今晚8点把这个时间空出来，跟孩子们观看开学第一课。其实，孩子们每年观看开学第一课呢，都有一些有意义的这个后续的作业安排，我觉得这是更好的，就是可以写一篇读后感，就是在这里也温馨的给收音机前的同学们哈，或者是家长们一些贴心的写作的指南。就是帮助大家厘清一下写作的脉络和思路，比如说这个观后感，什么是观后感？观后感就是你观看完电视、电影等文艺或者是文化作品之后，你的思想感悟、启发、联想，或者说你的决心，可以从作品当中领悟出的道理，或者是一些精湛的思想，也可以是受这个，比如说看完开学第一课之后受到的启发引起的思考和联想。那么在今天晚上写这样的一个开学第一课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就是参考比如说事件感受、总体感受简要的概括节目的主要内容，再选取某一章节你印象最深刻的内容进行描写或者议论，最后升华主题扣题。2008年开始哈，一直持续到今年2026年，每年的开学第一课其实都是有不同的主题去熏陶教导我们的孩子，也再次的温馨提醒各位，今天晚上8点哈，别忘了陪着咱们的孩子一起看开学第一课，一起去鼓励咱们的青少年更好的在新时代当中去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的前行，走好新时代的不一样的长征路。马上要到今天节目的半年宣传，半年宣传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在半点宣传之后呢，我们也会和大家来分享到新学期的开端，家长、老师、同学们可以共勉的一些开学第一课的鼓励的话语，以及新学期管好哪一些方面孩子会越来越自律。稍后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远播，
1: 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痴男，逐梦自冒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冒港建设。奋进自冒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看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干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8: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7: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8: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7: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9: 开个车磨磨唧唧，哎，你能快点不？都赶着上班呢。
10: 催什么催呀、啊？后窗不贴着吗？实习生，
9: 后面几辆车都被你给堵了。哟呵，你还倒有理了，你给我下车。
10: 怎么着？你一大老爷们欺负我一女的，你好意思吗你？
9: 我是给你讲道理，实习生不懂上路啊，就在家待着，别挡道啊。
10: 哪个规定实习生就不能上路了？你不也是实习生过来的吗？真有病。
9: 哎，我说你嘴巴放干净点啊。
10: 我就不让
9: 你、啊、
10: 就不让怎么地吧，
9: 毛病、啊、
10: 我天天开车就
9: 开
10: 通
9: 了，
10: 有本事你下车
9: 吧。
11: 事情我基本了解了，因为这点小事儿就闹到派出所来。现在海口巩固提升文明城市，咱们每个人都是参与者，希望你们吸取教训。
10: 啊，是的是的，警察同志，都怪我情绪不好，我给这位大哥道歉。
9: 没有没有，文明礼让，道路宽广，咱们不能给海口文明抹黑。
1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3: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10分钟，雨后10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蚊蚊活跃高峰。

0: 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盐、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
1: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2: 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3: 无论你是70-80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2: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3: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0: 同声同行，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收听，这里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们的节目是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我是罗伊。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也给大家抛了一个小的问题，就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是2026年9月1号开学日嘛，那收音机前的您家里面的小朋友今天上学顺利吗？早晨叫起床有没有这个起床气儿呢？早餐吃了没有呢？看到大家的微信平台上各个的留言，我是深有的感触。原来不是我发来信息说，哎呀，小朋友今天叫起床，真的叫了15分钟，最后才慢条斯理的起来，还好我预留的时间足够多。和和发来信息说，我们家小朋友今天早餐就吃了2个小馄饨，就说吃不下了，然后呢背着书包上学，包里面放了一瓶奶，也不知道他今天喝了没有。再来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内里是我家发来信息说，家里面2个小孩啊，开学之后送完小学的，送初中的，然后就在想，如果是学校都在家附近该多好呀，可是还是有一些折腾。不都是就近入学吗？但是确实哈，有些时候孩子不在同一个学校的小学初中，甚至是小学高中，家长真的是要分头送，或者是说要把这个时间提前的安排好。但不管怎么样吧，生了孩子就要对他负责，就要在他们开始这个辛苦的学习生活的时候，给予他们最好的一个这种怎么讲，就是托举吧。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啦，说一说你们家小朋友今天上学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呢？那么接下来我们也会一起进入到今天同声同行线上的成长贴士，继续来分享到一些和大家关注到近期值得关注到的育儿贴士话题。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前面也说了，今天是9月1号开学日，开学第一课今天晚上8点陪着孩子一起看。那其实除了开学第一课这样的一部片子，我们今天晚上要正常的用心的去看，去感悟，去收获之外呢，也想跟大家来说一说，因为9月份就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嘛，无论是

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放纵不管，等到酿成大祸之后呢，才醒悟过来。有多少人在孩子最需要陪伴的年纪呢，只顾着赚钱，等到将来束手无策的时候呢，后悔终生。人活着一辈子，钱没有了可以再赚，工作出了问题可以再换，但是教育小朋友，教育咱们孩子这件事儿，只有一次的机会。错过了孩子成长最关键的那几年，留下的就是一生的遗憾。正如哈佛教授这个吉尔伯特说过一句话，他说十年以后你不会因为少做一个项目而遗憾，但是你会因为没有多陪孩子一个小时而遗憾。我们都知道种一盆植物，用过的心、浇过的水、施过的养料都是植物赖以生长的重要因素。教育小朋友也是这样，你在孩子身上付出了什么，数十年之后就能收获什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种下什么因，将来就会结出什么果。我们留给孩子的是陪伴和守护，他就能够拥有自信和安全感；给予孩子耐心和尊重，他就能够减少叛逆和疏远；培养孩子自信和乐观，他才能够感受到幸福和希望；我们教给孩子善良和担当，他才能够更好地和世界相处。家长的言传身教、稳定的情绪、处事之道，都是我们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所以收音机前的爸爸妈妈们，工作再忙，也别忘了留一点时间给教育，承担起每一份该承担的责任。不要在家里当甩手掌柜了，也不要缺席孩子的成长，不要再忽视他的身心健康。再大的房子、再好的车子、再优渥的条件，也比不上父母的陪伴和引导来得更加的珍贵。所以爸爸妈妈们记住，教育好自己的孩子是我们这辈子最重要的事业。送给爸爸妈妈的话之后呢，也要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小朋友们一段话哈。所有的优秀背后都是苦行僧般的自律。有这样一句话，人要成长必有原因，背后的努力和积累一定数倍高于普通人。不同程度的放纵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不同程度的锻炼也必将取得不同程度的成绩。所以收音机前的孩子们，你想获得多高的成绩，就要付出多大的努力。你想要看到一望无际的风景，就要竭尽全力地站在最高的地方。这世界上没有谁的成功是一蹴而就的，所有的优秀的背后都有着苦行僧般的自律。你练过的题、读过的书、积累够多的时候，就会将你的人生的路铺到更远处。你逃过的课、偷过的懒，在将来某一天就会成为你前行路上的绊脚石。当下懒散的或许能够给你带来短暂的愉悦，但是坚持自律能够带给你永久的心安。所以收音机前的同学们，有些时候你不逼自己一把，永远不知道自己能突破什么极限。时间是检验成果的唯一标准。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就要知道了，学习上对自己狠一点，认真的上好每一堂课，好好的对待每一次考试，才能不辜负自己。在生活上对自己严格一些，大事小事不要拖延，能管理时间的人才能够掌控好人生。而且小朋友们也要知道，生活中不存在从天而降的幸运，也没有突如其来的惊喜，有的只是千般投入、万般辛苦后的得偿所愿、苦尽甘来。

学第一天送给大家的一些话语。其实还有一段我觉得也非常的好，就是知未来的。拉开人和人差距的是有三个习惯。我们人生哈，不过是无数的习惯的总和。拉开孩子之间差距的不是家境，而是三个习惯。第一个，广泛阅读的习惯。有句话说得特别的好，脚步到不了的地方，书籍可以到达。阅读是丰富认知、开阔眼界的最好的方式。二是制定计划的习惯，凡是有条不紊的在规划中平稳的进行，往往能够得到更好的结果。第三个就是收拾房间的习惯，教会孩子做家务，自己打扫房间，有助于锻炼生活自理能力，保持干净整洁的环境，有助于身心健康。所以我们做有远见的父母吧，就是懂得逼孩子一把，坚持以上的三个习惯是教会我们孩子自律必不可少的一步。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哈，你看，广泛阅读的习惯，制定计划的习惯，收拾房间的习惯，说起来简简单单的三句话，但是做起来呢，还是需要家长做更好的监督人和这样的一个落实到位，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去执行这三个习惯。

0: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1: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0: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2: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3: 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了刚才给收音机前的爸爸妈妈们和我们的同学们分享了一些开心。

说到新学期，很多的家长在交流孩子的新学期的不同的一些表现的时候，或者是刚刚入学的孩子，家长都会担心一个自律的问题。我们要明白一个，就是自律哈，它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日常的细节当中一点点积累而成的能力。新学期也是培养我们的孩子们、同学们重新调整节奏的好时机，从生活习惯到学习方式，从情绪管理到目标规划，我们陪孩子把以下几个方面慢慢的理顺。每件事情呢，说起来不复杂，但是坚持下来就会慢慢的沉淀为孩子自律的底色，让他们在成长的道路上更稳、更自觉。一个是拆解目标，制定计划，哈，就是刚才前面说到的三个里面，我们要把它细剖一下。特别像学习对孩子来说，我觉得就可以把它形容成一场场的升级打怪。小学阶段课程相对简单啊，初高中阶段那课程难度就逐渐的升级，对孩子的自学能力和自控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家长前期没有教会孩子如何制定计划、达成目标，就容易让孩子在学习当中陷入混乱。心理学上有一个定律叫手表定律，就是如果你只看一块手表，你能够很准确地知道现在的时间，但是如果你同时拿到多块手表，每块表上的时间都不同，你反而无法确定时间了。同样，日常教育小朋友就是这样，要告诉我们的孩子不要制定多个目标，就选准一个全力出击，这样才能够化解难题，轻松地完成学习任务。目标设置要适当哈，明确和具体。适当的就是你不能过高或者过低哈，高的他摸不到，低的到他可能抬个手就能完成，这都不合适。明确是指目标要便于对照和检查，不能空谈。具体呢，是将每周的任务分配到每一天，比如说将孩子的数学达到中上水平，这个目标具体化。那么每天你就要刷10道计算题、5道应用题啊，那这就是一个比较具化的一个执行方案。目标完成之后呢，提供一个激励机制，适当的奖励是孩子开启下一阶段学习的动力。奖励可以是孩子这段时间心心念念的东西，也可以是带孩子去吃一顿大餐，以表示对孩子努力的认可。所以我们做家长的教孩子制定计划、拆解目标，这是很好提升孩子学习效率、激发学习的内驱力、让孩子学习更有成就感的关键。第二个呢，就是因材施教事半功倍哈。曾经看到网上有这样的一个设想，就是提问说，你设想这样的一个场景，让陈景润去参加长跑比赛，让作家莫言去演奏交响乐，让刘翔去学习高等数学，结果他们可能都会变成了彼此领域的差生，原因就是在于放错了位置。同样的，没有一无是处的孩子，父母只需要把孩子放

到适合他们的位置，孩子具有成功的机会。啊，那我们父母扮演引领者呀，因材施教，孩子才能够展翅的高飞。那如果你扮演的是决策者，父母独断专行，我们的孩子只会变得毫无主见。所以呢，爸爸妈妈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做一个耐心观察，挖掘孩子潜力，和孩子朝夕相处，成为最了解他们的人，鼓励他们接触多方面的事物，才能够发现孩子的兴趣所在，帮助他们找到内心真正热爱的事情，实现人生的价值。再有，在管理时间方面哈，也是要好好的去培养孩子的。如果孩子有较强的时间管理能力，那他这种时间管理意识树立起来，对他日后的生活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那家长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有目的的去进行引导和渗透。一方面呢，你可以通过示范引领，让孩子知道时间管理是什么，明白时间管理怎么做。另一方面呢，家长也要耐心的陪伴，既要真诚的鼓励孩子的进步，也要理性的面对孩子在时间管理当中出现的问题。那在时间管理方面呢，你跟孩子一起规划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儿，预设相关的活动时间和结果。比如说晚上的时间管理可以预设为比如说你像小学的朋友哈，5点做作业，6点晚餐，7点散步，7点半洗澡整理，8点阅读，9点睡觉啊，类似于这样子，那孩子做这些活动的时候，家长可以和孩子同步进行，也可以采用竞赛的方式。那其实孩子在时间管理方面养成的过程当中，不可避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家长理性的面对，辩证的剖析，不简单粗暴处理就可以了。新学期家长还要教会孩子调节情绪，因为说实话，对于孩子们来说，一个新的学期就是一个充满未知和挑战的新篇章，特别是刚刚入小学一年级的小升初的，或者是初中中考结束升入高一的，在这个关键时期呢，帮助孩子学会情绪调节，做好情绪管理显得非常的重要。所以家长要和孩子一起去探索和理解情绪的世界啊，情绪是人类共有的体验，每一种情绪都有它独特的意义，通过日常的对话、故事的分享、角色扮演，让孩子认识到情绪的一个正常性和多样性，才可以更好的鼓励孩子以开放的心态来接纳自己的情绪。而且要教会小朋友识别自己的情绪变化，这才有助于他们更准确地去把握自己的内心状态，为后续的情绪表达、情绪管理打下基础。有一个小建议，就是爸爸妈妈们可以鼓励孩子通过记录情绪日记，或者是艺术创作，或者是体育活动这些方式来表达情绪。因为这些方式、这些活动不仅能够让孩子以健康的方式释放情绪，还能够增强他们的自我认知能力和沟通的技巧。比如说放松的技巧有哪一些？深呼吸，对吧？冥想，都是缓解紧张情绪的有效的方法。还有一个习惯一定要引导孩子们保持，那就是坚持锻炼，强身健体。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没有办法表露，文化也没有办法施展，力量也没有办法战斗，知识没有办法利用。所以你看，健康饮食的孩子大脑聪明，早睡早起的孩子严于律己，还有呢热爱运动的孩子身心健康。所以鼓励孩子每天要坚持运动啊，周末带孩子爬山打球或者是跑步，都是不错的亲子项目。一定要带孩子远离一些低级快乐哈，寻找快乐的童年。因为家长为孩子传递娱乐有度的思想，陪伴他，你以身作则，才可以更好的防止孩子去沉迷网络游戏、刷短视频这种低级的快乐，对不对？还要做到不要给孩子买含糖量高、反式脂肪酸高的、添加剂多的食物，带孩子多出去走一走，找寻更有趣的事物，寻找童年应该有的样子，这才是最关键的。最后一个呢，就是要教会孩子珍惜当下，把握当下，因为知识改变命运，人生的高度取决于书本的厚度。
你孩子如果跟你抱怨他苦，你就带他去看那个纪录片，我以前给大家推荐过，叫《跋山涉水》。

水上学路，让孩子感受到自己多幸福。人生最美少年时哈，珍惜上学的时光，校园之外，这种没有室温，没有温室，用读书那几年的自律去赢取今后的成年之后的自由。终身学习的能力，家长也要教会孩子啊，因为终身学习的能力可以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像这个正在学习的学生，心态年轻，而且呢不断的充实自己，才有可持续发展的后劲。不管怎么说吧，新学期还是希望大家在培养孩子的不同的一些习惯当中，都能够更好的去助力孩子变成一个自律的人，培养他的阅读兴趣啊，那么这个也是很需要的，调节情绪，迎接挑战，还要教会孩子自律的学习，成为一个时间管理的不错的一个孩子，还要呢要知道在任何时候一定要拆解目标，制定计划，这样孩子在新的学期才会不慌乱不着急，不会显得太无助。清风侠发来信息，罗姨好呀，我又来了，呵呵，好久没见。我们家小朋友今年上初二了，还行，因为开学前跟同学们有去打过球，一起去玩过，好像看他上学还挺开心的。一般就是已经上了初二初三，或者是高二高三，或者是小学二年级以后的孩子会相对来好一些，因为他不是到一个新的环境，学校有他熟悉的老师，熟悉的校园，熟悉的同学，会稍微好一些哈。那特别是那种刚小升初的，幼升小的，中考升入高一的，这些小朋友呢，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家长就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度了。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同声同行为各位分享的内容主要就是上述这些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节目最后有温馨提示，线下有什么想说想聊的，微信搜索17284043，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咯。

0: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看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香鸡。
7: 来小陈总，没事，这里两个菜，这里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动菜，粒粒皆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吃就行。
3: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5: 宝宝，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0: 光盘行动，台南有我。
1: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6: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6: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们对饮食的要求越来越高啊，健康饮食的理念呢可以说是深入人心，但是这些饮食营养的小常识呢很多，记起来比较麻烦。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概括一下哈，跟您说说健康饮食的几个维度。节目中邀请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咱们健康饮食呢给他这么分一下。

0: 点哈，六个维度，我们就说健康饮食有六度，那可以分为哪六度呢？吴佳，
1: 是有广度，就是宽广的广，
0: 嗯，
1: 然后咸度，然后还有就是温度和食物的硬度，吃饭的速度和吃饭的凉度。
0: 哦，
1: 嗯，
0: 健康饮食有六度哈，我们逐一给您说一说。那我们先说说广度吧。
1: 广度主要是我们的意思是食材的范围要足够的广，
0: 嗯，
1: 然后食材呢要有至少有五类的食物，
0: 五类的食物，哪五类？
1: 第一类就是主食类，就是我们吃的米饭、馒头，还有但是还要注意有杂豆，比如说绿豆、红小豆，然后还有就是薯类，
0: 嗯，
1: 就这一部分都可以算作主食类的。
0: 这主食包括粗粮和细粮，
1: 对，
0: 是吧？
1: 对。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含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比较高的，就是蔬菜类、水果类，还有菌类，就是各式各样的蘑菇。
0: 嗯，
1: 第三类就是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肉、蛋、奶、鱼、虾类。
0: 嗯，动物性食物。
1: 对，然后第四类就是可以提供蛋白质，但是最重要的意义是补钙的，就是奶类和豆制品类。第五类就是一些富含脂肪的，富含健康脂肪的，就是一些种子和坚果，就比如说花生啊，葵花籽啊，就是这一类了，就五类。
0: 嗯，我之前和徐静老师聊天的时候，高级营养讲师徐静老师聊天的时候，他说人啊一天应该吃20多种食物。
1: 对，
0: 就是你算起来哈，你要每天要吃到20几种才够量，听起来有点难。但是如果你细细的搭配起来哈，其实也不是那么难。
1: 对，其实我们就像我们其实一直在推荐，像我们还有很多人营养师都会推荐大家吃那个各种杂粮的粥。
0: 嗯，
1: 那这样你就会有很多类了。
0: 你比如说你吃一八宝粥，当然这个八宝是泛指的哈，你一下可能就吃到了7、8种。
1: 对，
0: 嗯，
1: 然后你那个在做菜的时候也尽量多用一些配菜。也能使食物多样化。就是最忌讳的一个就是说你中午吃馒头，早上吃包子，晚上吃面条，你觉得好几类，其实这都是面粉，就是一类。
0: 哦，
1: 所以你要从原料来判断它是不是一类食物，
0: 就是食材本身哈，
1: 对，
0: 它是不是一类食物。其实大家要有这个意识，因为我们在不断的说那个膳食宝塔，营养宝塔有几层，是吧？
1: 对，
0: 你每天都要有个数，比如说今儿我没吃坚果，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我就可以吃几颗，每天坚持都有这个东西的摄入，对身体是比较好的。别您今天想起来了，您一下吃半斤，明天也一周没吃啊，这个就不好。贵在持之以恒，贵在均衡的搭配。
1: 嗯，
0: 这是说到食物要有广度，每天要吃到25种左右哈，尽量的让它丰富，就是吸取各个方面的营养和元素。
1: 嗯，
0: 那刚才我们说到第二个维度是咸度。
1: 咸度，对，
0: 哦，
1: 我想这个其实大家也挺熟悉的。这个因为我们一直在讲要控盐，控盐，因为就说了好多年，但是这个中国人的盐的饮食，盐的这个吃盐量还是降不下去。像我们一直是就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是每人每天吃6克。那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是每人每天5克，但是我们的调查是北方的城市啊，以北京为代表的北方的几个城市，一般都是有17克左右每天。
0: 就是我们其实都是超量的，
1: 对，而且超了很多，
0: 超了2-3倍了。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这是特别吓人的，好多都是10几克盐，就是全国范围来看的话，
0: 尤其北方人这个口还重一点。
1: 嗯，
0: 而且有这样一句叫“好厨师一把盐”。没有盐大家觉得没味儿，
1: 因为盐它确实是会让鲜味儿啊什么的，它让很多味道都能突出，有的做甜点都要放点盐嘛，
0: 对，
1: 它是能让这个甜味儿也更香甜。
0: 嗯，
1: 对，所以这个控盐是非常重要的。
0: 对，一方面我们可能在家里就餐，要提高这个比率，因为你如果在餐馆吃饭哈，它必然要吸引你再来吃，那如果很寡淡的话，你肯定是不来了，因为大多数食客口还是比较重的。
1: 嗯，
0: 它不会迁就你说因为你口轻我就给你把所有的菜都做得很淡。
1: 对，关于在餐馆那个就餐啊，因为前段时间我去参加了一个中国营养学会和 CDC 食品安全所的一个会，然后中间就是我们也提到这个问题，你说我自己在家做饭我好控制，我只要那为了我的健康，我对自己下点手，我就少放盐。但你去餐厅里吃，你没有办法。

0: 动的。
1: 对，然后我们当时呢，这个中国营养学会的理事长杨月新教授呢，他就提到一个，他们做了一个研究，
0: 嗯，
1: 就是，嗯，他们对餐厅里很多菜进行了一个测量，然后他就建议大家尽量要少吃勾芡的菜。
0: 哦，为什么呢？
1: 就是勾芡的菜，其实很多菜，它的那个盐分其实是在汤里头的。
0: 哦，
1: 然后你勾芡的菜，你那个菜汤都牢牢地附着在那个食材表面上了，你就把盐都吃进去了。
0: 嗯，
1: 他们当时就做了一个，他就拿了两个菜给我做比较，他说一个就是我们觉得可能味道很重的水煮鱼，
0: 哦，
1: 啊，一个就是普通的麻婆豆腐。结果没想到这个麻婆豆腐的盐的含量比水煮鱼高很多，就是我们肯定是凉的可食部嘛，就是我们吃下去的那部分。他因为那个麻婆豆腐它就是黏黏糊糊的，所有的盐分
0: 它勾了芡了哈，
1: 对，它都集中在上面了。
0: 哦，
1: 所以说我们也建议大家就是下馆子的时候就尽量少点这种勾芡的那种，因为你要是没勾芡的菜，你可能你能把它沥一沥啊，
0: 嗯，
1: 能让这个盐分不要附着在那么多。嗯，
0: 哦，如果你吃着勾芡的菜，这个盐分都附着在表面，其实我们勾芡的目的也是让它入味儿，
1: 嗯，
0: 是吧？让这个有滋味的汤汁儿能够
1: 全粘在上面，
0: 包裹在这个食材上面哈。但是如果你上馆子里吃的话，有可能您吃勾芡的食物，这个盐的摄取量就更高了。
1: 对，我们也是报道过一个，也是一个调查，他们就是很多菜我们都想象不到的盐的含量很高，比如说凉菜。
0: 嗯，
1: 我们一直觉得凉菜应该还蛮清淡的，啊，
0: 凉拌菜吗？哈，
1: 对啊，凉拌菜，但是凉拌菜的盐含量也很高的。我们就说这小凉菜也是重口味，嗯，还有一部分面食，它的盐含量普遍都偏高。就比如说面条，我们觉得馒头、面条、包子这种肯定应该比炒饭什么的盐高吧？
0: 好像没盐呢。嗯，
1: 对，而且我们觉得炒饭肯定更咸嘛。
0: 对呀，啊，
1: 但是测出来不是这样，钠含量的话，他们面食普遍都比炒饭还高。
0: 哦，因为它在和面的过程中，可能让这个面更筋道，就放了盐了。
1: 对对，
0: 嗯，
1: 所以说这也是就是你可能要避开一些面食。
0: 对，
1: 嗯，
0: 之前和吴佳聊天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做过节目，就是说要关注我们生活中的
1: 隐形盐
0: 啊，
1: 嗯，
0: 有些盐是你从那调料盒里啊，蒯出来的，放在锅里，你看到了它有多少哈，啊？但是还有一部分是你看不见的，或者你认为根本没有的，被你忽视的，但它们仍然存在，被我们吃进去了。
1: 嗯，
0: 我身边就有这样一个老师哈，他对饮食非常的讲究。他说到饭店，人家老问你先生有没有忌口啊，你可能说我不吃辣，我不吃香菜，我不吃蒜，但是他总说您给我做淡点儿。这也是一种健康理念的传达。如果这个服务员能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厨师，他真的手下留情，少给你放点盐哈，那或许天长日久，这种盐带来的隐患会少一点。
1: 对，你说的很对，就是我们消费者应该是主动去要求，有这个权益，我们要少吃盐，然后也是能影响到，反过来能影响到餐厅，影响到厨师。
0: 对，因为我们是享受食物的终端，你如果不给他刺激，不给他反应，他就觉得挺好的呀，这口中大家吃的香啊，有味儿啊，嗯，是吧？
1: 嗯，你
0: 如果你不断的给他回馈说我太咸了，那他可能以后就注意这一点了。
1: 嗯，我觉得你这样说还挺对的，我也自我检讨一下。我觉得我经常出去吃，觉得太咸了，然后我就不吃了。我下次应该把他们经理叫过来，你这太咸了，你要少放盐
0: 啊。对，有一天我去吃一家小馆吃这个馅饼哈，就是好像是韭菜鸡蛋的，然后我就发现这个馅确实是特别咸。我的家人吃着咸，然后我就往四周一看，我发现很多人把那皮儿吃了，馅儿就留在盘子里，啊，
1: 所有人都觉得咸
0: 啊。是啊，但是他们走了，我就走到那个就是我们开小票取餐的地方，嗯，我就跟那个老板说，餐厅经理，我说你今天做的这个韭菜鸡蛋馅儿的这个盒子太咸了，你看很多人都把馅儿剩在盘子里了。结果那个老板很高兴，他说谢谢你提醒我啊。嗯，其实有的时候别人会虚心的接受你的意见的，作为餐厅的这个消费者哈，就是餐饮的消费者，我们要发挥我们这个终端的职能，不断的去回馈，
1: 嗯，
0: 不断的去反映你的感受，是吧？
1: 嗯，
0: 进而影响着他以后能不能少放一些盐。这是我们说到哈，健康饮食有六度，我们已经说了广度和咸度，那还有一个度是温度。
1: 对，温度，像中国人可能大部分觉得吃热的好， 很多人爱就爱吃热乎乎的。其实如果你要是吃到真的你吃到烫嘴，你其实你的消化道也会被烫伤的。
0: 哦，
1: 然后如果你的消化道长期经常被烫伤的话，就会增加你这个消化道患癌症的风险。
0: 哦，
1: 嗯，对，所以这个东西千万不能说吃得太烫了，因为你不停地让你的消化道在修复状态中，所以就很容易有这个食道癌啊什么的风险。
0: 我觉得这个有时候是个习惯问题，就很多朋友一吃火锅，等他吃完之后，他发现呀，我
1: 嘴烫坏了，
0: 有一层皮掉了，就是因为他看见这个烫食取出来之后，他迫不及待的他就吃进去了，而这种口腔上的这种损伤又不是说特别疼，一开始只是略微的烫一下，
1: 嗯，
0: 但是不要养成这样的习惯啊。
1: 对，然后吃太凉了也不好，我觉得这个可能中国人对这方面还是比较有控制的哈，因为太凉了会造成这个血管的急剧收缩，那也会影响你的消化吸收，
0: 哦，
1: 然后也会造成腹泻啊、消化不良啊这些问题。
0: 嗯嗯，那听到这儿，很多朋友就有疑问了。那你看西方人，他们经常喝冰牛奶、喝冰水，他们那个胃就不怕血管收缩吗？影响消化吗？他们的胃和我们的胃不一样吗？
1: 我觉得这个就是体质问题，还是有这个作用的，
0: 还是存在的，
1: 还
0: 是有差异，
1: 是吧？就是因为西方人和东方人的生活方式、饮食结构几千年来都不一样。
0: 嗯，
1: 对，他们就一直是那个动物性食品吃的比较多的，游牧民族的特征。
0: 哦，
1: 然后中国人其实就农耕民族的特征，一直是植物性食品吃的比较多，肉食吃的比较少的。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体质真的还是蛮重要的。
0: 对，
1: 嗯，
0: 所以就是可能在基因里就决定了，我们这么吃就不合适。
1: 嗯，
0: 您就别搬杠了，说人家怎么能这么吃啊，您这么吃就不舒服了，一定要问身体，要感觉。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健康饮食有六度。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的节目中我们已经说到了六度中的三度啊，这三度是广度、咸度和温度，那还有三度啊，那都是什么呢？吴佳，
1: 还有一个就是硬度。
0: 嗯，
1: 我想这个硬度特别是老年人就觉得，那我肯定要软烂一点好啊，
0: 我牙口不好吗？
1: 我牙口不好，我好嚼哈。确实这个食物如果太硬了的话，它确实是，那我们就会觉得胃肠不舒服，这个确实消化起来比较困难。但如果你太软了的话，也会有很多问题。
0: 哦，为什么？哪儿有问题了？
1: 第一，这个如果太软烂了的话，我们可能加工的时间就会比较长，那它很多维生素会损失，就一些怕热的维生素，比如说 B 族维生素啊、维生素 C 啊会损失。然后如果太烂了的话，它的消化就会消化速度特别的快，然后会造成血糖上升也很快。
0: 哦，
1: 就是那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觉得这不抵饿，很容易又饿了又接着吃。那对糖尿病人来说会让血糖上升更快，糖尿病人更不适合吃这种太软的食物。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有研究说，如果这个老年人，特别是对老年人来说，如果你咀嚼的次数不够的话，其实是会影响这个认知功能的这个能力的。
0: 哦，
1: 就如果你咀嚼的越少的老年人，他可能认知障碍症的风险就更高一些。所以老年人其实要保持一个咀嚼的这个度，是对你的大脑的活力是有好处的。
0: 而且我还听过一种说法，他说如果你长期吃软烂的，包括你的这个牙齿咀嚼功能是不是都会退化？
1: 对对对，就是你的肌肉得不到锻炼。所以其实不光是老年人，对小朋友来说，就是我们在这个小孩他能够正常的吃辅食了之后，牙也差不多那个长出来之后，我们是要鼓励小朋友吃有一定硬度的食物的。它是能够促进他的牙的萌出，对牙床也是有帮助的。还有特别是小朋友在换牙的期间，很多家长觉得这小孩牙都掉了，那我肯定要给他吃软的呀。其实不是，你应该反而跟他更要给他吃一点硬的东西。能够促进那个牙赶紧再长出来。
0: 我那天和一位先生聊天哈，也是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李奇公先生，他就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说一个君王哈， 他的这个政治理想，他的这个生活，其实他说对于人也一样，对于器官也一样。嗯，你要给他一定的压力，比如说
1: 锻炼。
0: 对，你长期吃软烂的，这个牙齿得不到锻炼，他可能就生于忧患。他太久没有这种压力，他就真的就功能就用尽废退了。
1: 嗯
0: 啊，还有就是为什么说这个泰山的挑山工他不缺钙呀、啊？

0: 他可能也没喝牛奶，也没吃那么多豆腐，但是他长期这个骨骼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啊，然后他在饮食中自然摄取的钙，他完全都吸收了，因为他必须承担这个压力嘛。这是举的一个例子哈，所以说，大家在生活中一定不能说把一个东西做得特别极致，我吃烂的。永远都吃烂的，很软烂，这样反倒对我们的身体不好。为什么说要鼓励大家有的时候吃点这个铁蚕豆啊？就是它特别特别有嚼劲，你要让你的牙齿有压力，要到适当的锻炼才可以。这是我们说到了哈，食物还要有硬度，那还有两个度是什么呢？
1: 还有一个就是速度，
0: 嗯。
1: 这个现在我们确实其实很多都是在提倡是个慢食，就慢食，
0: 慢生活。
1: 对对对，就慢食，很多有慢食，特别是在西方有很多慢食的一些机构来鼓励大家都慢食，
0: 就是慢慢的吃饭呗，
1: 慢慢的吃，
0: 嗯，
1: 就是首先这个你要是吃得太快，你是会影响你的消化的，因为我们其实唾液中就有一些酶，比如说淀粉酶啊，它可以。就有一个预消化的作用。那如果你还没怎么嚼，你就咽下去了，那你这个酶的作用就没有发挥到。还有就是你如果没有，就是你吃得太快，肯定你嚼的也不够。就像我们也跟刚才那个硬度是有关系的，你咀嚼的不够，然后也可能你吃的速度太快了，你自己控制不到量，因为你这个中枢神经还没有来得及传达，已经饱了，你已经吃太多
0: 猪八戒吃人参果，
1: 了。
0: 囫囵吞枣，都进去了哈。
1: 对，所以其实最理想的是，你吃一口饭最好是能够咀嚼20次左右。
0: 就是还是提倡细嚼慢咽呗。
1: 对，要细嚼慢咽。
0: 为什么慢食慢生活啊？快餐时代，这是一个快餐时代，大家有的时候留给吃饭的时间很少很少，10分钟、1刻钟就搞定了，你必然不能细嚼慢咽。但如果你能慢下来，我好好的享用一下这个午餐，把这当成一种享受，可能你就会细细的品味了。这是吃饭的速度一定要慢下来。之前我们也做过节目哈，这个吴佳从意大利回来的时候，在我们海外饮食知多少系列节目中说到了意大利的饮食，说意大利人吃一顿饭用多长时间来着？
1: 1个多小时吧，至少就是你，
0: 正常的哈。
1: 对，就是点餐加那个等菜，平均就得半个多小时就过去了，然后再一道一道的上，慢慢的吃。
0: 是吧？他要吃一顿大餐，可能2个小时、3个小时都是正常现
1: 对
0: 象。
1: 对，
0: 当然，这和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和他的这个文化背景都有关系
1: 对，主要是那个人家都不着急，
0: 哈。不着急，不着急哈。那我们也有的时候要忙里偷闲啊，要让自己慢下来。
1: 其实我觉得你真的只有慢慢的吃，你真的才能体味到这个食物中间的味道。特别是现在，可能有的人就是为了迎合让你吃得快，所以他就是很多餐厅会在食物中加各种各样的调味料啊，然后很刺激的味道，很咸很辣，然后你吃不到食物的原味是什么样的，你可能只有慢慢的静下心来，你才能品味到这个食物的原味。
0: 确实是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哈，李济公先生哈曾经采访过原来这个冯广巨先生，都爆肚了，就说他们家做羊蝎子哈，那个调料啊放的非常非常少，丁香就放一两粒儿，肉桂就放一小片儿，就是他完全让你尝到羊蝎子本身的食材的味道，而不会把它弄成像中药铺一样。其实也是给大家提这个醒哈，不要吃太咸的、太辣的、过于刺激的食物，这样你也尝不到食材本身的这种带
1: 对，
0: 给你的这种快感。健康饮食有六度哈，最后一度是什么呢？
1: 就是凉度，就是这个把握好这个量，然后我们就是提倡你要七分饱，什么是七分饱呢？七分饱就是首先你要慢啊，你一定要慢，你才能感受到什么叫七分饱，
0: 对，等我感觉到已经12分饱晚了，
1: 对，其实七分饱的状态就是我吃着吃着，突然觉得下一口。我可吃可不吃了，就是我好像你非让我吃，我能吃下去，但是我好像吃的欲望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了，我已经能放下筷子了，然后最好你这个时候就停止。
0: 就停止了，就不吃了
1: 对，
0: 哈，但是很多朋友觉得，我掌握不好，我怎么感觉到的时候就已经吃得过了呢？
1: 我觉得这个
0: 还
1: 真
0: 是
1: 的是
0: 快。
1: 慢慢的，对，首先你要把速度控制下来，然后你就是要慢慢来体会这个。比如说，我可能这一回我真的吃的太多，就5分饱我就放筷子了。那我过了1个多钟头、2个钟头我就饿了，那你下次再多吃一点，自己调整。反正最失败的例子是， 到了该吃。

0: 晚饭的时候，你觉得还没饿。
1: 啊，这就是中午吃的饱了。
0: 对，就是你下一顿该吃的时候你还不饿，那就说明你上一顿吃太多了。
1: 嗯，我身边的很多朋友还有这样的体会，他们坐着的时候不觉得饱，其实挺好，一站起来，哎，我怎么撑着了？
0: 对对，好多人都这样，因为我觉得是因为你吃的时候坐在那儿的时候太专注了，就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吃上面，所以你其实也不一定说你真的要站起来，你就吃着吃着你就坐直起来。
1: 对，
0: 坐直起来
1: 你
0: 离，
1: 的胃的空间可能在里面腹腔里就发生了变
0: 对，
1: 化
0: 你
1: 哈。
0: 就离你的食物稍微远一点，你吃着吃着坐直起来，喝一口茶，跟你的朋友说两句话，可能你那个时候已经就没有那么饿了。
1: 对，或者你有这样的感受吗？你吃饭，你接一电话，回来发现你不饿了，
0: 啊，对，
1: 是吧？其实你那时候就吃的差不多了。
0: 嗯。
1: 我是有一什么窍门呢？因为我知道每天吃的总量不能过哈，我就想着我吃完这顿饭之后，比如说晚饭，我还想吃点开心果，我还想吃点零食，所以这饭我少吃点儿，也是一个办法哈。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聊了这样一个话题：健康饮食有六度，分别是广度、咸度、温度、硬度、速度和亮度哈。
0: 嗯，
1: 希望大家能够把握好这六个维度，希望我们的饮食越来越健康。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3: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4: 当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6: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今儿跟您说说鲁菜中的拔丝苹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啊，一到宴席哈，酒也上了，菜也上了，热的也上了，凉的也上了，接近尾声的时候该上什么了，肖老师？
1: 哎，按照咱们宴会菜，就是该上这个甜品了。
0: 哦，
1: 就是甜菜。
0: 嗯，
1: 按咱们中式现在比较讲究的正宗的中式餐厅啊，就上一道拔丝菜。
0: 拔丝菜，
1: 哎，咱们指的鲁菜啊，它就是上一道拔丝。拔丝菜呢，其中最有名或者说大家最熟悉的品种就是拔丝苹果。
0: 拔丝苹果哈，是鲁菜中甜菜中很有代表性的一道。
1: 对，
0: 嗯，
1: 拔丝菜里边重要品种，当然其他也有，你比如说有做拔丝香蕉的，
0: 嗯，
1: 啊，拔丝土豆的，甚至还有拔丝白薯，
0: 嗯，
1: 啊，有的呢甚至弄还有点带点花活的什么拔丝葡萄，也就类似。可是比较起来，如果来说从正宗程度来说，最好的应该是拔丝苹果，
0: 就是拔丝苹果非常的经典。
1: 对，
0: 嗯，
1: 其中有几大原因，一个是苹果呀本身呢它的寓意比较好，
0: 嗯，
1: 平平安安，是吧？另外苹果呢它外形啊比较骨立，什么叫骨立呢？比较挺实，不那么软软塌塌的。你像香蕉这个就不太好办，是吧？你香蕉你个绿的时候还行，你如果一旦黄了，就是熟透了，你一弄它一滩泥，吃到嘴里没口感
0: 啊。
1: 而且苹果有口感，而且它带点甜丝丝的，还有点酸头。另外呢苹果它还有营养，
0: 嗯，
1: 是吧？你看苹果它不仅还有维生素，它还有一些金属，像铁了什么的。
0: 哦，
1: 为什么你看苹果切完了过段时间它锈了氧化了，实际上那铁那成分被氧化了。
0: 哦，
1: 你看，我看一个材料说啊，就拿破仑当时他的士兵规定的这个军粮当中，
0: 嗯，
1: 每天就保证你有一个苹果，有一个鸡蛋，有两个土豆。
0: 哦，
1: 根据科学家当时的科学家计算啊，营养学家计算，这就能保证一个人基本的热量需求和维生素蛋白质的需求。
0: 对，因为三大产能营养素啊，你看这个土豆里它有碳水化合物淀粉呀，
1: 对，
0: 然后呢，鸡蛋是蛋白质，而
1: 维生素。
0: 其实那第三大产能营养素应该是脂肪，它没有配肉类的，但是它配了维生素，是吧？
1: 蛋黄里边有脂肪。
0: 对对，有脂肪哈。而且从现代营养学分析哈，我和一个营养师聊天的时候，他说到了这个苹果中所含的维生素 C 很少，跟大白菜比它简直太少了。而且这个维生素 C 如果加热的话会迅速的被破坏。
1: 是。
0: 所以我们加热苹果，比如说拔丝苹果没关系，因为它本来就少，你破坏它也无所谓。
1: 对。
0: 而苹果还有像刚才肖老师说到的，它比较骨力，它的口感适合加热来做。
1: 这个由于种种这些原因，是吧？再加上呢，山东又是传统的苹果的产地。
0: 哦。
1: 你看像过去著名的苹果红香蕉，是吧？红星。
0: 嗯。
1: 啊，黄香蕉。这些都是烟台一带，
0: 包括现在的红富士也是。
1: 哎，红富士由国外引进的，是吧？
0: 啊，
1: 但是它那产地呢也有很多在生产。
0: 嗯，
1: 红富士你甭管是山西的、山东的，是吧？所以呢，你看那鲁菜馆里边，做拔丝99%都是拔丝苹果。
0: 哦，
1: 哎，拔丝苹果呢，这个咱刚才说了，既寓意既有平平安安，吃起来口感又好。那么在拔丝过程中啊，它相对来说啊，和做别的菜就不太一样。你别看原料简单，它做这个菜的可。

0: 一点不省事儿。首先，你看啊，要把这苹果给它去皮打皮，然后呢，给它切成啊叫滚刀块，就不规则的块啊，越不规则越好。你别说，我就切成一个等距离的骰子块也好，或者是切成大片也好，那都不合适。它为什么呢？你看有些为什么就切成不规则的，包括咱们说啊，这煎这灌肠，都不给切成等薄厚等那种片儿。为什么呢？它你在煎的过程中啊，它的口感是一样的，因为薄厚一样，它出来也一样。这个苹果也是这样，如果你给它切成均匀的片儿，出来味儿不一样，味儿都一样。你如果切成呢，这个边缘比较薄，中间稍微厚一点儿，哎，你这个这种
1: 有口感
0: 不规则的，哎，对，跟人滚刀块，那么你在吃的时候，它有口感的变化。它这个挂糖的，你不规则的块更容易挂糖。它在里边还不容易片跟片之间粘起来。如果你都切成均匀的薄片，你这个一化糖一颠勺，这片跟片之间啊，它这引力非常大，扒一块了。粘起来，最后粘成一大坨，你这叫失败了，这拔丝。
1: 对，拔丝苹果改刀哈，滚刀块，它最后应该有多大呀？
0: 最后吧，咱这么说吧，就是说一个苹果。啊，一个差不多拳头这么大的苹果，做这个没有用最高档苹果做的啊，都是中等的苹果，个头呢也比较匀实了，一斤起码得要这么三个啊，这种太小的也不行，太大的没必要，差不多的一个苹果出个这么六七块，大
1: 一个苹果六七块啊，
0: 小点的苹果出个四五块，
1: 那这块还是挺大的，
0: 对，中间的核就不要了，这不能太小，太小啊，一个在这个炸的过程中容易碎，再一个呢，大小不一致，出来这个也不好看，卖相不好，所以呢，你让它出来，基本上块大小都是一样的。太小的块，你看常常有厨子啊，在切的过程嘣搁嘴里了，
1: 太小了，
0: 对，
1: 扔了又浪费，我
0: 还
1: 吃了。
0: 对，或者大的他改一刀，把那大片里边把小的堆儿又搁嘴里了，这不算偷吃，这正常。
1: 对，家庭主妇有的时候经常是切到后面就剩一点儿，那就放嘴里嘛哈。
0: 而且他还是需要知道一下这苹果的味道。你看他吃吧，不是说仅仅的因为这块大小，他要尝一尝，他把尽量口味一样的苹果给你放在一块儿。
1: 这有的酸口大，有的甜口大，
0: 这是一小诀窍。这谁今儿听这节目，他算抄上了。这师傅不教给你这个，
1: 就是
0: 你正经学，包括那个烹饪学校的，他都不告诉你。
1: 对，有的苹果甜一点，有的苹果酸一点。
0: 哎，你选什么呀？就选那酸甜的苹果。
1: 哦，
0: 哎，选那浆头稍微大一点的，水头小的。你简单的说吧，你出来这几个苹果，你让它基本上口味一致。你出来这个菜。口味才能一致，你不能这偏酸那偏甜，这个脆那个面，你出来这不行，这个
1: 对，
0: 讲究的难。厨子，假如你的师傅是好师傅，他会告诉你，你旁边你要切一块，你要尝尝。
1: 他在细节上要这样点拨你，是吧？
0: 细节决定成败。
1: 嗯，
0: 包括咱们刚才说这拔丝，拔丝为什么贵？有的原料就不能用了，有的苹果发苦啊，那你根本就一尝。他甚至不用尝，那厨师有经验，一刀下去他就知道这东西怎么样。
1: 哦，一下刀就有感
0: 一下
1: 觉
0: 刀
1: 了。
0: 就对，说这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啊，是吧？刚才说的选料啊，选料完了呢，咱说了切了，切了以后呢要果糊，果糊呢这里头有两说啊。你像过去啊，有一种叫软糊，一种叫硬糊。软糊是什么呢？就是加鸡蛋的。你像软炸里脊啊这些，还有呢叫硬糊，硬糊呢就是淀粉的，还有一种呢叫干糊。哎，干糊就是什么呢？这个直接蘸那面或者蘸淀粉。咱们说现在做的这个呢，一般的来说，现在做法就裹硬糊。裹硬糊，有的完了，最后在干面上再滚一下。哎，就是跟淀粉上再滚一下。这样就是外边形成啊比较厚重的一个壳。你在这个加工过程中，它不至于一下把里边那个就给漏了。
1: 果肉就露出来了，
0: 对，果肉露出来，它就你吃的，它第一不挂糖，第二它泄，泄呢，行话就叫脱裤子，就是那糖跟那个原料没扒在一块儿，
1: 就没给它完全的包裹在一起，
0: 哎，对，
1: 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
0: 还不是有的地方有，整个全没有，
1: 全没
0: 有，苹果是苹果，糖是糖，俩人都不挨着，待会儿说的下边怎么鉴定好坏，咱们再详细说说，是吧？这是这个蘸上糊了，裹上以后再下锅炸，炸这也是炸两火。咱们
1: 油温不能太高，是吧？
0: 哎，对，你是中油温下锅，中油温下锅也是先搁在罩里里头或者热勺里，拿热油先浇一浇的，然后下锅。下锅以后要注意呀，要拿那个铁筷子或者那个手勺给它扒拉开的，别让它粘成一大坨。下的时候不能哭嚓眼都下去，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下。

0: 这搁罩里里头，拿油先给它淋开了，不能让它拔成一坨。你要拔成一坨的话，整个你就不叫一个菜了，变成一大窟窿了。然后给它炸好了，炸好了。与此同时啊，你旁边还应该有一滋火，那就熬着糖呢。咱们就重点说说这个拔丝的这拔法。拔丝啊，有几种拔法，你知道几种拔法吗？
1: 不知道。
0: 比如说有水拔，
1: 水拔，
0: 还有

0: 吧？
1: 对，还有一种结合二者之长，叫油水粑。
0: 啊、哦。
1: 水粑什么意思呢？先搁糖或者先搁水，然后㧟一勺糖。一般的来说，你
0: 嗯，
1: 做一个拔丝苹果是吧？大概需要4两糖，啊，
0: 哦，四
1: 咱们
0: 两
1: 就
0: 糖，
1: 哎，就一个完整的菜。如果家里人口少，你至少需要3两糖，别
0: 嗯，
1: 舍不搁糖，舍不搁糖你不行，做出来不是那么回事儿。然后呢，放水，然后这化的过程中，逐渐的这水啊就蒸发，你这个糖呢就由很稀的液体逐渐变稠，由冒大泡到冒小泡，最后你觉得很粘稠了。
0: 嗯。
1: 这个糖的这盐糖液的颜色逐渐有点发黄，
0: 嗯，
1: 那么这火候就差不多了啊。油粑呢也是这样，油粑是先放少量的油，再把糖放进去，然后拿手勺搅动，也是让它化。
0: 嗯，
1: 这两个特点是什么呢？油粑呢颜色出来比较漂亮，
0: 嗯，
1: 它发金黄色，但是对火候，也就是说对技术要求比较严。水粑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啊，因为它先用水慢慢那么给它化了，但是呢，它出来的发白，色不漂亮。
0: 嗯。
1: 于是有个两结合的方法，叫油水粑，
0: 就既加
1: 既放
0: 水
1: 油，
0: 又加
1: 然
0: 油，
1: 后又后期又稍微放点水给它化，然后化开
0: 啊，
1: 继续拔。然后你一看它冒小泡了，冒小泡了，基本上这时候都差不多了。你那原料呢，热的啊，就跟炸好的那个苹果跟旁边那搁着了，油也都控下去了，一定要把油控干净了。
0: 嗯。
1: 控干净了之后，你看这火候也对了，把这个整个这个炸好的这苹果，在一漏勺里边哭哧一下，你就扣到这个
0: 锅里
1: 糖锅
0: 头，
1: 里头，
0: 嗯，
1: 迅速的翻勺搅拌。哎，翻勺的时候要注意，不能朝你自个儿脸这边翻，
0: 容易烫着。
1: 太容易烫着了，要朝前翻或者侧翻。
0: 一般的来说，厨师是怎么个翻勺
1: 对，
0: 啊？个
1: 是
0: 人
1: 由
0: 习惯
1: 前
0: 不
1: 往
0: 同，
1: 后，
0: 是
1: 一
0: 吧？
1: 般的炒菜。
0: 一是往自己这
1: 哎，
0: 头
1: 往
0: 翻
1: 自
0: 的，
1: 己这方向，
0: 嗯。
1: 但是唯独这拔丝，啊，你要由后边，你要把那勺这把先撅起来，
0: 啊，
1: 往前翻，
0: 对。
1: 哎，同时呢，拿手勺带着它一下，
0: 嗯，
1: 唰一下给它带过去，或者往回那么搂一下。简单的说，你别往自个儿这边翻，
0: 嗯，
1: 否则这糖溅出来非常危险，
0: 容易破
1: 烫到哪
0: 相。
1: 儿你都是永久性疤痕，
0: 哦，
1: 永久性疤痕。
0: 嗯，
1: 它不是说表面把你表皮烫伤，把你真皮部分烫伤。
0: 是吧？
1: 我上次做节目说过一次，我这手就曾经烫伤过，到现在几十年前的伤疤到现在还有，当时烫的都见了骨头
0: 您那是勋章。
1: 了。所以咱们在这跟着做这个菜的这个听众朋友说，
0: 嗯 哦。
1: 如果您没技术，宁可不翻这勺，就拿铲在那和了，
0: 哦，
1: 照样行，
0: 嗯，
1: 照样行。这不是您看挂糖也挂差不多了是吧？然后出勺之前，哎，还有一道小工序，它撒点芝麻。哎，撒芝麻，一个是香，再一个它起一个装饰作用。
0: 嗯，
1: 还有的呢，在撒完芝麻，码上板以后，上面再横竖搭几根金钩丝、
0: 哦，
1: 金钩
0: 金钩
1: 条，
0: 丝，
1: 哎，
0: 哦，
1: 都是酸甜的嘛，是
0: 嗯
1: 吧？从
0: 嗯。
1: 颜色了、口感了，哎，这个卖相就好了。这样，这一个完整的这个拔丝苹果就做好了。
0: 嗯，
1: 这里边刚才说了，最关键就是炒糖那道工序。炒糖那道工序啊，如果咱家里做，您可能很难掌握这个。我教您一个咱们小秘方。
0: 哎，究竟这秘方是什么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请肖正刚先生给您说说这个拔丝的门道。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话题是东南西北辽菜系哈、啊，我们进行到了鲁菜中的拔丝苹果。刚才呢，肖老师是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拔丝苹果的制作流程。下面呢，肖老师要给大家点拨点拨，如果我们在家里做这个拔丝的话，有哪些窍门您是要遵循的哈、啊？
1: 咱们前面说了啊，在这个挂糊的时候注意，炸的时候注意。那么在最后拔的时候啊，这糖的火候非常重要。这糖啊叫宁老勿嫩，
0: 嗯。
1: 什么意思呢？就是炒糖的过程中啊，你别太嫩了，太嫩了它挂不住，它就变成一个糖稀了。老呢也不是老到炒糖色的程度了，那个它就不存在这糖了，就变成糖色了。
0: 嗯，
1: 那么怎么判断呢？太难了，好像实际上不难，就火不要太大啊。首先，咱们家里边，如果您用煤气灶的话，您给它一个冒大泡改小泡，您就改成微火。同时，旁边您提前预备啊一小碗的凉水，自
0: 嗯，
1: 来水就行。
0: 对。
1: 哎，再拿一根竹筷子，一看糖差不多了，您拿那竹筷子奔锅里面的糖里边一蘸，迅速的在那个凉水那碗里头冰镇一下啊，
0: 啊。
1: 然后呢，放到嘴里边拿牙咬。如果您咬觉得很容易就变形，甚至粘牙，
0: 这还不
1: 这
0: 行，
1: 叫嫩。
0: 哦，
1: 哎，然后您过这么数着数啊， 过时。

0: 秒、20秒，您再试一次，再蘸到嘴里，嘎嘣一下咬开了。
1: 好，
0: 从现在的您数一二三四五到五，哭嚓，你下去。
1: 一二三四五，哎呀，你看这个做饭、这个烹饪是个多精细的活儿啊！
0: 精确到秒。
1: 真的是精确到秒，而且就是时不我待，是吧、
0: 嗯？
1: 你有的时候错过了那么一点点，这个菜后来出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0: 这是诀窍之一啊、
1: 哦，
0: 这是糖的诀窍。还有一个诀窍就是，您开始炸的那个苹果不能搁一边不管它了，一定要搁火旁边热着它，特别是在冬天。是吧？即使您说我那个我没有两个锅，一个锅也不要紧，您搁到碗里都不要紧，您搁旁边先搁着，也不能搁微波炉里先微炸，那就完了，整个破坏了。
1: 嗯，
0: 您让它保持一定温度，这样才不至于由于啊这个糖的温度高，您那个苹果的温度低，一下的温差产生的一种排斥作用，它挂不上那糖。
1: 哦，
0: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你最后一个诀窍就是您这装拔丝苹果的盘里边要事先先抹点油，
1: 嗯，
0: 千万不要就是一个白盘、
1: 嗯、
0: 白盘您放到里头时间稍微长一点，糖一凉就扒到这个盘底了，
1: 不好刷。
0: 不光不好刷，你连吃都没法吃，当时都下不来，
1: 起不下来了。
0: 哎，对对对、
1: 哦，
0: 这个不仅在家里边要注意，您即使在外边餐馆点了这个要注意，只要这菜上来，您抓紧吃，
1: 嗯，
0: 抓紧吃。如果你一下没吃完怎么办啊？米虾。我就俩人，我吃不完，我光吃这个烫怎么办？
1: 把它先起好了吧。
0: 太对了，
1: 先把它
0: 弄出来，拿凉水蘸一下之后，搁到另外一个盘里头。
1: 对，
0: 哎，就给它分成一个一个的，
1: 嗯，
0: 是吧？往外拔的时候要注意，您要是提高它观赏性，不要呲一下就给它拔起来，
1: 嗯，
0: 慢慢拔，特别是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开始那十公分一定要慢慢拔。
1: 对，
0: 如果您开始那公分嘚一蹬，它由于这个糖啊，它表面张力非常大，你一使劲它就脱离了，没丝，
1: 细水长流，
0: 对，
1: 慢慢使这匀乎劲儿哈。
0: 是，您要不这么拔，不赖人厨师手艺不行，是您拔的不对，
1: 是您吃的这个不太有门道哈。
0: 是，
1: 嗯，
0: 慢慢拔，拔完了以后，拔出来差不多到您胳膊能伸的高度以后，拿手在空中绕一下。哎，就这丝自然就断了。
1: 你看，让肖老师这么一讲，我怎么觉得吃拔丝这么有情趣呢？似乎都带着艺术的美，是吧？
0: 是。
1: 一开始慢，后来快，然后再起个范儿。
0: 得绕一下。
1: 再点染那么一下。
0: 哎、它特别、这个东西特别能够制造一种氛围，
1: 嗯，
0: 很热烈的氛围。
1: 对。
0: 是吧？所以你看，有吃几样东西啊，是有点小讲究。刚才咱们这拔丝算一个，还有就是白灼基围虾，那也算一个。讲究吃完了以后，那虾那皮的外形不变，奔那儿一码，还像一只整虾似的
1: 啊！确实是哈。我们说饮食文化里有无尽的情趣哈，但是需要大家去了解。就比如刚才肖老师说的这个拔丝苹果，有几个窍门哈。今儿您要是想做拔丝苹果的话，这几个窍门一定别忘了。第一个就是这个糖炒的时候要宁老勿嫩。
0: 对，
1: 还有啊，您炸完那个苹果不能放一凉地儿，要保持它温度啊，不让它降温了，让它和糖更好的融合。第三个就是在出锅之前，您这盘子底下抹点油，
0: 哎，
1: 这样吃的时候方便，您刷碗的时候呢也不会费劲。
0: 对，
1: 嗯，
0: 咱们刚才介绍这拔丝了，顺便说说啊，您这拔丝练好了，您不白练，您还可以跟家里自个儿蘸冰糖葫芦。
1: 家庭自制糖葫芦，
0: 对，家庭糖葫芦您没必要弄那么长，一般的来说两个三个甚至一个毒果、拿这个牙签一插都可以，把核先去了，是吧，洗干净把核去了给它晾干了，是吧，或者拿那个纸巾给它擦干了，然后咱们就说在拔丝要下苹果那火候的时候，您把您那牙签蘸着那红果您下去，
1: 嗯，
0: 下去之后提了起来，您单搁一个那个铁板上，或者是一个大盘里头，
1: 塑料的板上也行。
0: 哎，对，别搁塑料的，搁那个塑料它不又弄不好，它给它沾染一些塑料的一些东西、会有副作用。
1: 嗯，
0: 搁在盘里头刷点油都可以，是吧？奔那一搁。
1: 我看那个蘸糖葫芦的时候，往上摔的时候有那么一下，啪。
0: 哎，对，
1: 是吧？
0: 它有的现在摔完以后还半后拉一下，重新要前面有一段糖。
1: 哦。
0: 但是过去老北京糖葫芦不是这样的。它就是直接搁在石板上，
1: 对，搁在石板上，
0: 哎，石板上多少刷一点油，
1: 哦，
0: 这样呢，您看咱们学了一个这个拔丝的菜，顺便把这糖葫芦也学会了。
1: 对，这个糖葫芦，有些朋友觉得，哎呀，天气暖了吃不到了，其实您在自己家也可以做，做完了之后您放在冰箱的冷冻室里头，
0: 对，
1: 啊，你说夏天的时候还能吃到糖葫芦哈，自己做的，很放心。
0: 是，不光是这个是山里红红果，其他都可以。
1: 对，
0: 哎，您这只要水头不是特别足，要草莓这个差点。

0: 其他你像比如说海棠啊，
1: 嗯，
0: 甚至说我就使一块苹果，我给它削了，削完行不行？都行，这些都能做成。这个过去包括北京糖葫芦也是，除了山里红的之外，也有什么海棠的啦、山药的啦，都有
1: 山药蛋
0: 啊，
1: 小
0: 山药
1: 的
0: 蛋，
1: 哈，
0: 对
1: 嗯，
0: 对。
1: 有很多，而且您也可以放一点，中间加一点豆沙呀、糯米呀，
0: 对，撒点
1: 啊，
0: 芝麻都
1: 对，
0: 行。
1: 手到擒来的食材哈，
0: 嗯，
1: 就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有情趣。
0: 对。
1: 甜点我们可以做那些点心类的，也可以做这些传统宴席上甜菜类的哈，都非常有意思。
0: 还可以把一个橘子剥了皮，完整的那个几瓣橘子搁一个小碟里的小布碟，然后把那糖，您熬好那糖盆上一浇，这也是挺好的一个糖墩儿。
1: 啊，等到那个糖凝固了之后哈，和这橘子，感觉这个搭配的特好。糖墩儿自己在家也可以做。那今天呢，我们是进行了东南西北聊菜系列节目，说到了拔丝苹果。那捎带手的呢，肖老师还给大家介绍了家庭自制糖葫芦糖墩儿的做法。如果有时间的话，您不妨实践一下，也许您能在其中找寻到饮食的乐趣、生活的乐趣。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5: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品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5: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北京时间的18:06，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叶。
1: 大家好，我是罗伊。那么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到6点半，精彩内容会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消息以及重要的政策温馨的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打造龙华空中广播的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留言，一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哈。这今天是9月1号，是孩子们开学的时间，但是我总会觉得今天好像是星期一一样。

0: 对于开学和这个返校突然之间没有什么实感了、
1: 因为确实这两个月的暑假比较漫长。
0: 嗯，
1: 我今天上节目的时候也在说孩子们神兽归笼了，家长们是不是特别的兴奋，
0: 别提了、我都快放鞭炮。
1: 然后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家孩子今天早上起床顺利吗？叫了多久叫起来的？吃早餐了没？
0: 可好笑了，今天我们家娃跟我说的就是、今天早上起来哈，他跟一只小河豚一样气鼓鼓的跑到我屋，然后
1: 呢，
0: 然后你知道，因为我们家每天早上都有一个仪式，就是我们家小朋友睡醒之后，他一定会给我一个拥抱，或者我没有起的话，他会钻到我的被子里跟我抱一抱。结果今天他跟一条小河豚一样钻到我的被子里之后，然后就开始跟我告状，他说：“妈妈，你知道吗？我姥爷像就一。”拖着我的脚一下子就把我拖起来，
1: 就有暴力叫醒的那种是吧？
0: 他说我都要吓死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通过这个事儿哈，也是跟咱们所有的家长朋友们也在说一下、就是刚开学咱们还是温柔点儿、温柔点儿。
1: 就是其实较早的时候真的不要用那种杀伤性的叫醒，
0: 太可怕了。
1: 有的家长可能就像葫芦老爷那样就一拎拎起来还有的家长直接把那被子一掀、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或者把门一推他就说还不起来，
0: 就是很吓人。
1: 对，就
0: 很容易心脏扑噔一下。
1: 对，这种杀伤性叫醒对于孩子的这个脑子呀、心理啊、其实还是有一些负面的影响，还是要温柔的吧、
0: 对，不管咋说吧，就是通过这个事儿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开学第一天的一些有趣的这个瞬间。对，那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再说一些发生在咱们龙华区的一些很新鲜的事哈。
1: 是，
0: 首先要跟大家来说的是一个关于金茂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暂停服务的通知。因为这个事情呢，它只涉及到9月2号是全天暂停服务，所以我们也是要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具体的原因呢，是因为金茂街道的便民服务中心周边的供电设备它在更新啊，所以说呢，在9月2号这一天它会有一个暂停服务的情况。也提醒附近的一些住户们，包括一些办理业务的人员哈，如果说有需求的话，咱们可以去到滨海街道的便民服务中心办理的，都是可以的哈。所以明天请大家千万不要跑空了。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滨海街道的便民服务中心的地址，是在龙华区盐灶路177号滨海新城175栋D303房哈，大家可以拨打这个662090276620927662090927去进行咨询就可以啦。好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继续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有关于消防安全方面的一些最新进展了。就是前段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哈，就是很多小区它在进行了一个消防安全检查之后，这个车不是都挪到外面了吗？现在的话呢，都是在外面进行充电和停车。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会有一些这个要求，有一些需求没有被满足。就比如说在充电的时候，这个顶上没有遮阳棚，没有遮雨棚，就导致下雨天没有办法充电或者很危险的一个事情。那日前呢，龙华区消防救援局也是联合属地的街道社区，对辖区的商场和住宅供电共用的这种电动自行车棚实施了消防设施的规范化升级帮扶，通过技防加人防的一个双重举措，筑牢了群众身边的安全防线。
1: 是的，那消防的监督员也是在检查当中发现呢，像海口的金玉广场小区和国贸城共用的两个室外电动自行车棚面积有近1000平米，可以容纳700多辆的电动车停放充电，现场呢就没有配备简易的喷淋系统。那像车辆啊用电高度集中，火情的初期处置能力是缺失的，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那结合近期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工作的要求，龙华区的消防救援局也是坚持源头治理，联合了街道社区，约谈了玉沙村经济社、国贸城商场和车棚经营的负责人，以事故教训进行了警示教育，要求各方是压实主体责任，明确整改的标准实现。期间呢，龙华区消防救援局也是多次的前往现场帮扶指导整改，推动各方落实整改的方案。
0: 是的，这次的简易喷淋改造一共是投入了3万余元，两个室外车棚新增了90个洒水喷头，同步呢也是加强了值班值守，构建技防加人防的立体化防控体系。简易喷淋装置投用之后呢，是进一步夯实了灭藻 好、灭小、灭初期的一个防控的基础。那这一次的改造啊，可以说是有效破解了电动自行车棚消防设施缺失、防控技能不足的难题，为同类的场所提供了可借鉴的治理样本。那下一步呢，龙华区消防救援局也将会继续联合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建立长效管理的机制，持续加大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治与宣传力度，不断提升群众规范停车和安全充电的意识，确保辖区的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2: 消除火灾隐患，防范火灾风险，为保障社会公共安全，请市民朋友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动用明火，留意安全疏散标志，遵守消防准则，守住消防底线。
3: 伟大梦游，放完一本钱，两娃子为广播，有度工人偶接掉房子的，下坡路路帮上海老回甘雷棒打拨，不是多大红道上红，不渐将路滑掉房下红道，顺为不帮打紧些，得为雷电归不回，我得为带下落一地间不怕，要摇搞因为为劲，并送暗算出头心理，算面灌堵掉房，地面暗算之上。
4: 这里是龙华智慧广播，欢迎聆听。
5: 龙腾华彩，和美乡村。

0: 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和美乡村，我们首先要跟大家一起来普及一些关于耕地保护的知识哈。就在村里的话，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这个专有名词，比如说有是说啊，这里是宅基地，这里是这个农田，这里是永久基本农田，
1: 对
0: 啊，很多人就会说，哎呀，这不都是地吗？种啥不行？我怎么就不能随便种了啊？就是我们来跟大家来科普一下，为什么现在有这个永久基本农田啊？它的一些作用和意义是什么？
1: 是的，我们首先来区分一下什么是永久基本农田，什么是一般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是指按照一定时期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是改变用途的耕地。它是国家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的核心载体，为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而划定的。
2: 是的。
1: 那什么是一般的耕地呢？永久基本农田之外的耕地，那就称之为一般的耕地了。
0: 是的，就现在的话，在村里很多的朋友都会说，哎呀，这个地是我们家的地我是不是可以种槟榔，
1: 我拿来出租，
0: 对
1: 给别人建民宿，
0: 是是是，就是这个的前提就是要看它是不是永久基本农田。
1: 对，
0: 如果说你的这个土地性质被划分为是永久基本农田的话，那是不能种槟榔的，
1: 是的，
0: 因为它只能是种田啊，种粮不能去种这个槟榔啊橡胶啊这样的一些经济作物但是在一般耕地的话呢，你就可以去进行种植了当然也要符合这个相关的一些规定那另外刚才也提到了说可不可以拿去租啊做民宿啊也不行啊，绝对不可以，
1: 你不能改变它的用途那有的朋友可能就会好奇了，那哪些耕地它是可以划为永久基本农田呢？那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界定哈，就是经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或者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确定的粮棉油糖等重要农产品生产基地的内的耕地，再有呢就是有良好的水利和水土保持设施的耕地，正在实施改造计划以及可以改造的中低产田和已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再有就是蔬菜生产基地、农业科研教学试验田，国务院规定的应当划为永久基本农田的其他耕地。
0: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说一说永久基本农田和一般耕地能种什么这件事了啊这个我们刚才就很简单就如果是永久基本农田，那只是说特别保障三大谷物。

0: 是什么呢？稻谷、小麦、玉米，这些是可以在永久基本农田上面去进行优质耕种的。而一般耕地的话呢，就像棉花呀、油啊、糖啊、蔬菜呀，这些都是可以的。包括一些农产品和饲草、饲料生产啊，这些呢是在一般耕地上去进行种植的。那一旦说我们了解了自家地的一个性质之后啊，就不会说再出现这种种错了，或者说想种结果没种到地儿，反而还要再全部去拔除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1: 是的，所以大家要好好的了解什么叫永久基本农田，什么是一般的耕地。
0: 对，是的。那说到了这个基本农田，我们刚才也提到我们种的是什么，就是稻谷啊、小麦，种玉米。那在咱们龙华区呢，其实也有很多的这种非常肥沃的一些土地，它是适用于去进行种植的。
1: 对，
0: 比如说在咱们龙泉镇新联村的这个新旧沟湿地这一边啊，这个新联新米可以说是成为当地的一个增收米啊，在这个湿地是趟出了振兴路。那近年来呢，新联村也是因地制宜，借助火山冷泉湿地的资源优势啊，通过扩大种植规模、品种培优的一些方式，不断擦亮了新联新米稻米的品牌。同时呢，村里是锚定了以农带旅、以旅促农的发展思路，规划打造了农旅融合旅游的度假区。新品种、新理念的引入，也让这座千年古村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1: 是的，在千年前，唐朝的宰相韦执谊就带领了百姓在这里开荒造田、筑坝蓄水，打造了海南的都江堰。千年之后呢，新联村立足了资源优势，发展冷泉水稻种植，探索农旅融合发展，趟出了一条强村富民的特色振兴路。新联村有着上千年的水稻种植历史，依托了火山岩土的滋养和富硒冷泉的灌溉，这里产出的稻米啊，品质优良，风味独特，备受消费者的青睐。那新联村的党支部书记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说了，这批新米啊是六月份收的，现在都已经是包装好，大部分也已经卖出去了。可以说曾经村里部分的地块因为灌溉不便，长期处于一个撂荒的状态。为了盘活土地资源，近年来新联村采取的是村集体公司加农户的合作模式，大力的发展冷泉水稻种植，打造特色的稻米品牌新联新米，并且联合了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的专家团队，根据当地的土壤的特性，引进了这种特优香米品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亩产的效益。目前呢，新联新米的种植规模稳定在200亩左右，亩产达到了700斤。
0: 是，那为了进一步的能够激发产业的发展活力，从22年的时候，新联村就全面推行了育苗、插秧、收割的全链条机械化作业啊，不仅是降低了农户的劳作强度，更是让生产效率大幅提升。那根据庄永优的介绍，现在机械化的耕种，它不仅效率更高，收割机还能够直接将秸秆粉就是抛碎了啊，就是粉碎了之后再抛洒还田，能够保护生态环境，又增加了土地的肥力，可以为是一举多得。那这几年的新联新米也是频频亮相各类的农业展会等等的活动，品牌的知名度也在不断的提升，销售渠道呢是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新联村的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的队长王发超介绍，新联新米也正在积极申请绿色食品认证，希望借此能够进一步的去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让这一碗生态好米可以走上更多的餐桌，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乡村振兴去增添新活力。
1: 是的，新联村不仅有生态资源，更有深厚的人文底蕴。这里曾是唐朝宰相韦执谊的嫡居地，他与后世新修的像盐塘坡还有亭塘坡水利工程，历经了千年的风雨，至今都在滋润着这片土地。村内呢，留存韦执谊纪念馆等文化设施，也诉说着很多先贤兴农办学、造福一方的故事。依托着湿地风光和千年的文脉，新联村积极地将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转化为农旅融合发展的潜力，吸引着广大市民游客前来观光体验。在8月23号的时候呢，市民陈曦和他家人到这里游玩就说了，早就听说新联的冷泉米好吃，今天特意带孩子来感受一下农耕的文化，看着千年水利遗迹以及这个绿油油的田野，远离了

0: 城市的喧嚣感觉到特别的放松。
1: 是啊，不仅是耕种，还有这个文旅产业。
0: 对，
1: 那现在呢也是围绕着以农代旅，以旅促文的促农的这种发展思路，西连村呢也正在规划打造集农事体验、生态休闲、康养度假、民宿旅居等等于一体的这种农旅融合的休闲旅游度假区。那根据介绍呢，到时候游客在这儿不仅是能够漫步新旧沟湿地步道，能够去观看自然的风光，还能够体验水稻种植、收割、碾米这样的一些农事乐趣，还可以入住特色的田园民宿，享受冷泉的康养。我感觉这个特别适合小朋友，
0: 是的，
1: 让他们体验一下这个所谓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种感受，
0: 也能体会到什么叫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了。
1: 就是虽然说也是机械化很发达的地方，但是我们的这种体验，我觉得也是必不可少
0: 的。是
1: 的，是。那从这个撂荒地变成丰产田，从普通的水稻再到优质的香米，西连村呢也正在以产业振兴为引擎，生态保护为根基，文化传承为灵魂，一步一个脚印的绘就乡村振兴的新图景。那下一步呢，西连村也将会持续做强西连新米的特色品牌，深耕农旅融合发展，以产业提质与文旅赋能双轮驱动，打造海口近郊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的亮丽名片。

0: 是立身之本，廉乃正气之魄。让我们以廉为镜，让每一次抉择都经得起阳光的丈量。
1: 防诈骗对水结，外地人为要警惕，红衣来电谁都疑，东江汇兑当万机，对赌外机地脉力，暴利利塞刚好些，多一点骗局不拉利，多他吊费嫌未悔，有本真伪变冒逆，众平骗多再版变，我是点动有赌疑，不利不点不外患，对中建联防犯家。
2: 时间来到了18:25，也是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3: 再会。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

0: 到岗建设。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3: 平安守护另一起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4: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1: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

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

0: 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

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

0: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0: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

0: 米尔基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1: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

0: 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

0: 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4: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0: 今天上午9时55分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6: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到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5: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7: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5: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7: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5: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

0: 便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幺拐幺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1: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要3公里的样子。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能见度。
0: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茨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2: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0: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4: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3: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4: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4: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3: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4: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3: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1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4: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3: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4: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3: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宜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宜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6: FM101.8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7: FM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农历7月20。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推进经济稳增长专题会召开，范少军主持，张勇、蔡琼雅、梁谋出席；开局起步“十五五”，夯实民生根基，厚植全龄宜居幸福之城底色；市政协调研第34届市客会筹备工作；海口首单零关税料件加工增值业务落地；海口将赴西安开展校招，已征集到优质岗位1800个。开学季，海口中小学生在满满仪式感中开启新学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8月31日，市委推进经济稳增长专题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全省经济运行调度推进会部署，推动全市上下坚定发展信心决心，全力以赴拼经济、稳增长、促发展。市委书记范少军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琼雅、市政协主席梁谋等市领导出席。会议听取今年1至7月全市经济运行重点项目推进等情况，听取各行业主管部门、各区及各园区工作进展、存在问题和下一步工作措施汇报，逐一进行分析调度。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提升经济工作素养，以厚积薄发的定力、百折不挠的韧劲、事半功倍的智慧、有求必应的能力，为全省经济向实、向新、向优发展做出省会贡献。会议要求，要始终坚持客观理性分析形势，立足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定位，明确目标任务，加强经济运行动态监测，做到底数清、方向明，要始终善于把握增减双向变量，细化各行业领域针对性举措，积极挖潜力、扬优势，有效稳存量、补短板，以最大努力争取最好结果。要始终克服调度思维短期行为，坚持长短结合、远近结合，抓好前瞻性布局，努力提升经济发展韧性。要始终注重安商稳商、攻坚克难，经常性走访企业服务项目，加强跨部门联动配合，完善标准化加非标准化企业服务工作机制。要始终提升投资促进工作质量，在企业招引中更加注重产业考量、经济体量、税收增量、就业容量、创新变量和资源占用量，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要始终把握政策要素保障到位，加

0: 强对各行业发展趋势的研究，提高政策与企业需求适配性，助力企业又好又快发展。要始终树立鲜明考核激励导向，深化园区体制机制改革，健全考核评价体系，更好激发发展动力活力。要始终重视夯实统计工作基础，强化统计分析研判，指导各部门精准施策，提高经济工作科学化、法治化、专业化水平。海口台消息，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既是我市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软实力的重要支撑，更是海南自贸港建设温暖厚重的民生底色。今年以来，我市加码民生投入，持续推进教育资源扩容、优质医疗下沉基层、养老托育服务提档升级、知密知劳全覆盖全要素民生保障网，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以实实在在的民生举措擦亮幸福城市底色，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可感。9月1日，位于琼山区云龙镇的海口金海高级中学正式开学，迎接首批300名高一新生入学。走进海口金海高级中学，校园环境焕然一新，教室、学生宿舍、食堂、操场的布局规整有序，校内的运动场、图书馆功能完备，各类教学、实验器材也配置到位。海口金海高级中学校长杨润平：
1: 我们选址在云龙镇，也填补了云龙镇没有高中的空白。从校园文化的建设、硬件条件的配备呢，是想为学生提供一个更高、更舒适的硬件的环境。
0: 除海口金海高级中学外，琼山中学新大洲校区、琼山华侨中学高中部等一批新建学校，今年9月1日正式开学，持续增加基础教育学位的供给。此外，秀英区海秀幼儿园、秀英区中心幼儿园上东分园和理想分园也于9月正式开园。秀英区中心幼儿园理想分园负责人陈妙莎：
2: 委员规划9个教学班，可以提供270个普惠学前学位。今年秋季先开设2个小班，提供50个学位，方便幼儿就近享受优质学前教育。师资呢，主要是以总园的优秀骨干教师为核心，实现与总园办学质量同质同步。
0: 通过新建和改扩建学校，今年秋季全市预计新增基础教育学位超过8000个。十五五期间，我市预计新增高中学位2.5万个以上，高中阶段毛入学率有望达到98%以上。海口市教育局局长赵金玲：
3: 面向十五五，海口将锚定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目标，坚持扩优与提质并重，均衡与特色并举，系统谋划，精准施策，努力让每一位一城孩子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助力海口六个支城和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医疗保障是守护群众健康的重要支撑，建设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旨在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群众能够就近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近日，云龙镇长泰村村民黎金花因肺炎住进了镇卫生院联合病房，经过规范治疗，病情有了明显好转。依托紧密型医疗集团的优质资源，自2023年起，云龙镇卫生院成立了联合病房，由市第三人民医院派出医护骨干轮流驻守，着力加强同质化管理、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和双向转诊等工作。云龙镇卫生院副主任医师邓端士：
4: 病历文书的书写还有治疗方案的应用跟选择都起到一个非常大的指导跟帮助的作用。26年1月份到6月份住院的收住人次比去年的同期增长了 38%。
0: 在提升住院服务质量的同时，基层门诊服务能力也在持续升级。市第三人民医院每周安排2至3次专家坐诊，并通过远程医疗资源共享平台促进医疗资源公平可及，服务高效便捷。云龙镇卫生院的实践是我市推进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的一个生动案例。据统计，今年1至6月，全市累计长期下沉医护人员96人，建立联合门诊32家，联合病房22家。十五五期间，我市将进一步深化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和医联体建设，重点推动人员、检查、检验、信息、转诊和质量管理等方面的协同合作， 推进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探索建立高级职称医师基层工作站、专科联合门诊和专家团队包片服务。琼山区滨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治医师杨静：
5: 老年病医院的病人呢，可以转到我们这里来。我们的病人如果说有病情往上转，也是可以联系转到老年病医院。我们是属于一级基层医疗单位，可以报到90%，可以减轻他们一些经济负担。
0: 养老托育问题与千家万户息息相关，是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以来，我市通过精准识别需求、综合施策推进，促使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取得实际成效。该项目重点关注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的照护需求，采用电子消费券直接发放、快速享受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老年人家庭在养老服务方面的经济压力。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有21093人领取养老服务消费券，其中19683张已核销，累计减免养老服务费用达1361.1万元，惠及3100余名失能老人。托育方面，全市21个街道已建成11家公立或普惠性托育机构，全市托育服务机构共计356家，累计托位数达11975个，每千人口拥有托位4.7个。15-5期间，我市将着眼于全要素保障民生，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提高就业、社保、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完善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不断提升民生福祉，巩固幸福发展的基础，为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增添温暖色彩。海口台消息，为贯彻落实海口市2026年世界客属第34届恳亲大会筹备工作全体会议精神，8月31日，市政协对第34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筹备工作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来到筹委会办公室、市融媒体中心，现场观看世客会线上报名通道、会议小程序等功能演示，并召开座谈会，研究推进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座谈会上，调研组指出，大会将于11月中下旬召开，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筹委会办公室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更好发挥统筹、协调、督促作用。要打好攻坚战，抓紧梳理当前各项重点工作完成的时间节点，环环相扣，压茬推进，确保大会各项筹备工作高效有序开展。要下好先手棋，充分利用世客会召开的难得契机和客属社团的独特资源，及早谋划，多措并举，加强会前、会中和会后对接，力争在招商、招财、招会、招展等方面取得实质成效。要唱响主旋律，加大宣传力度，展现开怀迎客、客至如归、客留海口的城市形象，彰显开放、活力、好客的海口风采。市政协副主席韩斌参加。海口台消息，8月28日，农夫山泉海口火山饮料有限公司使用零关税进口料件开展加工增值免关税业务，货物顺利通关放行。这是该公司继零关税进口自用无菌灌装机等生产设备免税2500余万元后，进一步利用自贸港政策实现双重享惠，标志着海口首单零关税料件加工增值业务顺利落地。全岛封关运作之后，海南自贸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监管制度全面实施，零关税清单大幅扩围，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持续优化，允许符合条件企业零关税进口料件开展生产加工，加工增值比例达到30%及以上的加工制成品，经二线销往内地可免征进口关税。实现两大核心政策叠加赋能，助力企业降低运营成本，打通内地广阔消费市场。农夫山泉海口火山饮料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首单业务落地之后，公司将持续扩大产能，拓展上下游产业链，把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的发展动能。此次海口首单零关税料件加工增值业务落地，充分释放海南自贸港政策叠加效应。椰城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该业务模式打通零关税料件进口、岛内深度加工、加工增值达标、二线内消免关税完整链条，制造业企业可零关税进口全球优质原料，发展高附加值加工产业。海口台消息，8月31日， 聚四方之才共建自贸港2026年百万英才兴海南四城同办校园招聘活动新闻发布会召开。据了解，海口将牵头承办西安站活动，于9月15至16日分别在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北农林科技

0: 济大学举办专场招聘活动，通过一圈统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抱团揽才，着力打造海口经济圈一体化校招品牌。据介绍，西安站是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办校园招聘活动首站，届时海口将以海口经济圈整体形象集中亮相，一体开展城市推介、政策宣讲、岗位对接，全方位展示海口经济圈产业集群优势和人才发展环境，提升海口经济圈对外影响力和人才吸引力。活动前期，海口面向市属国企、重点园区、重点民营企业开展摸排，深入挖掘岗位资源，目前已征集到优质岗位1800个。从岗位结构来看，数字经济、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现代服务等产业岗位占比最高，计算机、制药医疗、金融服务、能源环保等技术性岗位供给充足。根据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办校园招聘活动总体安排，教育、人社等部门和各市县将与目标城市高校签订人才联盟协议。西安站活动中，海口将突出校地长效共建，推动人才联盟落地见效。据介绍，海口经济圈与西安高校人才联盟签约后，海口将主动靠前，统筹圈内各市县、重点园区，分层分类推动协议条款落地见效。一方面，加强人才引育协同，牵头建立六市县人才联络专员制度，常态化梳理各市县产业人才需求，统一对接西安联盟高校，实现圈内人才资源一体统筹，供需精准匹配。另一方面，深化产学研成果转化，围绕生物医药、商业航天、数字经济、医疗健康四大产业链，指导海口高新区、江东新区、复兴城等重点园区与西安高校共建产业学院、实习基地和定向人才班，推动校地合作项目、人才培育机制、科研成果转化全方位落地。海口台消息，特色拱门、暖心福袋、惊喜盲盒、法治教育、国防课堂，8月31日，耶城多所中小学校园里洋溢着浓浓的迎新氛围，学生们在满满的仪式感中开启了新学期的征程。当天上午7点30分，海口市五元河学校的学生们陆续走进校园，沉寂了一个暑假的校园再次焕发生机。8年级15班的教室里，同学们正兴致勃勃地抽取福袋，收获新学期的第一份惊喜。为迎接学生返校，各班班主任提前布置教室，用心营造温馨氛围。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小学部美庄校区设置了以"笃行求真，筑梦想，海运少年起新城"为主题的纸板拱门，吸引了不少学生驻足打卡留念。各班教室里，黑板上写满了新学期的欢迎寄语，课桌上摆放着精致的欢迎小卡片。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海口实验学校打造独具特色的开学第一课，以案示法，以理育人，帮助同学们明晰法律边界，树立法治思维，为未成年人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人大附中海口实验学校初二学生曾祥浩，
1: 在这次内容的学习中呢，我深刻地认识到了法律的红线，以及知道法律是神圣的，这有助于我在今后的生活中更加注意和管理自己的一些行为。
0: 当天上午，在海口海港学校，高一新生迎来了高中生涯的第一堂国防教育实践课，学生们集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结合开学时间节点，市教育局发布了9月全市中小学德育主题尊师明礼笃行启航，明确将通过开学收心教育、开学第一课、校规校纪学习等活动，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学会感恩，以尊师明礼涵养品格。新学期各校将聚焦思政课建设、五育并举、扩优提质、规范管理、协同共治等重点任务，共同助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海口台消息，8月31日，海口各中小学迎来秋季开学报到，校园周边车流人流明显增加。海口公安交警全面启动新学期护学勤务，全员上岗，加强校门前及周边道路的交通疏导与安全巡查，全力保障通行秩序平稳有序，秋季开学到来。当天上午7点多钟，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秀英大队四中队组织警力到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西海岸校区附近开展电动自行车交通乱象整治，劝导骑电动自行车送孩子上学的家长要佩戴好安全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安全文明出行。

0: 据了解，海口公安交管今天启动新学期护学勤务工作，组织警力在全市各学校周边路段全面开展交通疏导、秩序整治与交通安全宣传工作，坚持执法、疏导、宣教三位一体，全方位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秀英大队四中队民警李英杰：
1: 交警提醒广大家长，骑行电动车接送孩子，务必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超员、逆行、抢行、随意停车等违法行为，以身作则，文明守法出行。同时也提醒广大学生，上下学途中自觉遵守交通信号，走人行横道，不横穿马路，不在道路上追逐打闹，共同守护平安、畅通、有序的校园出行环境。
0: 海口公安交警表示，新学期将持续深化警校加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校园周边交通秩序整治，守护孩子们的平安上学路。海口台消息，为预防食物中毒和食源性疾病发生，切实保障广大师生饮食安全，8月31日，省食安办发布2026年秋季学期食品安全消费提示，学校食堂等应全面检查库房和加工场所内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及时清理过期、变质等不合格食品，防止久存或过期变质的食品原料进入加工环节，特别是米、面、油等大宗食材，以及干蘑菇、木耳、花生等易受潮霉变的食材。对冷冻冷藏的食材，需查验贮藏温度是否符合要求，是否超保质期或已变质。从业人员管理方面，学校食堂要及时自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是否有效，落实岗前检查制度，开展食品安全知识培训，组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及其他从业人员系统学习进货查验、锁证锁票、食材贮存、加工操作和食材留样等内容，强调食品安全责任落实，加强从业人员的健康监测和日常管理。同时，学校食堂要严格执行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严把食品原料采购官从正规渠道进货，按规定锁证锁票，并做好检查。中小学校及幼儿园不得制售冷荤类、生食类食品和裱花蛋糕，不得加工制作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蘑菇、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幼儿园不得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校外就餐时，省食安办建议选择持有有效食品经营许可证、环境卫生良好、设施设备齐全的餐饮服务单位就餐，不到无证小店和流动摊贩处就餐。网络订餐要注意查看订餐平台店铺商家信息模块中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信息，特别关注许可证有效期、食品经营范围等，建议避免通过网络订购生食类、冷食类等风险较高食品，餐品送到后尽快食用，并保留消费凭证以备维权所需。省食安办提醒广大师生及家长，如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可拨打12345电话进行投诉举报。海口台消息，近日，省公安厅、省高院、省检察院日前联合发布通告，将在全省范围内依法收缴非法枪爆等物品，严厉打击涉枪涉爆等违法犯罪，全面收缴流散社会的非法枪支、弹药、爆炸物品、仿真枪、弩及管制刀具，坚决消除社会治安隐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通告明确，自发布之日起，凡正在实施涉枪、涉爆、涉弩及管制刀具违法犯罪的，必须立即停止并投案自首，主动上交相关非法物品。至2027年8月31日，主动投案或上交非法物品者构成犯罪的，可依法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减轻或不予处罚。特别是对个人留存的土枪、猎枪、火药枪及废旧雷管、黑火药等，主动就近上交公安机关的，不予追究责任。逾期不投案、不交出非法物品的，司法机关将依法从严惩处，绝不姑息。同时，警方鼓励广大群众积极举报相关违法犯罪线索，对举报有功者将按规定给予奖励，并严格保护举报人信息安全。违法犯罪人员若检举揭发他人，特别是协助破获重大案件的，同样可依法获得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机会。对窝藏、包庇犯罪分子或危

0: 威胁、报复、举报人的行为，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海口台消息，9月7日至9日，2026年中南杯高尔夫球邀请赛海南站将在博鳌亚洲论坛高尔夫球会举行。届时，来自广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等省区高尔夫球协会的约120名业余高手将齐聚海南，展开为期3天的激烈角逐。比赛设协会组、业余组、嘉宾组3个组别，采用2轮36洞团体比杆赛及个人比杆赛的竞赛形式。目前，各参赛代表队已进入积极备战状态。作为跨区域联动的品牌赛事，中南杯不仅是高尔夫竞技的舞台，更是一场集结了中南区域乃至全国高尔夫球行业人士、知名企业家及企业高管、媒体界人士的行业盛会，为赛事举办地的城市宣传、资源推介、招商引资、旅游休闲产业等多个方面创造更多机遇。本届赛事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主办，海南省体育赛事中心承办。接下来请听简讯。2026年百场万企大中小企业融通暨海南省生物医药产业专场对接活动近日在海口举行。本次活动汇聚生物医药上下游企业、各类产业服务机构150名代表参会，围绕科研成果转化、产业数字化转型、药企国际化发展等行业热点深入交流。近日，海南省物业服务质量再提升专项行动启动会议在陵水黎族自治县召开，全省物业监管部门和服务企业将在物业服务再提升、物业服务进家庭、迎接越冬业主回家3个板块精准发力，持续提升物业服务质量。九月，海南各地幼儿园、中小学、高校迎来秋季新学期。据了解，海南惠琼保系列普惠学生健康保险惠学保秋季开学集中参保时间延长至9月10日，期间办理参保的学生保障依然是9月1日生效。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间阴天，局地有阵雨。市区气温26到30度，乡镇气温25到31度，偏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3: Voice Radio。
5: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6: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7: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6: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7: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3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享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6: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8: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9: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10: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
9: 惬意。
11: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9: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 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

0: 自然馈赠的感激。
1: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2: 来陈团长，我们一次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光盘行动，
8: 海南有我。
9: 下去，给我给我下去！
10: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9: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11: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9: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0: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9: 大哥，救我呀！
11: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9: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11: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2: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4: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5: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

0: 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啊要和大家说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吃到的各种薯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吃到的薯类哈，比如说土豆啊、红薯啊、紫薯啊、山药啊、芋头，这些都是哈。很多朋友觉得这个东西你说它怎么算呢？它应该算主食，但是它好像又是蔬菜。
1: 对，这里面有两点。第一点，红薯和土豆在我们的成分表当中归于谷类。
0: 哦，谷类。
1: 山药、芋头、南瓜这些是在蔬菜那里边。
0: 哦，
1: 其实它是划分的还是比较明细的。
0: 为什么把其中的两种哈、土豆和红薯就变成谷类了？它们的营养成分和它含量是有区别的。
1: 其实这个呀，要说就比较远。其实把它算成主食啊，不是我们现在的主意，人压根儿就是当粮食。
0: 哦，
1: 就红薯啊和土豆啊就当粮食。那我们现在说，从营养这个角度来说，它确实比别的蔬菜含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就糖类呀、要丰富的多。它比我们的实际上谷类呢又要低好多。这你怎么说，两边说，一面说呢，它既可以算是有蔬菜的成分，又可以有谷类的成分。就是近些年发现它的优势所在。
0: 哦，
1: 你想哪个东西要是我们的白米白面，它哪找维 C 去啊？
0: 是，
1: 对吧？你要是说青菜绿叶菜有维 C， 它的碳水化合物呢，可是土豆它不一样，这马铃薯它要什么哪个它都沾点儿。所以它比较有好处，应该是提倡吃。在2008年的时候还把土豆归为国际土豆年。
0: 哦，
1: 这个很少有这个荣誉的，这个吃的食物当中啊，就我忘了是哪年有小麦。其次就是土豆了。它的角度啊，还不是从营养上，也不是从划分主类讲。它的角度是在灾荒年间哈，就吃不上饭的时候救命的粮食。
0: 对，
1: 高产。
0: 红薯也是这样。
1: 对呀、它产量高，对于这个地又没有什么太多的过分的要求。真的是关键，就饿不死人，可以当救命的东西。
0: 而且它比较耐储藏。
1: 对呀，它也好储藏啊。所以这个土豆的身份呀，我觉着可能我没有意识到哈。但是确实从零几年啊，或者就对营养比较关注以后，大家对土豆的关注也提升了，把它给提升了一个档次。
0: 对，你想想，其实大江南北哈，包括世界各地，好像都在吃土豆。
1: 吃的人，它是人群非常广泛。是吧？特别
0: 什么都吃，蒸土豆、烤土豆，还咱们土豆丝、土豆片儿。
1: 对，
0: 它吃用的方法也特别多，
1: 方法不同。而且土豆，你就想，我们印象的是一个一个的土豆，其实土豆最小的比大山里红大一点、对吧？最大的土豆，哎呦，可大可大，比大白薯也不小。所以这个土豆产地不同，它的种类多极了。
0: 对，
1: 我前一段时间，又看见人家拿的还有黑土豆，
0: 黑
1: 含花青素的、黑紫黑紫的，然后红土豆，那个就离我们稍微远点，我们不能随时见。但是说就这一个土豆，可真是吃的地方又宽又广，种类也是又多又广。是一个占的比例啊，应该是说在蔬菜或者在谷物里边占的一个分量很大。
0: 所以说嘛，因为这种食材的广泛应用哈、和人们的接受程度，所以说给它命名了一个年份哈。
1: 对呀、土豆年。
0: 对，
1: 很厉害。
0: 其实说到这个土豆哈、当然不是中国原产的了，它是16世纪中期的时候被一个西班牙的殖民者从南美洲带到了欧洲。当时
1: 我们又晚了一点。
0: 当时最初的时候，这个土豆并没有食用，就是人们并没有吃它，而是看这个土豆花特别好看。然后一些贵妇人就把这土豆花戴在头上
1: 啊、对，
0: 作为头。

0: 试，后来才发现哈，它的根，哎呦，里面有这么多的淀粉含量，而且用任何的烹饪方式都可以把它加工得很美味，它慢
1: 对，
0: 慢的走到了人们的餐桌上。
1: 慢慢的，他们就离不开土豆了。
0: 嗯。
1: 其实像番茄，像很多的这个食物，我们可以慢慢的讲啊，它的来源都很好玩，
0: 对，
1: 并不是就像你说，不是开始的时候大家就认识，
0: 嗯，
1: 但一旦认识它、食用它以后，它可就传下来了，
0: 对，
1: 就离不开
0: 就
1: 了。
0: 像您说的这个番茄哈，
1: 对呀，吓得还开始的时候觉得很恐怖哈，
0: 嗯，
1: 不敢怎么样。
0: 它的原产，它就是原来的那个物种，就是那种小番茄的样子。一开始人们也觉得这观赏植物的感
1: 对，
0: 觉，
1: 叫它狼果吧，
0: 嗯，
1: 啊，
0: 狼
1: 不敢
0: 桃，
1: 啊，狼桃，怕
0: 嗯，
1: 谁吃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呢？像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
0: 对。
1: 很多食物都要有一个
0: 认
1: 开
0: 识的
1: 始，
0: 过程，
1: 哎，
0: 嗯，
1: 对，是，
0: 一种偶然，最后把它变成了一种非常寻常的食材，
1: 对，
0: 嗯，
1: 如果要是单讲土豆，就像你说的，确实我们比欧洲国家那边的居民呀，吃的量要少得多得多，
0: 嗯，
1: 他们吃的更狠了。
0: 他们好像焗土豆啊，蒸土豆
1: 都
0: 啊，
1: 不
0: 哈，
1: 离开土
0: 他
1: 豆，
0: 就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日常的主食了，
1: 对，其
0: 嗯。
1: 实你这话说的呀，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土豆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现在逐步认识到它是可以替代一部分主食的，
0: 嗯，
1: 因为它淀粉有了。你要是真的是已经把主食馒头什么的都吃饱了以后，你再吃个炒的土豆丝儿，还是把这个土豆丝儿完全当蔬菜的话。
0: 嗯，
1: 那主食就有点量就有点大了，热量也会就是相对来说高了一些。
0: 哦，
1: 土豆还是最好的选择，既当菜的时候就少吃饭，
0: 嗯，
1: 当主食的时候就也是少吃饭一样，就
0: 对。
1: 总体来说可以替代一点主食。
0: 对，比如说您平时吃2两米饭，您今天中午有个菜是土豆丝，您就可以稍微少吃点米饭了。
1: 哎，对，是这
0: 嗯，
1: 意思。
0: 说到各种薯类哈，土豆应用非常广泛，其实还有很多薯类，比如说白薯哈，其实红薯、马铃薯都是一种东西。
1: 都是薯类。
0: 嗯，
1: 其实我们的膳食指南当中还有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原来
0: 嗯，哦。
1: 可没有，原来没有把薯类加里边。现在特意把这两个字加的十条指南当中，这是第一次。比以前的指南来说，我们这样吧，不管是红薯还是这个马铃薯，
0: 嗯，
1: 我们先说几句它的好吧。
0: 对，
1: 实际上它当中还是含有70%几的水分，一
0: 哦，
1: 般的蔬菜能含到90%几，像冬瓜呀这样都能含到96%左右，
0: 嗯，
1: 它比这个水分稍低，但是也还可以，76%。淀粉呢在20%，我们刚才说了，有一定的植物蛋白，有那个维 C、钾。其实土豆、这马铃薯还有这个红薯当中钾特别靠谱，
0: 嗯。
1: 它100克能含钾含到这个就是300多呢，300多毫克。这就算很高了，
0: 嗯，
1: 你一般的那个水果什么的也未必能跟它比，
0: 对，
1: 它含的量很高，像
0: 嗯，
1: B1 啊、B2 啊，或者我们常说的镁呀，这土豆里头都有。就
0: 哦，
1: 是蛋白质虽然是不是很优秀，这植物蛋白我们也不以土豆来摄取优质蛋白质，
0: 嗯，
1: 所以它是比这个谷类和比这个蔬菜都不逊色，
0: 对。
1: 包括红薯也有相当的这些营养成分。
0: 哦，刚才徐静老师说到了这个钾哈，其实这个钾这个元素，之前的节目也和大家说过，它是人体内必须的一种宏量元素哈，它能够促进钠的代谢，
1: 对，我
0: 嗯，
1: 们提倡现在一说就高钾低钠，对
0: 哦，
1: 吧？钾吃多了的，但是不能说我吃了太咸的盐呀，或者钠摄入量高了，我也多吃钾作为平衡，这不可取。
0: 后着吧不
1: 不
0: 行，
1: 行。但是说你真的是它能够起到这个作用，就
0: 嗯。
1: 是可以帮助这个多余的钾呀，就排除一些，它可以。本来也是一对平衡体嘛，就是
0: 嗯，
1: 说要多摄入点钾，少摄入点钠，这是健康的饮食现在比较提倡的。那钾的主要来源还是蔬菜比较多，蔬菜呀，
0: 哦，
1: 水果里边也有，就包括马铃薯就含的比较不错。
0: 嗯，这是我们说到薯类它的营养价值哈，其实薯类的品种还挺多的，嗯，好像十几年前我们的生活中还没有紫薯这个东西，
1: 紫薯到我们这来相对来说。确实是晚了一点儿。
0: 嗯。
1: 紫薯呢，现在人认识它好多，就我旁边的朋友啊，他吃紫薯啊，他主要考虑到健康角度。
0: 嗯，
1: 实际上，紫薯的这个口感好吃，真比不上红薯，
0: 比不上。
1: 它纤维也更多，
0: 嗯，
1: 然后呢，更硬，水分含量更低，
0: 对，
1: 吃完了还比较让人觉着有点噎的
0: 又
1: 那
0: 太
1: 种，
0: 干了。
1: 太干，
0: 嗯，
1: 它不如红薯那么。甜啊，那么软，但是紫薯呢，它里边的花青素啊，它一些营养成分，它真的有的成分比高于那个红薯，
0: 对，
1: 就
0: 它
1: 包括
0: 深色的嘛，哈，
1: 膳食纤维，
0: 嗯。
1: 是吧？

0: 你这个紫薯呢，那说要比既然比红薯好一点，那吃的时候就想想办法吧，比如说用它做面点，用它那个熬粥啊什么的。它熬粥还有一个问题，这紫薯熬粥啊出来还有点发灰，它就不是像我们想象那么漂亮的紫色。它这个花青素呢，它就是
1: 预热了之后颜色发生变化。
0: 哎，它遇酸它就变得偏红，遇碱呢它就变得偏
1: 蓝，
0: 蓝，但是呢，它这熬完粥它就偏了灰了，它就不是特别好看。那你如果要是熬粥的时候滴几滴白醋啊，或滴2滴柠檬汁儿，它颜色就漂亮多了
1: 就是让它在
0: 啊。
1: 酸性的环境下
0: 哎，其实自己家喝不好看就不好看了，
1: 对，
0: 但像红薯啊、紫薯、马铃薯，每天吃点都不过分，
1: 就
0: 其实真
1: 是
0: 的挺好
1: 你要
0: 的。
1: 有意识的，今天吃一点儿各种薯类的一种吧，是吧？白薯、紫薯都可以，
0: 哎，对，再宽泛点儿，像我们说的这马铃薯在以外的南瓜、芋头、山药，再宽泛点儿，就是这个季节最适合吃根茎类的东西。原来有讲究吗？其实最早的讲究，人家根儿上说的是萝卜，就它
1: 都
0: 实
1: 吃
0: 在的
1: 萝
0: 真
1: 卜
0: 是
1: 吗？
0: 根儿，胡萝卜呀、青萝卜、白萝卜。但是现在我们就给它宽泛了，就是根
1: 根
0: 茎
1: 茎
0: 类
1: 类
0: 的
1: 的都可
0: 全
1: 以，
0: 可以。那
1: 对，
0: 你像南瓜，你焖饭的时候上边搁几块儿，然后芋头、山药，其实都是可以替代点主食的。
1: 对，特别讲究应时当令儿，
0: 对对对
1: 春天吃春芽儿，到了冬藏的时候，秋天的时候，天气冷了的时候，你要吃吃根茎类的食物
0: 对，
1: 哈，
0: 大块的
1: 对，这
0: 其实
1: 样
0: 挺
1: 能
0: 好
1: 汲
0: 的。
1: 取能量和营养。
0: 对，
1: 那其实关于薯类呢，还有很多话题，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啊，要跟大家说说我们经常会吃到的各种薯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节目的前半部分呢，跟大家说到了薯类的营养价值哈，说这种东西呀，真的应该归到我们的食谱当中，每天有意识的多吃一点儿。其实说到土豆，很多朋友也爱吃，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哈。但是他们吃的可能不是我们菜品里的炖土豆啊、烧土豆啊，可能吃的是薯条啊、薯片啊，这也是土豆。
0: 其实那个土豆的名声啊，就让这俩东西给弄坏了，真的是，好多人都说不敢吃啊，热
1: 对
0: 量
1: 呀。
0: 高啊，油炸的。实际上，土豆，有前一段时间啊，前几年一提土豆，人家不满意，就觉得土豆不怎么样。其实就是被油炸给这个给捣乱的。它一般的我们的100克土豆才是90千卡的能量啊，那油炸完了以后，薯条200几了。那肯定热量上去了，里边有好多油，所以这个真的是不推荐。你还不如不吃呢。你要说你不吃土豆，我们可以慢慢劝你吃。你要现在就愿意吃薯片，或者就愿意用这个薯条，不吃多长时间不吃就特别想，这真不是一个好习惯。就不不就先别吃
1: 食
0: 了。
1: 材是好食材，因为烹饪方式的问题导致
0: 对
1: 它
0: 呀、啊。
1: 热量迅速的提高
0: 而
1: 了。
0: 且高温的都炸的呀，对吧？所以不好，这两个是不提倡的，
1: 薯片不提倡哈，
0: 薯
1: 可是
0: 条也不提倡。
1: 现在这超市里卖的薯片哈，有的可写着非油炸，徐静老师觉得这样的薯片怎么样？
0: 非油炸的薯片，哎呀，这个还真是麻烦，因为这个零食我很少选，我不知道是另外一个脱水的加工的是吧？
1: 他
0: 但是，
1: 说是好像是烘焙的那种，
0: 啊，最起码有一点就是它这个油的方面它解决了，可是呢，把那个土豆里边那些水溶性的营养素啊，B1、B2，我觉得可能也损失了，没有油了也就没它们了。不是说有油就有它们，是说你没有油了，就没油这一点是解决了，但是你特别干的话，一些水溶性的物质，这些营养素保不住了，B1、B2、叶酸、维 C 特别娇气，没水了它怎么存？它也没法存在，就不存在了。比起来我们直接那种炖呐、或者凉拌呀、拌土豆丝儿啊，损失还有一定的，你看那营养素的损失有。
1: 就是这个烹饪方式哈，有的时候越简单，越单纯，它可能对于食物的营养物质破坏就会越小。
0: 对，保存的越好。
1: 说到这个薯片儿、薯条，徐静老师都不推荐、不提倡哈。那还有一种用土豆做成的美食叫土豆泥。
0: 土豆泥呀、啊，它单从土豆泥这三个字面上来解释没有问题，就怕它后续的加的这些东西呀、啊，因为有的就是妈妈给孩子土豆泥里边加点酸奶，这就没有什么问题，对吧？或者加点自己做的什么草莓呀、啊，好多妈妈自己做草莓酱做的特别好，这些都没有什么 加点改善土豆这寡淡的口感，
1: 嗯，
0: 就怕加那真的加沙拉那个酱，
1: 对，
0: 那热量
1: 有些那个披萨店啊，还有就是。

0: 是西餐厅啊，你要一个土豆沙拉哈，他
1: 嗯，
0: 给你真的还挺作势的，放了好多沙拉。
1: 哎，那个有问题，那热
0: 嗯，
1: 量不比那个炸那个薯条低，那沙拉酱里边的热量高，它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食品添加剂，可能也
0: 嗯，
1: 算很丰富。我们在这个上面不讲究它丰富，简单点倒好。所
0: 哦，
1: 以土豆泥蒸完了，浇点，其实土豆泥里边有的浇点胡椒，
0: 嗯，
1: 或者是
0: 找点。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澳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9: 给。
8: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0: 给。
8: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0: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9: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8: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1: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最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3: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4: 温柔以待。
12: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5: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 4008-60。
1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7: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8: 有那么一些歌，平时你根本不敢点，不是不好听，是太好了，好到前奏一响，你嗓子就发紧。有些人不需要说再见，就

已经离开了，有些事不需要开口就已经明白了，有些路不需要走却也没有必要了。音乐导航，本期我们整理了一些伤感歌曲，循环听这些歌的人都是在借着这首歌大哭一场。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1999年的歌红了20多年，它最狠的地方不是错过，是我终于学会了，可你已经不在了。成长和失去是绑定的，这事儿没有人告诉过你。 KTV 里点这首歌的多半是30上下，20岁唱它觉得是歌词好听，30岁唱它觉得是复盘自己的前半生。

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陈奕迅的嗓音把这首歌唱火了，而唱活了。2003年发行的这首歌是将近20年华语伤感歌曲当中的《常青树》，全平台收藏量达到了7200万。但比数据更可恨的是那一句“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多温暖的一句话，多凉的一个事实。陈奕迅用最平实的声线讲出了最锋利的一段故事，就像刀子一样狠狠地戳中了每一个人的心。 KTV 里面唱到这一句哽咽的人，不是念旧情，而是惊觉十年的光阴没能够治愈那道伤痕。

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2017年前任三大插曲，电影里女主角吃芒果痛哭的名场面，让影院里的观众集体破防。于文文这个嗓音自带故事感，听起来像是在 KTV 里面喝着酒硬撑着没说出故事的那个人。这首歌的痛是炸裂的，钢琴前奏一响起你就知道要完蛋，副歌那一瞬间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听伤感歌，循环听这首歌的人，都是在借着这些歌大哭一场。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掩饰而不见。2015年发行的这一首《演员》，薛之谦、陈。

其实多年凭借着它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线，也是短视频伤感 BGM 开山之作。这首歌撕的是分手时刻的假装，你早就知道结束了，但你还在配合对方演那出我们很好的一出戏。简单点儿，说话的方式简单点儿。多少人失恋的时候单曲循环，哭到破防。

今天最后一首伤感歌，周杰伦搁浅。2004年周杰伦最隐忍的苦情歌的天花板的作品就是这首歌，他唱的不是被抛弃的委屈，是亲手弄丢爱人的愧疚。我原谅不了我是整首歌曲的情绪落点，整首歌曲结尾的那句撕裂的高音是 KTV 里面虐心的名场面，十多年来稳居周杰伦伤感歌曲的榜首。

0: 征服。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

0: 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3: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7: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8: 音乐是寄托情感的最好载体，同时也是给予人们力量。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去听一听80年代必唱的经典歌曲，重温好歌，同时也不妨重温一下当年情。首先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夕阳之歌》，收录在梅艳芳1989年所推出的同名大碟。这首歌的原曲呢是日本歌手近藤真彦的歌，这首歌也是电影《英雄本色3》当中的主题曲。《夕阳之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便受大家的欢迎，之后呢更有国语和闽南语的两个版本。这首歌曲讲述的就是一名中年女子的心境，数着生命当中遇上的各种得与失，要抱紧眼前人。2003年梅艳芳在患病的情况之下连开了8场的金曲演唱会，披上婚纱唱出这首歌为结尾。她曾经也说过，《夕阳之歌》是她一生的写照，

陈慧娴在1989年所推出的《千千阙歌》，这首歌同样是来自日本歌手近藤真彦的作品，词曲优美，朗朗上口，立即广泛流传，更是获得了大众媒体的热播，横扫了多个奖项。这张唱片在3个月之内就卖出了35万张，超过梅艳芳的《夕阳之歌》的销量，令她成为了香港80年代唱片销量最高的女歌手之一。陈慧娴同年在红磡也是举行了6场处女演唱会，之后便暂别歌坛赴美国读书，直到在2013年全面的复出。

风继续吹是哥哥张国荣的成名曲，这首歌是源自山口百惠的再见的另一方，之后呢由郑国江填词写成了中文版。哥哥用平淡坦然的声线唱出无奈又淡淡的哀愁味道，这样细腻的演绎方式叫人难以忘怀，更成为哥哥张国荣每逢开演唱会的必唱金曲之一与全场大合唱之选。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今天我们细数80年代必唱的经典金曲。1986年，由一代实力派的歌手罗文主唱，小美填词的《几许风雨》获得了第9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第一名。这是一首励志的歌曲，罗文以他独特的唱腔、洪亮的嗓音来演绎细腻曲折的感情，全部的情感都拿捏得恰到好处，风靡全香港，是家喻户晓的金曲经典之一。

真的爱你，这是出自香港殿堂级的传奇摇滚乐队 Beyond 的一首经典作品，在1989年推出，这一首歌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首歌的歌词歌颂了无私的母爱，是向母亲致敬的歌曲，现在会有不少的歌手都会来进行翻唱。 Beyond 用魅力四射、奔放不羁豪情的演绎方式带领他们走上了高峰，受到很多歌迷的追捧。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0: 101.8 FM
1: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海口 Voice Radio。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农家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7: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菜，粒粒皆辛苦吗？
2: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份，够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8: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3: 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4: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5: 你起开，别推我！
16: 怎么了？
15: 你们在干嘛呀？
14: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3: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4: 大哥，救我呀！
15: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4: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7: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8: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7: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8: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9: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海辽阔，声远播，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农历7月20。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推进经济稳增长专题会召开，范少军主持，张勇、蔡琼雅、梁谋出席；开局起步15/5，夯实民生根基，透值全龄宜居幸福之城底色；市政协调研第34届市客会筹备工作；海口首单零关税料件加工增值业务落地；海口将赴西安开展校招，已征集到优质岗位1800个；开学季，海口中小学生在满满仪式感中开启新学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8月31日，市委推进经济稳增长专题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全省经济运行调度推进会部署，推动全市上下坚定发展信心决心，全力以赴拼经济、稳增长、促发展。市委书记范少军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琼雅、市政协主席梁谋等市领导出席。会议听取今年1至7月全市经济运行、重点项目推进等情况，听取各行业主管部门、各区及各园区工作进展、存在问题和下一步工作措施汇报，逐一进行分析调度。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提升经济工作素养，以厚积薄发的定力、百折不挠的韧劲、事半功倍的智慧、有求必应的能力，为全省经济向实、向新、向优发展做出省会贡献。会议要求，要始终坚持客观理性分析形势，立足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定位，明确目标任务，加强经济运行动态监测，做到底数清、方向明，要始终善于把握增减双向变量，细化各行业领域针对性举措，积极挖潜力、扬优势，有效稳存量、补短板，以最大努力争取最好结果。要始终克服调度思维短期行为，坚持长短结合、远近结合，抓好前瞻性布局，努力提升经济发展韧性。要始终注重安商稳商、攻坚克难，经常性走访企业服务项目，加强跨部门联动配合，完善标准化加非标准化企业服务工作机制。要始终提升投资促进工作质量，在企业招引中更加注重产业考量、经济体量、税收增量、就业容量、创新变量和资源占用量，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要始终把握政策要素保障到位，加强对各行业发展趋势的研究，提高政策与企业需求适配性，助力企业又好又快发展。要始终树立鲜明考核激励导向，深化园区体制机制改革，健全考核评价体系，更好激发发展动力活力。要始终重视夯实统计工作基础，强化统计分析研判，指导各部门精准施策，提高经济工作科学化、法治化、专业化水平。海口台消息，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既是我市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软实力的重要支撑，更是海南自贸港建设温暖厚重的民生底色。今年以来，我市加码民生投入，持续推进教育资源扩容、优质医疗下沉基层、养老托育服务提档升级，知密知劳全覆盖全要素民生保障网，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以实实在在的民生举措擦亮幸福城市底色，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可感。9月1日，位于琼山区云龙镇的海口金海高级中学正式开学，迎接首批300名高一新生入学。走进海口金海高级中学，校园环境焕然一新，教室、学生宿舍、食堂、操场的布局规整有序，校内的运动场、图书馆功能完备，各类教学实验器材也配置到位。海口金海高级中学校长杨润平、

0: 我们选址在云龙镇，也填补了云龙镇没有高中的空白。从校园文化的建设、硬件条件的配备呢，是想为学生提供一个更高、更舒适的硬件的环境。
1: 除海口金海高级中学外，琼山中学新大洲校区、琼山华侨中学高中部等一批新建学校，今年9月1日正式开学，持续增加基础教育学位的供给。此外，秀英区海秀幼儿园、秀英区中心幼儿园上东分园和理想分园也于9月正式开园。秀英区中心幼儿园理想分园负责人陈妙莎：
2: 我园规划9个教学班，可以提供270个普惠学前学位。今年秋季先开设2个小班，提供50个学位，方便幼儿就近享受优质学前教育。师资呢，主要是以总园的优秀骨干教师为核心，实现与总园办学质量同质同步。
1: 通过新建和改扩建学校，今年秋季全市预计新增基础教育学位超过8000个。15-5期间，我市预计新增高中学位2.5万个以上，高中阶段毛入学率有望达到98%以上。海口市教育局局长赵金玲：
3: 面向15-5，海口将锚定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目标，坚持扩优与提质并重，均衡与特色并举，系统谋划，精准施策，努力让每一位耶城孩子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助力海口6个支城和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医疗保障是守护群众健康的重要支撑，建设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旨在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群众能够就近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近日，云龙镇长泰村村民黎金花因肺炎住进了镇卫生院联合病房，经过规范治疗，病情有了明显好转。依托紧密型医疗集团的优质资源，自2023年起，云龙镇卫生院成立了联合病房，由市第三人民医院派出医护骨干轮流驻守，着力加强同质化管理、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和双向转诊等工作。云龙镇卫生院副主任医师邓端士：
4: 病历文书的书写还有治疗方案的应用跟选择都起到一个非常大的指导跟帮助的作用。2026年1月份到6月份住院的受助人数比去年的同期增长了38%。
1: 在提升住院服务质量的同时，基层门诊服务能力也在持续升级。市第三人民医院每周安排2至3次专家坐诊，并通过远程医疗资源共享平台促进医疗资源公平可及，服务高效便捷。云龙镇卫生院的实践是我市推进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的一个生动案例。据统计，今年1至6月，全市累计长期下沉医护人员96人，建立联合门诊32家，联合病房22家。15-5期间，我市将进一步深化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和医联体建设，重点推动人员、检查、检验、信息、转诊和质量管理等方面的协同合作，推进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探索建立高级职称医师基层工作站、专科联合门诊和专家团队包片服务。琼山区滨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治医师杨静：
5: 老年病医院的病人呢，可以转到我们这里来。我们的病人如果说有病情往上转，也是可以联系转到老年病医院。我们是属于一级基层医疗单位，可以报到90%，可以减轻他们一些经济负担。
1: 养老托育问题与千家万户息息相关，是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以来，我市通过精准识别需求、综合施策推进，促使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取得实际成效。该项目重点关注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的照护需求，采用电子消费券直接发放、快速享受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老年人家庭在养老服务方面的经济压力。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有21093人领取养老服务消费券，其中19683张已核销，累计减免养老服务费用达1361.1万元，惠及3100余名失能老人。托育方面，全市21个街道已建成11家公立或普惠性托育机构，全市托育服务机构共计356家，累计托位数达11975个，每千人口拥有托位4.7个。15-5期间，我市将着眼于全要素保障民生，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提高就业、社保、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完善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不断提升民生福祉，巩固幸福发展的基础，为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增添温暖色彩。海口台消息，为贯彻落实海口市2026年世界客属第34届恳亲大会筹备工作全体会议精神，8月31日，市政协对第34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筹备工作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来到筹委会办公室、市融媒体中心，现场观看世客会线上报名通道、会议小程序等功能演示，并召开座谈会，研究推进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座谈会上，调研组指出，大会将于11月中下旬召开，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筹委会办公室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更好发挥统筹、协调、督促作用，要打好攻坚战，抓紧梳理当前各项重点工作完成的时间节点，环环相扣，压茬推进，确保大会各项筹备工作高效有序开展。要下好先手棋，充分利用世客会召开的难得契机和客属社团的独特资源，及早谋划，多措并举，加强会前、会中和会后对接，力争在招商、招财、招会、招展等方面取得实质成效。要唱响主旋律，加大宣传力度，展现开怀迎客、客至如归、客留海口的城市形象，彰显开放、活力、好客的海口风采。市政协副主席韩斌参加。海口台消息，8月28日，农夫山泉海口火山饮料有限公司使用零关税进口料件开展加工增值免关税业务，货物顺利通关放行。这是该公司继零关税进口自用无菌灌装机等生产设备免税2500余万元后，进一步利用自贸港政策实现双重享惠，标志着海口首单零关税料件加工增值业务顺利落地。全岛封关运作之后，海南自贸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监管制度全面实施，零关税清单大幅扩围，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持续优化，允许符合条件企业零关税进口料件开展生产加工，加工增值比例达到 30% 及以上的加工制成品，经二线销往内地可免征进口关税，实现两大核心政策叠加赋能，助力企业降低运营成本，打通内地广阔消费市场。农夫山泉海口火山饮料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首单业务落地之后，公司将持续扩大产能，拓展上下游产业链，把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的发展动能。此次海口首单零关税料件加工增值业务落地，充分释放海南自贸港政策叠加效应。椰城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该业务模式打通零关税料件进口、岛内深度加工、加工增值达标、二线内消免关税完整链条，制造业企业可零关税进口全球优质原料，发展高附加值加工产业。海口台消息，8月31日，据四方之财共建自贸港2026年百万英才兴海南四城同伴校园招聘活动新闻发布会召开。据了解，海口将牵头承办西安站活动，于9月15至16日分别在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举办专场招聘活动。通过一圈统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抱团揽才，着力打造海口经济圈一体化校招品牌。据介绍，西安站是2026年百万英才兴海南四城同伴校园招聘活动首站，届时海口将以海口经济圈整体形象集中亮相、一体开展城市推介、政策宣讲、岗位对接，全方位展示海口经济圈产业集群优势和人才发展环境，提升海口经济圈对外影响力和人才吸引力。活动前期，海口面向市属国企、重点园区、重点民营企业开展摸排，深入挖掘岗位资源，目前已征集到优质岗位1800个。从岗位结构来看，数字经济、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现代服务等产业岗位占比最高，计算机、制药医疗、金融服务、能源环保等技术性岗位供给充足。根据百万英才兴海南四城同伴校园招聘活动总体安排，教育、人社等部门和各市县将与目标城市高校签订人才联盟协议。西安站活动中，海口将突出校地长效共建，推动人才联盟落地见效。据介绍，海口经济圈与西安高校人才联盟签约后，海口将主动靠前，统筹圈内各市县、重点园区，分层分类推动协议条款落地见效，一方面加强人才引育协同，

0: 牵头建立六市县人才联络专员制度，常态化梳理各市县产业人才需求，统一对接西安联盟高校，实现圈内人才资源一体统筹，供需精准匹配。另一方面，深化产学研成果转化，围绕生物医药、商业航天、数字经济、医疗健康四大产业链，指导海口高新区、江东新区、复兴城等重点园区与西安高校共建产业学院、实习基地和定向人才班，推动校地合作项目、人才培育机制、科研成果转化全方位落地。海口台消息，特色拱门、暖心福袋、惊喜盲盒、法治教育、国防课堂，8月31日，耶城多所中小学校园里洋溢着浓浓的迎新氛围，学生们在满满的仪式感中开启了新学期的征程。当天上午7点30分，海口市五元河学校的学生们陆续走进校园，沉寂了一个暑假的校园再次焕发生机。8年级15班的教室里，同学们正兴致勃勃地抽取福袋，收获新学期的第一份惊喜。为迎接学生返校，各班班主任提前布置教室，用心营造温馨氛围。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小学部美庄校区设置了以"笃行求真筑梦想，海运少年起新城"为主题的纸板拱门，吸引了不少学生驻足打卡留念。各班教室里，黑板上写满了新学期的欢迎寄语，课桌上摆放着精致的欢迎小卡片。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海口实验学校打造独具特色的开学第一课，以案示法，以理喻人，帮助同学们明晰法律边界，树立法治思维，为未成年人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人大附中海口实验学校初二学生曾祥浩，
1: 在这次内容的学习中呢，我深刻地认识到了法律的红线，以及知道法律是神圣的，这有助于我在今后的生活中更加注意和管理自己的一些行为。
0: 当天上午，在海口海港学校，高一新生迎来了高中生涯的第一堂国防教育实践课，学生们集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结合开学时间节点，市教育局发布了9月全市中小学德育主题尊师明礼笃行启航，明确将通过开学收心教育、开学第一课、校规校纪学习等活动，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学会感恩，以尊师明礼涵养品格。新学期各校将聚焦思政课建设、五育并举、扩优提质、规范管理、协同共治等重点任务，共同助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海口台消息，8月31日，海口各中小学迎来秋季开学报到，校园周边车流人流明显增加。海口公安交警全面启动新学期护学勤务，全员上岗，加强校门前及周边道路的交通疏导与安全巡查，全力保障通行秩序平稳有序，秋季开学到来。当天上午7点多钟，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秀英大队四中队组织警力到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西海岸校区附近开展电动自行车交通乱象整治，劝导骑电动自行车送孩子上学的家长要佩戴好安全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安全文明出行。据了解，海口公安交管今天启动新学期护学勤务工作，组织警力在全市各学校周边路段全面开展交通疏导、秩序整治与交通安全宣传工作，坚持执法、疏导、宣教三位一体，全方位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秀英大队四中队民警李英杰，
2: 交警提醒广大家长，骑行电动车接送孩子，务必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超员、逆行、抢行、随意停车等违法行为，以身作则，文明守法出行。同时也提醒广大学生，上下学途中自觉遵守交通信号，走人行横道，不横穿马路，不在道路上追逐打闹，共同守护平安畅通有序的校园出行环境。
0: 海口公安交警表示，新学期将持续深化警校加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校园周边交通秩序整治，守护孩子们的平安上学路。海口台消息，为预防食物中毒和食源性疾病发生，切实保障广大师生饮食安全，8月31日，省食安办发布2026年秋季学期食品安全消费提示，学校食堂等应全面检查库房和加工场所内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及时清理过期、变质等不合格食品，防止久存或过期变质

的食品原料进入加工环节，特别是米、面、油等大宗食材，以及干蘑菇、木耳、花生等易受潮霉变的食材，对冷冻冷藏的食材需查验贮藏温度是否符合要求，是否超保质期或已变质。从业人员管理方面，学校食堂要及时自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是否有效，落实岗前检查制度，开展食品安全知识培训，组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及其他从业人员系统学习进货查验、锁证锁票、食材贮存、加工操作和食材留样等内容，强调食品安全责任落实，加强从业人员的健康监测和日常管理。同时，学校食堂要严格执行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严把食品原料采购官从正规渠道进货，按规定锁证锁票，并做好检查。中小学校及幼儿园不得制售冷荤类、生食类食品和裱花蛋糕，不得加工制作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蘑菇、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幼儿园不得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校外就餐时，省食安办建议选择持有有效食品经营许可证、环境卫生良好、设施设备齐全的餐饮服务单位就餐，不到无证小店和流动摊贩处就餐。网络订餐要注意查看订餐平台店铺商家信息模块中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信息，特别关注许可证有效期、食品经营范围等。建议避免通过网络订购生食类、冷食类等风险较高食品，餐品送到后尽快食用，并保留消费凭证，以备维权所需。省食安办提醒，广大师生及家长如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可拨打12345电话进行投诉举报。海口台消息，近日，省公安厅、省高院、省检察院日前联合发布通告，将在全省范围内依法收缴非法枪爆等物品，严厉打击涉枪涉爆等违法犯罪，全面收缴流散社会的非法枪支、弹药、爆炸物品、仿真枪、弩及管制刀具，坚决消除社会治安隐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通告明确，自发布之日起，凡正在实施涉枪、涉爆、涉弩及管制刀具违法犯罪的，必须立即停止并投案自首，主动上交相关非法物品。至2027年8月31日，主动投案或上交非法物品者，构成犯罪的，可依法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减轻或不予处罚。特别是对个人留存的土枪、猎枪、火药枪及废旧雷管、黑火药等，主动就近上交公安机关的，不予追究责任。逾期不投案、不交出非法物品的，司法机关将依法从严惩处，绝不姑息。同时，警方鼓励广大群众积极举报相关违法犯罪线索，对举报有功者将按规定给予奖励，并严格保护举报人信息安全。违法犯罪人员若检举揭发他人，特别是协助破获重大案件的，同样可依法获得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机会。对窝藏、包庇犯罪分子或威胁、报复、举报人的行为，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海口台消息，9月7日至9日，2026年中南杯高尔夫球邀请赛海南站将在博鳌亚洲论坛高尔夫球会举行。届时，来自广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等省区高尔夫球协会的约120名业余高手将齐聚海南，展开为期3天的激烈角逐。比赛设协会组、业余组、嘉宾组3个组别，采用2轮36洞团体比杆赛及个人比杆赛的竞赛形式。目前，各参赛代表队已进入积极备战状态。作为跨区域联动的品牌赛事，中南杯不仅是高尔夫竞技的舞台，更是一场集结了中南区域乃至全国高尔夫球行业人士、知名企业家及企业高管、媒体界人士的行业盛会，为赛事举办地的城市宣传、资源推介、招商引资、旅游休闲产业等多个方面创造更多机遇。本届赛事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主办，海南省体育赛事中心承办。接下来请听简讯。2026年百场万企大中小企业融通暨海南省生物医药产业专场对接活动近日在海口举行，
本次活动汇聚生物医药上下游企业、各类产业服务机构150名代表参会，围绕科研成果转化、产业数字化转型、药企国际化发展等行业热点深。

0: 入交流。近日，海南省物业服务质量再提升专项行动启动会议在陵水黎族自治县召开，全省物业监管部门和服务企业将在物业服务再提升、物业服务进家庭、迎接越冬业主回家三个板块精准发力，持续提升物业服务质量。九月，海南各地幼儿园、中小学、高校迎来秋季新学期。据了解，海南惠琼保系列普惠学生健康保险惠学保秋季开学集中参保时间延长至9月10日，期间办理参保的学生保障依然是9月1日生效。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间阴天，局地有阵雨，市区气温26到30度，乡镇气温25到31度，偏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

0: 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3: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5: 之前全国首个 AI
6: 发现，发明，
7: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正扩大发布，
6: 发新生，
8: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神智能大会的现场，
6: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9: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在节目中，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的是北京所提出的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 防蚊子为什么要从政府的层面入手，为什么说防蚊灭蚊也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一道考题。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中国农业大学昆虫博物馆的副馆长高峰，我们和高峰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10: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蚊子是会多，这是我们在各种预报当中所看到的，为什么会变多呀？
11: 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哈、啊，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从我们蚊子的这个生物学习性来说。你看我们夏天一到，然后我们的降雨就会变多，是吧？然后呢，蚊子它是一个全变态类的昆虫。
10: 什么叫全变态类？
11: 我就知道全变态类的昆虫，它就分为卵、幼虫、蛹、成虫四个虫态。所以呢，对于蚊子来说，它是卵、幼虫、蛹，它都是生活在水里的。所以呢，随着夏季的到来，随着雨水的增多，那么我们的这个蚊子它所适宜生长的环境就变得多了。
10: 那每年都有夏天呀，每年都有雨水啊，为什么今年的蚊子格外的多呢？
11: 也，这可能是长期以来积累的一个结果，也是人体个体就是感觉差异的这么一个现象哈。它为什么呢？其实总体来说还是跟气候是相关的。全球变暖是越来越明显的。那么全球变暖它会带来的最主要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冬季，它的这个温度会升高。那冬季温度升高，它直接决定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你知道全球变暖使得冬季的温度越来越高。那么它就带来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以前我们蚊子的成虫阶段，它是要越冬的。那它在哪里越冬？一般越冬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冬季特别很冷，它没办法活动，所以它就暂时休眠，然后它就找到一个非常相对隐蔽又相对比较温暖的地方去休眠。
10: 对，
11: 那你看以前温度低是吧，那在整个这个寒冷的季节，从冬天到春天，它的这个越冬期间呢，它的这个存活量是很低的，大概只有种群的10%能够越过这个冬天这么寒冷的这个季节。
10: 90%的蚊子都被冻死了。
11: 所以等到来年开春的时候呢，它的蚊子的基数就比较低。但是呢，由于这个全球变暖导致我们冬季温度升高，使得它的这个存活率由10%一下上升到30%。也就是说等到来年开春的时候，整个昆虫它的虫口的密度基数就比以前要增加好几倍。所以这是蚊子增多的一个原因。
10: 也就是说蚊子妈妈要比往年天更冷的时候变多了。所以蚊子妈妈一多的话，这蚊子宝宝就会变得更多。
11: 没错，是这样。这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冬季变暖它还会引起一个，就是全球变暖它还会引起一个什么现象，就是我们早春它的温度升高得很快，到了秋天它降温也很慢，也就是说在整个这一年过程当中，春天到秋天无形当中就拉长了就是这个高温的时间段，可能拉长了有30天、50天、60天这样的一个，那对于蚊子来说，这个温度范围是它们适宜生长的范围。也就是说，以前一年可能只有5-6代蚊子。那现在，因为它这个周期的拉长，它可能一年就发生到7-9代。也就是说，凭空多了好几代。那凭空多的好几代意味着什么呢？你看，我们每个蚊子的成虫，它又会产卵。那每多出一代来，那它就会多产卵很多。
10: 你们有没有做过一个测算，比如说就多出这么一代的蚊子，在整个一年的周期中能多出多少只蚊子？
11: 我们就不用做这个测算，我们就只给一只雌蚊，因为吸血的只有雌蚊，产卵的也只有雌蚊。那雌蚊它一生是只交配一次的，那它交配完之后呢，它就能在终身产卵。它终身产卵是大概是6-8次。那每一次它要产卵多少个呢？大概有上百例，2-3百例这样的。所以呢，它一只雌虫它就能产，你看我们就拿平均数200例来说，那要是它产8次的话，那就它一个雌虫它的后代就1000多个。
10: 1×1500啊。
11: 对，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比例吧。
10: 哇，那再别说这个一群蚊子，或者说就像您说的越过整个暖冬之后它的基数就比较高。
11: 对，
10: 所以现在蚊子在我们身边变多，其实主要就是气候的原因。
11: 一个是气候，还有一个就是降雨增多。你看它那个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这个降雨的增多， 我们刚才说这个蚊子的它的生物学习性，刚才说了四个阶段，其中卵、幼虫和蛹它们都是在水里生活的，
10: 嗯，
11: 所以说这个水环境对它们来说是生长发育必须的一个环境，
10: 嗯，
11: 那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降雨增多。

0: 增多导致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水体会比较多，也就是水微环境会比较多。
1: 嗯，
0: 就任何一个包括我们家的那个花盆、托盘，甚至废弃的，就是垃圾场的废弃的就瓶瓶罐罐，它都可能会有积水。
1: 嗯，
0: 更别说我们还有我们小区里面的景观水体。
2: 对，现在整个北京的城市绿化也越来越好。
0: 对，绿化里面的洼地，
2: 嗯，
0: 这些建筑工地它都会有这些洼地的存水的一个可能。但凡是由水体环境产生，那么就给了蚊虫滋养的一个场所。
2: 有多少水就能让蚊子产卵繁衍后代？
0: 可以说一瓶盖水它就可能让蚊子5到7天之内就繁殖一代。
2: 那么一点水
0: 对
2: 就可以让蚊子繁衍后代？
0: 对，因为你想蚊子的成虫它

0: 一代，
1: 那么一点水，
0: 对，
1: 就可以让蚊子繁衍后代。
0: 对，因为你想，蚊子的成虫它本身就很小，
1: 嗯，
0: 然后呢，它的那个卵就更小了，
1: 嗯，
0: 那它的卵一到水，它就孵化成幼虫。那幼虫在水里头，它也是分龄期嘛，总共有四龄，那每一龄都很小的，所以呢，它只要一点点水，它就能够孵化。然后能够继续生长，然后再蛹化，然后最后再羽化为成虫再飞出来、
1: 嗯、
0: 而且呢随着这个温度的升高，它的一代就是羽化的天数也会越来越短、
1: 嗯、
0: 可能在20来度可能大概就是个10天左右、
1: 嗯、
0: 但是如果温度继续持续升高到25、28或者是更高，那可能会慢慢降减至7天、5天甚至都有可能会一代。
1: 那有可能我的家里出现蚊子不一定是外面飞进来的，是比如说我养了花，然后我家里有什么其他的积水，可能那个蚊子就是在我们家本土就繁衍出来的。
0: 嗯、对, 对，这就是这又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就你刚才蚊子为什么越来越多，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常说的伊蚊，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抗逆性的一个特性。
1: 嗯，
0: 就是您刚才说你们家如果养花是吧？那有的很多的时候是我们水培，就是把花插在水里头。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您说的，我们底下有托盘，我们浇水的时候托盘它可能会有积水。那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它都有可能产生这个蚊子。为什么呢？就是你可能前段时间就没有给它清洁干净。伊蚊它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卵抗旱抗寒，就两个都特别强、
1: 哎、
0: 就一个是耐高温、
1: 嗯、
0: 一个是耐寒冷。
1: 嗯，
0: 怎么耐呢？就是它能它的卵比如说它产在你的那个花瓶壁上很长时间，有多长时间呢？6到1年如果说没有水它都依然能够存活。
1: 6个月到1年它的卵都可以粘在那个花瓶
0: 上，都可以粘在花瓶上。然后神奇的就是它这个卵一旦遇到水立马就孵化成幼虫。
1: 哇，大自然怎么会演化出这么坚强或者说这么可怕的生物啊？
0: 对，所以这也是昆虫的生存智慧吧，就是每一种昆虫都、
1: 嗯、
0: 它有它们自己的生存智慧。
1: 嗯
0: 嗯，
1: 天气变得更暖和了、
0: 嗯、
1: 而且周期变长了，
0: 嗯，
1: 城市当中的水体也变多了、嗯、甚至家里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水体也变多了，所以现在蚊子变多了。
0: 对，其实蚊子变多还有其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城市化进程太快。
1: 嗯，
0: 然后城市化进程你想以前都是自然水体，那它没有这么多小微的积水的存在。
1: 嗯，
0: 那随着我们城镇建设的这个步伐加快，那我们你看我们起了很多的高楼大厦，然后我们起了很多的就是那个居民住房，
1: 嗯，
0: 是吧？那我们在这个里头它有一个点你发现没有，我们冬天实际上如果你要录节目你可能也穿这么多，夏天可能也穿这么多。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形成了一个城市热岛效应。
1: 嗯，
0: 就是
1: 这个跟蚊子有什么关系呢？
0: 城市热岛效应，你看我们蚊子刚才说了，它要是越冬的话，它最主要的是什么？由温度来决定的。
1: 嗯，
0: 那我们城市热岛效应在这个温度范围内，是不是人舒服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蚊子最舒服的时候
1: 啊、哦？所以蚊子也会在这些钢筋水泥的城市当中更好的越冬，因为我们给它创造了一个很好的自然环境。
0: 说的太对了，因为蚊子它也是很聪明的，它不会说我们要找到天寒地冻的外面环境、
1: 嗯、
0: 它可能会找到我们楼梯间，我们储物间，我们、
1: 嗯、
0: 杂物间，我们阳台，就类似这样温暖的地方它去越冬。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越冬的是不是一方面它的这个生存率会增加、
1: 嗯、
0: 因为它不会被冻死了、
1: 嗯、
0: 另外一个如果说我们这个整体的这个建筑里头全年恒温的话，那蚊子也没必要越冬了呀，它也没必要休眠了。
1: 对，
0: 它
1: 就
0: 可以就
1: 没有冬天了。
0: 对，所以对于蚊子来说它这个环境很合适的话，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说冬天为什么还有蚊子，那是因为我们人类给蚊子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生存环境。
1: 我们人类帮助蚊子消灭了冬天。
0: 对，是的。
1: 那现在咱们北京市呢，包括相关的部门也都已经对于蚊子的防治出台了规划，甚至还有3年行动计划、
0: 嗯、
1: 还有包括我看现在还推出了像什么蚊子的预警地图，不同的区域、
0: 嗯、
1: 什么时间可能会蚊子多，什么时候蚊子少。
0: 嗯，
1: 就是这些背后啊，其实都是考虑的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科学的方法来去对于蚊子进行防治。我们现有的这些方法是如何能够对于蚊子扰民这个事儿做更好的防治呢？
0: 其实啊，我也注意到您刚才提到的，
1: 嗯，
0: 就是蚊虫叮咬指数的一个预测预报。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我还觉得挺稀奇的哈，就
1: 对。
0: 是。

0: 因为我们知道有天气预报哈，但是不知道有蚊虫叮咬指数这个预报。然后我一看它的那个内容还是很全面的，它能够给我们老百姓一看到这个非常清楚的知道说哪个时间段，或者是哪个区域，它这个蚊虫就分布的比较多，是吧？那我们就可以去避免在这个时间段或者在这个区域里面，或者是说我们要去的话，那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一些防护措施？那么在这个叮咬指数里预测。他都说得非常的清楚。
1: 为了应对这么多的蚊子来到我们的身边，其实咱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你比如说，我看到了相关的部门就推出了叫蚊虫叮咬指数的预报，还会有地图，还会有色块。
0: 对，
1: 这个叮咬少的就是绿色，叮咬比较多的就逐渐的从红色变为紫色。那这个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咱们中间具体的这个科学方法是什么？
0: 您说的这个蚊虫叮咬指数啊，我觉得也是特别的好，特别的形象哈。就是我们之前也注意到，它这个蚊虫叮咬指数呢，它其实是根据一定的蚊虫的这个发生、发展、发育的这个规律来进行科学的监测啊，并做出结合我们科技的人工智能的这个大模型，结合我们的物联网，结合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就是这个气象大数据。然后再结合我们的监测的数据，然后统一做成了这么一个模型预测。那这个相当于，就是说把我们蚊虫它所发生的点，就是它分布的地点以及它发生的时段，能够非常动态的给我们一个形象的展示出来。那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大家都比较感兴趣哈，就是总不能派个人天天盯在那儿是吧？它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你知道刚才也提到哈，就是我们蚊子它是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过程当中，那我们说它的生活的环境是在水体当中，所以我们而且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降雨实际上是它。就是蚊子增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因为它提供了蚊子在水体的这个生存环境必须的一个因素，所以呢，结合这个气象大数据来说，尤其是结合到降雨的预测预报，那我们根据蚊虫，你想，我们之前蚊子它的卵一般发育，比如说1到2天，然后幼虫一般发育到5天、4天、7天，根据温度不同，它的发育时间有点不一样，是吧？然后蛹是1、2天，那我们就可以明确的根据我们的温度啊，根据我们的降雨气象，然后再根据我们蚊虫发育的这个速率，我们就可以很科学的告诉你什么时候它这块有可能在几天之后成蚊出来，就成虫飞出来。成虫飞出来，也就意味着雌虫要进行交配产卵。它要产卵的前提就是要进行我们对我们人类进行叮咬，它要吸血。
1: 我发现其中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点，我看这张地图啊，在北京周边的这些郊区、山野比较多的地方，它反倒叮咬指数低；在这个人居比较高的地方，这个叮咬指数就比较高。按道理说，你在山野当中，水也比较多，然后树也比较多，它能够生长的环境会更好。为什么反倒那个地方的叮咬指数低呢？
0: 实际上，我个人觉得，一方面是一个监测点布控的一个问题，再一个呢，有可能就是它本身自然界它就是有着一个环环相扣
1: 什么
0: 的
1: 意
0: 一，
1: 思？
0: 就是它在整个生态自然系统当中，你看，如果说我们人类如果不参与的情况下，就是顺其自然的这个自然生态系统，那当时大家又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就是苍蝇是不是也很讨厌，是吧？那苍蝇它繁殖力也很强，那苍蝇如果没人管的话，它是不是能够把我们整个地球全给覆盖？曾经有个学生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但实际上你看它并没有，这就涉及到就是说整个所有的昆虫、所有的自然界的一些生物和动物，它都是有着它自己的一个我们叫逻辑四体生长曲线。啊，在这个生长曲线里头，它是有一定的环境压力在里头的。环境压力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自身，它可能生病啊，可能因为食源不足呀等等；另一个方面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天敌，它是有天敌进行防控的。也就是说，从生态系统的食物链的这个角度来说，它其实是地球它是有着自我平衡的，生态系统是有自我平衡、自我控制的这么一个能力，自我调节的这么一个能力。
1: 所以说在那些山野当中，其实蚊子不是说不多，而是说它的天敌也比较多。它还没有长成虫的时候，它可能就被捕食了，有其他的动物在控制它。
0: 我还有一个可能的。

0: 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监测的这个种类不太一样，就是在山野里头分布的蚊子种类和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环境里面的蚊子种类不一样。所以呢，可能就是它的这个监测的数据可能更偏向于说我们人类，比如说我们现在和我们人类相关的有酷蚊、伊蚊、暗蚊这些个种类，对吧？但是在我们山区里头，可能就是摇蚊呐、其他的一些种类
1: 啊、
0: 可能就是也有这方面的一些关系。
1: 刚才说的这个蚊虫叮咬预报指数，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去避免蚊子的叮咬。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技术啊、方法呀、可以来去控制蚊子？
0: 这个技术方法我觉得在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三年行动计划里头也非常完整的给它呈现出来了。在这个三年行动计划当中，我也注意到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指导思想其实是非常符合我们植保的 IPM 方针的。IPM 是什么呢？就是有害生物综合治理。那什么叫有害生物综合治理？就是说从生态系统的整体观念出发，然后本着预防为主的指导思想，因时因地制宜，然后利用什么农业的、物理的、生物的、化学的以及其他一切可利用的生态的手段，去把害虫控制在不足以危害的水平。
1: 具体来说都有什么手段？
0: 首先我们说我们叫农业的，实际上我们在这个行动计划对于蚊虫来说，它就是首先你看我们刚才说它幼虫主要生活在水里，是吧？所以呢，第一个环境改造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方法，这也是在我们这个三年行动计划里头反复提到的，而且是要求全市居民，就是单位、小区居民，就全方位全部上手的这么一个手段。
1: 具体做什么样的改造？
0: 你看，比如说我们要改造它的环境，既然它的幼虫、它的卵、幼虫蛹都是在水里生活，那我们把水倒掉不就完了吗？不给它生存的任何可能，是吧？
1: 把蚊子的产房
0: 对
1: 给它关掉，
0: 对，把蚊子产房给它连窝端掉，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蚊子的虫口密度？是吧？那在它没有生成成虫之前，我们就给它完成这一步，实际上就把种群基数给它降低，实际上是最我觉得是成效最显著的一步。第二步呢，就是我们比如说还有一些，你像我们说翻盆倒灌是吧，把家里的可控的这些地方我们可以这样去把水倒掉，但是像雨水井、污水井，还有一些深的一些就是景观水体的大的这种的，它没办法全部倒掉，那怎么办？实际上我们还可以在它里面投放一些生物制剂，比如说有灭蚊剂，就是灭诱剂，就灭诱剂是什么呢？它是生物制剂，它是不会对水体的其他生物以及人体会产生一些不害不好的，
1: 它只是杀蚊子，
0: 只是杀蚊子的，它的
1: 那个叫孑孓是吧？
0: 对，蚊子的幼虫叫孑孓，
1: 很难写也很难记。
0: 对，孑孓就是子，然后那个撇儿那个方向不一样。实际上就是说，在这个水体当中，它这个灭诱剂，它的这个靶标像就是靶向是非常明显的，直接就是靶向的，就是昆虫的这个肠道啊、所以呢，就是昆虫它就是因为这个，它就蚊子就是因为这个，它就可以死亡，另外还有一类是叫昆虫生长调节剂，生长调节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它这个孑孓，它这个幼虫期呢，它也是要40，每生长到一定程度，它会蜕皮。因为它的是昆虫和人类是不一样的，我们人类是骨骼在里头，皮肤在外面。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6: 是啊，

0: 孩子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0: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2: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哎
4: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4: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7: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8: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9: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8: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9: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8: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1: 温柔以待。
12: 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3: 全国首个 AI
14: 发现发明，
15: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16: 昨天国家
15: 断扩大，
14: 发新生
15: 新生，这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4: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古诗中说，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圆明园的荷花屡屡在网络上刷屏，引爆热搜。那么在荷花养殖过程中到底有哪些科技含量？今天我们请到了圆明园园林生态科科长、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姜丽来给我们做一个解答和科普。
18: 姜科长您好。
19: 哎，您好。
18: 姜科长，首先第一个问题哈，想从我们今年这个特殊情况问起，就是大家都感觉到了今年的天气呢，高温呐、和暴雨，它们交替出现。那么这种情况对荷花的长势会不会带来影响？我们圆明园是通过哪些现代化的园艺调控技术哈，又保花又保叶又保景观，还能保水质稳定的？
19: 其实呢，我们主要还是做水生态的维护，加强日常的水体养护。像咱们提到的这些个，不管是高温啊、暴雨啊，还是说低温寡照，其实每一年有可能都会遇到一些，包括说冰雹啊，我们园内的这个荷花也遭受过冰雹的这个袭击。那我们能做到的就是保持园内的稳定合理的水位，同时呢，尽可能增加水体的流动性。像对我们园内的所有的这些个水生植物哈，咱们的水如果好，它都能够生长的会比较的健康。进水的这个水源吧，咱先说一下，就是我们园内是北京唯一使用再生水供给的一个5A级景区，所以它这个水里边的氮和磷以及一些有机物的营养物质呢会非常的多，也容易呢诱发这个水滑的这个现象。所以我们一般呢就是经过多年吧栽植这个水生的植物，包括水下的一些个苦草啊、盐子菜呀、还有这个虎尾藻这些沉水植物啊、还有荷花、睡莲、黄花鸢尾这种停水植物，进行什么呢？水生态的修复，就是对我们进园的这些个中水里边富含的比较多的这些营养物质进行一个植物的一个自然的吸收所以利用这个植物。

0: 物的生长把这个水体里边多出来的这些营养把它吸收之后呢，就减少了氮磷的这种富集以及富营养化的这种情况。用这种生态的手段来维持水体的生态稳定，这就是我们园内主要的一个水质的养护的方法吧。我们圆明园的地势呢是从西北比较高，然后呢到我们的这个东南的这个方向呢，就是会逐渐的降低。所以我们在紫壁山房的这个位置，就是圆明园的最高点，它有一个中水管道，是保障我们园内日常景观用水的一个补充。然后从我们的东门那边有一个七孔闸，向我们的万泉河去排水。所以在这个暴雨的这个降临以前吧，我们就会对水位进行一个降低，然后呢进行一个防涝。雨后呢，再加大再生水的进水量，同时增加排水量，这样呢就增加了水体的流动性啊，以确保这个水质的稳定。
1: 就是夏季，它又有这个高温高湿的情况，说这个荷塘里哈，极容易滋生虫害和病害，在应对病害方面，我们采取了哪些综合的手段？
0: 像圆明园的这个荷塘吧，它是不能够进行这个农药的这个使用的。我们属于都是用生态治理的方法来去进行这个病虫害的这个治理。就是植物保护吧，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预防为主。所以首先呢，要做到的就是加强平时的一个监测，定期的调查这个病虫害，提前干预，时刻关注我们荷花等这些植物的生长状态，尤其是在雨水特别多，就是温度比较高，湿度又比较大的时候，就是比较容易产生这种病虫害的时候。然后另外呢，刚才一直提到的这个水生态的这个维护哈，还是同样的，还是要维持维护我们水生态的这个水质稳定，然后这样才能够确保荷花健康的生长，从源头上减少这个病虫害的发生。如果说在园内我们采取的手段的话呢，主要还是说进行全园区内的这个瓢虫这种天敌哈，我们对它进行保护和利用，就是以虫治虫。根据具体情况呢，如果发现了一些个这个虫子，我们也会人工去抓捕，同时呢也会放一些个这个诱捕的一些个灯哈，还有一些个像这个我们能够在园内看到的一些个这个黄色的这种砧板哈，进行一些防治的这种措施。像我们湖里面吧，也是比较害怕它会大范围的去发生，所以如果说发现了有一些个病叶，生病的叶子它会枯萎啊，或者是说大批量的会看它有褶皱的这种情况吧，我们就会对它进行一个清除处理，避免它那个大的这个范围的这种传播。而且像全园的这个湖塘里边，有很多荷花已经栽培了大概有20年左右了，每一年它都会不断的繁殖这个地下的这个种藕，它多了以后呢，就是一层一层的越来越多。扩大了以后呢，就容易发生一些这种病害，所以就是在园区内吧，还是要及时的去监测这个荷花的生长状况，及时的进行清割，并且把这些个有病的叶子必须得清除出园，不能在这个范围内啊让它保留下来。如果说它留下来，有可能它就会传染其他的健康的荷花。
1: 好，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呢，就是北方养荷它的难度是远远高于南方的。为了让荷花在夏季开得很好，可能我们在冬季就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圆明园是怎么样做这个养护？它背后有哪些科学原理和养护的逻辑？
0: 一般圆明园湖中和种植资源谷里边的水位呢是相对稳定的，北方呢冬天的冰冻层也就是20公分左右，所以呢有这个水层，还有我们这个淤泥的保护，我们的荷花的种藕呢，它是可以在我们的北京陆地越冬的。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工作呢，就是把这个水生植物自然枯萎以后的这些个叶子呀，还有像花茎啊、莲蓬呀，还有一些个枝干啊，我们都是要把它全部的要清除的。因为如果不清除干净的话呢，它可能会在水里边腐烂，腐烂之后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水质，同时呢，也有可能会带来一些个病虫害。其实 湖里边，包括说水生资源谱，就是荷花的种植资源谱里呢，它的这个养护呢是比较的简单的。最难的其实是盆栽荷花的一个养护。因为在北京吧，我们这个荷花如果在盆栽里，它就没有办法陆地越冬。我们每年冬天都要把这些盆栽的荷花转移到我们的温室大棚里。圆明园有

0: 几个温室大棚，专门就用来储存我们这个冬季的这些盆栽的这些荷花。每年呢，冬季呢就是越冬，春天的话呢，还要对这些盆栽荷花里边的这些种藕进行一个扣盆儿、分藕，重新栽种。所以它相对来讲呢，就是比较的繁琐一点，就是在养护的这个过程里边嘛。像夏季嘛，一般情况下就是盆栽呢，就是肥水的管理。像我们夏天蒸发量很大，盆儿里面的这个水的水位大概也就只有5到10公分吧。如果说有的时候一天如果不浇，那它叶子就全部都干掉了。这个对它的这种干旱的这种伤害是没有办法逆转的，就叶子一旦干旱卷边了，影响它的这个整体的观赏效果，同时呢也会影响它的正常生长。所以夏季盆栽的肥水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就是盆栽呢还有一个就是要做好病虫害。虽然我们壶里面、大堂里边的这个荷花是不进行打药的，但是呢，盆栽的因为它选用的这些品种很多都是繁花的品种，是属于人工繁育的，它的抗病性哈就没有咱们大壶里边的这些个品种这么的强，所以呢，它的在夏季的这个病虫害，就是我们也是要定期的去监测，然后呢，如果发现了比如说像蚜虫啊，还有一些个这个枯萎的这些个病啊，都是要对它进行及时的这个病虫害防治的。另外呢，就是对这个花期，像我们壶里面的这个荷花，一般在每年的6月10号左右，它就开始开花了。那盆栽不是的，盆栽会有一些早花的品种，可能在5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开放了。所以我们呢，就是盆栽的这个荷花还要进行这个花期的记录，因为它的这个品种不一样，花期也不一样，着花量也不一样。就是说这种记录的工作，包括平时的这种观测哈，对它的这个倾注的这个心血啊，应该会更多一些。像我们另一种保存方式就是多加如云的荷花种植资源谱，大家可能都知道它里边存了200个品种，那这200个品种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品种的话，它也会有一些会出现错乱呀，或者是说它这个不适合咱们北方的这个天气，它也会有一些个品种的衰退，所以呢，对里边的品种，我们也要及时的要去对它进行品种校对和更新。壶里的话呢，就是还是刚才说到的啊，水质的这个养护，一般我们每个月都要进行不同的壶区的水质检测。所以圆明园的荷花之美呢，正是源于这份依循天时、环环相扣的匠心守护吧。也不是说它就自己可以生长得非常好，也是需要我们去不断的去关注它，然后倾注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养护吧。
1: 离不开大家的心血。
0: 是的，是的，我们有一个庞大的团队。
1: 我们都知道荷花是能进水的啊，想请您啊，从植物的结构分层来进行拆解，比如说荷叶、荷梗、根系、莲藕分别都承担怎样的净水呀、吸肥这种功能？荷花它怎么样就实现了自我净化，又怎么样实现了稳定水域的生态平衡？
0: 其实在这里呢，我先想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那如果问咱们荷花的这个果实是什么呢？可能有很多人都会说是藕。但实际上呢，从这个植物分类学的角度说哈，我们这个荷花的真正的种子是莲
1: 莲
0: 子，就
1: 子，
0: 是我们对吃的那个莲子，那才是它真正的种子。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再去说它每一个部位它有什么样的这种净水的这种能力吧。像我们这个叶子，大家看到它很大的一片，最大的这个荷叶的直径，甚至于有的都能达到50公分以上。所以它呢是一个天然的一个绿伞，功能的话呢就是可以遮挡阳光，然后温度高的时候呢，水里边的这些个藻类它会过度的繁殖，繁殖之后就会对水质有一定的不利影响，所以巨大的荷叶遮挡了阳光，就抑制了咱们这个藻类的过度繁殖。另外，如果大家去细心的观察哈，也会发现荷叶本身呢，它表面有一层蜡质层啊，所以呢，如果有水滴到上面的时候，它会自然的滚落下来。在滚落的过程中呢，也会带走荷叶上面的一些污物啊，比如说尘土啊一些东西。所以荷叶本身它就有自洁的一个效果。那荷花呢？荷花包括莲蓬，它都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1: 荷花当然是美，
0: 它除了漂亮哈，咱们喜欢它。

0: 昆虫也喜欢它，就是
1: 哦。
0: 说它会别管是荷花还是莲蓬哈，它都可以给这些昆虫提供一个栖息和庇护的一个场所。昆虫有很多哈，它都是有益的昆虫，它是可以以虫治虫的去治理咱们的这个病虫害的。所以说呢，荷花呢，它自身还会有花粉呀，还有它的这个有一些蜜，所以呢，昆虫也特别喜欢吃它，这就是提供了一个昆虫的食源啊，以利于它的繁殖。那么根系的话呢，其实是每一节藕中间，如果大家去市场买藕的时候啊，可以看看它后面的那个不太粗大的部分啊，黑色的，非常细的，也不是很长，算是根须吧，那才是它真正的根。而我们的藕吃的那个藕，它是根状茎，它其实是茎，它不是根啊。所以呢，真正去吸附这个水里边多余的这个氮磷这些营养物质，还有重金属的是根，所以根呢有抑制水体富氧化的功能。它把这个水体里边多出来的氮啊、磷啊这些有机的这些个物质吸收了以后呢，水体就不容易富营养化。那富营养化会怎么样呢？水就会变成绿色、红色，或者是说它会发臭。所以说呢，它把这些个多余的这些个营养物质吸收了，那自然而然的我们的水质就会更稳定。那莲藕呢？它很大，它到秋天的时候哈，它会膨大。那么荷花的这种根状茎呢，它就可以固定咱们的底泥、淤泥啊，固定以后呢，就防止了污染物再悬浮。那如果污染物悬浮之后，它也会融入到我们的水体中，所以这个莲藕的固定作用是非常的重要的。这就是整体哈，它从别管是荷叶、荷花、根还是莲藕，都有自己的一定的功能。
1: 原来大家以为自己啊很熟悉的事物，没想到对它的了解很少哈。那想问一问，我们圆明园呢成功复活了百年古莲，然后有的网友说圆明园会魔法，说这个沉睡百年的莲子它为什么能够发芽？就是我们的团队运用了哪些现代园艺育种、催芽或者阻培这种方式哈，能让古莲重生，年年开花？
0: 其实这不是魔法，就是科学与耐心的一个结晶。如园考古挖掘出来，当时的这个莲子呢，其实有11棵。我们呢，就是为了确保这个萌发率呢，是将它送到了中科院的植物所进行的破壳培育。所以说我们其实第一步要做的，要把这个古莲就要打破它的休眠。大家知道，荷花在这个地球上哈是最古老的植物之一，它在地球上存活了1亿4500年。
1: 哇！
0: 就曾经有人类聚集的地方，就有7000年的历史了。所以，就是莲，它能够在地球上存活这么多年，就跟它这个莲子的结构啊是分割不开的。它莲子如果大家拿到了，不是咱们吃的那个绿色的啊，那个绿色的那个呢，它还没有完全的成熟。真正成熟能够去栽种的莲子是黑色的，黑褐色的，很硬，非常坚硬，所以呢，我们如果要是想去把这个莲子打破休眠，就要对它进行破壳。破壳的意思呢，就是把它的这个莲子，底部的这个有个小孔的地方哈，把它，不管用剪刀啊，还是用摩擦的方式哈，把它弄掉，然后呢，露出里面的白色的，白色的地方，然后不要把里边的绿色的胚芽给破坏掉，然后呢，在这个情况下呢，它就把种子种皮部分的这个排列紧密的栅栏细胞，就相当于给它去掉了。去掉以后，它就可以吸水，吸水萌发。所以在别管是古莲还是正常的荷花的莲子进行培育的第一步就是要破壳，然后破壳之后把它浸到水里面，然后稳定的这个水的高度让它进行萌发。萌发之后呢，它可能就会就是长出叶子呀，下边的小种藕啊，就是一盆正常的这种荷花。我们把它从中科院植物所，然后又拿到了圆明园的花卉基地。冬天的时候进入了我们的温室大棚，然后来年用它的种藕进行了一个扩繁， 啊，这就是它的第二步了。也就是说，第一步是先从种子变成一个完整的荷花整体，然后再。

0: 利用它的这个藕的部分繁殖体进行了一个扩繁，这样的话它就能够保证它和曾经它长出来的那个样子是一样的。我们做的就是后续对这个扩繁后的这个谷莲养护，还有就是大范围的再去扩繁，让更多的游客可以去看到它。我们会更加精心一些，去多去关注一下它的状况。从现在看来吧，我们的这个谷莲啊，生长的适应性很强，而且它的植株很大，它的这个抗性啊，相对来讲呢也是比较强的。所以我们这些年也在考虑会把它繁殖到我们的湖里啊。以后大家如果再看的话呢，就不一定只在我们的荷花基地的这个种子资源谱里了啊，它可能有可能就会到我们的湖区里，大家也可以看到它。
1: 希望它能够适应这个环境啊，很相信它，毕竟谷莲这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见过大阵仗。就是您觉得圆明园的荷花跟北京其他的公园相比啊，独特的优势、历史的底蕴，还有品种特色都是什么呢？
0: 圆明园呢，本身它是一个以水为纲的皇家水景园。它的水面积是非常大的，可能大家没有概念。就是如果说用测量来去说吧，它全园现在的水面积是100万平方米，就是这样，我们都没有完全把它恢复到盛世圆明园时候的水域的面积。那我们园内荷花呢，又是水体绿化的一个主要材料。我们在很多水域里边都能看到荷花的身影，它呢是当之无愧的一个千亩荷塘。圆明园的景观呢，它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千亩荷塘是在废墟上重生的，这种废墟之上和风拂面的这种沧桑对比，可能是普通的这些公园里的荷塘没有办法去比拟的。您可以想象一下哈，我们在赏荷的时候，身旁可能就是历史的遗址。作为遗址公园的这个荷花，它其实使命感远超它的景观功能，它有非常非常深厚的这个历史底蕴。圆明园种植荷花呢，应该是始于雍正时期。那么，在圆明园的曲园风荷呀，像莲溪乐处，还有多架如云，都曾栽植荷花。那乾隆其实对这个荷花特别关注，他写了大概有300余首的这些个荷花的诗词。这个清代呢，可能很多帝王也都很喜欢到圆明园来赏荷，所以呢，它也是那时候的一个赏荷圣地。那现在来讲的话呢，圆明园的这个多架如云呢，又建了一个荷花的一个科研基地——种子资源谱，汇集了全国呢优秀的200个荷花品种。所以呢，这里呢也不仅仅呢是赏荷的一个地方了，它也是一个荷花的基因库，又肩负着保存和展示、珍稀品种的一个科研使命。所以圆明园呢，现在已经基本上是北方保存荷花品种比较多的一个公园之一了。品种的规模它也是顶尖的。所以说我其实对圆明园的荷花有一种特殊的一种情感在里
1: 情
0: 边。
1: 感哈，其实我完全理解，就是荷花在历史遗迹间盛开，这种强烈的对比，生生不息那种生命力。是不是？那江科长，就生活当中很多人啊，荷花、睡莲分不太清楚。今天也是借这个机会啊，请您给我们的听友呢做一次权威的科普，就咱们彻底的厘清这两大水生植物物种的差异，好不好？
0: 其实大家之所以对他们会有这种区分不开的这个原因哈，一个是他们的名字，有一些别名它是有重叠的啊，都可以叫什么呢？都可以叫莲花。荷花在种植这么悠久的历史下哈，它有很多不同地方，还有不同时期，大家都给它了不同的称呼啊，比如说刚才说的莲花，还有水芙蓉、藕花、芙蕖、菡萏、水栀、水华。这些都是来去形容荷花的名字。那么睡莲的话呢，也是一样啊，有的时候会叫它莲花，也会叫它芙蓉。它们又都生长在水里，开的花又都挺漂亮的，所以大家经常就会分不清。那其实这两种植物哈，从归属上边看，荷花和睡莲它虽然相似，但完全是不同的科属。睡莲属于睡莲目睡莲科。多年生的水生植物，而荷花呢是山龙眼目莲科，它是宿根性的一个水生。

0: 植物，从叶子上咱们刚才说了哈，荷叶很大，就尤其湖里的荷叶，它的荷叶非常大。那睡莲的叶子的话呢，一般也就是十几公分吧。那我们的荷叶的话呢，都几十公分。啊，最关键的是它形状是不一样的。睡莲的叶子上面都有一个三角形的小缺口。
1: 哦。
0: 而我们的荷叶它是无裂的，它就是一个全圆形的。
1: 嗯，
0: 那我们再去区分一下它的花颜色上面的话，其实荷花的颜色呢相对就比较少一些，主要呢就是白色的、红色的、粉色的，可能这两年呢会有一些复色的、淡黄色的这些个品种出来哈。但是睡莲可不是了，睡莲的颜色就除了囊括了刚才说的荷花的这几个颜色以外，它还有蓝色的、紫色的、紫红色的。就是睡莲的，尤其是热带睡莲，它的颜色哈，它会有很多的这种很妖异的颜色，蓝紫色的。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

0: 核心价值观。
1: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蔬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梨。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每个季节有不同的风景，
1: 对，
0: 每个季节也有不同的滋味，
1: 是、
0: 尤其是秋天哈，
1: 对，
0: 各种瓜果梨桃都上市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很有口福。
1: 是、
0: 说到秋天吃的代表性的水果，很多朋友会想到梨，
1: 没错。
0: 这个梨的品种非常的丰富，那李老师您就说说现在这个市场上我们能见到的这种梨都有什么品种、
1: 能见到的呀、那这个品种啊大致分为四个品种。这四个品种呢，就是我这么一举例啊，就是咱们就是经常能见到的这些啊。头一个是白梨。这白梨的品种，比如咱们最常见的是烟儿梨啊，烟儿梨。哎，这个到天津它也有儿化音，它那儿化音啊这个在后头，
0: 鸭梨儿啊，
1: 儿化音在后头啊。雪梨啊，这是咱们秋天最常见的，就是白梨的代表品种。
0: 它的特征是什么？就是果形的特征是什么？
1: 哎，它果形这些特征我们看到呢，就是相对的这果形啊偏长啊，就是上面是溜尖的，我们能看到。
0: 就是我们经常会说一个人的身材哈、是梨形的还是苹果形的、
1: 对，
0: 那个梨形那个就是非常典型的，
1: 是
0: 您说的这种白梨的这个形状
1: 哈、白梨的特点。还有一个沙梨啊，这个沙梨呢就是咱们秋天在市场上就比较常见的，可能很多人也特别爱吃。风水梨。
0: 风水梨，
1: 对，
0: 它的口感特点是什么？
1: 哎，和果肉也比较细腻，水分非常之丰富。
0: 对，就一咬全是水的那种，恨不得都顺着水手流下来。
1: 对，
0: 是吧？
1: 像那个还有呢，就是有些新品种哈、像韩国就是杂交成功的，就这个黄金梨，
0: 圆的，
1: 哎，金黄色的，我觉得它也应该是归到沙梨里头。
0: 那沙梨的特点是什么呢？
1: 就是浑圆的。皮儿薄啊，就是水分就是
0: 含量比较大、
1: 特别大。
0: 水气儿比较足。
1: 对，
0: 这是我们说到了沙梨，说到了白
1: 梨啊。然后呢西洋梨。西洋梨顾名思义就是全都是这个波莱种。
0: 不是中国原产的，
1: 全是从外国来的。

0: 最常见的，比如这个，咱们有那么一句话嘛，叫烟台苹果莱阳梨，所以这个莱阳梨啊，还有呢，就是咱们也说的烟台野产，也故称之为烟台梨，还有呢，现在咱们就是经常见到的啊，见到有一种叫巴梨，我不知道你见过没有，
1: 巴黎什么样啊？
0: 哎，也是葫芦状的，
1: 哦，
0: 还有呢，这种红茄梨，紫红紫红的。
1: 嗯，对，它都是那种，就像莱阳梨的那个感觉，是
0: 对
1: 吧？
0: 对对，
1: 而且它果肉的这个口感和您刚才说的风水梨呀，那种沙梨是截然不同
0: 截然不同的啊！前面的都是以酥脆为主
1: 的。嗯，
0: 啊，这个呢是以这个软细腻为主，就
1: 嗯，嗯。
0: 是吃的这软头
1: 对，嗯，那现在超市里也卖一种比较贵的梨哈，叫比利时长皮梨，我估计也归到您说的这个梨的品种之
0: 对，
1: 内。
0: 从它的口感和它的形状。
1: 嗯，
0: 肯定是归到西洋里，
1: 西洋梨哈，
0: 对。再说这外国梨可不就是西洋梨
1: 可
0: 吗？
1: 不是嘛，它就是进口的，
0: 对，
1: 那种梨挺长的，然后呢，口感很细腻，没有什么渣子，吃完了之后啊，这个梨核就是一条
0: 就一
1: 线，
0: 条线。
1: 一根线。
0: 对，这红
1: 嗯，
0: 茄梨你吃过没有？
1: 我吃过。
0: 啊，通体，它吃完了这核也基本上是一条线。
1: 嗯，就吃这个梨，你感觉哎呦，这一点没糟践
0: 哎，对，
1: 哈。
0: 没什么糟践
1: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三种梨哈，沙梨、白梨，包括这个
0: 西洋梨，
1: 西洋梨。嗯，还有，
0: 还有呢，就是咱们以前
1: 嗯，
0: 大书特书
1: 嗯，
0: 说过的就是京白梨。这个京白梨是归到哪儿呢？秋子梨系列。
1: 哦，秋子梨系列哈，
0: 对，
1: 您说白梨，我还以为您要说京白梨呢，合着它完全是两个品种
0: 完全是两回事
1: 啊。嗯，
0: 这个呢是秋子梨系列呢，就是
1: 嗯，
0: 咱们在北京经常能见到的呢。当然，这京白梨还不算，就是太多
1: 嗯，嗯。
0: 咱们市场上广泛的大量的在这销售的，是产自辽宁的南果梨。
1: 啊，这个南果梨也现在路边上都是，
0: 对，
1: 您肯定见着过哈。那个果形不大，
0: 对，
1: 比乒乓球稍微大一点儿，
0: 对对对对
1: 淡黄色的，
0: 对，
1: 有的梨上还有一抹红晕。
0: 是是是这个秋子梨从它这名字上你能感觉出来这个子就有小的意思，
1: 子就是孩子的子，
0: 孩子的子，
1: 哦。
0: 那这说明什么问题就是我们买这个梨的时候一定不要贪大，很多大的时候都是经过杂交，这样呢跟别的一些果形比较大的梨这个呢口感呢不是特别好，它们果形都是相当小的，也就是您前面咱们说过这个京白梨的果形，70多克。然后到110克之间，这个南果梨呢也差不太多，
1: 比京白梨小点儿。
0: 所以越小，这个品质它越纯。
1: 哦，您看，早听您说这话，我今天早上下地铁买那个南果梨，我说多少钱一斤呢？他说有6块，有8块的。我还想，那我买贵的吧。但是他也说了，他说这8块钱的呀，甜，皮薄一点儿。嗯。
0: 像我呢，就是在大约是在20多年前吧。
1: 嗯，
0: 这个南果梨以前它是不能进北京的，
1: 为什么呢？
0: 就是产量小，
1: 哦，
0: 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它后熟以后呢，就是相对的来说呢，就是不是太好保存，
1: 嗯，它有点像京白梨
0: 有
1: 哈，
0: 点像京白梨，
1: 嗯，
0: 但是呢，它有一个天然的一个优势，它的皮厚，
1: 嗯，
0: 说不至于在运输过程中一蹭就黑了。
1: 对。
0: 这是一个它的优点，就是所以呢，就是在后熟期之前，提早下树以后，这样的话呢，它还是在运输相对的来说比京白梨它还要方便得多，
1: 就是它抗摩擦、抗碰撞的能力还是要强一点
0: 能力强
1: 儿。嗯，
0: 所以在头20年我在沈阳见到的时候，那个时候真见不到大个儿的，
1: 嗯，
0: 基本上都是乒乓球大小。
1: 哦，就那么大
0: 哎，
1: 哈，
0: 对，而且呢，卖梨的就跟你说，说千万不要买大的，有大的你也不要买，大的都不正宗。
1: 大的都是嫁接的，
0: 哎，嫁接的、杂交的都不正宗都
1: 哦。
0: 不正宗
1: 嗯，正宗的就是我们这乒乓球
0: 哎，
1: 大
0: 乒
1: 小
0: 乓
1: 的，
0: 球大小的，
1: 嗯，这叫南果梨，
0: 哎，对，
1: 我吃了口感挺好的。您说这个皮吧，你不能说它薄，但也它也没有厚到像红削梨那么厚，
0: 哎，对对对
1: 嗯，好像不太得意那个脆口的哈，
0: 哎，对。
1: 啊。

0: 桃子以外
1: 啊，
0: 嗯，这个梨可能喜欢那种
1: 喜欢软
0: 柔软多汁的。
1: 哎，对，
0: 我觉得可能和金白梨打下的烙印有关系，
1: 有关系可能。
0: 嗯，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您也描几笔吧，都说到了这个金字号的这个水果哈，因为它是唯一一个水果里带金字的这么一种。
1: 对，
0: 嗯，我记得您小的时候，吃金白梨的时候，姥姥给买的哈。
1: 对，买完了以后呢，我姥姥又舍不得吃，
0: 嗯，
1: 就让我一人吃，
0: 嗯，
1: 啊，我吃的差不多了，老太太最后才拿起一个来。
0: 啊、老太太怎么赞叹这种梨呀、
1: 啊？哎呀，这我姥姥呢，她是东北人啊。他呢就管这种啊皮儿薄然后水分大特别甜特别香柔软多汁的这种梨呢他都叫香水梨。
0: 哦，这是老太太自己给分的类哈。
1: 对对对，他自己
0: 香水梨啊、就是这个梨又香又甜美。
1: 对对对，
0: 嗯，
1: 就达到这个标准就是香水梨。
0: 哦，那个时候金白梨还挺寻常的。
1: 对，那个时候我跟你讲啊，真是我们能够见到的金白梨真是跟乒乓球大小。
0: 哦，
1: 见不着大的，这个原因就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0: 嗯，
1: 一个就是气候的这种变化，咱们说是自然的这种变化。
0: 嗯，
1: 就是越来越热啊，就是全球气候变暖啊，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水资源，就是地下水位的降低。
0: 嗯，
1: 过去啊，就是它这个原产地，它是三面环山，它是依山种树。
0: 嗯，
1: 它这个山上啊。就是水资源是极为充沛的，沟洼纵横啊，就是下场雨过后，你到处都能看见小溪流和小瀑布。
0: 嗯，
1: 现在不行了，就是下场雨过后就很快就干涸了。
0: 哦，
1: 啊，
0: 存不住水了。
1: 对，存不住水了。
0: 嗯，
1: 啊，所以过去它那个山真是非常润，非常润的。
0: 嗯，
1: 啊，就被水养护的特别好，
0: 朗润起来了。
1: 哎，对对对，啊，所以嗯，结出来的这个梨啊。它是也是特别润，
0: 嗯
1: 啊，它是不缺水的这个状态下，
0: 水气儿很足，
1: 对它生长出来的，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为什么就是在200多年前，就是清中期的时候，
0: 嗯，
1: 就这个自然生长的，就是一棵梨树，它能够自然变异成金白梨，品质变得这么好。很明显就是受环境的这种影响，
0: 对它风餐西露、
1: 啊、
0: 吸收日月之精华、啊、
1: 对对对对，
0: 孕育出了这样一棵，这可以说是得天独厚哈、啊，独一无二的这么一棵树。
1: 是，
0: 嗯，
1: 卖茶也得经常这么说
0: 啊、嗯。这棵树很偶然的机会被一个农民给发现了，
1: 对，被一果农给发现了。
0: 哦，
1: 这捡取它的枝条，
0: 嗯，
1: 进行嫁接。
0: 哦、
1: 嗯，
0: 最后就形成了非常有名的哈，
1: 对，
0: 非常独特的金白梨。
1: 对，是通过
0: 嗯
1: 辐射到最后，包括华北都有种植。
0: 哦，关于秋季的各种各样的梨也还有很多知识，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蔬果飘香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秋季的梨。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哈，200多年前孕育成了一棵树哈、
1: 嗯、
0: 这棵树结的梨特别特别的甜，
1: 与众不同、嗯、
0: 甜美哈，多汁、
1: 嗯、
0: 而且有香味儿，
1: 是
0: 最后经过嫁接就形成了咱们的金白梨。
1: 对，
0: 今天仍然有很多金白梨，但是李老师觉得现在吃到的金白梨和几十年前您吃到的那个完全不一样。
1: 对，一个就是总的来说还是就是果形啊偏大了，
0: 嗯，
1: 还有一个果形呢不标准了。
0: 哦，
1: 啊，说过去啊，说衡量它的标准就是随随便便就能码上七八个，甚至你再认真点能码上10个啊，
0: 就是它能摞起来。
1: 对，它能标准，它是鼻涕扁儿，
0: 嗯，
1: 啊，就是两头都是扁的，
0: 嗯，
1: 所以呢你码很高它很容易。现在呢咱们俗称叫窝头尖儿。
0: 哦，都变成尖的了。
1: 对，所以你这个码3个就都很费劲，很费劲的。
0: 嗯，它果形不是那么周正了，
1: 不是那么周正了。
0: 嗯，
1: 还有一个呢，水气儿小了。
0: 哦，这个和地下水位的下降，
1: 嗯，
0: 和整个气候的这个大的环境是有关系的。
1: 嗯，对对对。
0: 嗯，
1: 还有一个皮厚。
0: 这个皮怎么厚了呢？皮厚了就好了，它就防磕碰啊。
1: 哎，防倒是防磕碰了。
0: 嗯，
1: 但是呢，吃这个金白梨啊，就是讲究，就是不吐皮的。
0: 哦，
1: 不削皮。不吐皮，
0: 因为它薄如纸。

0: 哎，薄如纸，
1: 嗯，
0: 哎，就那么咀嚼以后就全都咽掉了啊。
1: 哦，
0: 所以呢，它不像这个南果梨似的，一般要把这皮还要吐掉，
1: 对，因为确实是有点硬，
0: 哎，有点硬，比较厚。
1: 嗯。
0: 所以呢，现在呢，我感觉呢，就是这个皮明显的比几十年前要厚了。
1: 哦，这也确实是哈。其实我们之前谈到原因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京白梨，它在授粉的过程中，它应该是异花授粉的，是吧？
0: 对，
1: 京白梨应该和
0: 它不仅异花，要跟不同种的梨，
1: 对，要和什么梨？小香梨，还有
0: 小
1: 什么
0: 香
1: 梨？
0: 梨还有酸梨
1: 啊、哦。
0: 最好。
1: 但是因为经济利益的驱使哈，可能很多梨农就把这小香梨呀、
0: 酸梨呀，
1: 酸梨呀都给砍掉了。
0: 对，然后这样的话，尽可能的就是多种京白梨，
1: 嗯。
0: 京白梨和京白。

0: 这样的话，尽可能的就是多种京白梨。
1: 嗯，
0: 京白梨和京白梨之间就是异花授粉，这就差远了，
1: 哦，所以它的品质可能
0: 会
1: 不
0: 降
1: 如
0: 低。
1: 以前了。
0: 对对对。
1: 哦，那李老师曾经写过2篇文章，就是关于京白梨的，
0: 嗯，
1: 也真正的去京西访过白梨，和
0: 对，
1: 果农有过面对面的
0: 对，
1: 交流
0: 跟
1: 哈。
0: 篱笆是啊，
1: 哦，那这些篱笆是您说他们是很可爱的，
0: 对，
1: 嗯，讲讲和他们交流的故事。
0: 啊，特别特别淳朴。那个是采访的是李大爷
1: 嗯。
0: 啊，这个李大爷啊，我觉着呢，就是那会儿我见他的时候啊，60多岁，啊，岁数不是很大啊，但是我感觉的就是比实际的人要苍老得多。
1: 其实有好多农民
0: 嗯，
1: 哈，因为风吹日晒，经常户外劳作，
0: 嗯，
1: 你感觉他其实是比实际年龄
0: 嗯，
1: 要显得大一点
0: 对
1: 儿，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见完面以后，那老头特别逗，
1: 嗯，
0: 你看着他好像没什么文化似的
1: 哦，
0: 啊。他跟我说，他说我60多岁，
1: 嗯，
0: 他说我种了40多年的梨，京白梨。
1: 哦，我就和京白梨打交道了，
0: 对对对，然后你看着没什么文化，可是说出来还引经据典的。
1: 嗯。
0: 他说，东山村的京白梨。全中国就是这一个原产地，原产地的梨，那会儿我嫌贵啊，说一斤啊，就是说有好几十块钱，应该值这个价儿。现在就是，发现它的回归它的价值了，
1: 你看，
0: 啊，
1: 说的都是，这种话是
0: 哎，对
1: 吧？
0: 啊，而且篱笆这儿还要，这个品质就有变化
1: 嗯，
0: 啊。然后老头说：“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
1: 您说老头儿这引经据典的，好像不像个农民，
0: 对，不
1: 是
0: 像个
1: 吧？
0: 果农
1: 啊，
0: 啊，
1: 像一个文化
0: 像个
1: 人。
0: 看过书很多书的
1: 嗯，这老头儿确实很可爱哈，
0: 啊，
1: 而且说到京白梨，他有一种地域的那种自豪
0: 那种
1: 感。
0: 自豪感特别强烈
1: 嗯，
0: 啊，就他认为，甚至还认为，就现在这个价格还低估呢，
1: 哦，应该更值钱。
0: 他说，比如广东啊，有个地方。那个增城
1: 嗯，
0: 那儿出的那个荔枝的品种，那个挂绿啊，说一个拍卖到好几万呢，
1: 啊，对，我们这京白梨，这价还得往上升着
0: 啊，这还没
1: 啊。
0: 拍卖呢，
1: 确实，老爷子挺可爱的哈。那您在采访的过程中，可能也会问到同样的问题：为啥现在的京白梨就卖得那么贵了？而且我们吃到的还不如原来的好了。那老爷子给您讲了讲。
0: 对啊，讲了讲。然后呢，其中就是谈到，就是说，我跟你说呀，有那么4个字
1: 嗯。
0: 啊，叫什么呢？叫旱枣落梨。
1: 哦。
0: 这旱枣落梨不是指的这枣在生长期永远的旱，
1: 嗯。
0: 也不是梨在生长期永远的落
1: 嗯，
0: 啊。说这非常具体，很多人不明白，以为这枣喜欢旱，梨喜欢落呢。
1: 对呀，
0: 它不是这么回事儿，是指的特定的生长时期，
1: 嗯，
0: 这枣在成熟期一定要旱。成熟期就是只要这个时候一下雨，这枣就全裂开了，
1: 哦，
0: 大面积减产，
1: 嗯，
0: 这枣都卖不上价儿去了，
1: 嗯，
0: 啊，
1: 成熟期是指它坐果完了哈，就挂在树上的时候。
0: 不是，是指的秋天快摘没摘的时候，
1: 哦，
0: 这个时候
1: 不能下
0: 阴
1: 雨，
0: 雨连绵，
1: 这不成。
0: 这枣都全裂开
1: 哦，
0: 了，啊，
1: 嗯，
0: 裂开以后不就烂了吗？
1: 嗯，
0: 大面积减产，
1: 嗯，这旱枣，
0: 旱枣
1: 嗯，
0: 是指的枣在成熟期。
1: 哦，
0: 他说：“这梨落喜欢落是反着的，
1: 嗯，
0: 是在坐果期。说这个时候授完粉以后，这梨坐住了，
1: 嗯，
0: 这个时候越落越好。
1: 就是水分越足越好。
0: 哎，对，他往这个果农啊，
1: 嗯，
0: 作为一个比喻
1: 你做什么比喻？
0: 啊，说你吹过气球没有？
1: 嗯，
0: 啊，这个气球啊，你要一口气吹起来，它省劲儿。
1: 嗯，
0: 你要是断断续续吹口气歇会儿，吹口气歇会儿。”
1: 啊，
0: 最后，你要是吹起来可费劲了，
1: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0: 对，甚至你很难给它吹大了。
1: 嗯，
0: 如果这个气球就是壁特别厚的话，很难给它吹大了。而且呢，就是你一口气儿给它吹到它应该有的最大的那个程度，又
1: 嗯。
0: 不爆，它皮特别薄，
1: 对，
0: 啊，
1: 京白梨坐果的过程跟这个一样
0: 对，一
1: 啊，
0: 样。他说
1: 哦，
0: 你要是气球吹得半半拉拉的，它气球壁是厚的。
1: 对，不均匀，
0: 对，这梨也是一样，
1: 嗯，
0: 水分要是当时坐果的时候水分。只要没跟上，没长到应该大的程度，
1: 嗯，
0: 皮就是厚的。
1: 哦，所以说旱枣落梨，这个落梨是这个意思哈，
0: 对，
1: 哦，老爷子给您讲的时候特认真哈。
0: 特别认真
1: 说你
0: 啊，
1: 拿本儿都记了吗？
0: 哈哈哈哈，记上记上
1: 啊，
0: 啊。
1: 就是很可爱、很朴实。

0: 的这样一个犁农哈，
1: 啊，是是是，
0: 李大爷啊，那他对于就是现在精白粒越来越少，他有遗憾吗？
1: 他呢，怎么说呢？就是他也觉得有遗憾
0: 嗯。
1: 啊，但是呢，就是他作为一个东山村的人呢，他又认为呢，就这个是过去啊，就这弯路走的太多了。啊，
0: 哦，
1: 比如一开始把这梨树分给一家一户，这家一亩，那家两亩，
0: 嗯，
1: 最后呢不能集约式的这种经营管理，最后造成梨树的就是很多死亡，这个他很痛心
0: 嗯，嗯，
1: 啊。但是现在呢，就说是这个梨，精白梨呢值钱了
0: 哦，
1: 啊，
0: 它价值又回归
1: 价
0: 了。
1: 值又回归了。这明显的就是现在就是大家呀，就是政府部门又重视扶植就是精白梨的生产了。
0: 所以说，他也觉得很欣慰、很
1: 对对
0: 欣
1: 对，
0: 喜哈。大爷60多岁哈，他可以说见证了这个精白里的起起落落。
1: 对，
0: 我觉得他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样哈，就是希望这个北京很有代表性、很典型的这个梨的品种，有一天可以真正的回归市场，
1: 对，
0: 而不是我们吃地道的正宗的精白梨，要花100块钱买一斤哈，
1: 对，
0: 一颗梨要几十块钱。这可能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消费得起的。这是今天跟大家说到了很多秋天的梨的品种，重点的着意的给您说了说北京的京白梨啊。秋天吃梨其实很好，有一定的食疗作用，
1: 对，它润燥啊。
0: 润燥。秋燥吃点梨正合适。
1: 对对对，
0: 秋梨膏哈，您吃点秋梨膏也好，
1: 哎，
0: 吃各种各样的梨也好，这么丰富的品种任您挑哈，别错过秋天的自然的这种馈赠，
1: 是，
0: 多吃点梨啊。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胎。

0: 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4: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0: 动。
1: 这歌是阿月啊，张震岳，一个热爱生活、热爱冲浪、热爱户外运动的台湾大男孩。其实他也不大男孩了，他都快五十多岁了哈。但是依然对于生活充满了渴望。我想阿月张震岳应该不会感到孤独吧？当然也不一样哈，孤单和孤独在不停的年龄阶段、不同的时刻会有不同的表达。那今天我们聊聊孤独这件事情。那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其实人生不止这四种孤独了，我们只是根据年龄和这个区间划分了四种，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们发的内容。那今天跟我们一起聊这个四段孤独的好朋友是我们的大家非常喜欢的嘉宾哈，林翔宇老师，欢迎。
2: Hello， 大家好，又和大家见面了。
1: 对，我们刚刚在开播之前还聊了好多这个我们所谓的知识储备哈，我们要就头脑风暴一下。我们甚至聊到了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个环节，对吧？我如何体面的离开。随着人其实随着年纪的增长，它是那个我觉得那个树的年轮啊，一圈一圈那个轮廓是不白长的。我们去公园，百年古树，
2: 对，
1: 我们就会说他经历了多少年的这个时间，他还站在这儿。他想200年之前站在底下的不是一个哪个朝代的人啊，是不是会这么想啊？
2: 是的。
1: 所以说孤单和孤独其实如影随形，我们时常会面临这种状态和状况。为什么会拥有这些，我们会怎么去面对它，是我们这期节目要跟大家稍微探讨一下的啊。
2: 好的。
1: 而且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最近你一次感到孤单和孤独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情，你是否已经不再

0: 觉得那样了，或者说你现在是否对于孤独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都可以欢迎大家来互动哈。
1: 嗯，
0: 我们的互动已经开始了，也谢谢已经在我们聊天室的各位好朋友们。那今天呢，大家是不是过得很开心？而且很多人说下雨的时候他会感到孤单，
1: 嗯，
0: 有的人会说一下雨就变惆怅了，
1: 嗯，
0: 这好像跟心理和天气有关系。
1: 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刻在我们中国人里的这种古典浪漫的情怀
0: 哦，
1: 是不是？你就我觉得一下雨，尤其我是个南方人，我马上就会想到那个戴望舒的雨巷。
0: 哎呦，
1: 走在悠长又寂寥的雨巷，
0: 油纸伞的女子，
1: 哎，就带着什么一样的姑娘，
0: 是是
1: 啊，就是特别的惆怅，
0: 嗯，
1: 特别的感伤，
0: 就是好像
1: 特别的清丽。特别的美妙
0: 啊，
1: 哎，对，然后你被那种笼罩着，你就会觉得哇，好像这时候孤独也是一种很时髦的，很
0: 就是孤独那个时候就应该发生在这幅画面里
1: 啊，对呀、啊，
0: 应该
1: 配这个画面最好的心情
0: 匹配，
1: 对
0: 对吧？你说那个雨巷，你得笑着出来，好像。
1: 对，
0: 也不太合时宜，对吧？
1: 对对对，而且还只能是背影，
0: 哎，只能背影，
1: 你不能看见他的正脸，
0: 是吧？
1: 对吧？
0: 嗯，导演、副导演要选替身，
1: 就是那种朦胧的烟雨里头，
0: 对，
1: 能看清一个人影，又看不清他的脸，
0: 是的，
1: 啊，这种感觉
0: 啊，其实有时候孤单和孤独，有时候我们用语言也说不太清楚，
1: 嗯，
0: 有的是一种内心的感受，有的是一种现象的累积。对吧？
1: 嗯嗯，
0: 我们说孤独这件事情呢，在人生的几个阶段会有不同的反馈，会集中体现出来。我们分了四个阶段，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说了，有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
1: 嗯
0: 啊，当然这四个阶段呢，年龄也挺清晰的了哈。
1: 嗯，
0: 那比如说问林老师，林老师接触了很多的少年和青年，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孤字开头后面那个字应该单多一点吧？是孤单还是孤独？孤单孤独要不要跟大家稍微说一说这个俩概念？
1: 如果他们走在校园里是形单影只，就是一个人
0: 啊，
1: 那你可能会说他的这个状态叫孤单
0: 啊，孤单。
1: 但是大多数来到咨询室或者辅导室的学生，他们都会说我感到孤独。
0: 哦，
1: 所以孤独是一个心理层面上的一种心理感受，内心感受。
0: 这个很清楚了哈，
1: 很清楚。
0: 嗯，
1: 孤单它常常是一种状态。客观存在的一种状态，他身边没有一个朋友陪着他，他会觉得他会说，他肯定也是会觉得，但是他那种状态叫做孤单。
0: 嗯，
1: 可是他如果身在人群当中，
0: 嗯，
1: 明明周围有很多的人在跟他讲话，
0: 嗯、
1: 他也嬉笑着，也跟大家一起有交往，也有语言、
0: 嗯，
1: 但他仍然可能会觉得内心里空荡荡的，感觉到特别的孤独。
0: 哦，
1: 那时候表述的是他觉得没有人懂我。没有人理解我，没有人看见我、
0: 嗯、
1: 这样的一种状态。
0: 嗯，就是好像用一个很简单的表达说，我有人很少有人说我享受孤单，我享受孤独比较多一点啊。
1: 嗯、
0: 哎、对，孤单其实就是我们在成长的道路上去面对这个空落落，没有人支撑，没有人分享的一个自己的时刻。
1: 嗯，
0: 孤单哈。
1: 嗯，
0: 那大家现在正在经历哪个阶段哈？您把您对于自己的孤单和孤独的认识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谢谢各位已经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跟大家聊一聊哈。大家也点点名哈，我觉得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都是喜欢我们节目的好朋友哈。谢谢大家，有小易啊、5609啊、6081啊、泪落心田呐、阿迪啊、好事连连呐、以及良品刚刚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哈。嗯，大家都诗意大发、
1: 嗯、
0: 啊！你看，一人撑伞，一城烟雨，一身寂寥。哎呀，就是我们说，在这个烟雨中，有一首歌嘛，在雨中我吻过你，那种感觉就出来了，对吧？
1: 哦、
0: 就感觉好像就是您刚才说的是浪漫和遗憾交织在雨里，
1: 嗯，
0: 这个剧情才能往下进行，是吧？
1: 这故事还可以接着往下编，
0: 对，
1: 对吧
0: 是吧？嗯，滂沱的大雨哈，小雨都是不同的感觉。还有的朋友说，
1: 嗯、
0: 雨声。遮尽人生啊，对人生的雨特别大
1: 啊，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只剩孤独与冷清，是吧？所以我们人在雨天的时候，往往会行去心情比较不那么晴朗，因为天气的原因。
1: 嗯
0: 啊，好，刚刚看到了这个雾散来到我们聊天室，欢迎各位，大家跟我们说一说哈。那想问一下林老师，您刚才说了、
1: 嗯、
0: 孤单和孤独更是一种心理的感觉，孤单是一种状态哈。
1: 嗯、
0: 那青少年时期。他们会因为哪些问题的发生，让他们产生一种“哎，我好孤单”的感觉呢、
1: 嗯？
0: 因为很多家长也想，
1: 嗯，
0: 对吧？因为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希望他们不孤单，
1: 嗯，

0: 对吧？可以有人分享。您刚才说没有人分享，没有人不形单影只。说一说吧，让家长朋友们先了解了解。
1: 其实不光是对青少年朋友来说，就是我觉得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孤独啊，它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情感。它其实是可能杂糅着自己觉得自己有一点冷清，然后会觉得有一点落寞、忧伤、悲凉，就是它其实是一组不同的心境，就是统合在一起的一个比较复杂的情绪。它不是喜怒哀惧这么简单直接的基础的情绪词，它是一个复杂的复合的情绪。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绪下，就是人为什么会有这种孤独的这种体验感呢？常常是因为我们失去了一些重要的关系啊，这是第一个方向啊，这是第一个方向，
0: 失去了一些重要的关系。
1: 比如说我们从我们熟悉的地方换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可能是转学，可能是工作的变化，对吧？
0: 对，
1: 这种时候人特别会有孤独感。
0: 那很容易了解喽，是吧？
1: 对，我们会体验会有这种感觉，
0: 环境变陌生了嘛，
1: 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0: 对，
1: 就是你的这种不熟悉感，失去了那种掌控感的时候，你比较容易有这种体验。
0: 没有方向哈，那种感受。
1: 对，而且比较迷茫。然后最重要的是，你可能当你有快乐、悲伤的时候，你不知道该与谁分享。人是社会性的动物，
0: 是的。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失去了一些重要的过去的连结。他会感觉到孤独。
0: 对，您说这段话的时候，我就想到很多的这个短视频博主，很多生活在国外的中国的朋友。他们就会拍一些短视频，因为毕竟是这个人在异乡为异客，是吧？也许你去留学啊，你去这个定居啊，其实你还是个中国人，大家的饮食习惯、文化都不太一样，他们拍的这个 vlog 很精致，也很有自己的异国的这个风情，但是就会淡淡的透露一点点的您刚刚说的那个感受，就是有点孤独。灯火很漂亮，然后这个建筑物很漂亮，因为北欧啊或者什么巴洛克，反正都是这种建筑物。你忽然出现在那里，你就觉得哦，我是一个东方人。
1: 它其实是一种反差、啊。
0: 哎，是的，
1: 对吧？
0: 对的。
1: 人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熟悉的语境里、熟悉的这种文化里面，
0: 是的，
1: 他的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就好像人更加自如。
1: 哎，
0: 就在那个环境里，好像人好像有点，好像不是那么自如。就那种感觉，那个应该是孤独和孤单的一种展现。
1: 是的
0: 啊，
1: 是的，是的。
0: 有的人说，这个人画风，这个人说话，这个人拍的戏，有一点点冷清的感觉。比如说像香港电影王家卫的电影当中，就透了一些孤独和孤单在里面。就那个画质都是那种啊，就是那种感受。是吧？大家想想，
1: 灯光啊，颜色、色彩，
0: 对
1: 对吧？
0: 是吧？重庆森林，你想想这个电影拍的，堕落天使。这些电影都透着浓浓的孤独感，都市孤独感，对吧？
1: 对，有那么种意境、啊。
0: 对，他必须得这样。为什么王家卫老戴一眼镜啊？也许他眼睛老流泪吧，是吧？有人说很奇怪，王家卫为什么老戴一眼镜？
1: 墨镜
0: 啊，墨镜，对，就看不到他的眼睛。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也许就是这个眼睛里藏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他通过镜头展示给大家，或许是不是？
1: 这个解读也是蛮有意义的，
0: 对吧？所以我们才知道这个什么。
1: 王家卫如果听到这段话，可能觉得不那么孤独了，
0: 是吗？他应该应酬吧。谢谢王导演拍了那么多电影，让很多人喜欢啊。
1: 对，
0: 来看大家的留言哈。孩童的孤独是自我意识的初次破土。哎呦，谢谢大家的留言。孩童的孤独是自我意识的初次破土。哇塞，太厉害了。
1: 是的，哇，这个部分好像感觉有故事啊。
0: 哇，他说渴望共鸣却没有人懂。
1: 是的。
0: 这份孤单呢，是第一次区分我与他人，明白内心世界无法完全共享的时刻。哎呦，就是小大人了。知道有些事情我只能跟我后桌那个小刘讲，不能跟我爸爸妈妈讲，也不能让我班主任知道，是这个意思哈。还有的朋友说，青年的孤独，奔赴自我却被迫分离，少年长大，一心追逐理想与热爱，哎呀，不再迎合世俗期待，学会独自承担抉择得失。

0: 是挣脱庇护、建立自我人格的代价。
1: 哇，我们今天这些发言的老朋友们，
0: 厉害厉害，
1: 好像都勾起了自己的往事，是吧？
0: 青年的孤独，
1: 看到了，
0: 你看，哎，我不知道会想到一些，就是我爸爸，我的父亲就是一个这样的感受。我相信他，其实他话很少，他也想特别想自己孤独的那个时刻，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他是读夜大的那波人，夜大，然后他。我起夜的时候晚上小时候，凌晨很晚了，我爸爸还在台灯下学习呢，中文系，
1: 啊，
0: 就学他是不是那时候也挺，我那时候不明白，觉得怎么还不睡啊，哎，当然挺佩服他，但现在想，他是不是那个时候挺孤独的，他一个人，我爸和我和我妈妈都睡着了，我起来还看我妈爸爸在写东西呢。他那个时候也挺享受的吧，林老师，是不是？
1: 对呀、啊，当然了，
0: 是吧？
1: 不然的话也没人盯着他，他为什么要在那儿坐着呢？那肯定是内心里喜欢呀、
0: 啊，写东西啊。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这就是享受那种孤独的状态。
1: 所以就是他非常真实啊，因为当就是人被盯着的时候做的事情和不被盯着的时候你去做的事情，那个才是就是你没有被人盯着。没有一种社会的评价，然后你还要去做的事情，那才是你自己内心发自内心真正要去做的事情。
0: 让我想到了考试，林老师，
1: 嗯，
0: 如果应试最后那道自由发挥题目，语文也好，英语也好，作文吧，
1: 嗯，
0: 自己写的东西，它如果是真的自由发挥，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甚至是前面的题全部开卷，
1: 嗯，
0: 只有最后一道题是拉开水平的题，这个多好。
1: 嗯，
0: 我那天看了一个短视频，让我觉得，哎呀，内心很孤独，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大家说，因为最后一道题的是写作题吧，我们就说英语写单词，
1: 嗯，
0: 那也许老师，监考的老师就批卷的老师会一个一个字的看，但是有可能不会，
1: 嗯，
0: 所以字写的好不好，单词写的好不好很重要吧，
1: 对啊、
0: 林老师。我们也是家长，
1: 啊、
0: 我们经常说你这个卷面分很重要，孩子
1: 是的，
0: 内容不重要。有时候我听到这句话，我内心孤独一阵就出来，内容怎么不重要？是不是林老师？内容非常重要，甚至是比笔记还要重要。
1: 对 对, 对。
0: 可是有多少老师在阅卷的时候是一个词一个词看这个孩子写的东西呢？
1: 嗯，
0: 我们不知道。
1: 嗯，
0: 所以我的内心忽然孤独了一下。
1: 嗯，
0: 这就是一种孤独的感觉。
1: 对，这个部分其实会有一些反差，就是当我们可以很沉浸其中，慢慢的去欣赏的时候，它的这个内容就会被我们发现，
0: 对
1: 它的价值
0: 是的、
1: 可是当它是成为一种工具评价的机制，我们需要很快的去做一些区分，
0: 就好像
1: 在流水线上有那么多的这个小小钉子或者螺丝什么的，呼呼扑过来，你需要很快的去进行分拣。这种感觉，就刚你说的那个部分，让我想到这样一个画面。
0: 其实我们的表达就是完全表达了我们不同的思想的一个角度。您偏理性的
1: 哦，
0: 对，我是偏感性的，是吧？
1: 哦，
0: 你看，
1: 是吗？
0: 就是你看流水线上的螺丝钉，大家迅速挑出来那个不好的，那些标准的就是标准答案，比如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的开头。是吧？有可能哈，也许那个歪歪扭扭的螺丝钉。
1: 它很有艺术感，
0: 它更有独特性，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所以它不能也不能叫做不好。
0: 哎，对，所以
1: 它就只是一种评价体系嘛。
0: 是的，是的哈。你刚刚看到这个很多朋友在留言，都读大家留言哈。
1: 好呀，好呀，好呀。
0: 谢谢大家的互动哈。一个新朋友的面孔叫做“百日违章无事故”，
1: 哦，
0: 这名儿起得很好啊，就特别特别特别辩证。百日违章无事故，他的 ID 好着呢，欢迎你啊，欢迎你。椰奶说这个孤独啊。是你在困难时想不到可以帮助的信任的人。
1: 哦，
0: 他说的孤独的解答，孤独，
1: 或者说他有过类似这样的经历。
0: 对，
1: 嗯，
0: 我们之前说过，就是我们获得一种孤独感，其实是经历了一些事情的感受，比如说一段关系的消失，
1: 嗯，
0: 亲密关系的消失，至亲的离开，对吧？
1: 是的，
0: 孩子的叛逆，
1: 嗯。
0: 远离了你，那种孤独感会油然而生，是吧？
1: 嗯，
0: 这位朋友说，是否能够把孤单转化为独处？
1: 嗯，
0: 他这么说的，孤单和独处啊，他们聊孤独哈，他把孤单和独处拆开了。

0: 啊，孤独啊，这样哈。
1: 嗯
0: 嗯。
1: 哦，这个解释也好精妙，
0: 是吧？你看，孤单和独处，孤单，单处，一个人。他说，孤单是孤立无援的情绪状态，独处是主动或被动独自一人的状态，这很好的转化，能量的转化。
1: 嗯，
0: 会把负面情绪消化掉吧？他加了一个吧。
1: 嗯，
0: 他也不确定哈。
1: 嗯，
0: 但这个有这个想法就很好。
1: 嗯，
0: 就是你的思维，你的意识。在转变，
1: 松动，
0: 松弛啊，松动也行吧，就是反正
1: 就是
0: 对，
1: 有多一种可能性，
0: 不那么较劲。
1: 对，好像说，当我们说孤独，好像就一定是一种不好的状态或者什么的，但好像它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说在那种空间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让我们可以很自在的做自己。
0: 对，刚刚说到考试，说到卷面，其实都是孩子们的事儿哈，考试嘛哈，孩子们那些孤单的感觉，您的过往的这个嘚嘚嘚一响，他们会因为什么问题孤单？您说有些观念无法分享，他交不到朋友还是怎么样？
1: 嗯，最多的情况就是和自己的好朋友，就是比如说有冲突了，或者是误解了。
0: 哦，他怎么是这样的？
1: 就是不被别人理解是他们孤独的很大的一个来源。
0: 可是有一种也没有标准，就是怎么才是被别人理解呢？就是怎么是不被别人理解呢？他有一个。
1: 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完全被别人理解，或者是完全理解别人的。
0: 所以孩子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事情怎么会。他想不清楚嘛，他太小了呀，他
1: 就是在慢慢的体会这个过程。
0: 啊、对
1: 对、我们大人也只不过是因为一次次一次次的体验，我们才懂了的。
0: 我这个创可贴该揭开了吧？啊，又贴上了一个，哎呦呀呀，怎么一身创可贴、啊？
1: 对，
0: 是不是这个嘛？
1: 是，
0: 对吧？
1: 是
0: 吧，幸好还有创可贴呢。
1: 嗯，
0: 是不是？所以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成长的烦恼，对一些问题想不开，特别需要心理老师或者我们的家长去帮助他们讲这个道理，但是很多时候父母没有时间，有些父母甚至观察不到体恤不到孩子这方面的需求，于是就会觉得这个孩子怎么这么孤僻呀、啊、这个孩子，是不是？
1: 是是，
0: 会有的，就会单方面想，这孩子怎么越长大越不爱讲话了，变得内向了呢？或许有可能他在需要你跟他交流的时候，你在忙，你忽略了他了，是不是有这个可能？
1: 对，这是一种关系，
0: 对，
1: 就是关系的变化，
0: 是吧？
1: 如果即便是忙碌哈，我觉得可能也都能还有空的时间，或者是即便是各自忙碌，其实孩子也不一定就会因此感到孤独。其实可能更重要的是这个关系发生了变化，孩子觉得在我们成年人这里他得不到倾听
0: 或者是肯定
1: 尊重
0: 肯定多肯定孩子，
1: 是
0: 多鼓励孩子，也挺重要的。但是好多人又会想，我多鼓励他，多肯定他，他没有什么，怎么肯定他？很多家长会有这个想法。
1: 是是，其实在鼓励和肯定之前，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要放下自己的评判。
0: 哦，
1: 就
0: 是家长的评判。
1: 对
0: 对，这件事情相对孩子的发挥的评判。
1: 其实说起来，就是我们怎么理解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大人的一种想法和评价。就是如果我们总能以一种白纸一样的心情，空杯子的心情，去面对我们所面对的事情，没有那么多的怎么这样怎么那样，而是哦，好有意思啊，
0: 好难
1: 啊。啊，当然了，因为
0: 林老师好难，
1: 因为是这样的，我们有很多自己的经验嘛，那些经验每一个经验都不是白来的，
0: 全
1: 是我
0: 一身创可贴，
1: 对对对 对，我们都是交了学费的，我们都是付出了心血的，可不容易，就是我们身上长的肉一样，对吧？
0: 对对，
1: 每一口都没有白吃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的经验也很宝贵，但是我要说，但是就是因为它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我们越有经验，我们越容易用自己的，越要小心。不要用自己的经验去套别人的状况，就这个部分是需要训练和觉察的。
0: 对，您刚才说提到的别人，是的，其实有时候我们对于孩子的态度把他也当成了别人，是的。对的对的，您刚才说我们的经验也很宝贵，是吧，我们去分享我们的经验的时候一定是要分享给怎么说呢，值得的人，这挺重要的，
1: 有需要向你开口的人
0: 是
1: 可以
0: 的，
1: 是
0: 吧，对吧，所以知识付费嘛。
1: Ha ha ha!

0: 大家是不是会觉得，哎呀，好，是的，因为我们交的每一笔学费，我们吃过的每一个亏，吃一堑长那个智，
1: 嗯，
0: 其实都是我们身上的一些经验，也算是一些小小的疤痕吧，对吧？
1: 对，
0: 孩子们也是在这个泥泞当中长大，你说，哎呀，他出生就在一个含着金钥匙的家庭，一路顺境也未必是好事，
1: 嗯，
0: 温室的花朵不一定是好事，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但我们会就是辩证的看这个问题，
1: 嗯，
0: 生活富足好过拮据。
1: 嗯，
0: 是吧，它会有一些容错的可能性和迂回的空间。
1: 对，
0: 真的是
1: 有物质托底，
0: 对，托举能力哈，
1: 嗯，
0: 那没有这些的时候，我们越早的完善我们的心智，越好的去辩证的体会一件事情，
1: 嗯，
0: 就显得更加的珍贵了，
1: 嗯，
0: 对吧，
1: 是，
0: 所以就挺难的，就是
1: 对对对对。
0: 你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你是否能够感受得到，就是现在我们的信息太多了，恨不得手机里四个 AI 软件对比着用，是吧？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不会了，我不懂了，我们就问这个 AI 会给我们很多的方案，好像我们面对一些问题的这个解决方法提上去了，
1: 嗯，
0: 但大家会觉得有时候你那么多 AI 包裹着你好像自己动脑的那个过程变少了，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你真正面对问题的时候，比如手机不在你身边，
1: 对，这是考验，
0: 这是考验。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手机不在身边的时候，这个问题你该怎么办？
1: 嗯，
0: 这不就是没有提字器的一个舞台吗？你怎么组织语言，怎么表达？有的人面对孤独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没提字器了，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人生处处是舞台。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面对自己的真正的内心，
1: 嗯，
0: 我跟大家讲，也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个感受，从你嘴巴里说出来 AI 的语言和你经验累积出来表达你的心情是完全两种语言体系。
1: 对，
0: 你的表达和听到的人如果他有判断能力审美能力的话，他也能感受得出来。
1: 对，
0: 说这稿是 AI 读的，
1: 嗯，
0: 这稿是人读的，
1: 嗯，
0: 这稿一半是人读的，一半是 AI 读的，都能听得清清楚楚。但现在 AI 越来越厉害了，
1: 哦，嗯，
0: 越来越像真人在表达了。
1: 嗯，
0: 但是在最关键的节点，人是不可替代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比如说，对吧？嗯，票房什么的，不能这样。时间的关系，我们稍事休息。下面呢，我们继续聊孤独。《百年孤独》是一本书，对吧？
1: 嗯，
0: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哈。
1: 嗯，
0: 一百年，你去理解理解哈。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这歌来自于何炅，何炅最近每周都会出现在湖南卫视啊，这个《我是歌手》的舞台需要他，他身边的这个苏醒也不错啊，Alan苏醒也是一个在国外学习长大的孩子，两个人的配合非常的好，以前是那英跟何炅在配合哈、啊、我觉得人呢会有非常多的时候会遇到身边的搭档，我们的说过日子的人是不是搭档，当然是搭档，你工作里的合作伙伴当然是搭档，你的小朋友你的小孩也是你一段日子的搭档，他也把你视作为搭档，所以其实我们怎么把自己个体摆清楚搞明白，那个孤单和孤独就会比较容易在我们的身上被化解掉，而不是影响我们，对吧？那我们今天聊各个年龄段的孤独，也谢谢大家在我们的留言部留的这些真诚的语言，一个字一个挑上来的哦，特别感谢大家，让我们节目一点都不孤独，真的，因为有了大家我们的互动才显得更加的真挚，就是互动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你说一个家庭，我们谢谢何炅老师，您再唱一句啊，谢谢何炅老师，希望您主持一切顺利啊。然后我们说到这个自己的一些认知和大家的留言，我们这个节目需要互动，互动是什么？互动是真情的互动，就是我们的话题摆在这里，大家因为我们的话题进行互动，而且大家
1: 自由联想，
0: 对我们的互动不是好的，真好呀，哦，不是这些，我们的质量不是这种的，大家的高质量的互动，我觉得非常重要，这跟100条啊不一样，
1: 啊，
0: 这跟500条，好的，呀呀，不一样，可是数据，你的互动有500条，这个互动只有100条，那个500条比100条要好，所以大家不必在意这些了，
1: 对，
0: 我们会因为这些会感到自己内心恐惧孤单。其实也是一种、也是一种衡量，让这些数据在衡量我们自己、是吗？
1: 哦，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您说的这个还话题还蛮有深度的，我突然间感觉
0: 有时候也会因为这个你觉得我好孤独呀
1: 是的，
0: 有可能，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还是需要大家好好的经营好自己的内心比较重要哈。
1: 是，
0: 非常感谢大家来我们的节目，然后刚刚说到这个青少年的孤单和孤独，其实需要倾听倾诉，要找到倾诉的对象，父母多陪伴，然后希望孩子们健康成长。好，终于这个创可贴啪啪贴窗框，来到了中年，中年可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现在好像越来越长了，是吧？因为退休越来越长了，一个62岁的老头和61岁的老头人坐在一起，俺们叫叔叔，我们开个会。我们今天聊关于体检的问题，所以保护身体健康。

0: 很重要，身心健康也很重要。
1: 嗯，
0: 那中年人应该不是在用孤单来形容了吧？
1: 嗯，
0: 是吧？一般也会哈，但是到了中年的孤独，其实非常多的可以聊的部分。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其实之前看过一个调研吧，就是说男生和、
0: 哦、
1: 男人和女人他对于孤独的这个理解和报告是不一样的，女人更愿意用语言，或者是更能去表达出自己的孤独。
0: 哦，
1: 嗯，男人呢，可能因为这种社会性别对于他的这种角色的要求，就是对于他这个性别的要求，
0: 嗯，
1: 他会更压抑自己的这种孤独感。
0: 嗯
1: 嗯，他可能会用，比如说哥们儿一起去喝个酒，
0: 用别的方式去
1: 抽烟是吧？
0: 啊、对，
1: 就是大家会说自己的这个车会在地库里头再待上半小时，
0: 嗯、
1: 用这种方式去排解，
0: 嗯、
1: 或者是去面对或陪伴自己的孤独、嗯。
0: 就是在地库待半个小时，
1: 嗯、
0: 回到家老婆唠叨一个小时，他宁愿唠叨一个小时，
1: 嗯、
0: 他也在地库待半个小时。
1: 对，让孤独
0: 的，这是他们的选择，
1: 让孤独的时间更长一点。
0: 那个时候他们自己独处的时间是吧？这一天呢，他就在车里可以呼吸一下，对不对？感受一下，放松一下哈、
1: 嗯。
0: 现在很多车里有按摩的功能。
1: 啊、哦，好，对，
0: 对，
1: 嗯、
0: 确实是哈。来看大家的留言哈，换位思考孩子们的孤独感，可以回忆一下自己曾经被忽视的感受。在观察孩子独处时的表现，能更好地体会他们未被满足的陪伴需求，是好着呢。
1: 嗯，
0: 就是非常有责任心的父母、
1: 嗯、
0: 啊，他可以观察小朋友，可以换位思考。
1: 嗯，
0: 但其实同时也会让自己，在付出在心力上会多付出一点，这是肯定的。
1: 嗯，
0: 对吧？就这个父母也很非常伟大的。
1: 是的，是的。
0: 谢谢这样的感觉哈。对，这个朋友说，岁月褪去所有的喧嚣。刷就褪去了，真的，一瞬间的事情、
1: 嗯、
0: 大家会觉得老去是一瞬间的，分离是一瞬间的、
1: 嗯、
0: 巨大的分离是没有声音的。
1: 嗯，
0: 大家想想哈，亲友陆续走散，看淡人情往来，晚年的孤独，来到晚年的孤独了、
1: 嗯、
0: 晚年的孤独是灵魂彻底独立，不再向外索取认同，安于与自己相处，接纳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单人旅程。嗯，是的。
1: 嗯，
0: 那个小易是我们的新的听众哈，他说想起一句歌词，那个歌词，这个歌是阿桑唱的，
1: 啊、
0: 一直很孤单，也应该是叶子，
1: 啊、
0: 这歌叫
1: 叶子，
0: 对，
1: 嗯，
0: 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其实挺有意义的一句话
1: 啊，这个歌词很有
0: 对吧？叶子，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这是一首歌哈，
1: 嗯，
0: 我们来解读一下，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这个挺好的。
1: 嗯，
0: 你不会发现你可以在一个人世界里可以享受这个孤独和孤单。
1: 嗯，
0: 你没有别人的审视，没有评价体系。
1: 嗯，
0: 你爱穿什么穿什么，爱吃什么吃什么，爱做什么做什么。
1: 嗯，
0: 一个人的狂欢。
1: 嗯，
0: 那怎么解释后面那句话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大家想想，这个很有画面感。
1: 是，
0: 大家哈、啊、聚在一起，其实没几个特别快乐的。也许就是一群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大家都因为孤单才聚在一起、
1: 嗯、是的，
0: 有可能哈，
1: 大家共同用这种方式来逃避孤独或者是内心的一些疑问，
0: 是的，
1: 嗯，想要去寻找一些答案，
0: 是的、
1: 嗯、
0: 不知道大家找没找到，反正大家会经历这些聚会啊的时刻，
1: 对对
0: 啊
1: 对，
0: 以后就不去了，
1: 对，
0: 有可能，
1: 因为发现其实在一起互相消磨时光也并不能够给自己那个答案，
0: 是的是的。 嗯，有的朋友说孤独可能是无人懂我的无奈结果，也可能是主动选择自由的代价。
1: 嗯，
0: 第二个挺好的解释。
1: 嗯，
0: 主动选择自由的代价，你要选择自由了，就要一定的代价，是吧？
1: 对，
0: 是吧？
1: 对，
0: 现在代价贵嘛，现在马上代价。我都没有让人代价过，从来没有叫过代价。那代价现在是怎么收费的？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0: 大家现在代价怎么收费？什么流程？这是爱的代价，确实，大家要如果去应酬啊，跟大家讲，酒后千万不要开车，有爱的代价，帮我们开到家，安全啊，
1: 对，
0: 非常重要哈。还有朋友，还有的朋友说啊，童年、青年、中年、暮年啊，就算是老年吧，暮年哈，孤独是如影随形的。不必惧怕独处，这是自我觉醒，是人生必经的成长代价。我们都知道，是的，没问题。嗯，
1: 对，
0: 嗯，还有的朋友说，这个中年，我们来到中年人哈，
1: 嗯，
0: 中年人的孤独感， 大概是话到嘴边又不说了，咽回去了啊，忽然觉得没有人能懂此刻心里的滋味，就是谁与共鸣，谁与我共鸣吧。
1: 嗯，
0: 所以我们听到很多歌曲会唱中年人的孤独，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嗯，林老师，您的性格当中是一个特别喜欢热闹的人吗？
1: 我年轻的时候
0: 是。
1: 是
0: 年轻是有几岁的区间吗？
1: 我可能在35、36岁之前，我都很喜欢，就是，
0: 喜欢热闹。
1: 上班的时候就很喜欢和大家在一起聊天或者是什么，感觉到就是有别人有回应，就会感觉到气氛非常好，
0: 哎，
1: 喜欢这个气氛。
0: 我问您一个问题，如果你别人没回应，你会觉得啊？
1: 会的呀，
0: 失落吧？
1: 会啊，
0: 会
1: 啊，会啊。那个时候真的是会，就是会觉得好像。怎么好像我是哪儿做的不对，说的不好呀？这个时候会有一些反问自己。
0: 您会在反问自己的时候，首先是提了一个问题，是我哪里先做的不好，别人没反应，还是他不好？你有顺序吗？
1: 有，我更多的会指向自己。对，对，这个部分就是很个人化的一些会就是怎么说，就是一些应对吧。
0: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就是忽然有一刻，你会觉得，或许是他不好。他不配，有的，
1: 对，
0: 年纪会变化的，
1: 是
0: 吧？是
1: 这样的，就是，其实我们通常就是两种方式嘛，一种指向自己，一种指向外界嘛。
0: 对，
1: 嗯，
0: 指向自己和指向外界，
1: 对，
0: 哪个更？
1: 没有更，
0: 没有更，没有更好，只有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是吧？
1: 对，所以在那个时候真的是会喜欢大家在一起很热闹。
0: 那您说年轻的时候，那35岁之后怎么转变这个心态呢？就是无所谓，还是
1: 也不是，
0: 还是喜欢？
1: 我不，就是后来慢慢就觉得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是很舒服的，是很融洽的，就是很自洽的。然后呢，也不再那么想要去听到外界的各种纷杂的声音，也不想要去迎合不同的人的需求，然后慢慢的会回归到自给自足的这样一种状态里吧。
0: 比如说给你一个选择，林老师，就是您出去玩，出去玩哈，您更喜欢是一个人出去玩，还是跟朋友一起，就是一个新的城市，去感受？就是你绝对的选择，财务你什么都不用想，时间也不用想，亲人的关系也不用想，你自己的精神状态也不用想，一切都是非常合理，就跟游戏一样。现在的您，愿意跟一群人出去还是一个人出去？新的一个陌生的城市，你一次没去过，
1: 对，
0: 太喜欢那儿了。
1: 现在的我，不管是一个人出去还是和一群人出去，我都会觉得比较自在，在自己的这里
0: 啊，照顾自己多一点了，
1: 就是这个意思，对。所以它其实不是外界的部分了，
0: 对
1: 吧？就是其实不管你，你一个人出去，你也会让自己就是觉得，不是那么的空荡荡，然后会觉得很舒服。但和一群人在一起，你也不用时时刻刻都去照顾他们的感受，
0: 是，
1: 对，是这样一种状态。
0: 其实，
1: 我有个朋友上一周才刚跟我说，说有些事情是一定要一个人自己去干的，比如说去逛美术馆。展览馆
0: 是，
1: 或者是去，是去看他喜欢自己去看电影，
0: 对，
1: 他就会这样说。他说这些事情是他会觉得是一定要自己干的，而且从小他都自己干这些事，
0: 或者说是一定要一个人去做一次的，一个人去看一场电影，一个人去看一个博物馆、美术展，要去做一次的，
1: 是
0: 吧？感受一下。
1: 其实那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0: 对，
1: 让你和自己去交流，然后发现一个新的自己。
0: 是的，大家去尝试哈。自己去看一部电影，你包个场，或者你请了一个假期，然后你电影院一个人没有，自己看了一场电影，其实那个感觉还挺美妙的，对吧？很有趣哈，
1: 很难得能有这种一个人一场电影，
0: 对吧？然后、
1: 你得孤独的等到晚上，
0: 然
1: 后再去。
0: 能放映员说：“你先让票退给你们，然后不放了。”是吧？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电影院的放映员他也蛮孤独的
1: 哦。
0: 我小时候看露天电影的时候，我老在想一个问题
1: 哦，
0: 就是那个叔叔，一般都是男性啊，放映员都是男的，没见过女的放映员阿姨，没有，都是叔叔
1: 哦，
0: 带着两大盒子东西，然后先安架子，然后再布着那个幕布，
1: 对，
0: 然后掏出那个类似于那个子弹夹子的那个盒子
1: 啊，
0: 砰推进去，啪就出来了，前面一群人特别聚精会神，我就回头看那个放映员，他到底是在看还是不看？我在想， 这个片子他得放了有100遍了吧？
1: 啊，
0: 他孤不孤独啊？

0: 其实我现在想，他不孤独，他看到很多人喜欢他放的电影，
1: 嗯，
0: 他觉得这是他一个工作的一个呈现价值的所在，
1: 对，
0: 是吧？他不应该孤独，
1: 对，
0: 他喜欢这个职业，首先得，
1: 嗯，
0: 话筒也是一样，
1: 嗯，
0: 大家做的职业也是一样，
1: 对，
0: 有些人真的是选的自己喜欢的职业，
1: 是的，
0: 他不会感到枯燥、乏味，至少你自己的环节不会，
1: 是的，
0: 团队不要讲，团队因为大家都不一样，
1: 嗯。

0: 就更像独处了。
1: 是是是，就像现在不是也有一种说，就是我们大家都也会觉得说是在选择专业或者选择职业的时候，是选择一个热门的，还是选择一个你热爱的？
0: 对
1: 对吧、
0: 哦？热门和热爱，
1: 对吧？就是我们会知道，就是只有热爱才可以抵御那个岁月的漫长。
0: 有的人
1: 就像樊锦诗
0: 啊，
1: 在敦煌对吧、
0: 嗯？
1: 那么多些年，他就在那个地方守着。
0: 反正就是很多这种匠人精神会在很多的这个古迹上啊，一个手艺上体现出来，
1: 对
0: 对吧？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故宫的这个
1: 我在故宫修文物，
0: 对这个东西，你像文物，其实，在意大利，名画修复师是非常高级的职业，收入很高，一幅画给他修复一下，就像一个球星卡给他修复的没有划痕一样，让他重新成为一个不是所谓是真正的艺术品，这特重要，这需要内心非常非常的宁静。我有一阵特别佩服这种把表拆了再安起来的那个手艺师傅人，手艺人老师傅
1: 啊，
0: 这表需要这个，比如说修复啊，然后这个没有油了，就滴点油，让那个机械弦哒哒哒，我觉得这个特别精密，有多少零部件，全在一个小东西，它一个，甚至我小时候怀疑带那个东西是什么，嘣儿就按到眼睛、
1: 哦、眼
0: 睛上，我一直在困惑了好多好多年。它就是一个显微镜，其实就是一个，
1: 对，
0: 啪就吸上了，然后你看，我觉得他就是他一点不孤独，他特别享受这个过程，就啪啪啪一个一个。
1: 哎，你有没有发现我哎，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意识到，就其实我特别享受，就是看别人很投入的做事情
0: 啊，对，
1: 以及自己也很投入做事情。
0: 对，那个时候你是没有任何打扰到你的。
1: 对，就是好，为什么大家会那么喜欢什么李子柒啊？就是、
0: 哦，做饭呐、啊。
1: 就是那个叫什么传承艺术，就是每次他都会做一个很特殊的一件快要遗失了的这个民间的技能
0: 啊，
1: 就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呢？就是因为他很专注很投入，然后一丝不苟的一点一点的做，
0: 心无旁骛，就专注这件事情上、
1: 哎、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很吸引人的。对、所以我们说我们有时候的孤单和孤独是没有事做，心里空洞，没有内容，有可能就会觉得哎，好乏味啊。
1: 对，
0: 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这个成就感或者安全感需要别人赋予你的时候，你是更容易孤单和孤独。
1: 是的，
0: 是的，
1: 是的。
0: 你有事情做，你有自己的一片领域，你心里有一片非常清澈的地方，你可以晒太阳，听听鸟叫，下雨你也会觉得诗情画意。除了油纸伞，还有露营呢，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哇，下个有。把露营车搭起来，那很好，很好的感觉，对吧？
1: 是，
0: 听着张震岳的歌
1: 啊，
0: 这个很好啊。你也可以听那个西部牛仔的音乐哈。
1: 嗯，
0: 来看大家留言哈。叶乃说，最近看了何老师主持的《心动的 offer》啊，在这些刚毕业的年轻人中看到了自己啊，孩子啊，刚毕业看到了自己的难过、困难和弱点。
1: 嗯，
0: 让人觉得自己也不孤独，大家都差不多。
1: 嗯
0: 啊，虽然周围的人没有出现我这样的情况，在综艺上可以看到。
1: 哦，
0: 心动的 offer， 制片人我认识。是中戏的老师。
1: 哦，
0: 老师非常非常的专业，他找的这些选手，他制造的这些，因为是专业嘛，播音主持嘛，心动的 offer 有一个环节是一个播音主持专业的，我关注那一段。孩子们的专业能力，在镜头面前的随机应变的能力，交流的时候这个人会不会照顾对方的感受都能体现出来。镜头会放大，无限放大这个人的什么优点和不足。现在互联网时代也是一样的，全是碎片化的切这个人讲话。
1: 对，
0: 大家混淆视听很容易，
1: 很
0: 容易就觉得啊，这个人这么糟糕啊。
1: 对
0: 啊，这个人好棒啊，他棒在哪里，他糟糕在哪里，就五秒钟你就被人给决定了。
1: 对，
0: 所以说大家真的是需要储备，你储备了多少，也许你说话的这个速度或者脱口而出的结论就会来得迟一点。
1: 对对 对
0: 你要观察观察吧。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是这样，因为在信息充斥着各种各样信息的时代里，我们的这种迷思就是会被放大，
0: 是吧？刚刚说代驾嘛，对不对？
1: 代驾，对。
0: 我邻居说我们小区太偏，代驾要加价，所以不找代驾回家。住得太远了哈。 还有说这个暮年

0: 年恐怕谈不上什么孤独寂寞了。暮年哈，人老了，失去的不仅仅是生活的质量，更可怕的是丧失了生命的尊严。其实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觉得在很多生病的老人的这个心境当中会更容易体现哈。其实作为儿女，作为子女，特别担心这一点，因为儿女不能时时刻刻在父母身边去对，那这个时候作为心理老师林老师，对于一些有这种想法又悲观了有点悲观的老年朋友，他们的孤独感我们怎么去表达一下呢？就是这种感受。
1: 你刚才说到这个部分呢，其实马上我会联想到一个，就是老年人会特别消极的看待一些事物，而且常常心绪比较低落。这不是一种孤独。这有可能是一个抑郁的倾向。就是老年的抑郁。其实这个情况还很普遍。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一个是就是接近生命的这个最后的阶段，他们随着年龄越来越增大，他的感觉知觉各种都在慢慢的消退，他对世界的掌控感降低，而且呢，如果他在年轻的时候没有累积起来他的这种成就感、价值感、意义感，那么很容易在这个年纪慢慢变大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的人生是虚无的。而且尤其当这个生命的终点马上就要临近，他会觉得有一些他会觉得这个悲观和失望，或者说感觉到自己的这个生命好像还没有很投入尽兴的活过就会要离开。这个我觉得可能很炽烈的很热烈的活过的人也可能会觉得自己的生命在逝去。
0: 对，
1: 所以这样的一种失去感它会带来这种情绪的抑郁，所以它不仅仅是一种孤独感啊，它其实有可能会有一些内部的这种心理的变化。
0: 希望
1: 其实这个部分也挺普遍的。
0: 对对，大家其实也不必特别过于焦虑这件事情哈。心态放平和是最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性，我们自己来说哈。
1: 对，
0: 那今天我们聊的孤独这件事情，林老师您给我们做个总结呗。不管是童年啊，对吧，你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感受跟我们分享一下，也做一个 ending。 不管大家在什么样的年纪，对于孤单和孤独怎么理解，也希望能帮到大家一点点哈。
1: 我突然就在想，当我们小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会读的一首诗叫做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那是游子在外的一种孤独。当我们举头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那是我们进入到了关系当中，对于关系失去的一种孤独和落寞。当我们在感受着无边落寞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啊，我们可能会感受到一个时代的远去，或者是我们进入到了人生的另一种阶段。不论是哪一种感觉，它都与我们的这种复杂的普遍的这种感情相关，那就叫孤独。
0: 谢谢大家今晚的参与和互动。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林老师。祝各位有一个很好的心情啊，晚安。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
1: 有你有我。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从中国香港到中国台湾再到中国内地，有很多的影视演员在影视剧当中取得了成绩之后，都会向歌坛发展自己的事业，一些明星们甚至做到了多栖发展。最经典的就是刘德华，在影视作品上和歌坛上都有不少的代表作。今天我们听一些美女女神们在歌坛的代表作。这些女神们有个传统的特点，就是我们看到她们的名字并不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们的歌手身份，甚至都不认为有些人发表过单曲。现在我们就一起听一下他们演唱的歌曲。今天的第一位林青霞，多少人心目当中的女神，她的多部作品已经深深地印在了影迷们的记忆当中。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她在1992年的电影作品《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里面的国语版的插曲《只记今朝笑》。歌曲以沧海一声笑为影子展开，用活泼又有一些戏曲韵味的唱腔表达了角色内心的感受。这首歌分国语粤语两个版本，国语版本是由林青霞演唱，粤语版是由吕珊来演唱。

而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第二位叫做杨紫琼，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功夫女神。1993年，她与梁朝伟、王祖贤主演的电影《新流星蝴蝶剑》所演唱了一首插曲，叫做《爱似流星，在我心中有个梦》，成为了她不多的乐坛代表作。

杨紫琼代表了90年代的功夫女星，比她更早还有两位以动作戏见长的80年代走红的女星，一位叫做胡慧中，一位叫做李赛凤。尤其胡慧中当年是无数男影迷心目当中的女神。1991年，胡慧中发行了个人专辑《城市行囊》，同名主打歌在1992年登上了央视的春晚，让这首歌小火了一把。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和各位听一听影视剧里面的这些女神们在歌坛也有他们的一席之地。第三位我们也刚听完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去听一听关之琳的歌声了。关之琳也是很多70后80后男影迷心目当中的女神，在80年代和90年代十分的活跃。关之琳在1994年年底的时候发行了个人专辑《相约到永久》，同名的主打歌邀请了在当年非常火的刘德华和他来进行演唱，这首歌成为了男女对唱的经典歌曲，红极一时。

而今天最后一首就是刘嘉玲所带来的这首《别怕我伤心》，是和张信哲的一首合作。刘嘉玲一位气场强大的女神，她也曾经以歌坛新人的身份与张信哲对唱过经典歌曲《有一点动心》，并且收录在了张信哲1994年所发行的个人专辑《等待》当中。这首歌是一首至今都无法让人忘怀的经典对唱歌曲。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1: 串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3: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4: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写字楼早高峰电梯口，那个电梯超载的警报滴滴滴的在那叫，或者是滋滋滋的在那叫啊，那电梯里已经挤得跟一盒塞得过满的罐头似的了，每个人都贴得很紧，都能闻到有外面带进来的风尘啊，便利店的包子，还有各种牌子香水的味儿。大伙儿呢目不斜视啊，盯着电梯门上反射出来的自己那张又疲惫又紧绷的脸。警报一直在叫，门呢一直合不上，这个空气啊好像一瞬间就凝固了。这个时候最靠近门口的那个人往往都会有点局促的笑一笑啊，可能连头都不抬，顺理成章的往外走了一步，退回到那个拥挤的大堂里。而随着他的退出，电梯门缓缓的合上，红灯熄灭，绿色箭头亮起，载着一箱如释重负的人上升。而这个退出来的人呢，看着电梯显示屏的数字一个接一个往上跳，可能只是想算了吧，大家都不容易啊。这种场景每天都在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有大量这种自愿退后一步的时刻，小到一次电梯超载的时候的主动退出，大到办公室里顺手换掉了一桶纯净水啊，会议结束以后留下来整理线缆的收集矿泉水瓶的一个背影。近些年社会学和心理学界开始频繁讨论一个词儿，叫隐形家务啊，一项非常伟大的发现。他把那些长久以来被忽视的琐碎的消耗精力的家庭劳动给提炼了出来。比如说你家的垃圾，它绝对不是自己变没的，那也是因为有人把它分类打包拎到了楼下。冰箱里的牛奶，它不是凭空出现的，是有人在保质期临近之前就进行了下一轮的采购。那学术界、媒体、综艺节目甚至艺术展览都在极其精细地拆解这些劳动的价值，这个毫无疑问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它让长久以来的沉默的付出得到了证明。但是在聚光灯照亮这一侧的同时，硬币的另一面似乎有一些同样沉默、同样琐碎，但是对整个社会的运转起着关键垫底作用的付出，被悄无声息地归类成了理所应当。我们今儿想聊的就是在人际关系里，在组织协作当中，甚至是家庭生活里，默默承担了冗余成本的人，他们通常被称为老实人。在一个高度理性的，凡事都可以量化和计价的现代社会里，这些老实人的隐形生产力究竟被低估到了什么程度？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极度迷信数据和确权的时代，如果一个行为它不能被写进 PPT， 不能被量化成 KPI， 或者不能在社交媒体上变成一条让人感同身受的文案，它就好像是不曾存在过一样。比如现在很多的博主啊，甚至学者们在讨论隐形家务的时候，会用一种非常现代的跟外科手术一样的方法来拆解他们。像收快递，你不能只算收这一下，它要被细分啊，分成盯着这个手机 APP 来追踪物流的信息啊，接听快递小哥的电话，下楼取件，拿小刀拆开纸箱，分类回收硬纸板，把里边的商品归位，然后洗手。洗衣服不是说只是把衣服计算在洗衣机转动的那个时间，它还包括想把深浅色的衣服给分开，检查一下衣服裤子的口袋，倒进适量的洗衣液，洗好之后晾晒折叠，再分类放进衣柜。这种拆解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因为它也符合

现代市场的逻辑，就是一旦这些行为被微观拆分，他们所消耗的情绪价值和体力成本就变得肉眼可见了。可是如果我们顺着这个逻辑，把同样的放大镜放在那些常常被认为是男人的分内事或者老实人日常的行为上，会发生什么呢？就是顺路接你一下，没啥。电脑坏了，那我帮你看看，可能就是系统卡了。这些在日常生活里轻飘飘的被一句顺手而带过的行为，要是放进市场账本里，又能值多少钱呢？我们可以算一笔非常具体的账，在任何一个帮忙跑腿的这个生活服务平台上，如果你需要一个人帮你把一件行李搬上五楼，又没电梯，这叫人工搬运费啊，起步价可能是50块钱。要是超过一定重量跟体积，比如一台旧冰箱、一个大号的行李箱，那价格可能直接飙到200块钱以上。或者电脑蓝屏了，路由器断网了，你找个专业的上门师傅，起步30，甭管修不修，修不修的好，来了最起码就30，甚至也有50，远了还有80。如果需要重装系统或者排查线路，最终结账账单通常在100到150之间起。至于开车，如果是一座一线城市啊，早晚高峰拥堵路段，开着私家车送一个人走过20公里的路程，消耗的时间成本、燃油成本、司机的精力消耗，在打车软件上的市场定价也是100到150块钱，这都是真金白银的市场定价。但是在日常的亲密关系或者社会交往当中，当一个男人承担了这些工作的时候，他往往很难被折算成同等的功劳。相反的是，他常常被一句这有什么难的呢，你本来就力气大，你本来就比女人更懂技术，不过是你顺便的事儿，被这样的话术给消解掉了。所以你看到这里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双重标准，一方面我们用最现代最先锋的确权主义去精细化的论证某些劳动的伟大，另一方面呢，用的是最传统最古典的性别本分去要求另一部分人继续提供免费的高强度的体力和技术服务。这种不对称已经在无形中撕裂了一些原本温存的关系。

这个分裂的背后呢，是人类社会在叙事方式的一次巨大转向。在以前的传统叙事里，甭管是家庭还是一个小团体，都被当成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在一个共同体当中，逻辑是模糊的，温情脉脉的，同时也是很粗糙的。大家并不会很明确的算账啊，你做饭我劈柴，你补衣服我修屋顶，啊，你挑水来我浇田，你织布来我耕田，就彼此的付出被默认融合在一个叫为了这个家的大池子里。这种状态下不会有人去细分说啊，我今天多干了五分钟，你昨天少搬了两块砖。但是随着后现代思潮到来呢，这个温情的共同体被无情解构了，共同体已经拆散成了独立的、自由的、互不相欠的个体，我们退化成了我和你，这必然带来每个人都开始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警惕自己有没有在关系里吃亏。当然这是一种进步，它保护了弱者可以不被无底线的剥削，但是在这个解构的过程里面呢，发生了一次奇妙的偏执。当现代思潮把目光投向家庭跟职场的时候，几乎是把所有的关怀、同理心和话语权都倾注在了那个更显而易见的、更容易引起共鸣的弱势表达上，这个就非常符合弱传播的道理。在舆论、在传播的场域当中，弱者天然是强者，更具有优势。所以我们看到女性的劳务付出被全面的学术化、显性化，她们的疲惫被看见，她们的委屈被讨论，每一个微小动作都得到了社会学意义上的证明。但是这套精密敏感不吃亏的逻辑在面对男性或者一个群体当中的老实人的时候却突然间失效了，对他们，舆论和习惯还在使用着最古老的传统道德绑架，是吧？你一个大男人，多出点力怎么了？大家都是同事，哎，你值个夜班，怎么还斤斤计较呢？这就造成一种极其荒谬的现状：一方在用后现代的个体确权要求绝对的平等和计价，另一方被迫留在传统的奉献叙事里继续充当免费的劳动力。就像两个人合伙开公司，一个人已经掏出了计算器，要把每一分钱的电话费、文具费都报销得清清楚楚，而另一个人被要求继续凭着感情和义气无偿加班自备干粮。这种不对等让习惯了保持沉默、不善言辞的老实人们开始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荒诞和疲惫。

有两个社会学实验，我们先暂时离开家庭的这个场景，看看这两个非常有意思的，在网络上引起过广泛讨论的微型社会学实验。一个是在学生时代或者职场培训里很多人都经历过的插线板实验。预设场景是这样的啊，在一个大型的阶梯教室或者是会议室里，因为插座数量有限，而大家呢都要给手机或者电脑充电，这个时候往往就需要有人把自己的多孔插线板给贡献出来，甚至需要几个人合作把几个插线板给一环扣一环的串联起来，拉到教室后排，让更多人能够用上电。在这个过程里能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并不是每一个人对联网和充电的紧迫性都是一样的。原本就靠近墙根，本身就占领了插座的人，他拥有着绝对的支配权，他完全可以自私一点只插自己的设备。但是几乎每一次都会有几个老实人站出来，他们主动的把自己的插线板拔下来贡献给公共通道，不厌其烦地弯着腰在沾满灰尘的桌椅缝隙里穿引电线，然后帮不认识的同学把插头插好。这个过程里这几个拉线递插头的人得到了什么实际好处吗？没有。他们甚至可能因为折腾这些耽误了自己听课和答题，或者让自己的插线板被别人的重型设备机压得有些变形。而这个实验里面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分场景，就是男生集中在一个空间，女生集中在一个空间。男生的插线板插的跟怎么形容呢，就是横七扭八，但是每个人都得到了充足的电力供应。而女生的插线板依然停留在那几个绝对有利的位置上，离得偏远的人可能就面对着手机电脑没有电，得不到补充，最终无法答题，无法完成的这样的窘境。另一个就是电梯实验，当电梯因为超载卡在原地的时候，如果里面站的都是绝对理性的，都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现代人，会发生什么呢？如果没有一个人愿意主动退出去，那最合理的办法就是大家博弈一番， PK 一下，核对每个人的到岗时间，你工作的紧急程度，甚至体重，甚至是电梯费的分摊比例，来决定谁该下去。如果真的按照这个逻辑去运行的话，这电梯可能在一楼要停上个十几分钟，直到所有人都迟到。现实中电梯往往一分钟之内是可以重新运行再下来接人的，因为总有那个不爱说话看起来有些内向的人，在警报响起的第三秒就已经默默叹了口气退了出去。这两个实验其实揭示了同一个道理，就是我们这个看起来运转的非常丝滑高效的现代社会，底层逻辑不是由那些精密的绝对理性的算法和契约支撑起来的，它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那些大量愿意吃亏的老实人，在其中充当着无形的润滑油，他们用自己的微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那从唯物的生产力的视角来看，我们怎么定义这种愿意吃亏的价值呢？如果把一个工作团队、一个家庭或者一个社会组织看成是一台机器，这个机器里呢有 CPU、有内存、有高速运转的齿轮，这个齿轮可能代表那些能力极强的、可以直接带来利润和核心产出的聪明人，他们高调、备受瞩目，都能拿出 PPT 里最亮眼的数据。而机器的角落里还有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垫片，比如你们组里那个能力平平的员工，他写 PPT 可能没别人好看，汇报工作甚至吞吞吐吐的，但是每次办公室的桶装水没了，都是他默默过去扛起来换上。赶上节假日大家都想调班去旅游，他总是那个说没事那我值班吧这样的一个人啊，会议室投影仪坏了也是他蹲在地上调了半天，甚至办公室地上掉的废纸也是他顺手捡起来扔进垃圾桶的。可所有这些并不在绩效考核里边，最终年底考核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个合格，因为他没有能够直接创造几百万的业务，他的工作内容看起来极其容易被替代。但如果你真的把他开除了，你会发现这个组织三天里就会陷入一种莫名的令人抓狂的混乱，因为水没人换了，大伙开始口渴，谁该去换，面对的是互相推诿，值班表排不开了，每个人都在为假期的天数斤斤计较，甚至工作群里互相冷嘲热讽，会议室里的线乱成一团，开会前不得不花十分钟去把线给理清楚。这个员工的价

实在唯物生产力当中有一个非常专业的词能来解释，叫做组织冗余。系统总是会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崩溃，而冗余是唯一的安全网。它并不直接参与核心产出的制造，但是它所提供的这种愿意吃亏的冗余，极大降低了组织成员之间的交易成本和摩擦系数。它像是一层厚厚的海绵，把人际关系里那些尖锐的、理性的、容易让人受伤的棱角给软化掉了。一旦没有这些垫片的话，高转速的齿轮很快就会因为直接的金属摩擦而磨损发热，最终导致整台机器的散架。

但是人他不是真正的机器垫片，是会疼的，也是会醒悟的。这两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在网上看到的趋势，就是老实人正在迅速变少，大家开始推崇不自证不内耗，拒绝精神内耗，有时直接发疯。年轻一代在职场里开始奉行精细化摸鱼，多干一点活都觉得是亏了，人际交往里也是变得越来越边界清晰，甚至会有点冷漠。精神转变就是来自于大家经历了长期的付出得不到承认之后做出的一种集体的心理防御。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就是关于帮女生搬宿舍搬行李这种社会新闻的舆论风向变化。在过去很多年，每到开学季，男生帮女生搬行李找宿舍都被当成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很温情的校园传统啊，男生出体力，女生表达感谢，结束以后请人喝瓶水啊，大家在一个模糊的充满人情味的氛围里完成这次协作。虽然男生付出了体力，但是他们通过学校的认可，女生的感谢，获得一种被需要的道德认同和情绪价值。但是近几年你再看到类似的新闻，评论区里好像总是充斥各种尖锐的质疑和对立。有些声音认为男生帮女生搬行李那是不怀好意，进女生宿舍是侵犯了隐私空间，甚至把这种体力帮助贬低成一种特权展示或者自我感动。当原本模糊的基于人情味的帮帮忙被放到了高度对立和确权的现代语境里的时候，女生或者是被接受帮助的一方突然感到了一种不安全感。因为接受别人的无偿帮助，在现代交换逻辑里意味着自己欠了人情，或于处于这个道德上的低位。而为了消除这种因为欠了人情而产生的心理负担，最简单的方法不是加倍感谢对方，而是去消解对方付出的正当性。又不是我求你帮我的，而且你进来你其实才占了便宜吧。一旦把对方的付出定义为别有用心或者自作多情，自己就能重新夺回道德上的主动权了，不用再承担任何精神上的债务。可这种防御机制的代价就是直接导致了信任的彻底破产。既然我费劲巴拉的体力付出，不光换不来一句感谢，还要承担被怀疑被审判的风险，那最理性的选择就显而易见了，攥紧自己的拳头一动也不动。于是老实人们就此开始关上了心门，退回到了自己的世界里。

当所有的温情、默契和愿意吃亏的冗余都从一个组织中抽离，只留下了绝对理性的、精打细算的人，会发生什么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场景叫做完美摩擦力社会。最近几年，全女空间或者全女经济的概念在网上非常火热，很多人倡导建立一种没有男性参与的、纯粹由女性组成的商业或者社交空间，因为这样可以彻底避免性别带来的压迫和不平等。而听上去特别美好，一个高度同质化、大家都追求极度平等和确权的群体，应该可以实现最大程度的舒适。但是在实际运行当中呢，很多尝试过这种模式的组织往往都会遇到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极其琐碎的但是却很致命的瓶颈。因为现实生活不是真空的物理模型，一个真实存在的店面，一个真实运转的公司，是有很多没有办法被精确写进合同里的细节组成的。比如我们还拿饮水机说事，公司的饮水机空了，在一个绝对理性的组织里，换水这个活不属于任何一个职位的 KPI。 如果安排给前台，前台会认为这是体力劳动，超出了自己的工作范围，那你得额外加工资。而如果不安排，那大伙就只能是默默地看着空桶，谁也不愿意去抬。下班的时候，默认是最后走的人关掉所有的电源和空调。但是如果是精细化的权责力关系里边，没有哪一条规定

定写明了最后一个人的义务是要承担关灯的安全责任。所以办公室里经常是整夜的亮着灯，直到行政部门开始制定惩罚条例，人际关系也因为这个变得更加紧张，充满防备。轻松点的场合吧，团建、年会，得有人办道具、布置场地、协调座位吧。这些工作累人，而且也没绩效，每个人都跟躲瘟疫似的想避开它。最终，原本是为了放松的团建，成了各方角力、彼此算计、充满了怨言的灾难。这个就是没有老实人冗余的组织现状。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边界画得跟铁丝网一样的严密，一丁点亏都不吃，一丁点责任都不想多负的时候，这个组织的关系就会变得极其脆弱。任何一点微小的意外，任何一次制度上的漏洞，都像是沙子掉进了精密轴承一样，让整个系统可能瞬间卡死。到了这个时候，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明白，那些平时不声不响、任劳任怨、默默把这些灰色地带的杂事都干了的老实人，对一个组织来说，到底是多奢侈的一份资产。

尽管在舆论场上，男性的这些隐形付出常常被忽视甚至被解构，但是在最诚实不讲情面的力量市场面前，这些价值其实也一直在被悄悄的精准的定价的。比方说护理行业，长久以来社会对护士的刻板印象就是温柔细心耐心的女性，大部分的招聘还有职业宣传里面也更倾向于女性叙事。但如果我们去看看各大三甲医院，尤其是 ICU 急诊科、骨科这些科室的招聘，你会发现一个很真实的现象，男护士在求职市场上有极高的竞争力，很多时候是供不应求的，是因为他们比女护士更懂医术，更会操作仪器吗？那些专业上一样优秀比他们更细心的女护士，为什么在这些科室的实际竞争里会感受到压力呢？原因在于医院在实际运行里面对着大量无法用温柔和耐心解决的物理困境。一个180斤重的危重病人需要每隔2小时翻一次身，防止生褥疮。如果是女护士，可能得2到3个人合力咬着牙满头大汗的完成。而对于一个高大强壮的男护士来说，他一个人就有可能轻松搞定。急诊科送过来酒精中毒的、神志不清、带有攻击性的患者，一个身材魁梧的男护士往那儿一站，本身就是无形的能够迅速稳定现场秩序的安保冗余。医院作为一个高度讲求效率跟成本的组织，当然可以招几个女护士，再额外花钱招几个专门负责搬运跟安保的男保安，但是你算笔账自然会知道，直接招一个体力好、能干脏活累活、同时拥有专业护理技能的男护士，他就是一个性价比更高、能给系统提供极大弹性的选择。市场是很聪明的，他不会听那些华丽的辞藻、先进的理论，说谁谁谁又要给他洗脑，他只看最终的运行效率和维护成本。招聘时候的偏好和薪资，默默的为那些力气大、能值夜班、关键时刻能顶上去这些隐形生产力付了费。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除了在物理世界提供体力跟技术的冗余，这种老实人的特质在精神世界，在娱乐文化里也有一个非常好玩的镜像。

可以对比一下近几年游戏圈里两个非常有意思的群体，二游玩家和乙游玩家，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二次元游戏玩家和乙女向游戏玩家。就如果你经常上网的话，会发现这两个群体他们的维权风格跟舆论战斗力有天壤之别。在女性玩家为主的乙游圈里，玩家对游戏官方要求是极其严格的，不容许有一丝妥协。而一旦官方在卡面设计、在 CV 言论或者剧情走向上出现一点点不符合玩家预期的偏差，玩家群体就会在极短时间里组织起高强度的舆论攻势，用极度专业、充满战斗力的维权话术把官方推上风口浪尖，直到他道歉改图甚至开除相关员工。他们绝对不吃亏，对自己的情感投入、对自己的金钱付出有极度敏感的权利意识。而以男玩家为主的二游圈，尤其是前几年环境，很多时候男玩家呈现出一种近乎卑微跟好说话的状态。文案里一旦有一些若有若无的恶心人的私货，他们可能就是吐槽两句就过去了。例会被和谐了，骂几句狗策划，然后自己去默默地找民间反和谐补丁。服务器经常崩溃，只要官方发几个补偿的石头，就立刻高呼：“呀，运营你是我爹。”就这种极高容忍度、愿意吃亏、乐于自我安慰的群体性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给游戏公司提供了极大的舆论缓冲的地带。但是这种好说话其实本质上也是对开发商犯错成本的兜底荣誉。当然很多不那么成熟甚至充满傲慢的游戏团队，在一次又一次低级错误里存活了下来，因为这些老实人玩家会自己找理由原谅你，他们不习惯用激烈手段去撕裂关系。但是正像现实中老实人耐心正在被耗尽一样，这两年二游圈的频频爆发的玩家反噬和猛烈维权也在向整个市场发出警报。当那些已经习惯了吃亏、习惯了妥协的群体发现自己每一次退让都只换来变本加厉的傲慢的时候，他们也会开始学习拿起最锋利的武器。一旦这部分人也学会了一丁点亏都不能吃的现代维权逻辑，那些原本躺在冗余红利上过得舒舒服服的开发商们，好日子也就彻底到头了。

回到我们身边更广阔的社会机构跟企业，很多大企业宣传自己成功的时候，往往会归功于自己那一套看起来天衣无缝的现代化管理制度，比如科学的 OKR 体系、精密的考勤系统、完善的风险控制流程，以及各种听起来高大上的敏捷开发模式。他们想向外界传达一个信息：只要有了这套完美的系统，任何人在里边都不过是一颗标准化的螺丝钉。缺了谁，系统都能够高效稳定的运转。但你深入到一家大型企业的基层，你就会发现这就是一个美丽的现代神话。在任何一个精密制度背后，都有无数因为设计不合理而留下来的巨大漏洞。这些漏洞之所以没有变成灾难，没有让公司瘫痪，不是因为制度有多聪明，而是那些拿着普通薪水却默默把这些窟窿用自个儿身体堵上的基层老实人在发力。制度规定了下班时间，但是跨部门沟通不畅，突发的危机他就需要在半夜处理，没加班费，也没人强制要求。可是习惯了负责任、怕给团队添麻烦的老实人，就默默在家里打开了电脑，干到凌晨3点，把漏洞给补上了。项目交接，前一个部门留下一个烂摊子，数据混乱，逻辑不通。按照制度，后面的部门是可以拒绝接受的，而且向上级申诉，但结果呢，就会使项目延期，大伙一起挨骂。所以为了大局，老实人们叹口气，动手把脏乱差的数据给重新整理一遍。这些制度之外的付出，在 PPT 里是不能呈现的。在管理层眼里，这个项目就是在现代化制度的科学指导下，通过各部门紧密配合完美完成的。可他们看不到，我想他们也是不想看到。在那个光鲜亮丽的 PPT 下面，是很多累得快要散架的老实人，用他们的责任感甚至是健康，为整套制度的无能和混乱做着最底层的兜底。这就是男人和老实人在社会里最大的隐形生产力，用沉默、隐忍和习惯性的奉献，硬生生撑起了一个个看似完美、实则漏洞百出的社会和企业神话。

当然，有一些深刻的改变正在悄悄的发生。那个在电梯超载的时候习惯了退后一步的人，终于有一天觉得累了，腻了。他退出来，看着电梯门关上，看着里边那些目不斜视、神色紧绷的人，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以前没想过的问题：凭什么每一次退出来的都是我？我不急着去打卡吗？我没有重要的事要办吗？

还是说就因为我比他们多了一点无谓的，在他们看起来有点愚蠢的负罪感？当一个社会开始把愿意吃亏看作愚蠢，把精致利己包装成了高级智慧跟觉醒的时候，当每一次主动的付出和退让不光得不到感谢，反而被扣上别有用心或者软弱无能的帽子的时候，那些

他们也不再抢着去修电脑、开长途车、搬重的东西了，开始跟对方精细的计算每一笔账，甚至主动退回到单身的安全区里。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温柔成了一种可以被任意消费和审判的弱点，那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让自己变得跟他们一样的冰冷和生硬。老实人关上心门，开始像一个真正的现代人一样，把自己的利益和边界算得清清楚楚，一毫一厘都不退让的时候，社会的运行效率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持续下降，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紧绷，职场内部的摩擦力会越来越大，甚至很基本的邻里关系、同学关系都开始充满了公式化的让人喘不过气来的防备感。我们等于是用最先进的理论、最理性的算盘逼走了那些最温和、最愿意为我们兜底的人。

想要制造对立，或者在不同群体之间拉起一堵墙。我是想，在这个凡事都要计算性价比，都要讲究确权跟回报的时候，给那些常常被我们忽视的，甚至被我们当成理所当然的退让和付出，一个温柔的关注。我们当然承认精细化的隐形家务讨论有其价值，让我们学会了尊重家庭里默默奉献的那一方，但同时也要学会看见和珍惜那些在公共空间里，在职场中，在那些看似粗糙坚硬的男性的肩膀上所承担的无声的重担。在暴雨天帮你搬行李被淋湿的背影，在办公室把你没来得及洗的马克杯顺手洗干净的同事，在大半夜明明自己都困得睁不开眼，依然握着方向盘把你安全送回到家的司机，这些是市场上要花几十块钱上百块钱买到的行为，在人与人相处的温情世界里，让我们之所以能够感觉到安全，感觉到被爱着的细微瞬间，这些愿意吃亏的不计回报的顺手和老实，是最无价的奢侈品。所以在一个越来越理性越来越冷漠的后现代世界里，如果你身边还有一个愿意为你换水，愿意电梯超载的时候冲着你笑一笑然后退出去，愿意有人站出来的时候叹口气说我来吧这样的老实人，千万不要把他当成是他的软弱和分内事。能不能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声谢谢你辛苦了？因为正是这些看起来有些笨拙不合时宜的善意和退让，在冷冰冰的钢铁森林里，像是一朵朵微小却顽强的火花，悄悄烘烤着我们粗糙疲惫却不得不继续走下去的人生。珍惜老实人。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下期见。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从中国香港到中国台湾再到中国内地，有很多的影视演员在影视剧当中取得了成绩之后，都会向歌坛发展自己的事业。一些明星们甚至做到了多栖发展，最经典的就是刘德华，在影视作品上和歌坛上都有不少的代表作。今天我们听一些美女女神们在歌坛的代表作。这些女神们有个传统的特点，就是我们看到她们的名字并不会第一时间想到她们的歌手身份，甚至都不认为有些人发表过单曲。现在我们就一起听一下他们演唱的歌曲。今天的第一位，林青霞，多少人心目当中的女神，她的多部作品已经深深地印在了影迷们的记忆当中。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她在1992年的电影作品《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里面的国语版的插曲《只记今朝笑》。歌曲以沧海一声笑为影子展开，用活泼又有一些戏曲韵味的唱腔表达了角色内心的感受。这首歌分国语粤语两个版本，国语版本是由林青霞演唱，粤语版是由吕珊来演唱。

而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第二位叫做杨紫琼，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功夫女神。1993年，她与梁朝伟、王祖贤主演的电影《星流星蝴蝶剑》所演唱了一首插曲，叫做《爱似流星，在我心中有个梦》，成为了她不多的乐坛代表作。

杨紫琼代表了90年代的功夫女星，比她更早还有两位以动作戏见长的80年代走红的女星，一位叫做胡慧中，一位叫做李赛凤。尤其胡慧中当年是无数男影迷心目当中的女神。1991年，胡慧中发行了个人专辑《城市行囊》，同名主打歌在1992年登上了央视的春晚，让这首歌小火了一把。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和各位听一听影视剧里面的这些女神们在歌坛也有他们的一席之地。第三位我们也刚听完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去听一听关之琳的歌声了。关之琳也是很多70后80后男影迷心目当中的女神，在80年代和90年代十分的活跃。关之琳在1994年年底的时候发行了个人专辑《相约到永久》，同名的主打歌邀请了在当年非常火的刘德华和他来进行演唱，这首歌成为了男女对唱的经典歌曲，红极一时。

而今天最后一首就是刘嘉玲所带来的这首《别怕我伤心》，是和张信哲的一首合作。刘嘉玲一位气场强大的女神，她也曾经以歌坛新人的身份与张信哲对唱过经典歌曲《有一点动心》，并且收录在了张信哲1994年所发行的个人专辑《等待》当中。这首歌是一首至今都无法让人忘怀的经典对唱歌曲。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贡献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0: 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4: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记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5: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6: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5: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6: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享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5: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7: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即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士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士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

吉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

0: 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

0: 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 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

0: 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

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

0: 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7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 12.85 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3: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2: 12.86 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0: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5: 今年启用的4至6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4: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6: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8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凌晨，吉隆县G216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

0: 也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1: 现在是9月2号0:30。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0: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2: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3: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喂。
0: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4: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5: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 9.2%， 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 12.2%。
5: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 20% 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6: 昨天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6: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5: 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6: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5: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一度

0: 升至 3%， 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1: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3%， 较7月的 2.9% 明显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6: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

0: 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就位，预备。
0: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2: 民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4: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5: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24节气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2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是什么？
6: 是什么？
5: 或猖狂，
7: 思念太猖狂。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7: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6: 或奔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4: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6: 守护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7: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7: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5: 四时俱可喜，